0: 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2: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3: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4: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的身体得不偿失。
5: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三年行动。
4: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5: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4: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6: 体重管理不必
5: 斤斤计较，
6: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7: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8: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浮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10: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0: 一本好书，
9: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1: 酒色财气一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有人跳出此墙外，方得长生不老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张勇和一个小太监提着个小箱子，小箱子里边装了1000两银子，要赶奔陆家湾看自己的好友叫陆松年，就在码头这儿

我说两位，今天上了我的船，就得遵循我的制度。就见这小子歘的一下，拿出了一把明晃晃的牛耳尖刀，把这尖刀在空中一晃。就见这个人满脸的横丝肉，两道斗鸡眉，俩大三角眼，大鹰钩鼻子，菱角嘴，那阔口咧腮，呵，长得这难看呢。再把眼这么一瞪，哎呀，张勇他们就机灵打一冷战，心说坏了。就见这个主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张勇和这小太监，这个人看着张勇，我看你是个太监，那他也是个太监，是吧？那么太监呢？那一般的地方没有，肯定是皇宫里那还有呢。二位，把钱拿出来，万事皆休，还则罢了。嗯，你们是想吃馄饨，还是想吃板刀面？这张勇和小太监吓坏了，赶紧就给这个人跪下了。哎呀，我们愿意把钱呐，那献出来。您就饶了我们得了。那张勇心说啊，现在别说我是那东厂的太监，就是谁也没办法，我们俩也不会武艺。这一位面目狰狞，手拿尖刀，哎，我们先保命要紧，有道是落水保命，登岸思财。这张勇和小太监抖一耳单，就把这小箱子扯过来，小箱子打开往前一盯，好汉爷，您就是饶了我们得了，我们把钱那全给您。这个人点了点头，哦，那算你们知趣儿。我说你们打算吃什么？嗯，这张勇一听，我说好汉爷，那馄饨怎么讲？板刀面又是怎么回事？哼。这就是两种死法，还真给你吃馄饨，还想真吃这板刀面呢？想的倒是便宜。我告诉你啊，要说这馄饨，就是把你那胳膊腿儿全用绳子捆上，然后往水里这一扔，这就叫馄饨。湖水呀，就相当是汤，你们啊就到这湖水里边去喂那乌龟、那鱼。这就要吃馄饨，如果要吃板刀面呢，就是把你们大卸八块，就把你们剁了，剁成三段也好，四段也好，五段也好，然后就往水里这一扔，这就叫板刀面，听见了吗？这张勇这么一听啊，这脸都黄了，双眼失神了。哎呀，我说好汉爷，这馄饨和板儿的面全不好吃，我都不想吃，都不想吃。那依不了你，你说你吃什么？张勇一想，干脆我吃馄饨吧，板儿的面就得把我大卸八块。好吧，那我吃馄饨。好，吃馄饨。就见这个人呢，拿绳就把这张勇啊四马倒村蹄给捆起来以后。就见这个强盗把张勇拎起来以后，我说：“老公公，对不起您了，您就到这鄱阳湖里边那洗洗澡，你他妈就给我下去吧。”就把张勇拎起来以后啊，嗖的一就扔到了湖里，嘣！见觉水花多高呢？就见这强盗又瞧了瞧这小太监。这小太监吓得尿了裤子，哎呀，饶了我，饶了你，那不可能啊！我看你呀，也吃馄饨，怎么样？我吃馄饨。这小太监心说：“我不吃行吗？”就把这小太监抹肩头拢二背，四马倒村蹄捆好了，然后往鄱阳湖里这一扔，嘣！这强盗点了点头，哈哈。今天收获颇丰，他一看这小箱子，呵，这里边足有一

1000多两银子，当时把他乐坏了，一架的小船搬江摇橹，小船跟箭似的就消失了。也该着张勇那不死，张勇落水这个地方那正在上游，张勇就顺水就往下飘。现在张勇到了水里边啊，他又不会水，那会水也不行。四马倒穿蹄让人捆着，这张勇到了水里就蹲蹲蹲蹲啊，就蹲蹲蹲蹲，一会儿啊就灌满了。张勇啊就得呛死过去，这水是往下游流。徐明高他们这船那正在下游，单说这天早晨这一枝梅呀那起得比较早，因为慕容真这人啊那喜欢着晨练，起来以后站在了船头，伸伸胳膊抬抬腿，这一枝梅慕容真在这练早功。这一枝梅就发现了不远处哎飘下个人来，慕容真眼神挺好啊，心想看起来这是有人落水了。慕容真呢就把这些使船的给叫起来，我说各位快点起快点起，我还上游那儿那飘下个人来，咱们看看到底那是死还是活，要是没死的话咱们赶紧搭救此人，如果要是死了，说句实话咱们应该埋口棺材那把他掩埋了，不能让这人的尸身这白骨现天呢。这些使船的起来以后那一看，哇，果然有一人，七手八脚过去以后就把这人给烙上了。等烙上了一看，慕容真、一枝梅还有徐明高这些人一瞅烟，这不是东厂的大太监船指官张勇吗？赶紧就把张勇弄到了船头，就给张勇在这控水。这张勇呱呱的那没吵吐，最后张勇一张嘴有哪肚子里哎还吐出那3条小鱼儿来。哎呀，这时候罗继芳看了看这3条小鱼儿，哎呀我看张公公真有点奇才，哎呀都到了水里边啊还没忘了吃鱼呢，现在张勇早就昏迷了，他也听不见。这罗继芳看着这3条小鱼，哎呀，我说你们还真不错，哎呀，到人肚子里旅游了一番，说那里边到底什么样，你们也开了眼了。就见这3条小鱼就让罗德、罗继芳捡起来以后，又给扔到湖里。罗继芳还说呢，哎，我也想大发慈悲做点好事，我看你们回到鄱阳湖吧，你说那还活得了吗？这罗继芳在这就逗这3条鱼，这时候张勇就缓过来了。张勇慢慢的睁开眼，就一看一喝，徐明高、一枝梅、罗德、王能、李武、狄红、徐寿、徐庆等人啊都在自己的身旁。当时这张勇心说，完了，我肯定那这死了，我这灵魂又和这12雄见着面了。这张勇看着徐明高，明高啊，难道一说咱们在梦中相见？我张勇完了，已经到了阴曹地府，再不能和大家一起赶奔北京前去面君了。这徐明高过来，我老公啊，您没死，您还活着呢，您得救了。就见张勇卡巴卡巴眼睛，两只眼一点神采也没有，你说的这是真的？难道一说我张勇没死？哎，徐明高看着张勇，老公公您没死，您还活着呢。张勇都不相信，张勇心想说这人家

了，他没感觉。就见张勇啊，就把手指头那放在嘴里这么一咬，疼，看起来我还活呢，这不是假的。徐明高等人一看，这张勇缓过来了，这水也空得差不多了，就把张勇周起来放到了床上。张勇往床上的一躺，现在身体相当的虚弱。慕容真吩咐人，那赶紧整点姜水，让老公公喝点姜水。这罗继芳一听，我说啊，一枝梅，你可够坏的啊，还让老公公喝水呢，老公公还喝姜水，鄱阳湖的湖水那喝的又不少了，再喝点姜水，老公公不就完了吗？这一枝梅瞧了瞧这罗继芳，我说你说什么呢？我让他喝姜水是让他喝姜糖水啊，那不是长江水。哎呦，我说呢，还喝姜水，水喝的够多的，赚个大肚抡灯了，如果再喝姜水，那非得归了胃不可。原来喝姜汤水，哎，我赶紧给去准备，有这个姜汤水给熬好了，让这张勇啊喝了两碗。张勇啊，这精神慢慢的这才好起来。张勇又过了半天，徐明高等人就问张公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张勇口打开一声，哎，是这么回事，我带着小太监还有那1000两银子准备赶奔陆家湾去访我的朋友，雇了一只那小船，你们也看见了，没成想这小船把我们拉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芦苇丛生啊，我一看不对，因为我知道那陆家湾离此地也就那15里，把我们拉的那个地方离这至少得30多里。我这一问，就见那个人嘿嘿一笑，拿出一把尖刀问我们吃馄饨还是吃板刀面。这徐明高看了看众人，那这些人呢是江湖人，全明白，就知道张勇他们遇到了强盗，我就没办法，我们就吃了馄饨，所以就飘到了此处。张勇把这话这么一说，可把这些人给气坏了，这心想天化日朗朗乾坤，就在鄱阳湖里边有人敢强抢民财，这是无法无天，把人家财产抢了还把人扔到水里要给淹死，真可以说丧尽天良。这徐明高就问张勇，老公公，我看您还防不防有啊？张勇一听这块脑瓜晃得跟拨浪鼓似的，不去了，这一次我防有好悬没把我的命丢了，我不防我的朋友了，回转北京。就见一枝梅一笑，哈哈，老公公啊，我看您接着还得访您的朋友。张勇一听，不去了。哎，老公公，这一次您得去，您呐再雇上一只小船赶奔陆家湾，我们保护着您，咱们一定要把这匪患给他查清，如果这匪患留在人间必要害人，您呢就让那徐童啊扮成个小太监，跟着您一起雇船赶奔陆家湾，您看怎么样？张勇这一听，人家叶之梅说的有理，鄱阳湖的强盗如此狂妄，要为当地的百姓除此一害。张勇点了点头，要这样我就放心了。薛寿扮作了一个小太监，张勇呢又准备了一只箱子，箱子里边那装上1000两银子，又来到码头准备雇只小船。那小船可不少，张勇他们在这些人里搜寻了半天没有发现。

现昨天呢那只船另雇了一只小船，讲好了价钱，张勇还有徐寿就上了小船，小船搬江摇橹赶奔陆家湾。这徐明高等人坐着大船跟在其后。这陆家湾呢离这个码头不算太远，也就15里地就来到了陆家湾。张勇啊这登船上岸，徐寿在后边跟着，各位英雄这大船找了个地方也停下，在此等候张勇。咱不提张勇和徐寿上了岸以后，正好有一老爷子，这老爷子正在树荫里在这乘凉呢，拿着蒲扇呢倒挺逍遥自在。这张勇过来，我老大爷，我问您点事，那陆松岩的家在哪儿？就见老大爷看了看张勇，一看张勇和徐寿关的都挺讲究，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闪光。这老头啊点了点头，您要找陆员外，您顺着我这手，您仔细看，那前边有这么一片树林，在树林后边有一座庄宅，这座庄宅那可了不得，建筑的颇为讲究，青堂瓦舍，磨砖对缝，有个天鼓响的门墩，那桌漆的大门，那门上那都钉了菊花钉，门前还有两个石头狮子，就是陆员外的家。陆员外那可是本地的名人呢，你要找陆员外好找，实在找不着您再扫听，陆员外在这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张勇带着徐冲转过了这片树林，果然一看有个大户人家，张勇迈步上了台阶，那里边的仆人过来，哟，您是找人啊？我到这前来访我的朋友叫陆松岩。就见家人看了看张勇，一看张勇啊那穿的颇为讲究，那就知道那是有身份的人，没敢小瞧。我说您呐在这稍微等一等，我到里边给陆老员外去送个信。这张勇就和徐生在这等着，那时间不算太大，就听里边有脚步的声音，就听着里边有人说话，今天早晨起来我呀这心情异常高兴，不知道哪儿的朋友是前来拜访。这张勇一抬头就看到了陆松岩，张勇和陆松岩要述说前情。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张勇啊和这徐寿两个人来到了陆家湾，陆家湾的老员外叫陆松年，由哪里边接出来，一看是张勇，那是老朋友，把张勇啊引入了大厅。到了大厅里边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这陆松年挺热情，我说老哥哥，哪阵香风把你吹到我的陆家湾，难道一说是专门赶到我陆家湾前来见我？张勇瞧了瞧陆松年，说这一次我赶奔江南，奉了我主万岁的差派，赶奔江西前去传旨，结果呀我是路过此地，打算要回北京。我在出京的时候我就准备好了1000两银子，还在我主万岁面前讨了一副世袭的官告，打算呢给我这干儿子
没成想

上一次，我做了一只小船，准备来到陆家湾，没成想险些丢了性命，是这么回事。就和陆松年讲说了一遍，这陆松年一听，陆松年也吃了一惊。这陆松年在陆家湾那是有身份的人，包括本地面要提起陆松年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陆老员外品格也挺高，那人性也挺好，把陆松年气坏了。这陆松年把茶杯一顿，啪，真是岂有此理！劫道劫来劫去，劫到我朋友的身上，这还了得？等明天呢，我赶奔县尊呢，就把这事儿禀告知县，让知县严拿匪患。老哥哥，你只管放心，这事儿那个贼他跑不了，我一定要给你戳气就是。当时张勇点了点头，我说兄弟啊，这事儿没什么，总算你哥哥现在没有危险。不知道那小太监现在生死如何，看起来本地面是不太太平。这陆松年手捻着胡须，要说本地面，说句实话，那治安还挺好，那为什么您在来的路上遇到了匪患？您是在哪儿遇到的匪患？我下船那个地方离这儿大约有15里，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结果我估计这小船他把我拉出有30余里，就到了一个芦苇丛生的地方。当时这小子拿出钢刀来就要杀我，说吃馄饨啊还是吃板刀面，我们呢就把银子献给他，我们俩人就吃了馄饨。这陆松年点了点头。就在这时候，旁边站着个家人，就见这个家人就在陆松年的耳边呢耳语了几句。老员外，这个事儿可不好办，咱们这还真有匪患，这匪患就在芦花套。陆松年点了点头，然后看了看这张勇，我说哥哥呀，对本地面的事儿我不太熟悉，刚才我的家人说了，你遇见那个地方叫芦花套，那芦花套那确实有着一些匪患，这些匪患无法无天，那是横的邪乎，这些人可不好惹。这张勇就问陆松年，那么这些匪患为什么如此嚣张？难道一说当地的知县、当地的县尊或者府尊就不管不成？陆松年听到这儿摇了摇头，说口哪还一声，哎，要说这些匪患他们呢可有靠山，这靠山呢可了不得，听说其中有个匪患那是宁王朱宸濠，朱宸濠手下有8猛，那8猛的头一把就是朱宸濠手下有个大帅叫叶天庆，这叶天庆有个徒弟听说叫铁昂，这铁昂呢那下边也有不少的小徒弟，也就是叶天庆那些徒孙。叶天庆是朱宸濠手下的大帅，所以这些那小毛贼仗着铁昂和叶天庆的势力在这横行霸道，横行乡里。你说当地的知县敢管吗？那现在这知县大人也脑袋疼，也怕一管此事那得罪了宁王朱宸濠，因此这些匪患才如此的嚣张，没成想劫了哥哥您。张勇这么一听，张勇听明白了，张勇心想算了嘛，有道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今儿陆松年呢把我这个事儿告到了知县呢，这知县也惹不起。

宁王朱宸濠。朱宸濠那金枝玉叶，早有谋反之心。看了看陆松年，我说兄弟啊，那现在我干儿子这阿宝在哪儿？我有2年多没看到我这干儿子，现在我干儿子阿宝是不是16岁？陆松年听到这里，陆松年面带微笑，老哥哥，哎呀，你这记性啊真好，就连你干儿子的年龄你也记得一清二楚。你说那阿宝是我干儿子，我连我干儿子多大年纪那全记不住，那我张勇还算个人吗？这一次啊，我在我主万岁面前为他讨了一个世袭的封号，没成想那万岁传了旨，旨意就在那箱子里，哎，让那匪患给抢走了，待我回到京中再为他讨一个世的官告，然后再给你送。这陆松年是千恩万谢。陆松年吩咐家人排摆酒宴，在这款待张勇。张勇就在陆地湾住了一宿，等到了第二天是起身登城，来到大船。张勇啊，看了看徐明高等人，说句实话，这一次咱们来到这陆家湾还真挺太平，没有遇到匪患，实属万幸。我跟你们说啊，这些个匪患那十分的猖獗，在什么地方？就在芦花套。上一次啊，我还有那小太监就让他们引到了芦花套，因此我们还失了金银。听说这些匪患和宁王朱宸濠有关系，叶天庆的弟子徒孙，当地的官府也不敢管。我看咱们也就此回转北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赛孟尝的徐明高听完了以后，我说老公公，您这话说的可不太对，您的金银让匪患抢了，虽然您不在乎，如果这些匪患咱们要不把它铲除了，那还得贻害当地的百姓，这些百姓不就遭了罪了？这宁王朱宸濠久有不臣之心，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既然这有朱宸濠的爪牙，朱宸濠的党羽，我看咱们一走一过，干脆就把这些党羽还得要匪患给他除了，也为当地除害，也减除宁王的势力。这张勇这么一听，各位能行吗？这逻辑方法大黑脑袋一晃，嘿，我说老公公，您就放心吧。您看那赛孟尝的徐明高，那谁惹得起？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提徐明高的大名，那些匪患一听啊，吓得就尿了裤子，那全都得给吓跑了。这就叫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谁叫人家徐明高，人家是名人，人家现在都过剑客的身份。这罗继芳一说这话，这徐明高瞪了他一眼，这一直没过来。我说明高啊，刚才你说的对，这些匪患绝对不能留着。咱们这些江湖之人，那讲究就是侠义二字。看到这些邪恶的势力，咱们焉有不管之理？我看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看怎么样？徐明高一听，嗯，一直没慕容真这个主意，那挺好。这徐明高就开始分派，咱们这只大船那又挺华丽，咱们就把这只大船是开到芦花套，到芦花套那儿找个地方咱们停好了，然后咱们这些人呢那分成两拨，其中四个人赶奔芦花套里边，到那里边前去观看，见机行事。

另外咱们这船往芦花滩一停，那些匪患闻风啊就得来到他们船上前来洗劫，咱们在船的周围埋伏好了，就让老公公在船上待着。这张勇一听这话，张勇吓得一哆嗦，哎，我说居民高，可千千万万不能这么干，我张勇又不会武艺，真要来了匪患给了我一刀，那我可就完了。说句实话，我还真不想死，我还要陪王伴驾。徐明高一笑，老公公您只管放心，我让您在船上待着，您呢就藏在船舱的底舱里边。我说徐寿啊，你就留在船上边，听见没有，如果这些匪患真要是上了船，你就把这些匪患那给杀了。如果这匪患太多，我们哥几个埋伏在岸上，只要他们一出现，咱们就把他一网打尽。到芦花套里前去探听的人，也是该杀的杀，该宰的宰，听见没有？这些人点头称是。这艘大船搬江摇橹就来到了芦花套，一看芦花套这地方，耶，这水面啊那还挺大，这里边的芦苇那还挺多，那真是芦苇丛生。这只大船就停到了芦花套。那现在的天色将晚，这11位英雄就分成了两拨，那其中4个人赶奔芦花套里边，徐寿和张勇就留在了船上，其余的人全都藏到芦苇当中。这只船啊往这一停啊挺显眼，因为这只大船那是富丽堂皇，有点小毛贼就抱到芦花荡里边。在芦花荡里边啊真有着一群匪患，其中有个小子姓楚，他叫楚子珍。楚子珍呢、啊、那是铁昂的徒弟，现在铁昂、啊、那还了得，叶天庆的宝贝徒弟，他依靠叶天庆的势力胡作非为。这楚子珍呢、啊、就是铁昂的徒弟，现在楚子珍还不知道铁昂已经死了，铁昂就让楚子珍就在这芦花套这儿，那也集结了很多人，而在这又抢又杀，横行霸道。因为有铁昂给盯着，这铁昂上面有叶天青，那叶天青上面有宁王，那谁敢惹呀？那宁王是金枝玉叶，嘿，那沾着皇亲。你看他那封建社会，那年头不讲法律，专门讲的就是军权，那皇权是高于一切。所以楚子珍在这儿领了一些个水匪，在这打家劫舍。由于楚子珍这家伙练过武术，手下的人还都服他，胆儿也大，人送绰号叫楚大胆。这楚子珍呢正在芦花套里在这喝酒呢，就这小喽啰来禀报楚子珍，我大王啊，现在来了一笔好买卖，这芦花套这块停泊了一艘大船，那这艘大船富丽堂皇，那里边肯定装了不少的金银财宝。郭子珍这么一听，这是真的，哎，那没错。楚子珍就看了看旁边的一个小喽啰，这个小喽啰啊姓李，叫李文龙。楚子珍看了看，我说文龙啊，现在你呀、啊、就赶奔芦花套，带上6个人到大船上，该杀的杀，把大船的买卖做了，你看怎么样？这李文龙一听，好嘞，您只管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了。这李文龙啊也会几下武功，也觉得自己不含糊，就带了5个人，那划了6艘小船。这小船在夜色当中来到大船的附近，远远一看，那座大船，呵，那真挺气派。就见李文龙

让这些小船呢先藏在芦苇当中，在这先看看，在这等啊等啊，等到了二更天。这李文龙一看，在等船上的老公公张勇，心惊肉跳啊，心想这匪患来了，要发现我在底舱里，别把我杀了。不过张勇心想，现在有徐寿，那徐寿武艺高强，乃是一位剑侠，那郭介没什么问题。不过张勇他也睡不着，这徐寿就在船上是转来转去，心想现在二更天过了，这些匪患也没有出来，那大概这芦花套里的匪患人家逃走了，知道我们要杀他们，要是那样的话，这些匪患就算便宜了。这徐寿正在这想呢，就听着远处有这个水声，徐寿定睛这么一看见，果然在水面上来了六艘小船。这六艘小船行进的速度还真挺快，谁的船帮船压水浪的小船真好像箭打的相反，奔着大船就过来了。到了大船的附近，就见六艘小船停下来以后，这六个人你看我，我看你，互相一打招呼，就见这六个人飞身一撤撤撤撤撤撤，就纵上了大船。徐寿一看，耶，来了！徐寿那受过海鸥子的真传，武艺可挺高。你别看徐寿长得瘦小枯干，并不代表徐寿没有本事。接我见李文龙跳上大船以后，徐寿看着李文龙，心想含泪，今天呢，我就让你吃点苦头。徐寿会打飞剑，徐寿就在百步章当中拿出了一口小宝剑，往外的一甩，唰，这宝剑直奔李文龙的哽嗓咽喉。这李文龙啊，还没等看清楚呢，噗，扎在了哽嗓咽喉。李文龙惨叫了一声，死了。另外那五个人吃了一惊，就见着徐寿又拽出小宝剑抖出去，五把小宝剑奔这五人一过来，当时其中四个全被打中了，死于非命。有一个小子没打中，一个雁看起来人家有准备，这小子有点大船的跳上小船，搬将摇橹着前去搬兵。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咱们说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葫芦套里，这叫匪患先派出六个人来，这六人就来到大船上，要洗劫这张勇等人。李文龙带着这五个人，那上来以后，徐寿发出了小宝剑，李文龙就归了位了。另外五人一看李文龙死了，这几个人可火了，刚人往上一冲，逛手中刀手中剑，要杀着徐寿。徐寿抖出了五把小宝剑，这五个人呢，其中有四个那完了，有个小子被扎在了肩头上，这家伙一看不好，知道今天要想接这大船不容易，回去赶紧报信。这小子飞身前蹭上了小船，他使船的技术啊，那还不错啊，驾驶小船跟小箭头似的，眨眼之间踪迹不见，钻入了芦苇塘。徐寿一看，对，你走得好，哈哈，说句实话，你为什么没死？我是诚心就想放了你，让你回去前去报信。

0: 但是说这个小喽啰来到葫芦套里边，现在呀，竹子真正在那儿撇着嘴，正等着好消息，没成想这小喽啰跑进来，啊，啪啪啪啪啪啪，把这竹子真吓了一跳。我说怎么回事？哎呀，大爷了不得了！刚才李文龙带着我们五个去前去做买卖，没成想到那李文龙啊，让人家给杀了，另外四个人也全完了。我给大爷回来送信。楚子珍一听，好啊，看起来今天遇上茬子了。楚子珍吩咐人来啊，给我鸣锣。就听嘡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这么一响，当时葫芦套里这些匪患全都来这集合。就见这楚子珍把胸脯一拔，掐着腰，我说各位，今天来了一只大船，别好的买卖，这座大船富丽堂皇，肯定有不少的金银财宝。刚才我让文龙到那前去做这笔买卖，没成想李文龙和手下的几个人全都死了。今天我要给那哥几个报仇雪恨，现在有人要砸咱们这饭碗。各位，今天咱们得卖榜，听见没有？这些人呜嚎直喊。我说啊，大寨主，您就发话吧，您说怎么地咱就怎么地，到那儿我们就听您的。好，现在咱们把小船都开出来，咱们现在上船，到那儿就把大船围住了，以后听我的号令，上大船，就把大船上所有的人全给他杀了，把大船人赶尽杀绝，一个不留，听见没有？就听大寨主呢，对，咱就这么办。这帮人呢，全都上了小船。这楚子珍呢，坐这小船呢，这家这只小船真好像劲儿打着相仿，谁的船帮船压水了。带着这20多只小船，就来到大船的附近。余寿一看，嚯，回来了不少啊！这小船就20多只，小船那真挺快，就把大船唰下子全都围住了。楚子珍喊了一声：“我说船上是什么人呢？嗯，竟敢如此的狂妄，伤了我的弟兄！”今天我跟你们说啊，要把你们船上的金银财宝给我们留下。你们呢，愿意吃馄饨，我给馄饨；愿意吃板刀面也行，给你们来个痛快。如果不听我的话，我们上的船上就把你们扒皮草屑点了天灯。可别说爷爷我有点狠。徐寿心说：“韩磊，你们不来那是你们的便宜，你们哪知道这条船上这些人全都是杀人的祖宗，今天呢嘛，一个也跑不了。”这徐寿就喊上了：“我说你小子就是头啊，啊，葫芦套就是你经营的，对还是不对？”这楚子珍借着夜色，虽然看不清楚，就发现他站着一小个，心里暗想：“哎呀，就这小个没有3块豆腐高，长着皮包骨，骨成皮，皮包骨，骨就散架，骨子不成皮，偏他枪，就他能有什么本事？嘿，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这楚子珍这家一挥手，这些人蹭蹭蹭蹭蹭蹭就上了大船了。当然小船上也留下人在这看着。就见楚子珍等人上了船，这徐少一看，得，现在不少人上了船了。徐少心想：“好嘞，今天我是大大出手啊，我就把我授业老恩师海鸥子教我的功夫好好的展示展示。” 这薛少就把手中的龙泉宝剑无动如飞，和楚子珍手下这些贼寇斗在了一起。这些贼寇你平时啊，那欺负老百姓来能耐了，今天碰到徐寿那可倒了霉的。徐寿这个宝剑上下纷飞，寒光闪闪，就见这些人爹妈瞧叫，哎呀，这小个儿可真够厉害的，哎呀，这宝剑使得够熟的。现在呀，有人和徐寿动了手，有的人要赶奔后仓前去搜这个金银财宝。就在此时，赛孟尝的徐明高、一枝梅、穆荣真、罗继芳、狄胡、杨小芳这些飞身行就上了船了。这些人这一上船，楚子珍手下的人那更不行了。这徐明高把红毛宝刀抡开了以后，真好像砍瓜切菜相吧，就把这些贼杀的是人头滚滚。这杨小房掌中雌雄宝剑那异常的厉害，那狄红的手中冰铁回报拐那也是武林的高手，你说这些贼能行吗？这楚子真这么一看呀，今天这些人都是谁呀？这功夫可真挺高。这楚子真这手里边使着也是一口大板刀，这口大板刀上称称一称也有60多斤，这家伙受过铁昂的真传。当时楚子真心想，今天呐，我得卖一把。就见这楚子真把手中大板刀一晃，来到徐明高的近前，好啊，今天你破坏我的买卖，杀我的弟兄，今天我和你拼了。手中大板刀唰的一下直奔徐明高顶梁便劈。徐明高一看这楚子真，心里想这家伙长得那真够凶的。就见徐明高就把手中的红毛宝刀往外的一推，刀啊正刻在楚子珍的刀上，就成烫浪一下。由于是在晚上，这晚上金属撞在一块儿，火星四射。当时楚子珍就叫这膀背酸麻，他压了一声啊，好厉害，这力量头可不小。楚子珍赶紧把刀撤回来，使着拦腰锁玉带出河的去，就奔这徐明高拦腰便斩。这个招数啊都是普通的招数，徐明高早就料定。徐明高身法是真快，身子这么一转唰就转到楚子珍的身后。楚子珍呢哎看徐明高没了，心想徐明高哪儿去了，他就觉着身后是恶风不善，哎呦，就知道徐明高已经到了他身后。这楚子珍呢赶紧用手中刀往后一扫，那徐明高能让他扫成。徐明高身子往旁边的一纵，这楚子珍一刀扫空。几招这楚子珍就知道自己这两下跟来人相比的差的挺多。楚子珍把牙一咬，我的对面什么人到我这葫芦套芦苇堂这前来搅闹，能不能报通名姓？这徐明高看了看，我让你也死个明白，见到阎老五的时候你也知道死在谁的手上。你呀站稳灯笼，家住江苏的扬州，人送绰号叫赛孟尝，我叫徐明高。这徐明高的一报名，当时这楚子珍禁令打一冷战，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儿。楚子珍心想呀，今天可够呛。那徐明高多大的本事， 江湖送他一绰号叫赛孟尝，听说在家里边龙门成群，使奴换辈，那是淮阳的首富，家里边就光门客那食客就300多。听说这徐明高是大闹苏州府，平了这金山寺，也把十里山的秦氏四猛也给杀了，是大闹赵王庄，夜探宁王府。今天我碰着他了，够呛。楚子珍一想，干脆我走吧。这楚子珍脚尖一点地，打算有点大船往上蹦，蹦着小船呢。这是他的想法，他的身子也蹦起来了。就在这时候，他就觉着身背后噗，那被人打了一箭。这箭是谁打的呢？这箭正是徐寿，这箭正给他那扎在这屁股上，当时把楚子珍疼得嗷的一声，楚子珍是刚然一叫，这杨小房的雌雄双剑就过来了。雌雄双剑就在左箭头右箭头一边一箭，噗噗，当时楚子珍疼得这是痛入骨髓，手中的这板门大刀就落到了地上。楚子珍呐，这是完了，今天我算完了。这楚子珍那还想着走呢，那能走得了吗？啊，那狄红的冰铁怀抱拐，这一拐正给他抽着腿上，这两条腿那就折了。当时这位就跪在那儿了。楚子珍心想，完了，看起来今天我是身亡绝路。就在此时，葫芦套里这些匪患呢，也让这11位英雄啊给杀得差不多了，全都是死的死，亡的亡。现在还有一些在那反抗，一看楚子珍全完了，把刀枪扔了以后，老老实实的束手待毙。现在徐明高一看把这些匪患收拾差不多，一直没等人，是赶奔这葫芦塔里边，也把葫芦塔里边剩下的残余水寇也全都给杀了。徐明高最后把张勇给叫出来，我说老公公，你看看这里边哪个是劫你的，现在船上横七竖八那躺着不少，那还有一些人在那站着，木雕泥塑相仿，他们知道想跑啊，那门儿也没有。今天这帮人队，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 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4: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汛期来临，居家防汛同样不能松懈。住在一楼低洼小区的居民，提前备好挡水板、沙袋、抽水泵，阳台杂物、电器插座尽量抬高摆放。暴雨来袭，及时关闭门窗，检查阳台排水口。下水道有没有落叶杂物堵塞，防止雨水倒灌进屋。一旦小区出现大面积内涝，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转移，不要贪恋家中贵重物品，安全避险第一位。
5: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6: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第九届亚洲风景艺术节。
5: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私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4: 早上好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不知道啊，您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啊？那就是早上刚睁开眼睛，拿开手机啊，打开手机一看，哎，这手机群里面啊，就是嗡嗡的一直在作响啊。那一看，这是社区微信群里面弹出来的团长发出来的消息啊，就类似于什么呢？假如说啊，前一段时间草莓旺盛的时候啊，就说这个草莓，哎，3.5一斤，或者3.25一斤，哎，反正很便宜。要不然就是火龙果啊，或者说是这个芒果啊，哈、啊。肯定是低于市场价格，甚至是低于早市的价格啊！上午10点可能就接单了，然后呢，下班你回家呀，是顺路就可以到团长家的这个餐厅啊，或者说这个车库啊，哎，就能拿到订好的蔬菜呀、水果啊、日用品啊，哎，这些团长啊，可能是这个楼下的热心的阿姨哈，也有可能是在家带娃的创业妈妈，哎，也可能是小区便利店的老板，或者说这个菜鸟驿站的老板啊，他们守着一个微信群，一方小空间，做着这种熟人的生意。

的一个社区团购群。社区团购群再升级可能就变成小程序下单啊，然后呢这个可能它这个由线下慢慢转为线上之后，它会有进一步的动作。那么在这些社区团购群里面，我们不仅能够得到利益，能够得到便宜，甚至也有可能会踩进陷阱。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纯纯的干货啊，那您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和海蒂保持联络啊，在手机微信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咱们的消费新主张会将这一期的社区团购来跟大家深扒一下。那么节目呢正在进行当中，您可以发送手机微信，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进行留言，看一看你对这样一个社区团购有过怎样的经历，或者说有没有过纠纷，咱们都可以在节目里面畅所欲言。好的，我们先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会继续带您回到节目当中。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这里是抢占生活先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哈，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开始啊，已经跟大家说了有关于社区团购这样一个话题，不知道您有没有涉及到过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在自家社区团购里面已经购买过很多的日用品啊，这个菜呀、水果呀、生活用品啊等等等等很多。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视角切入到一个社区团购的团长的视角里。那么以退休王阿姨她在咱们厢房区的某社区就建立了一个这样的购物站。她呢是每天早上6点的时候，清晨啊，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清晨6点准时肯定就已经备好了货。那王阿姨呢，她是住在这种老小区啊，她的客厅呢就紧靠着这个窗户哈，在1楼就摆了一个3个货架哈，摆了这样3个货架。每天早上6点，她会先去小区门口接应供货的这个供货商提供的货物。那么可能就是到了20份鸡蛋啊，15份蔬菜呀，这样一个套餐，或者说10箱牛奶呀，他还会这个逐个的去对应这些订单。那么这个家里面这些，他就说是类似于什么老李呀订的这个土鸡蛋呢，要挑个头大的啊。张家的这个孩子呢，可能会对什么什么过敏啊，备注不要放什么什么啊。然后呢，得把蔬菜里面的这个青椒啊，单独的拿出来呀。然后反正是很繁琐哈。整个核对完了之后，把每一个订单的东西装成小袋，贴好用户的名称啊，用户的姓名。然后呢，8点多钟的时候，群里面就开始进行互动。那么这个王阿姨她在社区的群里面，可能有200多人啊。然后呢，8点多他会发第一条信息啊，就比如说今天的水果呢是刚到的，很新鲜啊，没有下单的居民赶紧10点之前下单啊。然后呢，后面可能贴上3张这个水果的照片啊，带水果的啊，带水珠的这种果实啊，包装盒，然后贴上生产日期。他自己呢，这个可能还会洗一个，然后咬一口哈，这样的图片也发到群里。然后就会有人问这水果酸不酸啊？他会秒回，这我尝了啊，甜的。给自己家孩子也留了一盒，放心买，没问题。可能呢，还会有居民说说昨天买的这个苹果有点软，他会私信这位朋友然后说实在不好意思我让供应商给你补2个，今天就取货的时候咱就一起拿着不能让你吃亏，咱这都是邻里邻居的是吧，咱挣的就是熟人的钱。那12点呢，可能就到了取货的高峰期，你上这个下班的中午就下班回家休息的，然后呢这个孩子呢有早早放学的这个早早接回家的，然后呢可能就到他这个取货店来进行取货。这像3个货架子嘛，上面找自己这个有自己名字的这种袋子然后呢把自己订的货给他取回家。到了晚上7点之后呢，就属于处理售后统计这个第二天这个订单数。然后呢大部分这邻居邻里邻居的可能在这个时间已经把今天订的货呢都取完了比如说这个感觉有邻居就说这个牛奶日期不太新鲜这个可能这个团长会首先

0: 先道歉，然后呢再去联系这个供应商来退换，然后呢再统计这个下一天的订单，然后把这个邻居订的水果啊、日用品啊这些列成表格发给供应商啊，这样整个的一个时间差下来啊，一天都是属于忙活的状态。你说他能挣多少钱呢？肯定是有利润的。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给大家这个扒一扒他的利润到底有多少哈。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到底能赚多少钱的问题。那么咱们呢，在这个视频当中哈，给大家也找了一个有关于其他省份的这样一个团购社区团长哈，他的一天的生活状态，然后以及他的供应链和供应商，咱们以音频的方式来给大家播放出来，让大家感受一下哈。
1: 早上九点，一辆满载着货物的箱货车停靠在河北区某大型社区的一家便民超市门口，大伙忙着兑货卸车。这些蓝色的大箱子里装的都是周围的居民一起团购的各类生活用品。
2: 馆长，咱们今天一共多少箱货？
3: 33箱货。
2: 33箱。
3: 对。
2: 每天都这么多吗？
3: 对，今天这还是少的呢。
2: 疫情那个大家出不了门的时候呢。
3: 啊，那时候的话，咱这一车的话是拉不下了，到能到个70-80箱子。
1: 今年27岁的王帅和妻子一起经营着这个便民超市，同时王帅还是某生鲜平台在这个社区招募的团长。每周二四六是开团取货的日子，整个小店异常忙碌，卸货、理货、对单，同时还要招呼着进小超市买东西的客人，两个人忙得团团转。
3: 大概我们干有大概快2年了吧。
2: 快2年了。
3: 对对，反正就是现在就是超市还有一个快递代收业务，还有一部分那个代洗衣洗鞋之类的，还有咱们社区团购。
2: 哦，那这个社区团购在您这各项业务里面大概占到多少？
3: 能占到一半吧，大概有40%主要的。
2: 40%。
1: 虽说社区团购近期才频繁登上网络热搜，但对王帅来说其实已经干了2年了，算是位老团长了。社区团购其实早在4-5年前就已经初见端倪，这个原本在微信群里小打小闹的团购模式，在经历了疫情之后用户群体出现暴涨，现在王帅的团购群里已经达到1000人。
3: 这是第一个群，
4: 现在已经满了是吗？
3: 对对，
4: 499。
3: 这是后来我们一群满了之后又建了第二个群。
4: 现在也满了。
3: 对，因为我们是本来是干超市的嘛，对，我们没有生鲜这一块。对，我们如果说我们自己上这个生鲜这一块的话，会有很大部分损耗的。对，也可能说卖不掉，最起码这现在来的这些都是大家已经买好的。
5: 就是对您来说没有什么损耗。
3: 对，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任何成本的。
1: 没有任何成本是促使许多人成为团长的重要因素。团购的自提站点往往是社区中原有的快递站点、小超市或者蔬菜店等等。社区团购的形式不仅弥补了部分店面功能上的空缺，还能为店铺引流，同时增加收益，也大大降低了团购平台获取用户资源的成本，可谓一举多得。而在当前线上线下、市场、超市、网络平台等多家纷争，消费场景极为丰富的局面下，让人们拿起手机选择社区团购的最根本因素还是价格。
5: 看一下大家最常买的这个新鲜水果，我们看一下呢，砂糖橘5.8元2斤，咱们来看一下这砂糖橘是什么样的啊？我看到是这样，一袋砂糖橘2斤左右啊。我们看这个烟薯啊，刚才团的人特别多，烟薯9.9元是6斤，哎，看6斤的烟薯，土豆3斤左右啊是3.99元，来找一下啊，这个就是土豆，然后。另外我们看到下面的这个是白菜哈，看一下，哎呦，这个白菜一个3.99元啊。
1: 那么普遍低于市场价格的价位水平是如何做到的呢？生鲜平台的团购模式又到底是如何运行的呢？
2: 现
6: 在属于是我们司机给产品做分拣装箱，直接装到那个咱们那个每一块站长的箱子里边。咱们这边有40个流水线，然后那边。

0: 还有将近也是40个流水线，因为我们都是上夜班的，因为我们要保证第二天中午顾客要收到货，所以说我们的工人在夜间8点就开始工作，一直到凌晨2-3点钟，然后保证司机在9点之前发车，然后中午之前大家都收到货，保证这个新鲜。
1: 凌晨4点，这家生鲜团购平台的仓储中心里灯火通明。负责人介绍，目前他们平台的日均订单量达10万单，每天晚上是他们这里最繁忙的时候。100余名员工两班倒，负责生鲜产品的分拣加工和装箱分配。而说到为什么能低于市场价，主要还是在于其运行模式，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这个烟薯是从咱们产地运过来的，咱们是自己种的，然后运输成本也是我们自己的团队进行运输的，费用很低，所以说我们能做到9.96元。像如果说这种产品如果在市面上看的话，可能要达到2块钱一斤左右。现在大家看见的是我们的1号仓库，大概有1500平左右。高峰期的时候，咱们将近有8个库，咱8个库，都是放满的，大概有90万吨的货。比如说这个阿克苏苹果，差不多这一箱有10斤左右吧。然后咱们每天是卖几千箱，然后这一个月大概核算下来就得卖个，将近100来吨。像咱们现在。
2: 好的，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哈，有关于这样一个仓储，然后呢就是社区团购它的进货的渠道以及它的利润点在哪里哈。我们刚才也听得非常清楚哈，这样一个社区的团购，身为团长来说基本上属于零成本，那么零成本的话，其余的卖出来的差价都是自己的利润。对于这样的一个新型的消费市场哈，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动心呢？如果说您已经是下岗的工人，或者说呢已经是退休的这样的老年群体，其实呢是特别适合在家里面办一个这样的哈，生活型的小超市，也是我们的团购哈。作为一个团长，那么作为这个团长呢，我们要避免的或者说我们掌握的核心都有哪三件事儿呢？今天海蒂就给在节目当中啊跟您深说一下哈。第一件事儿，首先就是选品。哎，不是什么都卖，要选择咱们邻居需要的，比如说日常的蔬菜呀、水果啊、日用品啊，哎，偶尔添加一些特色的，就比如说像本地的农户的土鸡蛋，哎，应季的樱桃这些哈。你像土鸡蛋啊，现在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卖点就比较好，因为自己家人呢也在买这种鸡蛋哈。倒不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打广告，因为它呢咱们就吃了一个是原生态，越是原生态的它的价格售价可能就越高，然后呢你的利润点也就越多哈。就联系一些这样的农户哈，你可能会需要到实地去看啊，然后呢选一选品啊，对自己的这个客户呢哎负责，哪怕是卖的贵一些，它的销量也会非常好。第二呢就是信任哈，咱们呢靠这个实拍的图、真实的反馈以及售后哈，让邻居觉得他在你这儿花钱，哎，就放心哈，就愿意把钱花在你家哈。然后呢，经过这样一个实拍的图，哎，我这儿呢也有一个案例哈，来给大家这个播放一下。这是我的社区的这样一个团购的这个视频哈，来给大家放一下哈。
3: 好，新疆的蓝莓葡萄也最新的货啊，这小味儿嘎嘎正，嘎嘎甜啊，还脆上。这个是19块钱一箱，19块钱一箱啊，最新的货。
2: 听到了吧？这是实打实的哈，这就是海蒂自己的这个团购群哈。他呢在群里面卖的这个水果呢都是非常新鲜的，品质是相当有保证，而且它的价格呢也是低于市场价哈，19块钱一箱，一箱里面大概有2到3串，那么19块钱呀，这是真金白银给你省下来了。你可能到市场上这一串可能就是得卖19块钱，但是他这一箱卖19块钱，是不是非常的便宜呢？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哈，相信大家都有自己心里的一杆秤。第三呢就是服务哈，服务有一些呢可能团长会给这些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啊，哎呦这个或者说这个身体受限的，或者说这近期哈就生病的在家卧床的这种哈，实行送货上门。 预留货品哈，邻居呢可能临时有事儿，哎，会帮着留多留一天呢，或者说提前跟你打招呼啊，

0: 咱就多给他留一段时间，把生意给他做成邻里帮忙。这样一个有温度又有速度哈，这样的一个团购的团长哪能不受大家欢迎呢？那其实对于它的运营啊，我们也给大家进行一个拆解哈，就比如说如何建群以及如何留客哈。今天呢，咱是手把手哈教团长怎么样把这个团给它建起来哈。建群，可能这个群啊是从零人开始，也就是说这个群里面最一开始只有你自己。那么怎么把这些人建起来呢？0到200人的三个步骤啊，大家也要记好。熟人起步，一开始呢肯定是先加自己认识的邻居哈，楼上的宝妈呀，楼下的同事啊，哎，广场舞这个团里面一起跳舞的姐妹呀哈，大概呢你这一些人划了起来哈，大概也就是30多人，哎，这小群就建起来了。然后告诉大家以后呢，我帮助大家点点这新鲜的这个鲜菜呀，哎，比超市便宜啊，还不用自己拎哈。你看你这个品牌一打出去之后，马上就吸睛了哈，就吸引了大部分的听友啊，不是听友哈，是这个你的邻居啊。第二步呢是这个口碑的这种拉新，哎，你这第一批邻居买了东西觉得新鲜又便宜，他呢就会主动拉自己的朋友进群。你看你自己都能拉30个人进群，那么新的人是不是又会能拉10个或者说20个人进群？这是很简单的啊。那当然了，这个有一个局限性，可能就只在这一个区域之内啊。那这一个区域之内呢，至少能拉5、6个人进群吧。哎，那拉进来之后呢，还会搞点这个拉新的福利，哎，拉3个进邻居群啊，下次买水果可能就减5块钱。慢慢的，这群里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对不对？第三步，筛选精准用户。那群里人多了，这肯定会涉及到定期的清理哈，有一些呢就是潜水党，长期不说话也不下单的哈。同时呢，把群规给他制定是吧？就比如说本群只是团社区内的日用品，不发广告哈，不聊无关话题，保证群里的活跃度和精准度。哎，这个到200人的群，每天呢有30-40人下单，这个就比较精准一些，因为你不能确保哈每一个人每天都会给你下单哈，即便是再活跃，也达不到每个人每天都下单。200个人，200多单啊，也够忙活的了哈。基本上保证30-40人下单，哎，咱这群就建起来了。怎么样，邻居一直买？啊，这里面也有几个小技巧哈。技巧一呢，咱们就是实拍，哎，真实体验，不发供应商给的官方图，每天都是到货自己拍。就像我刚才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播的这个音频哈，就是自己拍水果咬开的样子啊，哎，蔬菜的新鲜程度啊，日用品的包装细节以及生产日期，咱都给它录下来，哎，还会说自己的使用感受，哎，说这个洗衣液呀，我用了，哎，香味儿不浓，宝宝这个衣服呢，哎，洗也能行，哎，比干巴巴的文字啊更有说服力。其实呢，咱就要一个接地气儿哈。技巧二呢是个性化服务，记着邻居的需求，哎，比如说张家哥哥孩子过敏不吃青椒啊，李家奶奶牙不好使啊，这个软一点的水果，每次这些订东西的哈，这个咱都给他提前备注，避免出错。还有邻居可能临时要加班啊，说晚一点才能取货呀，哎，这时候呢咱也会把他的这个订单给他放在门口的柜子里啊，密码是多少咱也给他说清楚，哎，这样的话呢是又便民又便己啊，然后呢生意还能是日进斗金。技巧三呢是定期的福利，就比如说每周周一啊，或者说周五啊，有一个秒杀，哎，就比如说10块钱3斤的橘子，20块钱1箱的牛奶，限时10份啊，让邻居呢有抢福利的积极性，这样咱就把这个粉儿啊给他留住了，并且能保证他的活跃啊，或者说呢每个月还可以搞一次满减， 满五十减五块，满一百减十，十二，哈哈。然后呢，这个鼓励邻居多下单。技巧四呢，就是售后不推诿。遇到问题呢，咱不逃避啊，比如说邻居买的面包有点硬啊，哎，或者说买的水果呢，像刚才说的比较软啦，哎，这个时候咱可以和供应商联系，让他们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为啥说这个团购的团长属于零成本？零成本就在这儿，我们只是供应商和市民的中间的一个媒介，并不是给他们中间这个直接囤货然后售卖他们哈。这样的话呢，我们零成本就是零成本在不囤货，而且呢有问题及时处理，让这个商家和市民哈能够及时有效的处理和解决问题。其实呢也有这样的一些顾虑哈，好朋友们也有这样一些顾虑，如果说做这样的一个团购有没有它的风险存在呢？其实是有的啊。我们再来听下面这样一个音频哈，一个录音，然后让大家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感受一下他们之间到底还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小小的秘密哈。
1: 社区团购啊，兄弟们，有谁能干过的能站出来我瞅瞅啊。160毫升的星巴克，实体超市老板卖12，临期还剩3个月的一手接货价，我接不含任何费用，得4开头，社区平台接我去，兄弟们，5-6块钱就敢卖。就因为有它的存在，导致实体仓库2年之内没有人敢囤牛奶散着卖，干不过，真干不过。天天喊抓串货，串货无德，社区平台里面全是串货，是看不见吗？他最让我尴尬的一句话就是说，兄弟，你这货还没有社区平台便宜呢。我无言以对。我还好点啊，我干的是临期食品，跟常规市场不一样。常规的经销商库房倒闭的一波又一波吧。8月份反垄断法就开始实施了，闻着味儿的听着信儿的都撤了，兄弟们，个体的小老板赔钱的时代是不是要结束了？可能有哥们听到这儿就会问，就会觉得说，死不死谁是女，我买货便宜就行呗。对，没毛病，我认同你，咱以后谁都不能干买卖啊。想上饭店了就找美团，想旅游了，想住酒店了就找携程，想玩游戏就找王者荣耀。咱们就争取在下一个30年活成第一批工具人。华南地区最大的食品批发综合体，占地15000平米，这种仓库是干嘛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广州社区团购的供货商，超市的上游，这后边不是背景墙，是真的啊！他都有什么绝活？我给你讲讲。5K 这福临门真空的，23这一包，明年2月份过期的清新气泡水，15瓶装的，15块钱进的，卖18。大家都好奇这种仓库便宜货的秘密啊！80%以上的串货，临期10月份过期的元气乳茶，3块钱一斤，超市得卖你10多块吧？华北地区普遍断货的，老板奶海苔，好利友的，4月份的日期。批发10块，零售卖18，串来的。库房到现在有3000多个 SKU， 即使是这种体量，它也不可能所有的货都便宜。我想赚钱啊，但我不想骗人。这种地方，华南地区的超市可以来，华北的不行，太远了。
0: 好的，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这样一个录音啊，他呢就是原来就是搞仓储的哈，做仓储生意的，但是呢他现在也自己就承认了哈，干不过这些串货的哈。对，所有的团购的团长基本上就是串货哈，他们能做到这样一个串货的然后呢中间能赚到个人的利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划算的哈。当然了，有人笑就必然会有人哭哈。那么对于实体平台啊，实体这些做实体生意的像这些小的超市啊，小的这个生鲜啊，可能就会受到这样一个冲击。不如呢我们就给他转变一下思维哈，做一下这样的团购的团长，让社区的朋友得到了实惠，我们呢也赚到了利润哈。那好的，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首歌过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分析这些利润赚的是什么钱。

0: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消费新主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有关于团购。作为团长哈，我们赚的钱到底是什么钱呢？答案就仨字儿：辛苦钱。先算这个收入的账啊，社区团购的团长的利润呢，主要就是佣金。为啥说他没有成本哈？其实呢，他赚的是佣金。我们刚才也有一个词儿定位的非常准确，就是串货。然后呢，供应商啊会按照这个销售额的5%到10%来给我们的团长佣金。比如说啊，就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王阿姨啊，每天的销售额大概是在1000块钱左右，然后呢，佣金就是50到100之间。一个月啊，大概是1500到3000块钱。哎，1500到3000块钱，这相当于一个退休工人啊，一个普通退休工人的一个月的收入，对吧？如果说遇到节假日呢，比如说春节呀、中秋啊这些节假日的时候，大家买的可能会更多一些，销售额可能达到2000块钱日结啊，这是日结啊，佣金可能就到100到200元左右，月收入能到3000到6000之间。再算一下这个成本账啊，看起来有收入，但是也有这个隐性的成本。首先呢是时间的成本，但是对于退休的人员来说哈，我们可能就减少了一些出去玩的这样一个时间，每天花4到5个小时备货、理货、互动，然后售后，几乎是没有空闲时间。其次呢是空间成本。哎，你就比如说这王阿姨把自己家的客厅，哎，给她这个变成了存货的空间，原本的沙发呀、茶几呀，还可能都挪到了角落。客厅呢就变成了一个小仓库。还有呢就是沟通成本，遇到难搞的邻居啊，要花很多时间去解释啊。就比如说这个，有人就觉得佣金赚的是自己的钱，会跟他砍价啊。那么他呢可能也会耐心的说，这佣金呢，实际上你想想人家多累呢，从早上忙到晚上，人家赚这些钱实际上是一点都不亏心啊。咱们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说哈，也得去将心比心。假如说这个活就是你来干的话，你不一定有人干得好呢，对不对？那对于退休的这些人群来说，这是补贴家用的啊，加上打发时间的钱。那对于创业妈妈来说呢，这是兼顾带娃加上有点收入的钱，不算多，但是胜在灵活。那么自己买菜的钱是不是也能省下一笔？咱就说哈，自己就本身做这个团购的团长，自己买菜的钱是不是能省下一笔？那么再有呢，就是心酸啊，加上三个不为人知的难。第一难就是售后纠纷处理哈，这确实是。就比如说你像这个夏天的时候，咱们买西瓜，假如说买2个西瓜，路上一颠簸哈，裂缝了，你这个钱，你卖给这个团购里面的这些居民们，他们肯定是不认账的啊。刮裂的问题，就比如说这是属于运输的钱，但是可能就会算在自己的成本当中。当然了，这个也可以跟这个供货商进行协商。第二难呢，就是供应链掉链子啊，有的时候供应商啊会缺货，然后呢，这个可能有的人啊，有的这些市民他就定明天我就要这个葡萄哈，结果呢，这个供应商可能临时他调货调不过来，这个就容易掉链子哈，就可能损失了这个团长的信誉度。第三呢，就是熟人关系的这种压力，哎，都是邻居，有时候不好意思催单，是吧？ 这个货给你了，可能钱呢忘收了哈、啊。就比如说这个取货了没付钱，哎，这就可能涉及到不好意思。但是呢，咱做的是买卖啊，这卖的就是熟人，哎，对吧？那这个熟人来买呢，也冲着的是你这个这种信誉啊，让他呢能够知根知底儿，放心啊。所以呢，咱们也不要这个太过于哈、啊、自己的这个脸面哈。咱给他太多脸面啊，咱钱包就受惨了。那么客厅的经济背后呢，影射的是社区消费的新温度哈、啊。其实社区团长的这种客厅经济不仅是一门小生意，更蕴藏着社区消费的新温度。它不像超市那样冷冰冰的交易，而是呢这熟人之间呢，哎，相互帮忙。团长呢记着邻居的需求，邻居呢信任团长的推荐，去

0: 货的时候聊两句家常，哎，售后时呢就互相体谅。其实呢，这就是让买东西啊变成了邻里的互动的一部分。你像这些现在社区里面哈，都有一个专门的心理学家哈，心理学者或者说心理工作人员。为啥在社区要一定设置一个这样的工作岗位呢？实际上就是因为有太多的人长时间没有沟通，因为人啊在一起经常是需要有沟通有对话，这样呢才能增进彼此之间的这种互动感啊，或者说这种情绪价值啊。但是呢太多的人哈，现在沉迷于玩手机的情况下，可能这种沟通就没有。但是如果说作为社区团长的了啊，你作为一个社区团长，你不沟通都不行。所以说你想要自己有精神焦虑有压抑有这种情绪上的崩溃都不可能。情绪上崩溃最多也就崩溃在这个你给卖了一袋土豆然后人家忘付钱了，可能就在于这儿。所以呢做一个这样的工作来说，对自己对这个身体健康哈，对家人来说都是非常有好处的。那对于退休人员来说呢，这就是退休之后找到的新的价值啊，不再只是带孙子啊做家务啊，能帮到邻居，能赚点零花钱。对于创业妈妈来说，这是平衡家庭和事业的折中选择，不用出门上班，在家呢就能做事儿，还能陪孩子哈。对于邻居来说呢，这就是家门口的便利，不用去超市排队，手机上点一点就能拿到新鲜的东西，还能节省点钱啊。所以呢不管是退休阿姨啊还是创业妈妈呀，这些团长都在用自己的细心和耐心把小生意做成大温暖。那么呢在这样的一个社区团里面，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哈，其实呢它还是有它的一些被一些人群给盯上的哈。那么被盯上的这些啊，它是主要针对于哪儿呢？咱们接下来还要听一段录音啊，这是一个这个公安人员哈，他自己在社区的团里面发现的一些问题，咱们接下来听一听啊，看看这个还有哪些需要避坑的地方哈。
1: 我是在家里边的小区群里边，突然间有人说咱们楼下新开了一个助农的店，以社区团购的名义可以帮助边远山区的农民朋友们，让他们也能走上这致富之路吧。以这个富硒鸡蛋为例嘛，你加入我们这个群，我们就送你10个鸡蛋，你以后再团购买呢就非常非常便宜，可能你这一盒鸡蛋30个也可能也就10块钱，很多人就觉得非常超值嘛，所以当时我也加入这个群里边去了。生活嘛，谁不想便宜点买东西啊，对不对？但是没过几天我发现这个群啊变了味道了，他让我每天听直播，往这群里边发送一个直播的一个小截屏，不叫截屏，一个链接似的，你点击呢你要输入一个授权码，每一次都给你一授权码。我当时就想，咱们看直播，正规的直播怎么会还给你一个授权码，让你输入一个密码你才可以看直播？以我这个工作这个敏感性，我觉得里边一定有猫腻。等我开始看的时候呢，开始确实是大家拼一些火腿肠啦、蔬菜呀，等一会儿我再看呀，就开始卖骨关节的药了。我就又暗自的在观察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每天他都会发红包，而且每一个红包都非常小，0.0几元，有的时候你抢到的时候可能就0.01元，但是会有好多叔叔阿姨都在里面抢。抢完了之后呢，他会告诉你今天几点钟还要观看直播，再看的时候直接就是卖保健品的了。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因为加的人越来越多，我发现这个群里边已经加了490多人了，就马上到500人的这个大群了。所以我当时就发了一句话，我说你们不要打着助农的这个名义去推销你们的保健品。我就是发了3遍，你们猜我的后果是什么呀？直接踢出去了。
0: 好的，那刚才呢也说了哈，直接就踢出去了。对于这样的一些群啊，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哈，不一定都是团购的群，他可能打着团购的名义来建的群，但是呢实际上在背后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呢在这个生活当中避免不了哈，尤其呢像我们这个年龄稍微大一些的退休人员啊， 可能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机会就更多。哎，首先呢，我们有钱又有闲，然后呢，在这样一个群里面，活跃性还是非常强的，尤其是还能够抢红包哈，那么就更难以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那么今天这些时间，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哈，咱们跟着咱们这个团长哈，王阿姨的一天，读懂了社区团购里的熟人生意，有备货时的忙碌，有互动时的热情，有利润里的辛苦，也有售后的委屈，更多的是邻里间的信任和温暖。或许下一次你去团长家取货的时候，多说一句辛苦了哈，因为你知道啊，那一方小小的客厅，那一方小小的空间里面蕴藏着是他为大家付出的用心。如果你身边啊也有这样的社区团长，或者呢你自己就是团长，不妨呢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进行留言哈，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比如团长帮你解决过什么样的难题，或者说你做团长时的一些小收获，都可以来和我们进行分享，让更多的人知道，也让更多的人成为团长哈。当然了，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些供应链呢，我们可以大可放心哈，只要你有这种渠道，咱们就可以在家里面哈，做一个这样便民的小的社区的团长。然后呢再有就是我们也要避免一些这种不法分子哈，他们可能会趁虚而入，如果说真的是有免费鸡蛋发放的话，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哈，如果让我们加群才能发鸡蛋的话，那么这鸡蛋咱宁可不吃，是不是因为呢可能我们会陷入另一个我们无法去想象的一种局面，或者说一个陷阱当中。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海蒂，你每天上午的九点陪您发现身边消费里的小细节大温暖。咱们今天节目呢先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下面我们来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哈尔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哈尔滨市气象局7月28号20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7月28号20点至29号20点五常上至有较高风险发生地质灾害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做好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再来看一下山洪黄色预警。黑龙江省水利局水利厅和黑龙江省气象局7月28号20点30分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和蓝色预警，预计7月28号20点30分至29号20点30分五常市、上至市、海林市风险较高发生

0: 山洪灾害黄色预警，宁安市、东宁市、穆陵市有一定风险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请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乡镇村发布预警信息，并按有关规定做好校应工作，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情况下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夜间最低气温25度，空气质量优，晴天，现在实时温度29度。朋友们，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的是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稍后见。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裴涵。今天的节目现场要和大家说到的一种疾病问题，它的疼痛是叫做痛苦不堪，而且是疼痛难忍。那这种疾病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一种疼痛为主的疾病，可是要说到它的名字，没有患过的人或者不了解的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患过这种疾病的人会觉得咬牙切齿，真的痛啊。这就叫做带状疱疹。带状疱疹这个疼痛起来真的也是很要命的，而且它的疼痛点是神经的疼痛，而且带状疱疹还会出现的叫做后移神经痛。所以对于带状疱疹这个疾病，在什么样的季节容易多发，什么样的年龄段应该注意，这就是今天在健康开讲节目当中裴涵要和大家分享的。带状疱疹呢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在全球都是广泛流行的。据文献研究估计呢，我们国家仅50岁以及以上人群每年新发的病例会超过150万。这里面有个关键数据和关键词，大家听到了吧？50岁及以上人群，而且数字是超过150万。这里说到了一个年龄段需要大家重视。我们国家民间对带状疱疹有多种俗称，比如说叫做缠腰龙、蛇缠腰、蛇盘疮、生蛇等等啊，中医称为叫做缠腰火丹、蛇串疮或者叫蜘蛛疮等等。可能令很多人没想到的就是呢，它是多发生于在老年人的带状疱疹，与儿童中常发生的水痘它是同一种病毒，也就是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感染引起的，但是症状呢却大不相同。那今天咱们就来详细的聊一聊，而且也聊一聊水痘和带状疱疹它们的关系。您看它的这个病毒叫做水痘带状疱疹病毒。为什么会发生带状疱疹呢？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可以经过飞沫和接触传播，导致原发感染，也就是水痘。同时呢，可以潜伏到脊髓后根神经节或者是颅神经节内。当你的机体抵抗力降低的时候，这个病毒就被重新激活，引起带状疱疹。那么人群对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普遍易感，病毒可以经过飞沫和接触传播嘛，会导致原发感染，就是水痘。同时呢，大家刚才说到的，我们叫做潜伏在的位置，大家听好了，一个是脊髓后根神经节或者是颅神经节内。所以呢，这个带状疱疹啊，它一旦发作的时候，你看有的人会在面部，有的人会在胸部，有的人会在腰部。为什么叫做蛇缠腰、

岁及以上的人群。那带状疱疹的症状是怎么样的呢？出现带状疱疹之后啊，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明显疼痛的皮疹，就是你上面起小水泡。我记得以前听到过一个很可怕的说法，但后来在医生这儿听到之后，其实不是那样子的，就是医生还是会给我们很好的辟谣。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听过老人讲说这个带状疱疹叫蛇盘疮嘛，蛇盘疮什么，说这个他如果在你的腰部围了一圈，这个人就没得救了。那实际上在医生那儿了解，它实际上它是一侧一侧的长，它基本上不会是成圈那样的去长。那您看，它就是那个疼痛难忍，就是这种皮疹。也有些人会出现皮肤瘙痒等症状，疼痛和瘙痒这些呢，都可能在皮疹出现前几天，甚至是几周就会出现。典型的皮疹通常出现在身体的一侧，表现为叫做呈带状分布的水泡，你看叫带状疱疹。其实它和的这个名字和它的分布或者形态样态是有直接关系的，它就是一种带状分布。皮疹是由充满液体的小水泡组成的，水泡呢会在几天之内它就破裂并且结痂。带状疱疹造成的疼痛呢可能会很强烈，通常被形容为烧灼痛、搏动痛或者刀刺痛。你想想刀刺痛这一说，大家就好可怕，这得疼痛得多疼啊。虽然民间也称它为叫缠腰龙，但是带状疱疹的皮疹不一定只出现在腰部。刚刚我也说过啊，皮疹可能出现在呢，除了刚才说到的面部、胸部，可能还会有背部。如果皮疹发生在眼周，这也有可能啊。如果在面部的时候它又出现在眼周，就需要高度重视，要立即就医。除了皮疹，有些人可能还会出现发烧、头痛、发冷和疲劳等症状。您看这种头痛确确实实会有些人出现的，就像我刚才说，最初去就医的时候可能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这种病毒感染，可能就以为我脑子什么问题，我这脑袋里怎么了，也很害怕，赶快去查一查，这好几天也不好。那同时还会出现发烧的症状。带状疱疹呢，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就我刚刚在节目开始时候说到的，这是一种特殊的啊，也是持续的神经疼痛，可以在皮疹愈合之后，它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听起来多可怕，多折磨人是吧？严重的会影响生活质量。那其他并发症呢，还包括水泡细菌感染，还有疤痕。如果皮疹涉及眼睛区域，可能会导致眼部问题甚至视力丧失。所以刚才说到了，如果它在眼周的话就要及时的就医，因为它对眼部的这种侵犯结果或者是长远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在极少情况之下呢，还会出现像肺炎啊、脑炎啊或者是卒中，免疫系统比较弱的人出现严重并发症的风险就更高。所以对于这种带状疱疹，咱们也要及时的识别。我们刚才说到了它的一个传播的路径是吧，那大家说带状疱疹传染吧，那带状疱疹是否会传染给他人呢？带状疱疹我告诉大家，本身它不会传染，也就是说你不会从有带状疱疹的人那里直接感染到带状疱疹，但是带状疱疹患者会将病毒传播给从未患过水痘或从未接种过水痘疫苗的人。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被传染的人会怎么样？会患水痘。这听起来你看就和前面说到了水痘和带状疱疹它实际上是一种病毒，我们一下子就关联起来了对吧。那好像那你要身边有这种带状疱疹的人，你一下子就会觉得我小的时候接种过水痘疫苗，或者我小的时候得过水痘，现在我好庆幸我在他身边，我基本不会被传染上水痘了。那如果你这两个都没做，你还真的要和他保持一下距离，要不然的话你可能会得水痘。病毒通过直接接触带状疱疹水泡液会传播，如果这个水泡已经结痂了，那么传播病毒的风险便会非常低了。也意味着如果你身边你的家人是带状疱疹的患者，他那水泡呢就开始破溃了，那你又接触到了，你就有可能被传染。当然你是没有接种过水痘疫苗，你也没有患过水痘，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呢，为了防止病毒传播，带状疱疹的患者应该注意什么？就遮盖皮疹，尤其是在尚未结痂的皮疹，避免接触和你要勤洗手，尤其是避免接触从未患过水痘或者接种过水痘疫苗的孕妇啊。

新生儿啊，以及其他这种叫免疫力系统比较脆弱或者免疫力低下的人。那么哪些人容易患有带状疱疹呢？我在前面说的时候给大家了一个关键的年龄段，那这是不是一个注意的年龄群体呢？还有其他的群体会是什么呢？咱们现在一起来好好的听一下。任何感染过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的人都可能患带状疱疹，虽然说这个病是在50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更加常见，但是任何年龄都有可能患病，患病风险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嘛，刚才也说过，那因为机体免疫功能降低，抵抗力下降，就会难以抑制体内潜伏的水痘带状疱疹病毒。那其他可能增加带状疱疹患病风险的因素呢，还包括像免疫系统被削弱，比如说艾滋病、癌症和器官移植等疾病，以及使用免疫抑制的药物、压力大和患有慢性病的人群。那所以这一块呢，都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其实也就意味着呢，感染过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的人是什么意思？大家说我怎么知道我感染过？那如果你小的时候得过了水痘，就意味着你感染过这个病毒，对吧？那这个是一个。那其他的刚才已经说到了和哪些因素相关。我们看如何预防带状疱疹，就是它是可预防的吗？预防带状疱疹以及并发症最有效的策略就是接种疫苗。前几天呢，还和一个朋友探讨过接种疫苗的这个事儿。我们在节目当中以前请到了一位中医的医疗专家，他给大家就特别讲到了带状疱疹。那他讲到的时候也给大家提到了说，50岁以上的人群你要接种疫苗就是最好的一个预防的方式。那不过呢，前几天和朋友聊的时候呢，是说他的家人接种了疫苗，但是很痛苦。这其实可能我们没有想过，就是接种一个疫苗，我们小的时候都接种过那些疫苗嘛，好像没有太大的反应，对吧？我们都觉着什么事儿没有啊，或者有的偶尔，好像你那个，我不记得小时候接种过什么疫苗，扎针的那个位置，咱就说它会出这个花嘛，而那位置还会留一点脓，但是小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太深刻的记忆或者觉得痛苦。有没有过什么接种过哪一个疫苗有短暂的发烧，也没有什么印象。但是说这个疫苗如果接种的时候，可能当然也根据个人差异，有的人可能也没什么反应，但有的人很遭罪，发烧好几天。所以听下来就哎呀，那这疫苗还接种吗？当然其实这也是根据个体差异了，所以这个是可以来接种疫苗的。但是这里面给大家一个提示，你可能会有一些机体的反应，但这个反应即便你发烧好几天，你看它也是正常的。目前我们国家在试应用的带状疱疹的疫苗是有两种，一个叫做重组带状疱疹疫苗和带状疱疹减毒活疫苗。那重组带状疱疹疫苗是在2020年在我们国家获批使用的，使用的人群就是用于50岁及以上的人群。那需要的这种是接种两剂次，它的间隔是2到6个月。还有一种刚才说到的叫做减毒活疫苗，这是在23年在我们国家获批使用的，这个是用于40岁以上的人群就可以接种。因为刚才说了啊，除了虽然它在50岁以上的人更为常见一些，但是它任何年龄段都可以发病，那你要看看你是不是一个风险的年龄群体之外，还会其他的风险人群，比如刚才说到的像什么那些疾病啊，或者你的压力大的人呢，或者你是慢性疾病的这个患者。那这种呢叫做减毒活疫苗，在40岁以上就可以来接种的，需要接种的就一剂次，很简单。这两种疫苗呢都是通过了国家药监部门审批评审审评审批，安全有效，满足疫苗接种年龄的人群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进行接种，以预防这种带状疱疹其他的并发症。那这是我们对于带状疱疹啊做了一个算是总体的这样的了解。那刚刚还说到了一个叫做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是吧？后遗神经痛，这个后遗神经痛会是有多痛，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呢？那我们对于带状疱疹的一个重视是不是和这个后遗神经痛也直接相关？你在治疗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要关注到对它的一种后遗神经痛的关注点，不要在这个病毒好了之后还会出现那么长久的后遗神经痛，对你的生活造成更大的影响。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0: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裴涵。今天和大家说到的这种疾病一直在说和蛇有关，是吧？这种蛇它不躲在草丛灌木当中，而是潜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并且呢可能默默潜伏半生，一招让人痛不欲生啊，它就是叫做蛇缠腰，什么蛇盘疮之称的带状疱疹。那带状疱疹发作的时候，典型的症状呢，它就是沿着神经分布的皮疹。为什么说神经疼？它沿着这种神经分布的皮疹，会形成一条条飘带形状的那种带状的分布的水泡，因此老百姓就用的这种什么蛇缠腰啊、蛇盘疮形容它的名字。那您看，我们在刚刚讲到了什么样的疾病的表现，哪些人需要注意，那这块呢我们要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是再让大家能更深刻的认识它，因为非常有趣的一种叫做方式。因为像央视网发起了叫做警惕蛇缠腰，主动更健康，带状疱疹公益的科普活动。所以呢，你看哪些人容易被盯上，万一中招了怎么办，防蛇妙招有哪些，就是这块呢它有一个视频，并且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联合出品了小心蛇出没，这是非常有创意的一个科普短片，集结了身边的街坊邻居，生动演绎带状疱疹的科学认知，让主动健康预防先行的意识呢深入人心。所以我们一起啊也来听一听，跟上节奏，是不是啊，智慧的防蛇。那在这呢大家也注意的来关注听一听。
1: 大暑天热心烦躁，今天气温攀新高，
2: 高实在是高。
3: 哎呀，
2: 怎么了？
3: 哎呀，他这是蛇缠腰。
2: 什么蛇？
3: 生蛇。
2: 生蛇是什么蛇？
3: 生蛇啊，就是带状疱疹，它不钻草堆钻人堆，年过50很高危，生蛇专门咬神经，痛过刀割电钻钉。
2: 遇蛇概率有多少？
3: 90%人体内病毒潜伏，仨里就有一位受荼毒。
4: 这概率高，实在是高。
5: 哎，高，实在是高。
3: 慢病接访要加防，糖友更得把弦绷，心脑有疾更凶险，毒蛇见缝往里窜，风险上涨好几成。
6: 这风险高，实在是高。
7: 万一中招会咋样？
3: 可能。血糖失守身体伤，心梗脑梗风险涨，子女轮班守病床，日夜担惊心慌慌。
8: 这概率高啊，
9: 实在是高啊。
7: 啊，难道只能干瞪眼大好时光毁在病床上？
3: 中招在知代价高，智慧防蛇有妙招，清淡饮食强锻炼，主动预防更关键。
10: 有道理，
11: 这觉悟高，实在是高。
12: 大家听我说两句，疫苗好比金钟罩，把你免疫协助牢，社区接种多咨询，专业建议群蛇跑。
13: 新时代咱可不一样，要做健康好榜样，生蛇风险高一尺，科学认知高一丈，
14: 了解疾病真情况，预防先行筑高墙。
15: 年过50大伙小心蛇出没，主动才能更健康，
16: 别问了。
0: 怎么样，大家听了这个之后是不是更觉着非常简洁明了，重点突出？那在刚刚的这个视频当中，我们作为听友呢直接在节目当中是听到了这个重要的信息，不知道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这些关键词或者关键信息都掌握的怎么样。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有好多朋友进行留言，那大家留言的时候，你看这位叫寻医处幸运说亲身经历过缠腰龙的人飘过，哎呦，那种神经痛真是刻骨铭心，像电击又像刀割，晚上根本没法睡啊！大家千万别轻视。嗯， 烟火他说，妈妈得带状疱疹那会儿，看他疼得直掉眼泪，我们做子女的心都碎了，除了吃药，精神安慰和细心护理太重要了，那段日子是真难熬。您看啊，大家在说到这带状疱疹的时候，尤其是有过亲身经历或者是家人有过这样的痛苦经历的，都会说下来这种经历的时候，让大家听起来就觉得特别特别的痛，这是亲身经历的人，那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反馈的信息，意味着带状疱疹它的痛苦在于真的就是疼啊。还有啊，带状疱疹病友群的这个说叫袁安源，他说加入了一个带状疱疹病友群，大家互相分享经验，打气鼓励，感觉没那么孤独了，感谢这些抱团取暖的微光。哎呀，真是啊，没有得过这个病的人确确实实很难想象他的疼痛难忍到什么程度，给人折磨的这种痛点有多深。您看大家都需要有一个群来互相的鼓励。哎，这种也就是您看现在我们倒知道有各种的病友群，你看比如糖尿病的病友群，像其他的比如说各种疾病呢，我们就不罗列了，这个病友群大家在里面呢可能都是互相分享经验，然后互相鼓励加油打气，那这些呢都是属于正向的正能量的，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因为同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大家似乎都是伙伴，各自分享也能够给自己去减轻一些痛苦，或者是给自己增加一些信心，真的是特别好。英子姐说，老年人往往怕麻烦怕花钱，不愿意主动说疼或者打疫苗，我们做子女的要主动关心，带他们体检接种防患于未然。确实这也是一个方面啊。人生是没有，他说以前被谣言吓得不轻，科普太有必要了，让大家知道真相以及治疗才是关键。对，像我前面说的什么，大家说哎呦得了一个蛇斑疮啊，那你可不能让它一直长，长完了长一圈就完了。这位说，说到底增强自身免疫力是根本，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心情舒畅。东说得了这个病一定要去医院，一定要去医院啊！说了好几遍一定要去医院，重要的说三遍。是的，这个确确实实你不去医院的话，你最起码你要确诊嘛，你确诊了之后它是不是带状疱疹病毒，对吧？因为有的时候呢它可能还没有出皮疹的时候，这种疼痛就已经开始出现了，那这个时候一个明确的诊断是非常重要的。那在医院确诊了之后，我们根据医生的指导进行，其实这里面确确实实带状疱疹它就是一个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一种疾病，比如前期你用的一些抗病毒的药物，然后好像还有针灸的这个方式，我记得一个朋友还说他是用一种叫火针吧，在这种中医的治疗当中要给他截住这个病毒，不然的话他还会自行，因为他还没有发展到一个极致，还有在发展，那发展的时候它可能这种水泡还会破溃，破溃的话它还会自行的，因为刚才不说它这种传播就是破溃了之后你接触了，如果你没有打过疱疹疫苗水痘疫苗，或者你没有或者你小的时候患过了你没有患过这种水痘，那你可能被传染到水痘，但是呢你看如果它不破溃的时候其实它是没有传染性的，所以如果把它截住了它可能也不破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阻断。那另外呢就是后遗神经痛，其实也有一些中医的方式方法能够更好的去进行处理，去把这种疼痛缓解，那最后呢把这种疼痛消失，所以这就是一个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一种疾病。大家对于疾病确确实实需要更多的一些知识的武装和认识，让自己在你了解它的真相的情况之下，你自我就知道如何去进行治疗也好，或者是求医问药也好，才能走一条科学的叫做从医之路，求医之路吧。那这一块呢他说于布啊，得过才知道有多疼，趁着带状疱疹疫苗接种有减免，果断带老人打了疫苗。阿飞说想起了我的外婆，只记得当时听妈妈说她舌缠腰很痛苦，可能也有糖尿病，好像是说疱疹破了溃烂了，伤口总不见好，说这样疼痛苦又坚持了好几年。哇，你看这真的大家还是要注意，其实你看有疫苗的这事儿大家不一定知道 啊，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什么要和大家说到带状疱疹，并且也提到了疫苗，还说到了什么样的年龄段应该注意应该重视，就是大家可能以前也不太知道说带状疱疹还有疫苗这一说，我们可能都知道乙肝疫苗啊，什么脊髓灰质炎疫苗啊等等，这些水痘疫苗啊，刚说小时候打过水痘疫苗，那带状疱疹疫苗还有这么一种疫苗吗？是的，有带状疱疹疫苗。那带状疱疹疫苗肯定不是你二三十岁就要打的，它有两种疫苗，刚才咱们说过，一个是适合于50岁及以上的人群来接种的，另一种呢就是40岁以上可以接种的，这疫苗叫做带状疱疹疫苗。这是给大家特别再强调一下，也是让大家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的科普宣传，也叫做宣教，让大家能够懂得和知道。虽然说这病啊天天太折磨人了，我妈也是后遗神经痛剧痛，有时候穿衣服滑一下就痛啊，说针刺一样，难治得很啊，治了大半年啊，最后吃了一个月药才治好的。所以其实大家确确实要重视叫做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好了，那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大家的留言的内容呢先介绍到这儿，一会儿的时候再和大家说一说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让大家呢再更多的了解一下。我们放一首相对动感一些的歌吧，这样的缓一缓这种呵呵痛感压力。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2: 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那在刚才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这么多关于带状疱疹的疾病问题，那提到了后遗神经痛，后遗神经痛可以叫做此痛绵绵无绝期啊。那如何应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专业的医生给我们进行的指导。那这是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特别邀请过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给我们进行过视频的录制。那今天给大家来听一听，这是哈尔滨市中医医院的黄鹏展副主任来给大家提到的，我们看一看如何应对。
3: 大家好，带状疱疹是一种常见的多发的皮肤病，患了带状疱疹后，很多患者会留有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那什么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呢？一般在患有带状疱疹一个月以后，但疱疹的皮损已经结痂脱落后，患处仍然出现疼痛，这种疼痛以刀割样、针刺样、撕裂样疼痛为主，影响患者的日常休息工作，日久就会导致患者的生活质量下降，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严重受到影响。那么患了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在规律的口服抗病毒、止痛、营养神经药物的同时，我们可以选择针灸治疗。针灸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方法主要有局部微刺、电针、放血拔罐、火针疗法。通过针灸治疗可以泻火解毒、通络止痛、调和气血、扶正祛邪。在规律的口服抗病毒、止痛、营养神经药物的同时，选择针灸治疗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你缓解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2: 这样听过了之后呢，我们也是用非常简练的和精炼的这样的语言让大家进行掌握，这也是感谢我们哈尔滨市中医医院的黄鹏展副主任给大家的叫后遗神经痛、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我们进行治疗当中的一些指导。那在这儿呢，我们关于带状疱疹的疾病问题给大家介绍之后，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还要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方面也是我们身上起到的这样的小红疹的疾病问题。那这个和哪个相关，我们一会儿的时候还确确实实要和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可能算是卖一个关子啊，其实这个说到的就是蚊虫叮咬后的红疹。这个说到的是家里有孩子的要特别注意，就是被蚊虫叮咬后的红疹应该如何去进行处理。夏季的时候蚊子是非常活跃的，不少人在被蚊虫叮咬之后都会出现那种大面积的红疹，不仅奇痒难忍，而且持续时间还比较长，有的时候甚至是出现水泡。那如果您遇到这种情况，也很可能就是遭遇了叫做丘疹性荨麻疹。所以这个是要给大家进行的特别提示，并不是大家觉着蚊虫叮咬之后都是一样表现，痒一痒、挠一挠，或者是涂一点什么小的药膏它就好掉了就完事了，并不一定。所以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尤其要提示啊，就是儿童尤其需要提高警惕。丘疹性荨麻疹也称为叫做虫咬皮炎，就是由什么螨虫啊、蚊子、跳蚤还有蜜蜂这些昆虫叮咬，或者是它的毒素刺激所引起的一种皮肤反应。它共同的特征就是在皮损的部位呢，可以见那种针尖大小的咬痕，以纺锤形的叫蜂团样丘疹或者是丘疱疹为主，伴有明显的那种瘙痒感啊。大家一说到的时候都觉得浑身痒痒是吧，被蚊子咬过了之后啊，觉得奇痒难避的。 症状的严重程度就是与昆虫的种类啊、叮咬的数量和个体对叮咬的敏感程度是有关的。受损的皮肤是容易继发细菌等感染。我们说儿童为什么提高警惕呢？儿童就是蚊虫叮咬性皮疹性荨麻疹的高发人群。原因是啥呢？就是由于儿童免疫系统它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对外来蛋白质更容易产生过敏反应。此外呢，有一些过敏性的疾病家族史的，患有哮喘或者是过敏性鼻炎的这些过敏性疾病的人群，也是容易发生这一类的反应。有研究表明啊，某些特定的蚊子，比如说它的种类，像叫白纹伊蚊以及库蚊啊，这些蚊子它们叮咬更容易引发过敏反应，这与不同的蚊种唾液中蛋白质成分的差异有关。我们总是被蚊子咬过之后只知道蚊子咬了啪一拍拍死了，我们也觉得胜利了，很过瘾，没有拍到的话就觉得很恨的，但从来没有想过蚊子还有这么多的种类，它们的唾液当中的蛋白质的成分的差异还有那么多哈。那这是我们说的提示，儿童的这一块是要提高警惕。第二个就是我们怎么样科学预防是一个关键。您看，预防蚊虫叮咬是避免丘疹性荨麻疹发生的根本措施。我们可以采用一些物理防护，包括使用蚊帐啊，穿长袖的衣裤啊，你在暴露的部位涂抹一下驱虫驱蚊剂啊，选择一下含有那种叫做避蚊胺呢、和帕开瑞丁等有效成分的驱蚊的产品，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加的可靠。还有呢，我们环境治理也同样重要。你看我们在家里面，比如说你居室非常的严密，你有着纱窗，这门外就是楼道，基本上也不会有什么蚊子进入的这可能性。哎，这就是一个环境方面嘛，你非常的安全，对吧？所以说环境治理同样重要啊，清除居住环境周围的积水啊，什么花盆托盘废弃容器中的积水，就是从源头减少蚊虫滋生，使用电蚊拍啊、蚊香这些工具辅助灭蚊。还有呢，我们说规范的治疗也很重要，因为刚才说到的重要的不就要做叮咬性丘疹性荨麻疹吗？所以我们说你注意的是被蚊虫叮咬之后的出现这个问题，当然预防你不被蚊子叮咬，你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那一旦发生了蚊虫叮咬性丘疹样荨麻疹，就要立即怎么做呢？停止那个搔抓啊！你越搔抓它就越会痒，然后其实它就越会扩散，就是避免继发感染。可以呢通过轻拍呀，因为你痒的难受，你可能就置之不理，我咬着牙挺着，一般人挺不住，你就可以轻拍或者呢冷敷来缓解这个瘙痒，同时涂抹一些止痒的外用药也是可以的。那像轻症的人呢，可以在局部外用糖皮质激素霜啊，内服抗组胺的药物。中度的患者呢，你可以比如说你的皮损泛发呀，过敏严重，过敏这个反应比较严重，可以短期口服一下糖皮质激素啊。激发感染的时候呢，要应用叫做抗菌的药物。同时呢，患者需要改变生活环境，减少这种蚊虫叮咬呗。那对于反复发作的患者，建议要进行过敏原的检测，明确致敏因子，及时的去进行脱敏治疗。不少人认为说蚊虫叮咬后的那个红包红肿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对吧？都是个小问题，自行涂抹一下，大家会常用叫什么风油精，对不对啊？什么花露水，哎，觉得都可以缓解的。但是这些产品大多含有酒精还有薄荷醇等刺激性的成分，对已经过敏的皮肤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刺激。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专业的抗过敏的药物，这是专业性方面。当然了，我们日常被蚊子叮咬之后，你肯定不会，我蚊子叮了之后我上个医院，我们说到是你那种叫蚊虫叮咬性的皮疹性荨麻疹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正确的掌握。尤其是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孩子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过敏性的反应了，比如已经出现这种荨麻疹了，那我们就更不能自行在家里他说用这个他说用那个啊，这个试试吧，隔一天那个试试吧。那你看我们孩子的小皮肤那么的娇嫩，我们这个时候还是到医院让医生给指导，那我们回家才能安心的给孩子解决这个问题。说到这儿的时候呢，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佩涵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总之刚才说到的两种皮疹啊，一个呢是 病毒性的，叫做带状疱疹。那刚刚说到的是蚊子被咬过之后的这种荨麻疹。那希望我们在这两个方面呢都能正确的掌握，也科学的去进行关注，并且进行预防和治疗。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非常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的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4: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5: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1: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的身体得不偿失。
0: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1: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0: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1: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6: 体重管理不必
0: 斤斤计较，
6: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7: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8: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勿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 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9: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那呢，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哪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一个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同样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的律师，法律专家哈，马静律师呢，也将会在线啊，为大家呢来帮助，解答您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法律方面的困惑。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静律师和大家打声招呼哈，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马静律师。
0: 好，欢迎马静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法治直播间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啊，零首付购房的这样一个现象。那零首付购房呢，看似是极具吸引力，然而在这背后啊，隐藏的金融风险却不容忽视，可能呢，就会对我们的购房者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构成威胁。那么今天我们邀请马静律师啊来到直播间，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零首付购房可能存在的一些隐患啊，包括涉及的法律风险。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静律师和大家做交流哈。
1: 大家上午好。首先呢，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二手房零首付购房啊，解释一下它这个套路是如何啊，有几个关键的节点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通常呢，在我们的办理案件当中啊，那么二手房零首付呢，首先第一个环节就是他对这个房屋啊进行啊虚假宣传，说啊这个房子现在零首付，你可以一分钱不花呀，就能买到一个很大的很好的一个房产啊。那么通过呢这些前期的这个虚假宣传呢，肯定有一些人会心动。等你看到一些房产的时候呢，那么进入了第二个环节啊，在市场上啊会对一些二手房啊进行一些夸张的装修，那么可能让你一看呢这个房屋啊非常的漂亮，但是可能它实际上的装修质量会非常的这个差人人意。而且呢到了第三步啊，那么他说零首付那你得贷款呢，贷款呢他有可能要求啊说我可以帮你垫付首付款，但是呢他通过自己的运作呢可能将一个价格低廉的房产呢把这个评估啊做大，然后呢通过与银行啊一些内部工作人员呢进行配合呢把这个房产啊就给它做大了。那么可能假如说这房值60万，他可能能贷款出了100万，这样式呢你可能表面上没有那个付首付款，也没有拿一些手续费或者是交一些税费，但是让你可能会买到一个质量不好，但是而且这个价格非常高昂，甚至与这个实际价格相差甚远那么一个房子，那么你而且还背负一个比较重的银行贷款，那么这个就是比较这个常见的标准的一个二手房零首付的一个套路。
0: 那马律师呢，您刚才提到了哈，这个零首付购房当中的典型的具备的几个套路，其实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是有几个点哈，需要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和交流一下。首先呢，就是这种零首付哈，它是一种所谓商家或者是中介机构宣称的一个卖点了，算是，是不是啊？
1: 对，
0: 它是一般来迎合的是手上呢可能说没有这个比较丰厚的现金啊，但是需要解决住房问题的这样一部分人群，是吧？
1: 对。那么这个它的主要卖点呢就是零首付啊，尤其是对很多这个上大城市闯荡的一些青年人呢，那么他马上要想要在大城市立足啊，没有首付款，很多人呢可能穷其一生啊在攒这个首付款，但是呢有一个零首付啊的诱惑对他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啊。那么所以说很多这个年轻人啊要着急结婚的，要着急在大城市立足的一些青年人呢，哎，他可能考虑不到后续的一些法律风险，那么只考虑到一些零首付的一些实惠，然后呢就是这个被这些诱惑所吸引，然后呢进入了这个陷阱里头去。
0: 好，这个呢是零首付啊设置的这样一个方式和套路哈。那么在这个零首付啊，这个所谓的零首付房产在宣传过程中，那么很多都会出现这个已经装修的情况哈，他为什么需要把这房子装一下呢？他为啥不直接卖呢？
1: 首先呢，这个跟咱们这个大环境也有关系。目前呢，这个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呢，这个房地产啊，可能尤其是二手房啊，并不是非常景气。那么很多这个房主啊，积压了很多房产，要急于出手。他们急于出手的房产。

0: 呢这个老旧小区居多。那么那个为什么要装修一下呢？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呢，那老旧小区如果要出售的话，至少这个表面上很不好看啊，而且呢对一些这个青年的要急于购房的一些刚性群体呢，他可能他也要装修啊，而且呢从他的购买心理来讲，他可能更愿意购买一个这个很漂亮、装修很这个目测很豪华这么一个房子。
1: 嗯，起码现场住着舒服得劲儿哈。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应和了这种心理呢，很多这个二手房中介呀、啊、和一些这个装饰装修公司呢配合呢，把一些老旧小的一些房产呢，那么进行了很漂亮的装修。嗯，
1: 那这个装修用料啊，包括这个等级啊，怎么样呢？
0: 嗯，这个。咱们也不能说这个以偏概全啊，当然市场整体还是好的、
1: 嗯、
0: 但是以我们这个办理案件的经验来看呢，确实是发生了一些矛盾和纠纷。
1: 嗯，
0: 那么发生这个矛盾和纠纷的主要点，尤其是在这个装修领域里呢，那么这个二手房的装饰装修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呢？我们很多了解到啊，很多人呢买了这些这个二手房并且是装修好的，那么他等到他实际入住的时候发现呢，那么很不经用，很多这个建材呀、配件啊，那么质量非常不合格啊，不仅是侵害了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是说实话，它影响了你的日常使用。那很多可能这个配件啊、水龙头啊，用几天就掉了，甚至呢，在我们的办理案件当中啊，会发现呢，有很多一些建筑垃圾，他们都没有那个对外清理啊，它只是表面上呢达到了一种非常打人眼儿那么一个情况，但实际上啊，很多建筑垃圾会藏在一些隐蔽的角落。等你些实质入住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么它的建筑质量确实不可能像它的宣传那么好。
1: 嗯，所以说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我们看着啊，首先第一个，你看着房子挺新的，挺漂亮的，然后呢，还解决了眼前啊这个资金的紧张的这样的情况，让大家能够迅速的住进去。但事实上呢，会存在着很多的隐患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静律师呢，从法律的角度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有哪些法律风险呢？
0: 这个还是要强调一下啊，这个不是说零首付本身它有问题，而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很多都是以零首付为噱头，然后呢这个后续的产生了很多纠纷，所以说我们用这个词啊来指代一下。那么它往往有很多法律风险，主要是在三个领域里头。第一呢，就是这个他前期虽然没有首付，但是他可能会有高额的这个利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人会这个为此啊，那么背负了高额的税负和银行的贷款利息，而且是时间非常漫长的啊，甚至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60万的房产呢，那你背了100万的成本的利息，再加上银行的利息呢，可能是这个数额非常的这个可观，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这个高额的利息与费用啊，是我们需要那个长期背负的一个成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我们强调了，那你可能房屋质量不过关啊，那往往伴随着这个零首付购房的呢，都是有这个法律风险的。还有第三种呢，就是这个房屋的产权和交易的风险。因为我们知道啊，那这个很多这个二手房啊，那么它比如说它包括装修，它可能是取得了呢实际售房人的授权啊，跟售房人之间有合作。还有呢，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也发现呢，那有一些这个零首付的购房啊，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这个通过这种方式来那这个诱惑你呢？实际上呢，它还是自己垫资呢。那么主要是原因呢，那这些房产不仅本身质量是老旧小，可能呢它的房产的产权呢也有很多瑕疵。
1: 嗯，
0: 你比如说有些是这个这个纸型房产，甚至是这个顶账房啊，还有一些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跟一些这个受访者他们之间有合作。那么只要是有这些复杂的法律关系啊，那么它的产权在交易过程中人头多，那么在交易过程中就容易出现风险。那在我们的办理实际案件当中啊，就有一个曾经的这个法拍房啊，不是法拍房，就是纸型房产啊。那么在纸型过程中呢，那么产生了很多的纠纷，因为这里头涉及到法院的协调，涉及到这个纸型案件的债权人的协调。那么人头多，如果中间有一个人的衔接没衔接好的话，都会产生这个交易的中断。
1: 嗯，
0: 那么就会产生啊，那么你房产交易产权交易的法律风险。
1: 嗯，的确哈，刚才马建律。律师您也提到了哈，这有的房屋呢它可能处在一个被执行阶段哈，那如果我作为一个购房者，我在选购二手房的过程中，我怎么去知道这个房子它现在有没有处在被执行的状态下？
0: 嗯嗯嗯，

0: 如果说我们正常买卖啊，那么很多你就是你想买这个房子，就想了解一下、调查一下这个房产的产权情况。
1: 嗯，
0: 实际上也不复杂啊，因为你如果正常是双方真心真意买卖的话，那你可以要求呢，他领着你呀、去这个房产这个住房啊局，它下边有一个档案这个查询中心。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啊通过去查阅了解这个房产的产权情况，有没有房产啊，这个房产上有没有权利负担，也就是说有没有抵押呀，啊有没有他项权呢，这都是可以查询到的。所以说呢，如果是正常买卖的话，那我们要这个通过对方的配合和你的主动要求，双方呢到这个住建局下边这个档案交易中心呢进行查询，是可以很简单的做到的。
1: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先了解到这儿哈，也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如果呢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微信平台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刚刚呢有听众发来留言信息咨询哈，他说马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离婚啊，但是没有固定收入，请问一下律师，离婚抚养费的标准啊是怎样确定的？
0: 这位听众提这个问题啊，他实际上在司法实践当中并没有标准固定答案。啊，他实际上有个，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呢，那么法院在裁判过程中啊，或者是双方争议解决的过程中呢，有一个参考的这个一个概念啊，有几个标准啊啊。那么比如说他需要考量啥呢？您刚才说了一条，确实是对的，包括收入。但是呢，收入呢不仅包括固定收入啊，由于有很多人是这个自由职业，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其他收入。可以都可以通过法院的这个考量啊来进行这个纳入我们的参考范围。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孩子的这个需求，那有的家孩子多，那有的家呢孩子的这个花费大啊，这也是法院呢考察抚养费标准的这个一个系数之一。还有一个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双方啊的能力。你比如说假如说您啊那么要孩子，对方不要孩子，那么这个不光要考量到对方的这个承受力，也要考量到你这边的承受力。那可能您这个条件好啊，那么也有可能对方的裁判标准呢也会降低。那么但是呢总而言之呢，通过这些方面的考量呢，要考虑一个核心的这个要求，就是啥呢？一切要以有利于孩子成长为原则，并且要兼顾啊这个掏抚养费这一方的承受能力啊。那么这里头呢也充满了一些变数啊，比如说有些人说，你看我们孩子本来在没离婚之前啊，他可能上辅导班啊，上一些这个高端的教育啊培训的一些项目，但是有可能在离婚之后啊，这法院可能会回到一个客观理性，那么一般标准啊，那也就是说社会通行的标准是什么样啊，那可能会回到这个标准。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呢，这个法院呢当然也有一个考量的这个基础，那么在一个幅度范围内啊，那一般都是在这个掏抚养费这一方的收入啊，不一定是固定收入，是收入的这个20%-30%左右啊进行浮动啊。当然啊，还包括要具体考量到我上边强调的这些这个浮动的标准，都要纳入人民法院啊裁判抚养费标准的范围内。当然呢，这个我说的是裁判的考量。
1: 嗯，
0: 那么在这个离婚案件中解决起来呢，实际上还要考量到这个双方的和解因素。那有的时候呢，有的人愿意要孩子，可能甚至提出来说，那抚养费你就别掏了，我都掏。那么这种时候呢，也是我们谈判的一个筹码之一啊。那也就说呢，那抛出去人民法院的裁判，那么在双方的协商过程中呢，这个自由度可能会更高一点。
1: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
0: 嗯，
1: 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金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律师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啊，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里呢还有一条文字留言的信息哈，我们和马律师共同来关注一下。他说，律师你好，我打官司已经赢了，但是对方啊一直不还钱，现在给他限制高消费了。那么想请问一下律师，多少钱算是高消费？如果我发现了他高消费了，那法院会对他怎么处理呢？马律师。
2: 这个关于在执行过程中啊，限制高消费啊，实际上是主要是人民法院它有一个主动的限制的一个程序。那么他比如说他坐这个飞机啊，或者说是坐去高档的一些消费场所啊，并不是说多少钱算。那么人民法院呢有一个这个相对的一个目录啊，在这里面呢，人民法院会限制他一些行为啊。当然呢，他两方面，一是法院主动发现，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发现。那么我们发现了之后怎么办呢？我建议你呢，这个如果说那么发现了他去一些高档场所啊，那么这个一定不是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的那种啊，那么你第一时间要固定证据啊，比如说拍照啊、录像啊，那么并且呢把一些相关的线索和一些这个证据啊呢提交给你的法院执行局的承办法官，那么通过法官呢那么核实相关证据，并且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那么法院的处理呢往往包括两方面，第一呢就是惩治，那么他违反了这个高消费令的话呢，肯定是属于违法行刑的一种，人民法院呢会有一些惩罚的行为，比如说拘留啊或者罚款。另外一种呢，他有一些高消费的这些这个费用啊支出啊，也暴露出来他有一些执行还款的能力，可能啊这个执行局的法官也会顺藤摸瓜了解到，或者是责令其那么交代，或者说那么主动啊报告他的财产的来源，为你呢那么执行你的案件标的呢提供一些财产线索。
1: 嗯，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国家现行法律当中并没有一个就是准确的数字哈，就是达到这个数字算是高消费了，但是它有个目录是吧，马律师？
2: 对，它那个不是多少钱算高消费，它是某些消费行为算是高消费
1: 啊。
2: 这个呢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没有不能给你展开，这个是可以能查到的啊。我们通常了解到的比如说坐飞机啊，比如说这个去这个美容院啊，你比如说像打高尔夫啊，这些呢肯定是在这个消费目录里头的，他去这些地方可能都是不允许的，那也不是说他消不消费，那么他从事这些消费行为可能都要受法律的啊和人民法院的控制和限制。
1: 嗯，也就是说他就去玩了，或者是他享受了，即使不是他花钱也不行是吧？
2: 对，那这些你都可以先报告给人民法院的执行局，由人民法院执行局呢责令他说清楚，那你是谁消费的，如果是他消费的可能要接受一些惩处，甚至呢那对于他的财产来源呢要交予人民法院。

0: 院用于偿还执行标的。
1: 嗯，好，那这个问题马律师呢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哈。如果呢您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发现了对方存在着类似的行为，包括目录当中所规定限制的行为，按照律师所说的是拍照啊，是录像啊，抓紧时间取证，然后呢提交给你的执行法官，由执行局来进行下一步的处理哈，马律师。
0: 对，
1: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啊，我们律师说的也非常清楚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马静律师也和大家正在分享的就是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啊，这个零首付购房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刚才呢马静律师已经给大家梳理了什么样的形式啊算是这种零首付购房的陷阱模式，以及在零首付购房的模式之下可能会涉及到的法律风险有哪些。那么都知道呢马静律师呢平时拥有着大量的案件代理的经验哈，也涉及到了一些案例。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律师呢结合着您代理的相关案例哈，和大家呢做进一步的分析吧。
0: 嗯，这个为了跟大家呢更具体形象的进行交流啊，那么结合着我们的案例啊，我们谈到的这些案例呢当然都已经是结案了的啊，那么在实际当中呢我举一个例子，那么来用以形象的形容一下在这个产权交付过程中存在着风险。在我们代理的曾经一起案件当中啊，那他购买的实际上呢是一种那个指形房产，还不是法拍房，那也就是说呢这个房产已经被人民法院了冻结啊，那么他个人呢去销售啊，人民法院说呢你销售可以啊，销售之后呢把钱交予给我们人民法院呢，我就可以把你这个房产给解开进行这些交易啊。但实际上啊在这个过程中啊，因为这个往往啊像这种房产呢它并不是这个市场公开透明的，通过一些房屋中介呀或者一些中间人呢进行在中间居中联络，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法律关系就比较复杂啊，并不是双边之间的。那么这个案件中产生的主要法律风险就是啥呢？那么有其中有一个中间人把这个房产啊，那么这个把这个银行把这个钱款啊，因为有一些人呢，这个尤其是房产中介带这个购房者啊交了一些首付款，就我们刚才说不零首付嘛，
1: 嗯，
0: 他呢带了交一些，准备把房产这个房产证的、那个办下来之后呢，这个好去贷款，这样是成本能回来嘛。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发现其中有一个这个中间人就把这个钱给密下了，但实际上呢，那么实际的那个销售者和这个购房人呢中间隔了好几层，他俩之间并不直接认识，也不那个没有直接产生交易，都是从中间人居中联络。但是呢在这过程中就发现了钱掏出去了啊，房产证也办下来了，也办理贷款了，但是呢就是因为有一笔钱没有实际让这个实际购售房人呢收到，收房人始终不交易这个房产，就是房产证我可以给你办，但是房子不能交易给你。那这个案例呢这个体现出什么一个这个法律风险呢？首先咱们给它定性，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公开透明的市场，交易的主体众多，中间人繁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容易产生这些法律风险。那么你办了房产证，那么办了贷款，但是呢你房子拿不到手里头。所以说呢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大家呢，那么有一些这个零首付购房啊，这里的这个环节众多，有的时候也不见得说是某些人故意就是骗你，但是呢即使因为他的交易啊，主体特别众多呢，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一个环节出现了失误的话，就有可能产生交易中断的情形。那么像我们这个案件呢，这一个小女孩零首付购房，她承担了高额的这个成本，但是呢最终呢这个房子还没拿到，并且呢案子呢现在打了好几年，打了好几个官司了已经。所以说呢这个案例暴露我们呢，如果说大家那么想购房，还是要去这个公开透明的这个合法的一些这个渠道，那么让交易简单明了啊是最好的。如果说你贪图便宜，那么通过各种中间人交易的话，确实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
1: 嗯，一个呢是在刚才啊马静律师您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了相关的法律风险。那么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不是很了解，或者我正在这个过程中，那我怎么能够避免这个风险的出现呢？
0: 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本来它充满了诱惑。很多人呢也确实是图便宜，图这个诱惑才产生的交易。但是我这里要提示大家呢，那么诱惑往往跟风险啊它是相伴而生的。那么你要是想图啊这个房产的便宜呢，那一定会冒一些风险。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我嘱咐一下大家，如果说那你就是想买这个房子啊，那么一定要

0: 他这个权利来源和真正的销售者要查清楚啊，不能只是单纯的相信某一个人啊。那比如说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那是不是他的产权来源是清晰的，是顶账来的还是这个二手房收购来的，所以说我们大家要查清楚。而且真实的出售者呢，我们最好要见一面，了解他的真实意图和想法，防止在交易过程中啊，因为大家的信息不对称产生一些法律风险。所以说呢，归根结底一句话，如果大家就是避免不了自己图便宜，那么我们做的工作要多做一点，就是要查清楚这个房产的权属和真正的销售者是谁，并且呢，那么真正的这代理方或者中间人是否已经实际获得了他的授权。
1: 嗯，其实呢，这个呢，就是需要我们作为购房者做的事儿啊，就比较多了。如果呢，您不是一个专业的法律工作者，或者对于这个法律的这个方面的知识啊，以及房产交易过程的流程不是那么清楚了解的话，很容易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哈，马律师。
0: 对，
1: 那刚才您也提到了，在实际的案件当中，那么在出现了这种零首付购房产权实际很难获得的情况下啊，或者是没有得到房屋的一个实际交付的过程中，它的维权往往是比较困难。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马律师？
0: 他的维权困难呢，主要是这个证据不好。那么哪方面证据不好呢？就是这个书面合同约定的非常不清楚。那么我们都知道零首付购房，刚才按照刚才这个模式来讲呢，可能涉及到好多个主体。你比方说有这个你实际上你跟他对接的啊，你买房的实际对接的可能是中介。中介背后呢，可能还有跟他合作的这个售房者。那售房者呢，这个把这个售房者的房产收购之后呢，这个中介可能还有跟他合作的这个装修的公司啊。这过程中呢，可能如果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可能还是执行房产呢，可能涉及到主体更多了。我们不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啊，那么达成直接交易，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利益攸关方。咱们坦率的说，可能在这中间呢，有些人在东北话讲可能还拼缝子，他也可能有中介费，所以说不可能让你直接达成交易啊。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呢，往往只是跟第一层的人员进行了签订了一些合同，而且这个合同往往都是非常的简单朴素啊，它只是一份合同。像我们这个交易过程中的一些情节、情形、风险可能出现的问题，基本上都没有进行实际的这些约定，因为这里涉及到很多个违规操作啊、暗箱操作的，那么这个交易的情形不可能落实到纸面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等到你真正有一天产生纠纷的时候呢，那么你有很多事实全是没有停留到纸面上，你想举证是非常困难的。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个案例，你甚至找到实际的出售人你都困难，因为你不认识他啊。
1: 中间的环节太多了，
0: 对，主体找不到，然后呢你跟他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的也不清楚。如果有些人呢，那么你跟他接触的那个人呢，有一天他失联了，你可能连这个告谁你都这个都拿不出，他的基本信息你都提不出来。这个的法律风险主要是在这个证据不好，那么交易主体众多，那么有很多交易的情形啊、权利义务并没有明确约定在纸面上。
1: 的确是这样的哈，因为中间环节过多，咱们就老百姓话怎么讲，这话传着传着就变样了。
0: 对
1: 啊，卖方可能本身是这个意思，传着传着可能为了促成交易哈，说着说着就整个完全意思就相反了，最终也会导致买方呢得到一个明显误差的这样一个信息的反馈哈。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零首付购房的相关法律话题呢，和大家正在交流和分享。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哈。这位听众的咨询，他说：马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如果不想买房了，那么定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退？如果要是收违约金的话，那国家有没有相应的限制标准呢？马律师，
6: 这个买房啊，它作为一个典型的一个民事行为。那民事行为是啥意思呢？就是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一个自愿的行为。你买房呢，不管是二手房还是这个开发商的商品房，那么它实际上都是在平等主体之间产生的一个交易行为。那么在平等主体之间呢产生这个行为，其实国家的干预会非常有限。说白了什么意思呢？那您这个问题定金呢，这在什么情况下可退啊，或者是有没有标准呢？实际上主要还是看你们双方有没有约定。那么也就是说呢，您第一个问题啊，定金在什么情况下可退？首先您要认真仔细的考察下啊，看一看您与这个受房者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如果说啊有这个房屋中介的话，其中的居间服务合同啊，您也可以仔细浏览一下。那么也就是说，双方啊对这个定金约定的条款啊有没有明确具体的情形，尤其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那么找一下有没有相应的这么约定。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了解到，那定金呢往往都是为了这个促进交易的，保证交易顺利进行，那么才约定个定金啊。那么如果说呢，你这个如果没有任何理由啊，或者说是就是不想买了就想退，那么往往呢实际上要承担自己的相应后果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情形下呢，你如果没有理由的话，你要承担定金呢，那是这个定金的这个本身要义所在啊。那为什么要约定定金呢？就是为了限制你没有理由的去退费。所以说呢，归根结底你还要考察一下，你能不能挑出来这个受访者的一些这个原因，他有没有违约行为呀？啊，房屋质量有没有问题呀？权利啊有没有瑕疵啊？啊，能不能正常办这个房产证啊？那么这些情形呢，都要我们认真考察，并且呢，也要看自己的签订的合同啊有没有明确约定。如果说你这个约定的不清晰，那么国家肯定是不会保护你的，因为你没有任何理由就想退房呢，首先你违约，定金呢，必须可能由你来承担。啊，那么这就是定金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那么第二个问题，如果收违约金，国家有没有这个限制标准呢？那么同样的道理，定金也好，违约金也好啊，都是这个为了促进交易，那么规范和约束呢违约主体的，那么谁违约谁要承担违约金，这是你们双方约定好的。那么这个国家有没有标准呢？国家没有这个指导标准、行业标准啊，这些情形。但是呢，如果进入人民法院裁判之后呢，定违约金如果过高啊或者过低呢，人民法院会有一个调整的一个制度和机制。因为我们知道啊，

0: 这个违约金呢，这个它本身，那么不仅要促进交易，而且呢，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为了这个我们讲叫填坑，就是赔偿损失。那么赔偿损失的谁有损失，那违约金呢，用来赔偿他的损失。往往损失如果无法计算的话呢，那么大家约定个违约金，方便计算。那么如果违约金这个跟实际损失，可计算的损失啊，明显差别特别大呢。国家呢，在你们双方这个举事证据之后呢，人民法院会考虑一些相关标准呢，会进行一下调整。确实是，比如说超过的特别多的话，超过30%或者多少的话，人民法院会有一个这个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啊，不是在你们双方约定的时候啊，是在双方产生争议的时候，进入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进行裁判的时候，那么也要考虑到这个双方这个损失的实际的数额，以及双方举事证据的这个情形来进行酌定啊，这个也并没有国家的这个明确的标准啊。
1: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其实马金律师呢是分两个方面哈，分别呢予以了解答，而且说的是非常详细，我们就不重复了。这个问题为他解答到这儿，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正在呢和大家分享呢，就是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所谓出现的零首付购房的法律风险。那刚才呢马金律师也提到了，就是这样的购房形式下，那么为了能够有效的快速促成交易的成交，一部分中介机构呢可能会对房屋啊进行一次装修，但是呢这装修的用料啊包括这个质量保证啊环保等级啊不一定啊都能够经得起推敲。那么假设哈，我是通过这种零首付的购房的方式，我买了一套房子，当时看着房子，哎，确实挺亮堂啊，装修也挺不错，也挺时尚的，但是住进去之后发现，无论是环保等级呀，这个商品的质量啊，还是使用的这个过程的方便程度啊，都不是那么的满意。那么，难道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只能吃哑巴亏了吗？马金律师。
0: 这个当然啊，这个我们国家是法治国家啊，任何的这个不公平啊，都有这个说理的地方，都有这个，但是呢，这个有一个成本问题。首先呢，我们还确实是建议和呼吁大家，那么你在处理任何这个交易过程中啊，你还是要有证据意识啊，不能只相信人，要相信证据，要固定好证据。你比如说你购房，对于房屋质量啊，要尽量的进行充分的这些明确约定。你不管是二手房啊，还是这个新房，那么你这些房屋的质量啊，比如说马桶用什么样的，瓷砖用什么样的，约定的越明确越具体，哪怕说是双方的录音呐、微信聊天啊有记载也是可以的。那么当然啊，在实践生活中遗憾的是呢，我们很多人他的自己的证据意识并不好啊，他只是盲目的相信了谁谁谁啊。那么但实际上交易过程中啊会留下很多隐患。第二点呢，那么假如说真是很这个被动的走到了这个产生争议并且引起诉讼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办呢？这个还是回到证据本身，我们要想方设法的去这个搜集整理和固定证据啊。你比如说这个，那找一下当时他们对这个房产的质量啊有没有约定啊，那么有没有这个承诺啊。如果说这方面很困难的话呢，对一些房屋质量啊，那也可以通过这个评估啊鉴定的方式。你比如说他这个用料材质啊，那么有一些东西这个标准啊，如果说个别的这个装饰装修的材料啊，能达到国家的这个标没有达到国家标准，通过咱们的鉴定啊，那么这个能鉴定出来它这个违背国家的强制性标准，那么也可能你有证据来进行支持你那主张呢，要求退理这个退房啊退款。但是呢这是很被动的，因为你需要去创造搜集整理啊一些证据，那么不像呢原来呢有现成的一些合同，而且呢有很多这个产品呢它并没有国家强制性的标准啊。那么那这个情况下呢，你在主张或者是证明或者去鉴定很困难的。另外呢还有个问题，哪怕说你证明了一些材质材料啊有问题，那么你能不能导致整个房产的这个退房啊，甚至赔偿损失啊，也充满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当然呢我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啊出现了这个哑巴亏，那么 不是说没有道理可讲，但是呢，你可能这个维权成本会高一些。
1: 嗯，好，那这个呢是涉及到这个房屋质量的这个问题哈。
0: 嗯，
1: 那马金律师啊，你看，如果我是通过这样一个零首付的购房方式，我已经取得了房产，那无论是装修也好，还是后期的高额的利息、每个月的房贷，我都是不满意或者是无力承担。那么在这个情况

0: 况下，我可以来及时的转手再次出售吗？还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存在着一定的隐患和法律问题？
1: 这个如果说你这个房子取得了，不仅取得了这个产权，办理了房产证，而且呢，你实际上已经这个入住了啊，那么你的产权是清晰的啊，产权是清晰的。那么你在交易过程中呢，这个只要你把这个情形啊、情况啊，跟别人、跟你的交易对手啊进行详细的说明，实际上是交易是不存在问题的。当然了，你们这里头有一个主要的这个权利主体是啥呢？是银行。因为往往呢，你取得了房产证之后呢，你这个房子是贷给了银行，从银行取得了钱款之后呢，你才把前面这些钱款进行平掉的。所以说呢，但是呢，你背了这银行的贷款之后呢，你可能在销售过程中呢，要把房贷给解决掉，银行才能把这个房屋的抵押呀、他项权呢给你解开，你才能正常的交易。所以说呢，从这点来讲呢，这个你的交易上啊不存在一些风险，但是呢，这个你的后手，那么你的这个次买家呢，有可能会面临这房屋质量不过关的情形。那么我也呼吁大家，那你也不要急于这个要找个甩锅侠啊，那也要这个啊、这个讲这个情况，客观情况啊，真实的进行表明啊，不能说。因为只是为了销售啊，那也不计后果。咱们还是要诚实守信进行交易，那么客观清楚地表述好情况，这个防止以后出现裸贷。
0: 好，那马律师呢？您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我们介绍的这种零首付购房模式之下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对于购房者来讲，我们可以说了解到了很多啊可能存在的这样一个隐患。那你说在其中操作的这个中介机构、这个中间人，他们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法律风险？
1: 对的，那么这个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啊，确实是因为这个交易主体众多，交易比较繁琐，产生了很多中间也出现问题。其中我们有一个案件呢，就是这个中间商也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接触曾经有一个这个房屋中介呀，那么它的主要的用途，它的主要作用是在交易过程中啊垫资，他给别人交首付款，交这些交易的契税，然后呢，通过在帮助别人呢办理贷款之后啊，那么房产证下来之后，然后再办理贷款，然后钱款回来之后呢，再把这个钱给他啊，他挣这个差价。但是呢，但是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后来就发现呢，因为他也是交易的一环，他也并没有看到交易的全貌。那么房产到底是什么情况？在交易的这个过程中啊，谁这个交易的信息是否准确，他也并不知道。后来呢，这个通过案件的这个进展和发现呢，其中确实有一个人呢，那么这个失联了，咱至今也不知道呢，他是被抓起来了，因为其他刑事犯罪呀，还是这个人这个去哪里了？那么导致呢，有一些交易哎，就始终这环没扣上。那么也现在呢，因为他已经把钱垫出去了，甚至已经帮别人贷完款了，钱也交付出去了，但是呢，人家开发商就说钱没收着，至今也不把他房产交付给他。所以说他也现在，而且呢，他是和这个买房人呢是直接交易的这个对手，他俩直接签的合同啊，他后边都是他这个背后的人。所以说呢，现在呢，他义务尽完了，但是呢，现在因为交易没结束，他现在面临着被别人这个起诉的这个结果，所以说他的风险也很大。现在他也当被告，甚至呢有可能面临着这个承担责任，因为你有很多事你说不清楚，这里的好多个中间人没有留下了很多有用有效的证据。所以说呢，这个我这里呢也呼吁啊，这个大家呢，这个在交易的过程中啊，我们凡是有一个帝王条款，那就是诚实守信。诚实守信呢，不光要这个是保护别人，更也是我们保护我们自己。那你在交易的过程中呢，你可能侥幸的赢得了一次两次的交易行为，挣了一些钱，但是呢，可能有很多风险都是潜在的。那就像我们刚才说，那可能有些交易结束了，但是他房屋质量可能是住了几年之后才显现，他有一天他会来找你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里也要强调呢，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啊，大家要尽量保持诚实守信的原则，那么尽量啊要做到这个留好证据，那么清晰透明的去传递一些信息，这样是交易呢对我们自己和对他人，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市场交易也是非常有效的。
0: 也就是说，对于中间人也好，对于中介机构也好哈，眼下确实能够见到现实的利益，但是长远来看，可能他还会有很多的隐患在后面等着呢，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 大家重点分享的就是这种所谓的零首付购房模式啊，非常的看起来啊，感觉好像挺吸引人的。然而呢，这背后呢，所隐藏的像金融风险啊。

0: 啊，房屋质量风险啊，产权风险等等啊，都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对我们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呢，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请马晶律师呢，从购房者的角度啊，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或建议吧。
1: 嗯，好的。这个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本期主题的本身。我们始终强调我们是二手房，这个零首付购房。啊，为什么这么强调呢？确实这些法律风险啊，往往出现在二手房领域，啊，那么有一些这个开发商啊，尤其是这个实力比较雄厚的一些开发商啊，他的很重视他自己的信誉，那么他也可能会推出了一些零首付购房，但是他的产权清晰，交易呢，那么非常透明啊，那么法律文件呢签订的也清晰规范，所以说也不见得能一定出现问题。但是呢，他可以供我们一些参考，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购这个新房还是二手房，归根结底呢是我们自己啊，对于你的交易啊要清晰，你自己要调查。要调查产权，要在这个交易过程中的主体也要了解清楚。那么这个签订的法律文件呢，我们也要看，也要拍照，也要留存这些证据啊。这样事儿呢，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呢，才能很好的保护好自己。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呢也这个鼓励大家啊进行交易啊。那么不管是新房、二手房，那因为他们能满足我们的日常生活所需，满足我们一些主体这个刚性需求，对一些存量的一些老百姓呢，他也可能消化掉一些他的自己的积压并且呢他可能自己的资金链呢也能盘活，对于我们的市场经济呢有很强的一些推动作用。但是呢目前呢，因为所谓的一些零首付购房的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呢，我们也进行大家进行提示。其实它不是说交易本身出现了问题，是我们大家呀，那么对这些交易的这个法律风险意识不够啊。简而言之呢，实际上呢，无外乎就是谁啊干了什么事儿，我们要清楚。那么也就是说，交易的主体是谁呀？是谁在卖房子？那如果不是卖房人跟我交易，他有没有授权呢？我们大家要多问几个为什么。那么在这个签订的合同的过程中呢，我们也要了解清楚我买的是什么样的房子，这个房屋质量啊，那么房屋的装饰装修啊，有没有明确具体的这个标准的约定啊像有很多这个当事人呢很聪明，他包括一些马桶啊、家具啊、热水器啊，什么品牌什么型号他都给你规定的非常清晰，防止出现这个一些裸乱。那么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啊，那么如果出现了变动啊、变化呀，那么大家要及时的进行取证啊，是录音呐。但我们有的时候啊，这个录音呐，倒不是说一定说我有一天我坑谁害谁，实际上是以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证据意识啊，为自己以后啊出现了一些情形变化说不清楚。所以说总而言之啊，不管是哪种交易，我们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让自己的交易透明清晰啊。那么哪怕说出现了一些他有法律风险，他有权利瑕疵，我们自己清楚明了，那我们愿意承担这个风险，那么你在交易的过程中也会能够承受。就是往往就是我们只看到了那个有优惠的一面，没看到法律风险，实际上是最大的风险。
0: 嗯，好，那这些呢可以说是我们在二手房购买过程中啊，尤其是这种所谓的零首付购房的模式之下，大家所应该注意的相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非常感谢马晶律师的精彩的细致讲解和相关的法律提示。当然呢，在这儿呢也要提示大家哈，在我们的稍后的时间当中呢，就是在我们 FM90.4 综合广播的12点到1点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新居时代节目呀，就是一个专业的房产类的生活服务节目。那么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呢，也会聚焦大家的二手房的交易，为大家搭建起权威的平台，邀请专业的二手房专家走进到直播间，帮助大家来把关啊，包括您选房、看房、买房、卖房的问题，新居时代节目呢都可以啊帮助大家做好这个相应的服务啊。我们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一档节目，来帮助我们啊更好的去关注到房产交易过程中所需要了解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当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重点感谢的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围绕着这种零首付购房模式啊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和大家进行的相关的交流。那么在本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再 再次邀请马静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就更多的法律方面的话题来进行交流和分享。非常感谢马律师的讲解和介绍，谢谢您。嗯，好，也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时间为您播出的是新居时代啊，来关注到二手房交易的相关的问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台综合广播。
1: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壁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

0: 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2: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给大家邀请到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之夜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那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3: 董倩中午好。
2: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大家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交易问题啊，包括想让张顾问评估房子价格的，让张顾问帮助你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
1: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2: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直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进行在线的沟通和交流。那首先的时间，我们还是交给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那在分享之前啊，我看导播提醒我已经有听友打通我们线上热线了，还是这样，稍后让张顾问分享来接听我们听友的问题啊，不要让我们听友等太久。那先来接听的是四号线李女士的问题。你好，李女士。
4: 哎，你好，是我吗？喂。
3: 嗯，您说。
4: 哎，张顾问你好，我有一个到外区保障花亭的一个房子，三
3: 保障花亭多大米数？
4: 建筑面积是50米，使用面积33米。
3: 33米，三楼。
4: 啊。
3: 啥朝向？
4: 东西。
3: 东西向，私产房。
4: 啊。
3: 装修咋样？
4: 嗯，简装。
3: 25。
4: 谢谢。
3: 嗯，好的。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尤其是有一些听友说，我就想了解一下房子的当下市值，知道我们房产专家张顾问评估非常权威又很精准，那想趁着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让张顾问详细帮你看一看房子的价格，房子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好不好出售啊，或者是我是继续持有啊，还是现在就卖呀、啊、大家都可以来详细的问一下张顾问，所以大家都直接来拨打热线就行，87996288和87996388。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交给张顾问，让张顾问给大家分享优质二手房源。
3: 我给大家 家推荐几

建筑面积是111米，东西向，私产98年的简装，4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2，东方瑞景，两室明厅，建筑101米，12楼南北向，私产14年的高装，120万。1394606-8938，华轩美景，两室明厅，建筑92米，18楼西南向，私产07年的中装，85万，这个是虹桥校。1874504-1433，抚顺上都，这是两套房子，一套都是15楼，一门和二门，一套是3室1厅，建筑161米，南北向，私产06年的中装，135万。另外一套是145米，两室的，15楼南北，12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东辉明珠园，哈西的，两室明厅，建筑97米，10楼南北，私产10年的中装，房主卖105万。这个是季红，这个是花园校，它不是季红校，它是花园校，到学校也就3-5分钟。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宝宇天意蓝湾，16楼，建筑面积105米，西北向，私产14年的高装，房主现在的报价是135万。105米，16楼，东北向，135万。还有一套是85米，6楼西南向，这个是建成都是14年的中装，房主现在的报价是9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还有一套是道里地段街靠近儿童医院的房子，这是房主急售的，使用面积40米，建筑59，4楼东西，私产95年简装，35万，这个特别适合老年人。道里的地段街怡心园小区，4楼，使用面积40米，东西向，房主卖35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1874504-1433。泰山公寓，这个是在泰山路和湘江路的交口，建筑面积是178米，4楼，顶楼是18楼，南北向，私产3室2厅2卫，04年建成的中装，房主卖95万，这个报价是95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电塔小区也是房主急售的，使用面积30米，5楼南向，1室半的房子，房主卖16万，这个报价是16万，使用面积30米，建筑面积45米。1394606-8938。新疆桥小区22米的使用面积，5楼西向，私产90年没有装修，8万块钱，8万。1874504-1433。泰山路和汉水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3楼西南向，私产01年的中装，房主卖9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博大公寓，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51米，3楼南北，私产02年简装，75万。博大公寓的地址是在红旗大街和湘江路的交口，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好民居的房子，两室明厅，109米的建筑面积，9楼东西，私产12年的中装。

0: 82万13946068938，沿江小区49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北，私产99年没有装修，30万，18745041433，玫瑰湾西区两室明厅，建筑面积96米，1楼南北，私产16年的高桩，106万，17703647661，文道花园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17米，4楼南北，顶楼是21楼，私产08年的中桩，79万，18745041433，天悦国际哈西的，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40米，使用面积是60米，它是 loft， 13楼南向，房主卖50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上西雅轩两室明厅，建筑106米，16楼南北向，私产11年没有简装，88万，18746014512。红旗小区40米的房子，3楼南北。私产96年简装，30万，18745041433。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张坤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那当然了，在你买房卖房过程当中还有其他的需求，包括有些听友说我就想找张坤帮我评估，帮我解决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提醒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现在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出台市值公房全新租金和算的标准。那近日呢，为了进一步加强哈尔滨市公有房产管理服务，规范公有房产租金收取行为，杜绝租金核算与收取的随意性，构建分类明晰、标准统一、公开透明的租金定价管理体系，经过前期公开征求意见后，哈尔滨市住建局印发了关于加强哈尔滨市直管公有房产租赁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全面细化住宅、办公、工商等不同类型公租房租金计算规则，搭建标准化、信息化公房管理体系。本次新规覆盖全市直管公有住宅、非住宅房产，明确合同管理、日常巡查、分类计租等全流程管理要求，理清各类房产租金核算依据，保障国有资产规范运营。通知当中对公房租赁日常管理做出了统一的规范，各公有房产管理单位需使用制式的书面租赁合同，清晰约定租赁权益、各类费用的缴纳、违约处置等内容，同步建立完整的房产档案与管理台账，依托信息化系统为群众办理租金、缴纳房屋保修、使用权转让等业务提供便利。当中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通知明确全市直管公房租金实行市场调节价，按照住宅、办公用房、工商用房、溢价房产四类分别设定计租规则，计价面积、核算方式各有区分。其中，公有住宅按照房屋使用面积整套计租，基准租金是每月每平方米1.44元。综合房屋结构、地面、内墙、顶棚、门窗完好度评定分数，叠加居住环境基点、设备费用后，通过固定工时核算月度租金，厨房、卫生间等辅助面积按半价折算，三户含以上共有区域不计租。办公用房呢，以建筑面积整套计租，基准租金是每平方米每月2.54元，月租金直接是以租金标准乘以房屋建筑面积得出的。工商用房按照建筑面积核算，平均基准租金每月每平方米5.66元，在基础租金之上，依据房屋所在街道等级、生产经营产生震动腐蚀情况，分别加收环境率、震动率、腐蚀率，空置房产无需加收三项附加费率。 溢价房则适用于特等街道经营、住宅改经营、房产转租等形式，综合行业分类对应分值、房屋分量对应的分值、房屋类等对应的分值以及房屋坐落对应分值等四项分值求和，乘以固定系数 0.2 之后再乘以建筑面积计算月租。其中中央大街、石头道街、靖宇大街等划定路段为特定商业街道，执行溢价租金且取消租金限价。这个是关于这个公产房，现在是不是张国那个公产房相对来说少一些？
0: 公产房嘛，住宅不多了，但是商服挺多，因为公产的商服它是不允许买断的，
1: 嗯，
0: 它不给买断，所以说好多原来的公产都没有买断，
1: 嗯，然后现在就是，你租金的话，它有固定的这个价格了，
0: 嗯，
1: 就是咱们自己其实就可以算出来了，不是说
0: 现在最近两年嘛，就公产的商服，
1: 嗯，
0: 收的租金比原来高了，
1: 嗯，
0: 前一段时间我记得有一个房子是葛新街的，
1: 嗯，
0: 一个月交1000多块钱，
1: 嗯
0: 嗯，这个租金
1: 啊，比之前要多了，
0: 高很多。
1: 那你说现在本身这个，其实咱们说租房不是很好租，
0: 嗯，对呀，
1: 街面上咱们看很多那个商服啊，
0: 嗯，
1: 它都有出对的，
0: 嗯，
1: 出租的，
0: 对，
1: 那反而价格提高了，我觉得
0: 它提高了，它是收房主的
1: 啊，
0: 跟租户没有关系
1: 啊，
0: 租户我租这个房子就是多少钱，
1: 嗯，
0: 但房主得到的钱少了
1: 啊，是这个意思，
0: 嗯，对，
1: 嗯，
0: 一年就是这个租金，他说好像是100多米，
1: 嗯，
0: 将近200米的使用面积，
1: 嗯，
0: 一年得交将近2万块钱。
1: 嗯，那你说现在就是很多有那个公产房的人，
0: 嗯，
1: 我们买断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0: 他不让买断呢，
1: 商服不让买，
0: 商服不让买，
1: 住宅可以，
0: 住宅可以，住宅可以也分产权单位，
1: 嗯，
0: 有的产权单位你像国有的是可以买断的，有些单位自管的他不同意买断，你就买断不了，
1: 嗯，
0: 前几天有一个房主说他家房子是黑行的公产，嗯，就不让买断
1: 啊，嗯，就有些房子就你住行，
0: 对，
1: 但你买断不了，
0: 你买断不了，你得给我交租金，
1: 完了租也行，
0: 租也行，这房子就是你的，实际上，就是每个月他收租金，
1: 嗯，
0: 但你不是100%。
1: 那现在就是这个规定出来，我们终于明白了，就是我们房主收租金收少了，
0: 对，
1: 要上交的可能会更多一些，
0: 对对对，就是你交的多了，你像你看他说特殊街道的商服收的还多，
1: 嗯，
0: 他有溢价多少多少，其实咱们也算不出来，
1: 嗯，
0: 因为他是根据它的不同的街道，
1: 对，
0: 溢价率是不一样的。
1: 嗯，好，那我们看导播提醒啊，又有听友打通我们线上的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1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
2: 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评估丽景房子。
0: 哪儿的房子？
2: 丽景，江北景校挨着那个景校家。
0: 丽景花园。
2: 对，
0: 是不是在学院路上的那个？
2: 哎，对，学院路这边是2号线终点那个。
0: 多大米数的？
2: 使用面积不到八九十米吧，建的面积138米。
0: 138，你是两室还是三室？
2: 两室一厅。
0: 嗯，这么大的两室，几楼？
2: 18楼。
0: 18楼，南北还是东西？
2: 南北通透，
0: 南北通透，私产10年的房子。这个房子装修咋样？
2: 普装，不知道是哪年的。我将近我媳妇死了10年了，也就十年，我都没咋住。
0: 你这房子当时建的时候，我记得就是1011那样吧，这个年限我不会记错的。你现在卖的话，也就60万。
2: 哎呀，60万，我55万就卖呀。
0: 你55万都卖不出去是吧？
2: 不是卖不出去，我这五八同城哪都整吧，这中介他给我掐上了，我们江北的中介可坏呢，
0: 嗯，
2: 掐死了。完了他我给你降价，他买完了他装修，简单装修他就挣10万20万的，他几个和解。
0: 那你现在卖没卖给他呀？
2: 我没卖他，我卖他干啥呀？他妈的，他给我降！我买的是90万的。
0: 那你买的时候90万，现在就卖不到那个价了。
2: 卖不了那价了。
0: 现在他给你55啊，还是给你比55还低呀？
2: 还低，40万。
0: 啊，
2: 扯淡呢！
0: 那给的确实是有点太低了。 你要是说55的话，你还能接受这个价格，但是55，你听我说，55他也不会买，因为他没有利润。你这个55，像我说的55、60，就是你的正常卖价，就是卖给

0: 客户你能卖给这些钱，他收你房子他不得挣点钱吗？他还得装修呢。
1: 对，
0: 就是你不认可那种方式，你就自己慢慢卖，他给你的价格肯定是低，他比正常价要低出来15到20万。
1: 对，
0: 一套房子他们的利润再加装修利润也得个5-7-8万的，你装修这么大房子不得个6-7万，然后他一进一出还有中介费，所以说他得看到15万的利润，得有那么大的差价，就是他给你40，你就能卖到55。
2: 明白了吗，王先生？
1: 55，对，我家这个位置是啥，你知道？我下楼是小区11号楼，下楼吧，斜对面就是2号口。对面3分钟下完地铁，
0: 就是地铁2号口。
1: 哎，2号口斜对面就出去了。
0: 但是价格也就咱俩说的55到60了，多了你也不好卖啊。
1: 是，我就寻思我能不能帮我推销推销。
0: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你。
1: 哎，好了，谢谢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哦。现在就是王先说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跟张坤探讨过，是个别中介的个人的一些个人行为。
0: 对，现在就是有些专门做装修的，就是你房子卖好长时间了没卖出去的，他给你装修，前提是你得认可这个价格，他给的价格肯定是不高，
2: 对，
0: 比你正常要卖的话会低一点，但是有些人呢就是着急卖了，我不想操这心
2: 了，
0: 我就认可了，还有呢现金收的，现金收房的呢他得留卡，公证，你有的人呢就不接受，这个就是全凭你的意愿，
2: 对，他不会是强买强卖，
0: 这个不可能，
2: 对，
0: 你不同意他也不能买，就是你自己得认可这个事儿，
2: 对，
0: 就是所有的跟你买卖房的都得把这个事儿跟你说清楚了，你认可你就卖，你不认可你就不卖。我昨天看见一个原来的房主，他又要卖房子嘛，联系我，我去给他卖房子去。他前年我给他卖了一个房子，当时吧就是买方就是公证的，他是170多米的房子，我记着前年卖了72-73吧，反正是70多万，现在他说了，他说得回我那时候卖
2: 啊，
0: 现在60万都卖不上，就是现在这个市场就卖不到60万了，他自己知道说得回我卖了，你又不卖这2年是不是又亏了10多万，
2: 所以现在就是这2年的市场变化，
0: 变化非常大，
2: 卖过的就知道，哎呦我多亏我那时候卖了，
0: 对呀，你不卖现在就差好多，
2: 对，你像王先生说吧，他这个在松北这个位置确实很好，但现在问题是松北的房源非常多，
0: 对，再一个他这房子吧18楼，
2: 楼层
0: 也不占优势，不是很好卖，
2: 对，你除非你看除非你价格低，
0: 对，
2: 完了价格他还
0: 不认可，
2: 对，
0: 不认可呢你就自己慢慢碰着卖，
2: 就慢慢
0: 着急，
2: 对，慢慢卖，看市场行情怎么样。当然如果大家也想找张棍帮助你代卖，你像有一些人说哎，我想找张棍，让张棍帮我卖了我省心，那大家就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您直接在线来跟张棍进行沟通和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在线等待听我的问题，有请到的是3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3: 哎，你好，老师，你好，我还有一套这个我想买的房子，我希望你帮我评估。
0: 您说哪里的？
3: 富丽江湾6号楼。
0: 富丽江湾的。
3: 西边户6号楼的一个11楼。
0: 多大米数？
3: 190。
0: 190米。四室还是三室？
3: 四室完了3个卫生间。
0: 西边户南北西。
3: 对。
0: 房子装修咋样？
3: 就是开发商带那个精装修。
0: 开发商带的装修，现在的价格不超400。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富丽江湾就算这个 相对来说比较贵的房子了。
0: 对。
2: 但这两年也有降价。
0: 也降了。
2: 对，他不是说这个因为贵他就这个降的就没有什么变化。
0: 也有变化，只不过就是大家可能觉得以前它也贵，现在还是贵，关注这个小区的人群比较少，所以大家就不太在意，因为富丽江湾多数都是大户型，高端的小区，很多人他买房子他买不了那么好的房子，所以就不太关注，其实富丽江湾也没少降，前两天我看有一个发的富丽江湾的，
2: 对，
0: 说直降，它是二百多少米了呢？230多米是40多米，直降180，完了就有它这么发的，好多那个
2: 人就觉得哇，降这么多，
0: 没有他没觉得降这么多
2: 啊，
0: 就跟我说的富丽江湾房子240多米卖180万，我说那是不可能的，
2: 直接看成了180，
0: 对，完直接他就发给我了，我一看这是直降180，不是卖180，然后。我告诉他，我说你看错了，是降180，他降完180之后标的价格是430多万，430多万。这回我说你看明白了吗？富丽江湾怎么也达不到200多米180万的。
2: 富丽江湾开盘的时候，就刚开始的时候我去过，那个时候低楼层就是3-4楼这样的，是200多万。
0: 对，
2: 那个时候是可以买，那是刚刚开盘。
0: 刚刚开盘的时候，那也得200多万，你得看米数啊，是多大米数？是100多米，我觉得富丽江湾开盘的时候就2万多，
2: 现在它也涨了，后续涨了，但是现在又
0: 降
2: 下来，就是前一段时间最高点的时候可能500-600万，
0: 对，
2: 现在你看就是400多万，
0: 400多，一般的都要在400多万了，
2: 所以说它还是也是降了，
0: 对，
2: 只是现在就是。降多降少的事情，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种需要的话，您都可以来问一问张贵，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张贵做客节目当中，您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1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4: 你好，江北那个大正丽江。
0: 大正丽江一期还是二期的？
4: 一期。
0: 多大米数？
4: 大概一百，现在150多吧，140多，记不住了。
0: 那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准确一点的米数呢？
4: 大概是145，好像是。
0: 那咱就按145算吧，几楼？
4: 19楼。
0: 19，顶楼是多少？
4: 30多。
0: 南北还是东西？
4: 南北。
0: 南北几个卧室？
4: 3室1厅2卫。
0: 建成是2014年的？
4: 应该是2013-2014年。
0: 装修咋样？
4: 就那年的装修还行，还可以。
0: 120。
4: 哦，哎，还有一个麻烦你一下，
0: 你说，
4: 东奥家园，
0: 东奥家园这个也不小吧？
4: 建筑面积90，
0: 建筑90，东奥家园的得房率高，应该有70米的使用面积。
4: 对，七十米。
0: 你这个是几楼？
4: 这个是5楼。
0: 5楼南北。
4: 东西。
0: 东西。建成东奥家园是2008年还是2010年了？
4: 2010。
0: 装修咋样？
4: 还可以吧，也是那时候装的，还行。
0: 57万。
4: 哦，好的，谢谢。
0: 哎，好的，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也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有房源的话呢，也跟张棍说一说，让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有一些听友是评估完之后啊，想再等一等看，我这个再持有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因为你的房子您做主啊，您再可以考虑。还有一些听友说，哎呀，我这个想卖的话，那个我着急出售，能不能比张棍这个价格还低？也没有问题，就是您的房子您说了算，您卖不卖，卖 卖多少钱都是您自己来决定。如果大家急于出售，你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因为张棍他线下有工作团队，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到您。不同的房源项目，我们可以根据大家的这个房源情况，看是怎么样出售好，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规划。然后呢，我们帮助您去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尤其有这种需要的，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5: 你好张老师。
6: 你好。
5: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6: 河北。
5: 112栋。
6: 多大米数的？
5: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6: 几楼？
5: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六、
6: 嗯、
5: 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6: 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5: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6: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5: 啊，这么少？
6: 嗯，不好卖啊。
5: 啊，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6: 哎，好的，
2: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你看，我们让张棍评估完，大家心里边就有数了。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接下来时间，我们有请到的是三号线冯女士的热线。你好，冯女士。
7: 你好，我想评估一下花园街306号美和大厦的。
0: 美和大厦就是花园校的房子对吧？
7: 对对对。
0: 美和大厦多大米数的？
7: 建筑是142，使用是91米多。
0: 91米多，几楼的？
7: 对，九楼。
0: 啥朝向？
7: 西北向。
0: 西北向。两室的？
7: 两室一大厅。
0: 你现在是住着还是出租呢？
7: 住着。
0: 002年的房子吧。建成是哪年的？
2: 冯女士。冯女士。
7: 02年。
0: 装修咋样？
7: 一般装修，就普通装修。
0: 185。
7: 啊，现在好卖不？
0: 不太好卖。因为今年校区卖的不好。
7: 哦，那就是我这个房子是卖呢还是留着以后租呢？因为现在孩子还上学呢，但是不占学位了，我们已经上初中了。
0: 不占学位了，孩子还得上几年学，你就在这儿再住几年，不着急。现在的市场吧不太好，但是我个人认为啊，以后可能也不会有大涨了。因为现在的不是说一是大环境影响，再一个现在的孩子比原来少了。你要是不用的话，你可以挂出去，挂一个你的理想价格，能卖就卖，不能卖你就住着，就边住边卖，别挂太低。
7: 可以。
0: 嗯。
7: 行，那您就帮我登记一下呗，可以。
0: 哎，好的，节目之后联系。
7: 好嘞，谢谢。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徐女士的热线。你好，徐女士。
8: 哎，你好。
0: 你好。
8: 哎，你好，我有个房子在那个道外南14道街，东方红小区。
0: 东方红，多大米数的？
8: 建筑面积是62米，使用面积是42.48米，7楼顶。
0: 顶楼
8: 南向。对，在三阳的房子。
0: 99年的，装修咋样？
8: 我是2000年进户的吧，99年建的。装修就是当时进户的简装。
0: 简装现在卖的话12万。
8: 那就是这个价，就是
0: 也就能卖这价了，再高你也不好卖。
8: 您知道那个位置？
0: 我知道那个小区。
8: 那行，那先帮我登记一下可以吗？
0: 节目之后联系。
8: 哎，好，谢谢你。
2: 嗯，保持电话畅通啊，让张棍帮助代卖的听友的，就是直接跟张棍提，张棍都会派他的线下工作人帮助大家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有这种卖房需求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都知道我们张

0: 安顾问在业内从业是非常资深的，有20多年的时间了。然后包括在我们那个电台做节目，老听友也都知道，也有1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很多人都是首次卖房啊，包括就是再次啊，多次卖房的时候都会想到张棍，就觉得说，哎，我就信任张棍，想让张棍帮助我买卖，那没有问题。大家今天就趁着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来进行线上咨询，您把具体房源说清楚了，让张棍给你详细登记一下，我们线下都会有工作人员帮助大家去看一下您的房源适合什么样的渠道去出售，帮助大家去代卖，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尤其有需要的听友，无论是买卖大家还是有疑难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然后大家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棍马上就可以帮助您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售价格，这个价格是对于您的房源有最终的指导意义的。大家不要看说我们邻居家卖多少钱，或者说啊，我听说谁谁家卖多少钱，可能那个不是特别准确，因为我们知道同一栋房子可能楼层不一样，有的价格相差的就比较多。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需要想找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涉及到您这套房产的具体价格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冯女士，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1: 你好，张棍好。
2: 你好。
1: 哎，我有一个房子想请您评估一下。
2: 您说。
1: 是在厢房区，文治头道街24号。
2: 文治小区。文治小区多大米数的？
1: 建筑面积是72.11米。
2: 使用50。
1: 使用50，将近51。
2: 几楼？
1: 6楼。
2: 顶楼是几楼？
1: 顶楼8楼。
2: 啥朝向？
1: 东西向，通透的。
2: 东西私产。
1: 对。
2: 哪年的？
1: 97年。
2: 简装？
1: 就算简装吧。
2: 俩屋的。
1: 中简装，对，2室1厅。
2: 你这房子有煤气管道吗？
1: 有。
2: 原来没有是吧？
1: 不对，都有。
2: 都有。现在的价格55。
1: 55就是到手价。
2: 对，工农兵小学，对吧？
1: 哎，对，工农兵49，校区房。
2: 对，就这价格。
1: 好的，谢谢张顾问。
0: 好的，感
1: 谢
0: 参与，我们再会。
1: 谢谢
0: 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让张顾问给您做一个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再有一个，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也有些老年朋友像我们刚才这个陈女士一样，手里边握有一套老房子啊，都是老破小的这种。那如果说大家现在这个又上了年纪了，尽可能的我们给他做一个整合，要不你就换成一套，要不干脆我就是住一套，剩下那些套我全都出售，直接换成我这个资金，然后以备不时之需。就是我们在卖房子过程当中会有很多老年人会发现，就是现在我的卖房子不像我想象那样，可能我今天用钱我今天就能把房子卖出去，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可能卖房周期会相对来说长一些。所以大家呢可以做一个提前量，如果有什么样的打算啊，想做一个整合也好啊，出手也好呀，大家都可以来问问张棍，提前把你的房子是出售啊，还是兑换呀，都是可以的。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张顾问，我想咨询一下一个房子。
2: 您说。
3: 就是在道外区的红城小区。
2: 嗯。
3: 那个5号楼那块，说可以说门牌号吗？
2: 可以，不用说，您就说多大的就行。
3: 那个，他那个是顶楼的7楼，阁楼房子，100平的建筑面积。
2: 嗯。
3: 完了是个简装吧，就是、
2: 啥朝向？
3: 南北向。
2: 南北向，私产，08年的。
3: 07年、08年的。
2: 装修有吗？
3: 装修就简单装修的。
2: 嗯，超不过25。
3: 啊，
2: 我认为也就20吧。
3: 你这块帮就是评估也帮卖房吗？
2: 可以帮您卖。
3: 那能帮我登记一下吗？
2: 好的，
3: 那张棍，谢谢你啊。
2: 好的
0: ，没有问题。我们是可以帮助大家卖房子的。只要常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大家都知道，张棍线下是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把你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帮助您出售，帮助您代卖，尽可能缩短大家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需要，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这两部热线电话。然后也正是我们每天房源太多了哈，不可能把每一套房源都拿到我们的线上节目来宣传。如 果你有需要，说我正好也想求购房源，我有自己的具体要求，你也可以在线跟张坤提，然后我们帮助您去寻找适合您的房源项目，这样也节省大家在买房子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您看房子啊，或者是你筛选房源比较费时费力，尤其是有一些老年人可能腿脚又不是特别好，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房子适合我，那这样可以让大家节省很多弯路，我们直接在线下就帮助您寻找适合您的房源，直接筛选出来您自己再去看。所以如果说无论您是买房也好还是卖房也好，只要你有需要，您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4: 我是有一个那个安子片的房子，安平街104号。
2: 多大米数的？
4: 21米使用。
2: 21米几楼？
4: 建筑28，对，3楼。
2: 啥朝向？
4: 朝着，你那朝向是朝着，就是安发桥了。
2: 朝着安发桥，你是在安发桥的哪一侧呢？
4: 安平街这侧。
2: 不是安平街这侧，你是往银都电影院这边还是往？
4: 银都电影院，银都电影院这边。
2: 那朝着安发桥应该是偏南向。
4: 对，是一片原
2: 地。四产。
4: 建
2: 成，你这是安平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4: 安平安祥。
2: 安祥，那也是刚过安发桥没多远儿。
4: 对，91年吧，应该是92。
2: 简装。
4: 对。
2: 15万。
4: 15万。
2: 对。
4: 好。
0: 好吧，供您先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5: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的有一套房产啊，它是在南极市场一个当代区的宝宇庄上城，它是一个公寓，它是42米，但是使用面积应该是38米。
2: 那不能。
5: 啊？
2: 不能。你那系数没有那么小。
5: 那就是它是47米多，应该是完了之后38米。
2: 那也没有，使用面积没有38，你套内建筑面积38，你使用面积交包烧费也就30多点吧，31、32米。建筑47，几楼的？
5: 3楼。
2: 可能
5: 我。对。
2: 顶楼多少楼？
5: 顶楼30多楼
2: 呢。啥朝向？
5: 朝东。
2: 你这是住宅照还是商府照？
5: 住宅。
2: 房子建成是08年的吗？
5: 房子我们应该是对零几。
2: 装修咋样？
5: 装修那时候都是那个开发商给装的，那时候装的时候是2017年、2018年给装的。
2: 你这个房子现在的价格也就35。
5: 35是吧？好，谢谢你啊。
2: 好的。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有请一号线吕女士，你好。
6: 你好。
2: 你好，请讲。
6: 你好，我有个房子想帮着我评估一下。
2: 您说。
6: 我是在哈尔滨大街855号中海英景西岸。
2: 中海的房子多大米数的？
6: 89的，南北通透。
2: 89米的建筑面积。
6: 建筑89啊。
2: 你是几楼？
6: 我是25楼，最高是34。
2: 南北
6: 通透。
2: 两室的。
6: 两室一厅，对。
2: 建成是一几的？
6: 16啊，那是一起16。
2: 装修
6: 就是。中等装修吧。
2: 120
6: 哈。那好的，谢谢。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抓紧时间跟张顾问进行线上沟通，这个最便捷。你像我们听友就是把具体的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马上给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你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然后如果说你是急于出售，你就直接跟张顾问提，你说张顾问能不能帮我代卖，那我们张顾问都会派他线下专业的工作人员帮助你去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你就直接拨打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来接听的是四号线邓先生的热线。你好，邓先生。
7: 你好，我有带鲁

0: 到松江新城有租房子呀、啊？
1: 在哪个位置？
0: 在就是那个学校对面，鲁上松江新城。
1: 啊，鲁上，我没听清，鲁上松江新城多大的？
0: 建筑面积140。
1: 建筑140，你是几楼的？
0: 12楼。
1: 啥朝向？
0: 应该是南北东。
1: 南北东。
0: 对。
1: 私产建成是一几的？
0: 一几的，大概能有6年了吧。
1: 6年，那就是19，没有那么。
0: 那反正我也忘了，反正是17
1: 左右吧。房子装修咋样？
0: 属于高装吧。
1: 哪年装的？
0: 就是那个能装装修能有3年4年，3年吧。
1: 155万。
0: 155万，好的、谢谢你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直接来在线跟张顾问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好，我们先来接听在线等待听我的问题，我也建议大家自己有问题自己来问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哎，你好，我想，老师，我想有一套房子，我想问一下，现在能帮我评估一下多少钱吗？我想卖。
1: 您说哪里的？
3: 房子是松北区，世贸大道附近，汇锦御江湾小区，不知道您知道吗？
1: 汇锦
3: 御江
1: 湾，
3: 汇对汇智的房子。
1: 多大的？
3: 31位的，然后120建筑面积。
1: 你是几楼？
3: 我是一共是15楼，我是6楼，小高层。
1: 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通透的。
1: 南北通透的。产权证下没下来？
3: 产权证下来，应该是3年前下的。
1: 建成是哪年的？
3: 建成应该是我记得产权证写好像是19还是20那样。
1: 装修
3: 我有点记不清了。装修是昏装。
1: 110万。
3: 110万啊。那个老师，我麻烦能再问一下，我这个卖的话，现在中介的话有那个费用吗？就是卖方有费用吗？
1: 这个中介有没有费用在你们谈？好多中介都会说让你交这个1%的中介费，或者说我卖出去了，你给我多少钱？这个呢，你可以限定一个价格。比如说你给我卖到你的理想心里，说我想拿到多少钱，你可以告诉他，我净手就想拿到这些钱，多卖的我可以给你，那你没卖到我的心理预期，那我就给不了，明白了吗？可以这么去谈。
3: 明白。老师，我还有个问题，麻烦
1: 你说，
3: 就是我现在3年的话，是不是我卖的话是有个税的呀？
1: 有1%的个税。
3: 那我卖完之后再买的话，那个个税现在能退吗？
1: 现在应该有这个政策是可以退的。
3: 这个
1: 你就具体的你到房产交易所去咨询一下啊。
3: 明白，谢谢老师啊。
1: 好的，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一号线孙先生，你好。
4: 哎，你好，张顾问。
1: 你好。
4: 我朋友要买个商服，他想干那个，就是修车、修理厂啥的。卡西的什么地方能给我介绍一个？
1: 求购就是商服，他想要多大的呢？
4: 小点的，能修车就行，30-40米、50米都行。
1: 那你要这么小米数的，你在卡西和群力都买不到，因为他们没有小门市。现在新建的房子门市都是1-2、1-3的，都是大米数的。你要想买这种小米数的50米左右的门市，你只能在主城区看。
4: 大点它都是100多的吧。
1: 100多的好像在群里哈西也不好找。
2: 除非就是那种老小区，哈西的老小区。
1: 哈西太老的小区也没有啥呀。
2: 你
1: 还不像群里，像是那个有点老的小区，哈西更没有。
4: 对，哈西没有，我没有去看了。
1: 你就没有这么大的，你这个要求达不到。
4: 但是100来米的也行，但是。
1: 100来米的，你看看金江路上的那个美辰家园，对着那哪次上江街，美辰家园对着那个对面就是那个叫啥了，我又说不上来了，就是美辰家园在上江街上那一侧的门市，你看看有没有小的，我记着当年有小的出售的，但是那块适不适合修车我不太知道啊，我知道那块有小门市。 就是美辰的房子，
2: 你可以就是自己溜达溜达，
1: 嗯，
2: 看一看哪块可能更为适合。

0: 合你。
1: 好好好，谢谢。
2: 哎，
0: 好的，我们也可以帮他找一找哈。
2: 嗯，
0: 当然，如果收音机前听友你也有类似的房源，都可以跟我们进行联系，我们愿意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其实一般那个群里哈西的门头都比较大，
2: 嗯，
0: 一般
2: 的
0: 话，要不就是自己买，要不就是租，可能是这样子的。
2: 而且要适合修车的，我觉得也不是很多。
0: 你像那个，我知道群里里边就是那个叫什么“民生上都”，
2: 嗯，
0: 对，“民生上都”那里边有很多。一楼对，是那个什么修车的、洗车的啊、比较多哈。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喂，你好。哦，我就是想问，刚才的那个电话是多少？就是那个玫瑰湾西区的那个。
0: 好的，我们线下让张工跟你联系一下啊。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大家还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来拨打热线。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李女士的热线。你好，李女士。
4: 哎，你好，老师，我想评估一个房子。
2: 您说。
4: 啊，是那个江美宋美区世纪花园西区。
2: 嗯，多大的？
4: 101米建筑面积，然后三楼，南北通透的。
2: 三楼南北多层吗？
4: 多层，对。
2: 装修咋样？
4: 简装。
2: 嗯，简装50万。
4: 啊，50万是吧？
2: 对。
4: 啊，好，谢谢。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看看今天那个在节目当中。张顾问找你评估这些听友有没有好卖的一些房子。
2: 嗯，好卖的一些房子，你像世纪花园这个，如果价格合适的话还能好卖一点。
0: 就现在还是得看价格。
2: 对，主要就是看价格，只要你认可说便宜点。
0: 那你说现在这个七月末了已经，对吧？
2: 嗯，
0: 那在七月末这个时间节点当中，有没有会有一个新的变化呢？
2: 嗯，不会，我觉得价格到年底吧，就是在今年这个市场会一直往下走，
0: 就是金九银十也不可能再有个
2: 小，不可能房价往上涨了，
0: 嗯，
2: 这个是不可能的。你们就大家就记着，每个月你看看这个贝壳的指数，
0: 嗯，
2: 它就能给你显示跌了多少，涨了多少，价格今年是一直在往下走，就是到12月份，
0: 嗯，
2: 不会有抬头。
0: 嗯，
2: 明年的市场现在咱还预测不出来，
0: 嗯，
2: 但是今年是不会抬头了。
0: 那就说明现在想卖房子听友还是抓紧吧。
2: 对，你就别留了。
0: 嗯，对，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变动哈。好，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陈先生的热线。你好，陈先生。
5: 你好。
2: 你好，请讲。
5: 大成街9号，三楼的房产。
2: 大成街九号，多大米数的？
5: 使用面积在52米左右。
2: 52米，三楼，南北还是东西？
5: 单南。
2: 单南向，单南向应该是对着那个地下那个桥吧？
5: 对，正对桥口。
2: 九几的房子？
5: 这个不太了解。
2: 95、96、97，反正就这几年。
5: 应该是这样。
2: 装修咋样？
5: 简装。
2: 最多40。
5: 好的，谢谢。
2: 哎，好的，
0: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看一看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啊，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这样可能还有很多听友说，我也想找张顾问帮我代卖房产，帮助我办理一些房产手续。那我让张顾问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顾问的线下联系方式。
2: 节目之后，只要是您跟房子有关的问题，你像我想说签合同啊、办贷款、疑难的问题，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0: 嗯，都可以跟张顾问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如果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粉丝互动群，来添加13115305726。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在群里分享。那今天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区时代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五章，新生运动。柔和的曙光悄悄地透过了窗棂，房东老太太又推开纸门，屈身爬出来整理房间了。但身穿和服的鲁迅却刚刚倒在榻榻米上睡着。日本式的房间一般都离地十许，木板地上铺着草席，每席长6尺，宽3尺，两侧加麻布黑边，叫做榻榻米。人们平时两膝屈地，伸腰跪坐，倦时则随便卧倒，晚上从壁橱取被摊开就可以睡觉了。有些中国留学生睡惯了床，到了日本只好将壁橱的上层全做卧榻，鲁迅觉得十分滑稽。长期以来，鲁迅一直过着简易的生活，所以他对于这种朴素适用的日本式的房屋倒很欣赏。即使地上只铺着稻草，他照样可以倒头酣睡。房东看到室内矮脚书脊上的洋灯罩上熏满了黑烟，浅紫色的七宝烧井泰兰花瓶旁边堆满了书籍稿纸，炭盆里插满了香烟头，

是一个大马蜂窝，便知道这位来自中国的青年房客又熬了一个通宵。这是1907年的春天，鲁迅住在东京本乡区东竹亭的中月馆。鲁迅离开仙台重返东京之后，就开始从事他的新生运动。新生原是意大利诗人但丁一本诗集的名字，鲁迅以用来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当时同盟会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迅速高涨，围绕改革中国的道路问题，积极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民报》与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两个刊物比战方酣的时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几乎都卷入了这场论战。鉴于当时的革命派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武装起义方面，作为同盟会机关报的《民报》又偏重于政治和学术，而无暇顾及文艺。于是，鲁迅决定筹办一个名为《新生》的文艺性杂志，着重致力于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改造。他认为，要使古老的中华民族获得新的生命，单纯排满是不够的，还必须改造旧中国病态的国民性。而文学则是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有力武器。一切事情的开头总是困难的，鲁迅从事新生运动的情况也是这样。当时在东京的留学生中，学法政、理化，以致警察、工业的人很多，而治文学和美术者却寥若晨星。在冷淡的空气中，他幸而寻得了几个同志，有许寿裳、周作人、袁文叟等。鲁迅当初对于钱塘人袁文叟的期望很大，因为他不但答应供稿，还答应资助经费。新生杂志的筹办工作开始进行得比较顺利，不仅定印了不少稿纸，而且连封面的图案及插图等等都通通预备好了。鲁迅为第一期选定的插图是英国19世纪画家瓦茨的油画《希望》。画面上有一位蒙着眼睛的姑娘，抱着一个只剩下一根琴弦在震动的竖琴，屈腿坐在地球仪上。这幅画的主题是“希望不是期望”，它有点类似从那仅有的琴弦上奏出的美妙的音乐。鲁迅还为后几期选择了一些插图，他特别喜欢俄国反战画家威勒斯卡金所画的《独楼塔》，以及英国军队把印度革命者绑在炮口上的几幅画。但是袁文叟不久即去英国，此后既不投稿又不出钱，有如断线的风筝，一飞杳无踪影。他一走，由于只剩下不名一文的三个人，拟议筹办的新生杂志遂告流产。但是一时的挫折并没有使鲁迅灰心，他深深懂得，挫折是冶炼强者的熔炉，博大的心胸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用笑脸迎接厄运，用勇气征服困难。于是，他用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寂寞中坚持进行他的文学活动。他继续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文学书籍，孜孜不倦地进行翻译和练笔。当时，中国流行林戳用古文意义的西欧和美国的小说。为了激发国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志，鲁迅着重搜求和译介东欧遭受列强侵略、欺负、干涉的弱小民族的作品。那时，留日官费生每月只发36元，支付衣食学费之外，结余寥寥无几。为了购置必要的参考书籍，鲁迅只得节衣缩食，甚至有时靠校对书稿来补充一些收入。东京的旧书房大多集中在位于市中心的神田区。书房左右两壁和中央的大床上都是书。

于是，对德国文学本身并无兴趣的鲁迅，坚持自修德文，还列名于东京读译语协会所设立的德文学校，想用德文为钥匙来打开争自由的弱小民族的文学之门。据鲁迅的拟构德文书目手稿，他当时拟构的各种德文书籍就多达127种。一个急于求战的战士，总能找到发挥火力的阵地。鲁迅原想在《新生》杂志上阐述的观点，不久终于在《河南》杂志上得到了发表的机会。《河南》杂志是一家具有民族民主革命立场的刊物。1907年12月，由河南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其影响足以《明报》相伯仲。从1907年12月至1908年12月，鲁迅先后为《河南》杂志撰写和翻译了《人之历史》《摩罗诗礼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执论》《颓涮非诗论》，介绍了西方生物进化学说、西方自然科学史和欧洲进步的社会科学，批判了洋务派、改良派和复古派。表现了他早期的唯物主义自然观、革命的历史进化观和逐渐形成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观。其中以令妃为笔名，发表于《河南》杂志月刊第二、三号上的《摩罗诗礼说》，是鲁迅弃医从文之后撰写的第一篇文学论文，也是中国最早系统地介绍以拜伦为代表的欧洲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文艺论文。摩罗一词是梵文的音译，本意是天上的魔鬼，欧洲人把它叫做撒旦。摩罗诗礼说这个题目，用白话来说，便是恶魔派诗人的精神。由于英国消极浪漫派诗人苏塞在长诗《审判的幻影》的序中，把被恩格斯誉为满腔热情的、辛辣的讽刺现社会的诗人拜伦诬为恶魔派诗人。后来，人们便把那些利益在反抗、目的在行动，而为世人所不大喜欢的诗人，通通归入这一诗派。鲁迅十分崇敬这些刚健不挠、抱成守贞、不取媚于庸众、不随顺于旧俗的诗人。鲁迅在论文中介绍了拜伦的长诗《莱拉》，这首诗的主人公勇于抗拒无法逃脱的命运，虽被飞剑穿胸而不悔。鲁迅认为，要挽救当时垂危的国运，正需要这种傲岸不逊、力抗强者的性格。鲁迅在论文中同时高度评价了天才的预言家雪莱。这位年轻的英国诗人虽然只活了30岁，但他短暂的一生却如同奇迹一般，本身就是一首无韵的诗篇。他生前曾被那些庸俗浅薄的人称为狂人，但鲁迅却决心像他那样，上下求索，永不停歇，勇猛精进，绝不退转。鲁迅在论文中还着重介绍了波兰复仇诗人密茨凯维之的诗句《仙人记》。鲁迅引用了剧本中一个名叫硬科夫斯基的囚徒的歌词：“要我当上帝的信徒，那就必须见到耶稣和玛利亚，先惩罚那个蹂躏我们国土的沙皇才可以。如果沙皇还存在，就无法叫我呼唤耶稣的名字。”在摩罗诗人中，鲁迅最为崇敬的是叙利亚爱国诗人裴多菲。因为裴多菲不仅是诗人，而且是英雄。在抗击俄奥侵略金的战争中，裴多菲宁死不屈，哥萨克士兵用长矛刺穿他的胸膛。他在牺牲前还高呼战斗口号：“祖国万岁，俄国佬滚出去！”以前，鲁迅在。

接触中国文化史的有关资料时，常产生一种凄凉之感，好像是从和暖的春天突然坠入萧瑟的深秋，一切生机都已消逝，只见草木一片凋零。因此，他希望通过介绍这些发出刚健、反抗、破坏和挑战呼声的摩罗诗人，来振奋中华民族的精神，使我们这个曾经显露过人类文化的灿烂曙光，而到了近代却日趋衰落的祖国，在世界上重新强盛起来。这篇文章虽然存在着对文艺的社会作用估计过高的倾向，但它却系统地表述了鲁迅当时关于爱国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政治观点和文化思想，表现了鲁迅早期进化论思想和朴素辩证法观点的斗争精神。在为《河南》杂志撰稿前后，鲁迅还接触了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跟光复会的重要成员陶成章、宫保全、陶望朝等时有过从，并且成为了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的学生。这些都对鲁迅确立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产生了积极影响。1909年3月，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出版。同年7月，《域外小说集》第二集出版。书中收录了鲁迅翻译的三篇俄国小说，安特莱夫的《漫》、《墨》，加尔逊的《四日》。这本书的出版费用是由一个开绸缎庄的友人垫付的，原计划卖回本钱，再一集集陆续编印下去。但是由于当时中国读者对于外国短篇小说的形式颇为隔膜，《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卖了半年才卖掉20册，第二集最后也只卖掉20册，编译第三集的计划遂告破产。积存的书后来在一次火灾中化为灰烬。《域外小说集》刚问世时，虽然有着寂寞的命运，但鲁迅进行新生运动的志愿总算部分得到了实现。由于鲁迅不仅将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与启发人民觉悟、挽救祖国危亡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而且译文文字忠实，丝毫不苟，从而为中国翻译界树立了一块划时代的纪念碑。正如鲁迅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特收录至沈译，意译，意期浮诗文情，意欲文属新宗，自此始入华土。”1909年5月1日，日本东京出版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第508期的文艺杂事栏内刊登了一则消息，介绍了鲁迅兄弟的翻译活动。这则最早介绍鲁迅的文字虽然不长，但表明鲁迅一开始从事文学活动就受到了世界的瞩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以他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短篇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际，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得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鲁迅坦言，他之所以能以这些小说为中国的新文学积淀，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那么，在《狂人日记》问世之前，鲁迅的永远也解不开的谜团。值得庆幸的是，在鲁迅遗物中，有一本鲁迅留日时期的简报合订本《小说一丛》，其中收录了日本翻译的十篇俄国文学作品：普希金、彼得大帝的黑人、生熟梦呓，载于《新小说》第12年第二卷，1907年2月发行；果戈里《狂人日记》、二叶亭四谜译、
连载于趣味第二卷第三。

N 号至第五号，1907年三四五月发行。西人二叶亭寺谜意，载于早稻田文学五月卷，1906年五月发行。外套西本翠音意，载于文艺俱乐部第十五卷八号，1909年六月发行。莱蒙托夫宿命论者，莅临窟村意，载于新古文林第一卷第十号，1905年12月发行。东方物语，嵯峨之家主人意，载于文艺俱乐部第十一卷十三号，1905年十月发行。屠格涅夫妖妇传，嵯峨之山人意，载于新小说第二卷，1903年三月发行。水车小屋，嵯峨山人意，载于新小说第九卷，1903年九月发行。草场生鼠梦忆，载于新小说第十卷，1904年十月发行。森林长光迂人忆，载于新古文林第一卷第七号，1905年十月发行。这个简报本无疑为研究鲁迅的文学取向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但要了解上述十篇作品的原貌则非易事。这不仅仅因为中国读者阅读时存在文字障碍，更主要的是因为当时日本翻译外国作品并非采取严格的直译，而是任意增删，擅改片名、人名，就跟随心所欲的临戳翻译模式相近。更何况译文本身还常有错误，比如简报册中有一篇妖妇传，人物都改换成了日本名字，在屠格涅夫的全集中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以对应的片名。后来用日译本反复对照俄文原著才知道，这是屠格涅夫创作的《叶尔古诺夫中尉》的故事，最初发表于1868年俄国通报第一期。简报中的《东方物语》和《森林》开始也搞不清究竟是哪一篇作品，在东北师大孟庆书教授的帮助下，我们才知道《东方物语》通译为歌手阿西克·凯里布，原是土耳其的一个童话故事，后流传到高加索一带，古日文译者将片名改为《东方物语》，即《东方故事》。莱蒙托夫在流放过程中将这个童话加以整理，首发于1846年出版的文学刊物《昨天与今天》第一期。森林通译为《波列西耶之行》，是屠格涅夫1857年2月26日完成的一篇作品，首刊于同年《读书文库》第十期。波列西耶在俄文中意思是森林连绵的低地，故日文译者将片名改为森林。这样前后经过了十余年的努力，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将前面十篇作品的通译片名介绍如下。普希金，彼得大帝的黑人教子。果戈里，狂人日记，救世地主，外套。莱蒙托夫，宿命论者，歌手阿西克·凯里布。屠格涅夫，叶尔古诺夫中尉的故事。叶尔莫莱的磨坊主妇，白净草原，波列西耶之行。以上作品，鲁迅在留日时期不仅阅读过，而且准备翻译其中的两篇。在《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卷末的预告中，就有俄国都界纳夫的《必寻大野》。该书的新译预告中，又有俄国莱尔孟多夫的《病逝英雄传》。估计是因为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销路不佳，这一翻译计划终于搁浅。鲁迅留日时期接触的外国小说，当然绝不止于以上十篇。
进入鲁迅视野的上述五种日本文学杂志中，就有大量的欧美小说译作。鲁迅正是通过日本的翻译桥，走进了世界文学的辉煌殿堂。1903年至1909年，日本春阳堂发行的新小说月刊上，刊登了契诃夫、托尔斯泰、梅特林克、莫里埃、冼克维之、高尔基、霍普特曼、安特莱夫、加尔逊、王尔德等著名作家的作品。1906年至1909年，日本彩云阁发行的《趣味》月刊上，刊登了莫泊桑等人的作品。1906年至1909年，早稻田文学社发行的《早稻文学》月刊上，刊登了爱伦坡等人的作品。1905年至1907年，进士画报社发行的《新古文林》月刊上，发表了赫尔岑、雨果、莫泊桑、狄更斯、霍桑、梅特林克、邓南遮等人的作品。1903年至1909年，日本博物馆发行的《文艺俱乐部》月刊上，刊登了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柯南道尔等人的作品。从日本明治时期出版的上述五种杂志来看，日本当时输入的文学作品内容虽然广泛，但其关注的中心是俄罗斯文学，这跟鲁迅当年进行翻译活动的取向是十分接近的。对于自己所受的俄罗斯文学的影响，鲁迅多次进行过明确的表述。他说："俄国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他的主义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坠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又说，早在青年时期，他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辛酸的挣扎，还和40年代的作品一同稍起希望，和60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1933年初，鲁迅应美国作家艾德加·斯诺之约，编选了一本短篇小说选集，准备译为英文。他在这本书的自序上说，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这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着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这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鲁迅从内心发出的这种至诚之声，充分表明，他早期文学活动的宗旨是为了传播被虐待者的痛苦的呼声，激发国人对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去采摘海外的奇花异草。鲁迅本人以上的表述，显示了他立场的坚定性的观点一贯性。这对于当今那种曲解鲁迅精神，把鲁迅描绘成只重视个体尊严、个体生命，而漠视民族尊严和大众命运的观点，无疑是一种有力的反驳和校正。1907年，鲁迅在文言论文《摩罗诗例说》中指出，在19世纪初叶，俄罗斯的文学开始革新，重要的作家有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里。鲁迅十分爱读果戈里的作品，他多次赞美这位俄罗斯写实派开山祖师的文采，尤其欣赏果戈里直面社会人生黑暗的精神，悲喜交融、千锤百炼的讽刺艺术。
以及能从平常人、平常事中揭示出几乎无视的悲剧的卓越手法。鲁迅感到果戈里作品中的官吏、绅士、医生、闲人，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也可以预见。鲁迅毫不避讳，他1918年创作的《狂人日记》跟果戈里1834年创作的《狂人日记》之间的师承关系，但又如实地说明了他的《狂人日记》要比果戈里的同名作品有粉深广。对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鲁迅既有赞美也有批评。他指出，俄国自有普希金以来，文学才获得了独立的位置，但普希金的《给俄罗斯的诽谤者》和《波罗金诺的纪念日》两诗却为沙皇的侵略战争辩护，这种爱国只不过是一种受爱。鲁迅认为，莱蒙托夫的作品想象丰富，充满反抗精神，但内容也有颓废的一面。在文本介绍的这本简报集中，数量最多的是屠格涅夫的作品。鲁迅在日后的创作生涯中，还购置了包括这位作家全集在内的多文种译本。留日时期，鲁迅和周作人不仅准备翻译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犹太人》《梅泉》，而且特别重视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巴扎洛夫有锐气，肯战斗，憎恶伪善，反叛传统，向往意志自由。这些特质都跟鲁迅青年时期的精神追求相一致。鲁迅还借鉴了屠格涅夫的写作技巧。已有研究指出，鲁迅的社戏中孩子们看戏归来偷吃罗汉豆的描写，跟屠格涅夫《白净草原》中的少年烹食马铃薯的场面十分相似。鲁迅《野草》中的一篇篇诗，也留下了屠格涅夫散文诗的精神和艺术的斑驳投影。作为鲁迅早期接受外国短篇小说影响的物证，除了前文介绍的小说译丛之外，还有鲁迅跟周作人共同翻译并公开出版的《域外小说集》。这部多国多人的小说合集中，收录了周作人翻译的12篇小说，鲁迅翻译的3篇小说，阿特莱夫的小说《慢》《默》，以及加尔逊的《四日》。鲁迅当时认为，在中国人的人生中，最缺乏的是诚与爱。所谓诚，即活得真实，言与行，表与里，灵与肉和谐一致。所谓爱，主要表现为反对强权者对弱势者的摧残，上等人对受苦人的凉薄。加尔逊的《四日》通过俄土战争中一位俄国伤兵的自述，昭显战争的残酷，呼唤相互救助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安特莱夫的《慢》和《默》则揭示了上流社会的虚伪、欺诈，期盼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拆除使心灵产生隔膜的精神障壁。翻译这3篇域外小说集，正是鲁迅用文艺改造国民性的初步尝试和具体实践。据周作人回忆，鲁迅青年时期最喜欢的俄国作家是安特莱夫。鲁迅本人也对友人冯雪峰说，在俄国作家中，安特莱夫对他的影响越过了托尔斯泰和高尔基。鲁迅承认，《药》的结尾部分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鲁迅的散文诗《复仇其二》跟安特莱夫的《齿痛》也构思相近。至于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更是鲁迅和安特莱夫共同采用的创作手法。域外小说集中还收录了周作人翻译的王尔德、艾伦波、莫泊桑、安徒生、契诃夫、梭罗古柏、显克威之等人的作品。这些都是他跟鲁迅共同商定之后才着手翻译的。译文又经过鲁迅的加工润饰，所以理所当然的也可视为鲁迅早期接触的外国小说。最后，
想简略介绍一下这个简报册发现经过。文革初期，红卫兵走向社会，大破四旧，很多珍贵文物遭到损毁。1966年9月14日，钱玄同先生的长子钱炳雄给鲁迅博物馆打来电话，说钱玄同遗物中有大量五四时期的报刊，还有不少同时代人的信函手稿，如果需要，请尽快搬走。鲁迅博物馆的十多名工人闻讯，即刻赶到了存放这批资料的岳家老铺。这家老铺位于前门大栅栏，有一座四合院格局的两层楼房，楼上楼下存有钱玄同大量的遗物。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先后三次，从中搬出了十几个书箱。正是在这批资料中，发现了鲁迅致钱玄同的书信、钱玄同本人的日记，还有鲁迅留日时期的两个日式装订的简报册。除了本文介绍的小说一丛之外，还有另一个简报册，保存了鲁迅本人的文言论文的译作，以及章太炎、刘师培、陶成章、黄侃、汤增弼等12位作者的诗文，共60篇，大多刊登在河南、浙江潮、民报、天意报等报刊上。这两个简报册上都有鲁迅手书的目录，可以确认是鲁迅寄放在钱玄同处的遗物。他们逃脱了文革的劫难，被保存至今，成为研究鲁迅思想发展和文学创作的第一手宝贵资料。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六章，木瓜之翼。1909年夏天，鲁迅离开日本归国。本来鲁迅曾准备到德国去继续深造，但是因为他的母亲在家庭败落之后需要赡养，还在日本立教大学求学而又已经结婚的二弟周作人也希望他能有所资助，这就使得鲁迅不得不结束留学生活，归国谋事，以承担日益沉重的家庭负累。鲁迅后来对友人说，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致白头。然而在唯利是图的社会里，鲁迅愿意躬行损己利人的人生哲学，无所怨尤。他当时哪里料到，欲壑难填的周作人在14年之后竟会对他反目相向呢？当鲁迅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的时候，正值辛亥革命前夜，一方面同盟会发动的武装起义已经遍及南方大部分省区，革命的宣传活动也由滨海城市逐渐向清朝的阜新地区发展，反清革命派已经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另一方面，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为了苟延残喘，不但对革命派的活动进行血腥压榨，同时也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强化了思想控制。在辛亥革命的产儿呱呱坠地之前，我们的祖国母亲就这样处在痛苦的痉挛之中。在日本弘文学院带头剪掉辫子的鲁迅，一踏上祖国的土地，不得不首先花4块大洋在上海装了一条假辫子。这种假辫子虽然做得巧妙，不留心观察难以看出破绽，但不戴帽子不行，而且在人堆里还有提防挤掉或者挤歪。基于这些不便，鲁迅在一个多月之后就索性将假辫子去掉了，脱去帽子，露着短发在路上走。这样一来，他就享受到一种新的待遇，最好的是被路人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的辫子，大则只为里通外国，即所谓汉奸。鲁迅想，
即使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也未必遭受如此苦痛。归国第一年的秋天，经友人许寿裳推荐，鲁迅担任了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初级化学和优级生理学教员，并兼任日本籍植物学教员铃木圭寿的翻译。旧时应杖出群才，鲁迅就这样走上了归国后的第一个工作岗位，为中国培养群才的教育工作岗位。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坐落在杭州的下城，是在废科举、新学校的高潮中，以省城公院旧址改建的。建筑格局和学制，大部分仿照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所谓两级，即分为优级和初级两部分。优级培养中学师资，初级培养小学师资。原任监督沈钧儒思想开明，教员中许多人是革命团体光复会的会员，或接受过民主思想洗礼的日本留学生。在这所开明空气比较浓厚的学校里，鲁迅的教学活动也充满了民主和科学的精神。鲁迅开设生理学课程时，用通俗浅显的事例讲授胚胎学，驳斥那种转世轮回的迷信落后观点。他还勇敢地向封建夹道学挑战，破例地嘉奖了生殖系统一章。他事先只对学生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被破坏了。他翻译的生理学讲义《人生像笑》，文字精美，论证有据，科学性和系统性都很强。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提出了防疾病于未萌，重视体育卫生和儿童青少年卫生等先进思想和观点，使这部教材成为我国近代不可多得的优秀的生理卫生学讲义之一。鲁迅教化学时十分重视实验，有一次他在教室里实验氢气的燃烧，因为忘了携带火柴，临时走出教室去取。出门前，他再三叮嘱学生，一定不要触动氢气瓶，以免混入空气，在燃烧时炸裂。但他取回火柴一点火，玻璃瓶却爆炸了，手上的鲜血溅满了雪白的西服硬袖和点名簿。鲁迅抬头一看，发现前两排只留着空位，原来坐在这里的学生故意将空气放进氢气瓶之后，悄悄地躲到后排去了。鲁迅后来谈到这事时说，他们也相信我，也不相信我，如果相信我的话，那就无需放进空气试看是否会爆炸了。如果不相信，认定不会炸，那就不用离开座位远避了。杭州的风景是美丽的，却如苏东坡的名句所描绘的那样：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但是，沉潜于工作之中的鲁迅却无暇流连于湖山胜迹。只有在采集植物标本的时候，他才得以徘徊于吴山胜水之间。仅1910年3月，鲁迅就攀玉皇山、越栖霞岭，前后12次，采集了73种标本。有时仅为采一种标本，他就得付出几天的跋涉之劳。鲁迅还计划编一部《西湖植物志》，后因环境变迁未能遂愿。鲁迅在杭州执教期间最有意义的一段经历，是参加了痛击教育界封建顽固势力的木瓜之役，这是他归国后投入的第一次战斗。木瓜之役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在此之前，有一位革命者潜隐在浙江巡抚曾运的府署做木友，后来活动暴露，突然潜逸，这位革命者的七弟胡俊是两级师范的学生，因为替姐姐、姐夫传递过信件，一度受到株连。
特别是胡俊姐姐的一封亲笔信，更引起了曾韵的疑窦。因为信中写道：“你对我所说之事，待我宽松几天后再听吩咐。”色厉内荏的曾韵，以为这是革命党人联络的暗语，惶恐万分，立即派卫队闯进两级师范学堂，逮捕了胡俊。经审讯，曾韵才知道信中所说的事情，其实是那位革命者希望妻子放脚并来杭州读书。虽然胡俊一案纯属杯弓蛇影，但曾韵仍然心有余悸。为了防止两级师范学堂跟绍兴大通学堂、安庆巡警学堂一样，成为反清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他趁学堂监督沈均云被选为沈资局一副局长的机会，推出了一个绰号叫"木瓜"的富阳人夏振武继任沈均儒的位置。夏振武原任浙江教育总会会长，一贯以道学家自命。他不但仇视推翻帝制的革命活动，而且就连从根本上维护帝制的君主立宪也极力反对。曾韵以为，驱赶着这个顽固派上阵，就能加强对浙江教育界的控制。1909年12月21日，即夏振武上任的前一天，他写了一封信给前任监督内副李丹，要求全体教师各按自己的品级穿戴礼服，用当时官场下属见上司的停餐礼节和他相见，还要求设立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由他率领全体师生接圣。22日早上8点左右，夏振武头戴清朝的红缨帽、白石头顶子，身穿天蓝色大袍，外罩天青色套子，脚蹬一双黑靴，冠冕堂皇地来到学校。更为威风的是，他身后还带了16名教育总会会员。到校后，夏振武首先带领学生向孔子神位进行了3跪9叩礼，而后声嘶力竭地进行了一番所谓廉耻教育的说教，并在讲演中攻击两级师范的教师，高谈平等自由，灭论乱经，诓惑学生。接着，他又在会议室召见全体教师，教师诘问他带人入堂的理由，回答是两级师范学堂名誉甚坏，教育总会理应调查进行整顿。原本就对停餐接圣这一套做法极为反感的教员们，面对夏振武的信口污蔑，再也按耐不住怒火。在他们看来，名誉是人的第二生命。他们愤然责问夏振武"名誉甚坏"四字，跟学堂全体人员都有关系。而教员的责任更大，请你明示证据，以讨公论。如能指出腐败确据，我们立刻自行出校。很多人还七嘴八舌地骂起来："你这个假道学，你这个假孝子，你这个老顽固，怎配当我们的校长？"夏振武见教员们轰然而起，自知形势不妙，便在一群随从的簇拥下夺门而逃。23日上午8时，夏振武派人往学校送了3封信，一封斥责教务员许寿裳非圣、灭礼、侵权，另一封责备全体教员怠误学生，第三封劝令学生全部自修，一贯主张教员反抗则辞教员，学生反抗则处学生的夏振武，原以为依持强硬手段就可以迫使师生屈服，不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12月26日，鲁迅、许寿裳、张宗祥等25位进步教师全体辞职，一些原来住校的单身教师卷好铺盖，整理好行李书籍，一齐住进了黄簇园湖州会馆。夏振武进校后，只见教员部渺无一人，办事部亦空空荡荡，呼唤不应，茶水不备，大有进退维谷之势。在走投无路中，他只好宣布提前放假，
妄图借此苟延残喘。两级师范学校教员的正义斗争得到了进步学生的大力支持，省内教育界和京沪报刊也群起声援。夏振武开始还虚张声势，扬言兄弟不敢放松，兄弟坚持到底。后来种种诡计都未得逞，只好被迫辞职。在这场风潮中，鲁迅一直站在前列，勇敢坚定，因此被拥护夏振武的一派称为拼命三郎。教职员复职后，在大井巷的一家饭店聚餐，共庆胜利，戏称为吃木瓜酒。鲁迅畅饮之后，用筷子夹着一块肥肉，模仿夏振武的语调说：“兄弟绝不放松。”大家都被逗得大笑起来。这场在笑声中胜利结束的木瓜之役，给鲁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一年后，鲁迅在致友人许寿裳的信中特意提到：“木瓜之役，疏忽匝碎，别亦良久，甚以为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4: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5: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1: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6: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1: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6: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1: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7: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8: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9: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0: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每一座美丽的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收听和关注 FM90.4 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那我是大家的好朋友主持人新月。
11: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
10: 嗯，
11: 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这一时间段的电波当中了。在这一时间段呢，大家不光能够通过传统的这么一个收音机啊、半导体，包括咱们车载电台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同时呢，我们还通过融合媒体的方式啊，在广播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的识别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啊，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和新运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和情况。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呢，和咱们的听众网友进行一个积极的这么一个反馈以及互动。
10: 嗯，
11: 接下来的时间老规矩，咱们先听首歌啊，在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一起畅游大美吉林啊，这个长春的文旅的这么一个情况，以及长春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带领着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来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准备好了吗？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探寻那些在大街小巷里隐藏着的属于一个城市的美丽故事。今天我们来到吉林省长春市，继续来游览这里的各个美妙的博物馆。
2: 确实是，咱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很多长春博物馆啊，包括咱们的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啊，等等等等。今天呢，就想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长春啊，这个地方呢，地理位置很重要，同时啊，这个它有一个能够反映整个城市历史文化变迁的这么一个这个博物馆，就是咱们今天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提到的长影旧址博物馆。
1: 对对对，
2: 长春电影制片厂
1: 啊，
2: 是不是啊？
1: 对，一说长春电影制片厂啊，会掀起很多人童年的记忆也好啊，或者年轻时的记忆也罢。总之呢，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很多作品啊，到现在仍然印刻在一代人的记忆当中，
2: 对，
1: 能够有一个时代的象征啊。
2: 现在咱都知道，这个平时的时候大家出去玩，到这博物馆都打卡嘛，网红景点，
1: 对对对对，
2: 这个也算是一个
1: 非常
2: 重要的啊，这个网红打卡的。突然有一年啊，他就火了，为什么火了？可能是网友啊，发现能力非常强，就找到以前那时候刚建国之后那些老译制片，发现说这些译制片怎么都是东北口音，东北啊，后来发现啊，都是长影啊进行一个译制的，那肯定啊，他是有一定的这么一个口音的啊，然后甚至是对这个老一辈的这么一个电影爱好者来说呀，长影旧址博物馆呢，你要走一趟的情况下，也是怀旧的这么一个旅程吧，因为这里边陈列着的每一张海报，每一句经典台词，每一段动人的旋律呢，都能够瞬间的勾起啊，咱们那些叔叔阿姨心中深藏已久的珍贵的回忆。而且呢，对于我们年轻的一代来讲啊，这座博物馆呢，则成为了一扇通往电影历史深处的大门，让年轻的朋友们得以一窥中国电影的发展的历程，深刻的感受得到前辈电影人的卓越的艺术追求和崇高的精神风貌。是不是？
1: 长春电影制片厂啊，曾经有过非常非常多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呢，不管是在中国电影史上啊，还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曾经被铭刻进了这段记忆当中。
2: 确实是啊，
1: 那
2: 时候咱中国也没有几个电影制片厂，是不
1: 是？
2: 是
1: 这样，是这样。
2: 你看咱现在咱仔细想啊，长影，然后西影、西岸，然后那个去之后。还有这个北影，那是肯定得有的了，是不是？
1: 那不用说，
2: 可能是我记忆当中的是那个上海电影制片厂，然后好像一些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城市有电影制片厂，剩下的一般的城市好像。

0: 人里面没有，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因为它历史存在年头比较长，它就像新宇老师所提到了，拍了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这么一个影视作品，是不
1: 那
0: 是
1: 是非常脍炙人口。我给大家说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吧。我一说名字，大家马上恨不得就是连那个乐曲声啊，还有那个主要角色的形象都能想得起来啊。首先说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朝鲜战争上甘岭战役改编的这样一个作品上甘岭。大家怎么样？这个作品应该算是在中国抗战题材电视作品电影作品当中的一个佼佼者，而且不能说是第一个里程碑，但也是独树一帜的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作品。那你像战争题材的，还包括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啊，我说了这里的一个人物王成，大家是不是就能想到了
0: 英雄儿女？
1: 哎，对对对，英雄儿女，
0: 英雄儿女是常影的啊，这里面你忘了那个英雄。《英雄赞歌》那首歌
1: 啊，对的，烽烟滚滚唱英雄，对不对？
0: 对，
1: 哎，
0: 是他妹妹唱的，王芳的时候我记得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那时候唱的《
1: 四面青山侧耳听》
0: 嗯，
1: 这曾经在这个那个年代，那是风靡大街小巷的一个作品哈，《英雄儿女》
0: 确实是，因为你还有很多的，你咱小时候看的《平原游击队》。双枪李向阳是不是都知道？
1: 对，这些都是
0: 啊。然后这个保密局的枪声，然后等等等等，然后剧中那个这些经典的影视作品，甚至是老一辈人连台词都能背下来，因为那个时候他看的可能变数比较多 啊。大家那时候娱乐生活相对来说比较匮乏的情况下，就看电影那就了不地了啊。在我小的时候就看过露天电影，然后后期呢这个有那个俱乐部了之后，有电影院了，然后能够看电影了。但是那些电影呢也相对来说是比较老的一些片子啊。然后后期呢慢慢就喜欢上了这个看电影。然后现在咱就不用说了，现在这个电影院啊，你看遍地都是。然后一整新的这么一个影视作品，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了这个哪吒，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
1: 是这样，是这样，
0: 等等等等。
1: 对， 对， 对，
0: 这个那个刚才我说那个译制片《列宁在1918》，
1: 哦，
0: 那个就典型的译制片，就
1: 是长影的作品，
0: 对，
1: 不知道，
0: 对，他、
1: 啊、
0: 一。你仔细找那老电影，现在抖音跟那个里边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朋友把它找出来了，里边的人物对白全是东北口音，是吧？因为那时候那个咱们这头翻译的全是对，全是本地人嘛，是不是？
1: 对对。
0: 然后等等等等，就包括近两年比较火的那个小黑，那个叫什么《驯龙高手》，那里边那小那个就是长影翻译的。
1: 哎呦，是吗？
0: 对对对啊，就长影这个在翻译译制片这一块呢很厉害，是不是？然后呢，也是这个等等等等的一些啊非常经典的这么一个作品。那么咱们今天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的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就把这些东西都展出陈列出来了啊。长影旧址博物馆建筑的前身啊，是这个株式会社满洲硬化协会，那时候在
1: 这
0: 个满洲上
1: 最早是
0: 日系的啊，日系的啊。然后始建于1937年。1945年呢，咱们都知道咱东北解放比较早一些啊。1945年啊，中国共产党接收这个满映，就是满洲的这个放映啊，就是成立了东北电影公司，并在46年将它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然后经过了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在1955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正式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
1: 1955年
0: 正式更名，然后时光轮转，半个世纪过去了。在咱们20世纪末期，就是1999年啊，这一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基础上，成立了长春集团，长影集团正式上线了，就是改制了，就是因为我跟新宇老师接触比较深，在哪儿呢？我们这个现在我们所在的单位啊，也有一些其他的兄弟的城市也已经改制了，包括一些地方就
1: 是
0: 叫这个广电集团了，
1: 是
0: 不是啊？就这种啊。然后呢，在2011年，长影集团启动了长影老厂区的这么一个改造工程，然后长影集团呢就秉持着修旧如旧的这么一个核心理念，这个核心理念特别好，你修完之后太新了，这个东西你就缺乏这种历史的厚重感了，是不是？你给他整的一进去高大上了那种，那咱们在平凡的
1: 参观这个博物馆的目的就是来感受那段历史，
0: 对，
1: 所以他就修旧如旧才能还原原貌，
0: 对对对对对。于是呢，就最终 铸就了这座博物馆。

0: 这个博物馆的面积呢很大，46137平方米，整体厂区内含长影的这么一个电影艺术馆、摄影棚展示区、电影院以及音乐厅，还有长影文化街区等等多种多样的元素。那里边去之后啊，贼出片儿，拍完之后就随手一拍，尤其是他那个灯光不是那种白炽灯，不是那种现在的 LED 的，全是那种黄色的灯光。你有时候一照那时候去之后，光影交错间，感觉穿梭时空了。哎呦，我曾经刷到过很多的这些博主啊，就自己到那儿去里面去玩去，然后刷的那个照的那个照片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好，绝对是怎么说呀，就算是不可多得这么一个网红打卡地吧，是不是？
1: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这个现在改建成了一个算是小博物馆也好啊，还是说它是一个景区也好哈，它作为长春电影制片厂，从它最开始发端到后来发展繁荣，包括后来变迁这样一个艺术殿堂啊，这个博物馆呢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级的重点保护单位了，它现在也是一个4A级的旅游景区
0: 啊，4A级、啊、
1: 对，4A级的旅游景区，同时它也是咱们国家工业遗产的一个旅游基地
0: 啊，
1: 对，是这样。
0: 就因为咱们东北老工业基地嘛，是不是？
1: 是的。这里呢，通过保存了很多文物啊，还有很多艺术展览，包括电影互动等等多种形式，可以展现出长影曾经的那一段辉煌历史，也包括它塑造过的太多太多不可磨灭的艺术成就。
0: 确实是啊，跟大家说一说吧，可能大家有些朋友对长影不是很了解。说一说若干个第一吧，是不是
1: 啊
0: 这个长影辉煌过，然后历史呢比较悠久，它不仅呢是咱们新中国电影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咱们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在这儿呢诞生了新中国人民电影的第一部多集新闻纪录片。第一部啊，多集新闻纪录片，第一部木偶片，第一部科教片，第一部动画片，第一部短故事片和第一部长故事片和第一部译制片。
1: 哎呦，这么多！
0: 就是你发现啊，它都是第一，短故事第一，
1: 是的，
0: 长故事第一，译制片第一，然后去之后动画片第一，科教片第一，木偶片第一。你说吧，你是这个太可怕了，是不是？
1: 那就是在那个年代啊，电影产业刚刚蓬勃发展，刚刚开始崛起、蓬勃发展这个阶段，长影曾经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排头兵、火车头，不可替代的江湖地位。
0: 确实是老大，老大啊！
1: 是是是。
0: 长影旧址博物馆内的每一幅图片呢，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也静静地诉说着咱们中国电影从萌芽到壮大的这么一个艰辛历程。因为确实是咱们中国电影发展很不容易。那时候去以前一年才拍几部片啊，是不是？
1: 是啊，
0: 那时候好多年才拍那一部各种各样的啊，然后创造了很多很多的这么一个这个咱们的这个电影行业的这么一个工作者，也创造了很多这么一个这个智慧闪光点，进行一个这么一个电影的拍摄。然后呢这个里边呢有很多的手稿啊、手记呀、视频呐、这种多样化的影视资料，也将咱们市民百姓啊带回到那个光影交织的这么一个年代。甚至刚才我说这个手记它有一个单独的展区，就展示了老一辈电影人对于艺术的执着追求和不懈的探索。然后他因为那时候也没电脑也没手机，全是手写。手写那时候一写就一后打一后打的一个个的笔记本，然后这个字迹就跟老一辈的咱们这个先辈的这个信念一样啊。确实是，我曾经啊记着那个时候有一个咱们拍那个科幻片，我看了一个纪录片讲的那个拍科幻片需要有一个爆炸场景，就是那种这个要蘑菇云的怎么办，没有，那时候也没有特效啊，那时候
1: 那怎么办呢，
0: 那怎么办，他弄了一个鱼缸，然后里边有水，然后调配那种特制的墨水滴到这个鱼缸里，正好倒着拍之后就形成那种，它那个水你钢笔水滴到里边，
1: 明白了，
0: 慢慢底下越来越大嘛，顶上入水的是少，底下是大，它倒过来拍，那个摄像机倒过来拍摄之后，整体就呈现出那种蘑菇云的那种感觉，是吧？哎呦，这就是集体的老一辈的咱们电影人的智慧啊，我感觉我特别感动，
1: 就是
0: 发扬咱们的这么一个聪明才智。然后在这个视频资料区里边呢，这个就得说是这个博物馆的灵魂了，经典的影片的片段。

0: 但在银幕上缓缓流淌，哎呦，从最早期的黑白片到后来的彩色片，从战争题材到咱们生活喜剧，每一部作品呢都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咱们观众的眼球，触动了这么一个观众的整体的心灵，是不是？
1: 嗯、是这样、嗯、啊，他的很多形象啊，就像刚才客说的这些，从战争题材啊到生活喜剧啊，从黑白到彩色，他有很多人物形象啊，都在大家心中树立起了一个丰碑啊。这个人物形象大家觉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这也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哈，长影啊，在咱们中国电影史上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高度，一个作用哈。
0: 嗯，确实是啊。
1: 嗯，参观这个长影这个旧址的博物馆呢，对于很多参观者啊，对于很多观众来说呢，其实啊，到这儿呢，不仅仅是说打卡拍照，到此一游，但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开启一场电影制作的奥秘探索之旅。
0: 嗯，
1: 我不知道客去没去过哈、啊，我到那儿去过，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0: 你早说你到那儿去过呀、啊，我真没去过，我到长春还真没去过啊。然后，我到那个去了另一个地方，
1: 嗯、
0: 也叫长影。
1: 嗯，
0: 是长影世纪城，是玩的那个地方、
1: 啊、
0: 你知道吗？孩子到那儿去之后能看那什么什么 4D 电影的那种，然后是吹风吹风喷水的那种。
1: 嗯，
0: 然后他这个是两个地方嘛，那个就有点像游乐园性质的了。我没去过这个博物馆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嗯。博物馆里面呢，它有很多塑像，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啊，就是它曾经、
0: 啊、雕塑是不是、啊？
1: 对，它曾经塑造过的一些电影当中的典型人物。大家一说长春电影制片厂哈，大家现在一说某某某电影制片厂，印象比较深刻的，嗷、哦、一个大狮子出来啊，或者说是一个 Z 型的一个龙吧，一个胶片出来。
0: 那咱、
1: 啊、这些印象，
0: 中国电影集团嘛，就是那个龙型的嘛、啊、
1: 对对对。一说到长影哈，我一说如果说长影，好多人哎呀什么来着什么来着，好像就在嘴边眼前。就是想不起来说不出来、
0: 嗯、
1: 我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就是三个人物站在那儿朝着同一个方向啊，有一个是女士手里抱着孩子的，有一个手是伸向远方的，中间的一位解放军战士呢是扛着枪的，他们都向斜前方45度啊，目光炯炯，然后他们的身体姿态呢也是朝着一个前方啊，在这个向前的一个趋势，这个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它一个最典型的一个 logo 式的一个图片。
0: 你说这么多、啊、我小时候都记不住，我就记着出了好几个小人黄色的，就知道是长影的了，是不是吧？
1: 那你
0: 黄色的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
0: 那是贼经典的、啊、几个人黄色的你知道吧？但是新宇老师一说，咱们就知道它里边这个各个的这个职业，它这个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1: 嗯、对对对、嗯，你看他塑造的很多作品都是那个年代的作品，人物形象都是那个年代的人物形象，所以呢，他的这个典型的 logo 式的一个图片也是很有那个年代的特点的。
0: 嗯，确实是啊。
1: 啊，的确是这样。那么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非常非常多的啊历史的人物在这里栩栩如生的出现。在展馆内呢，也经过了一系列的精心的修复啊修缮呢、啊、有很多电影当中出现过的道具在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带大家穿越到电影制作的幕后，亲身体验在银幕上见过的那些神奇的瞬间出现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样子。
0: 嗯，确实是啊，里面分了很多展区，
1: 嗯嗯，
0: 还有就是咱们提到这个摄影棚区。
1: 好，
0: 一整这个演员不就说就进棚了吗？进棚了，
1: 嗯嗯，
0: 这就是搭建的那种，有的时候这个甚至是咱们之前以前小时候看的情景喜剧，就是在棚子里边搭建的那种 啊,
1: 啊对对对对对、嗯、
0: 就各种各样的。然后呢摄影棚区呢就展示了很多的这些道具啊、
1: 嗯、
0: 那时候现在分很细，什么什么这个服装什么道具，这道具那时候感觉都可神奇了，就是哎呦全是假的，但是做的这个栩栩如生，跟真的一模一样。那枪连枪管都没有，那里边还能打打冒火星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那个在摄影棚区呢就能感受得到，看着里边的一些这个具体这么一个道具。还有呢，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区域啊，叫拟音互动室。拟音啊，以前咱叫配音啊，尤其是译制片的必须得需要配音，现在也有一些影视作品需要配音，比如说啊，我跟新韵我们两个这个演个电视剧，那、啊、原声认为这个原声可能收声第一是不是特别好，第二是呢这个声音条件呢，因为我们两个这个声音条件毕竟是没有人家专业这个配音演员那么好听，就是我说这个演员啊，这样然后去之后他拍完这片子又找很多的这么一个配音演员
1: 专业配音来配音
0: 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拟音呢 就是跟这个印象类似，他在

0: 里边通，什么叫拟模拟？
1: 是的，
0: 就拿出各种各样的神奇的这么一个东西，模拟出自然界的风雨雷电呢？
1: 我见过这个拟音的录制，
0: 我见
1: 过，
0: 拿两个葱抖一抖，刷刷刷，呼呼呼的，然后打个镲，然后磨一磨板儿。哎呦，我这一看，给我整懵了，你知道吗？我说太漂亮了，人家要不说这个，咱们这个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尽的啊！这个拟音工作室，还有就是。现在当然不需要了啊，原来叫洗印车间，是冲洗那底片的
1: 啊。
0: 以前的时候那个电影放啊，那个我不知道秦宇老师记不记得啊，我记得老清楚了，就是一大盘跟那个袋似的那种放的那么那个放映机啊，
1: 我当然记得，
0: 放映机
1: 爸爸是干这个的。
0: 你要赶上点儿背的时候，哎呀我的妈呀，我都不提了。你看电影比较火的电影情况下，这个电影院没有，那个电影院放上集，这个电影院之后你要放到他放下集的时候，你这个上集放完了之后你就得等着，等骑自行车或者是给那个下集给拿过来，中间间隔你就在电影院里边等着，那种大的那种就是那个这个底片呗，相当于因为这个摄影跟这个摄像它基本上它是相通的嘛，然后这里边就是怎么样进行一个冲洗底片呐、印制拷贝呀、哎呀，就直接。从这个电影里边胶片的这么一个生产的这么一个工厂，大家呢也可以了解到冲洗剪辑的这么一个拼接的过程，然后你就能够知道它具体啊，它这个电影它是怎么做出来的，是不是？现在都是数字的了，现在我看它那后期那剪辑拍好几百个小时的素材之后，到里边就是跟咱们使的那个这个软件，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是有些个这个剪辑软件，就拿剪辑软件就直接拿鼠标就操作了。以前真是手动的，我看过那个纪录片，那个老师傅就拿剪子咔咔给你拼接，然后拼接之后，然后做出来那个，然后再重新再拷贝一盘，就那么不容易啊，确实是，
1: 是这样，是这样。那刚才我们所有讲述的这些啊，都陈列在长影博物馆啊，长影旧址博物馆，准确说叫长影旧址博物馆当中。在这儿呢，大家既可以看到很多历史的印记，同时呢，也能感受到长影包括中国电影的现状和未来。也推荐大家到长春的时候呢，到这里去看一看啊。在这里呢，咱们一起去把这个在这里呢，它是将成为激发长春文旅促销的一个新的一个支撑点。同时呢，这个光影交织的圣地啊，也能激发很多电影爱好者啊，还有这个很多对于历史上这些老物件爱好者的共鸣，在那儿呢，大家也可以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重点推荐的就是这个叫长影旧址博物馆。
0: 长影旧址博物馆不光能看，
1: 对对对，
0: 现在升级了也能参与到其中了。甚至是就有点类似于咱们那个玩那个游戏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现在年轻的男女玩那个叫什么
1: 剧本。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里边呢就把一些这个经典电影，包括保密局的枪声啊、上甘岭啊，然后这个白毛女的片段呢改编出来，然后就是叫长影 NPC 沉浸式游览，就是让你能够参与到其中，这个就特别好。所以说呢，刚才新云老师也提到了，欢迎啊，全国各地四海八荒的各位好朋友到长影咱们旧址博物馆，咱们去看一看，走一走，转一转。说完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呢，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俄桥老宅，原大坑街俄罗斯风格建筑。哈尔滨保留下来许多俄罗斯侨民住宅建筑，这些建筑都有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特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滨城增色不少。这些建筑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成就。哈尔滨俄桥住宅多建于20世纪，反映作为当时国际之都的多元文化背景。当时外侨人口曾经占城市的一半。这一座位于道里区大安街24号原俄罗斯侨民住宅，建于1919年，属于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是哈尔滨三类历史建筑，如今已经成为了商住楼，一楼经营着几家小型商铺。据了解，大安街始于19世纪末建设中东铁路时期运送铁路物资器材的马车，在沼泽湿地泥中开出了一条土路，原名大坑街，也叫外国六道街。小街距松花江不远，为古河道的沿江地段，东临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大街，同时还穿过炮队街，也就是现在的通江街，还有哥萨克街及高义街，西至斜文街，也就是现在的经纬街。该街总长约500余米。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日式老建筑，原哈尔滨红豹会馆。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与经纬街交叉口，有这样一栋灰色的建筑，它就是著名的哈尔滨红豹会馆旧址。该建筑是历史保护建筑，建于1938年10月，为砖混结构，主立面共四层，塔楼四层，为四坡阶梯式锥形顶，形似笔形塔尖，两翼侧楼分别伸向经纬街和地段街，像一只引向展翅的天鹅。大楼线条横平竖直，显得大气和刚直，虚实对比非常鲜明，几何感强，窗口内凹，形成了强烈的垂直划分。窗下墙面有直线条纹装饰，非常简洁明快，是一座典型的具有日本特点的现代派建筑。据记载，该建筑占地面积 4119.55 平方米，建筑面积 4095 平方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为加强对报纸的控制，1938年由日本控制的北大新报、哈尔滨日、日新闻等四家报社合资42万伪满币建造了这栋大楼，作为新闻控制中心，兼伪满帝国协和会滨江省分会、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哈尔滨分会所在地。伪满红豹协会实为舆论管制机构。1946年5月，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由长春迁到了哈尔滨，住在此楼办公。1954年8月，成为了黑龙江日报社的办公楼，一直沿用至今。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地段街小黄楼， 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 75-77 号，伫立着一栋具有新艺术运动元素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折中主义风格的三层小黄楼，保护牌上显示着其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构，原为日本侨民聚集区的报社建筑。建筑立面呈现出了非对称格局，动感十足。建筑的墙面以柱式、山花、涡卷加以装饰，凉台铁艺围栏非常优美和舒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地段街周边为日本侨民聚集区，报社所在区域曾经有多家日本商铺，为山口宠物店、三港洋服店、加藤衣商店、日本写真社、国际运输支店在这里经营。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些店铺突然关闭。1949年之后，一楼曾经是道里邮电局地段街邮政所，同时这里还设有打字机社、标牌社等等，楼上则是居民居住。哈尔滨时报曾经是日本人在哈尔滨创办的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俄文报纸，是克里姆林宫每天给斯大林送阅的两家哈布俄文报纸之一。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畅游城市间。怎么样，今天带大家畅游的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觉得好玩吗？吸引到你了吗？
2: 确实是，听着讲述我感觉反正挺吸引我的，是吧？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有没有心动啊，可以到长春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咱们去看一看，是不是？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
1: 好的，
2: 记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咱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
1: 再见，
2: 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九。

0: 104.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酒色财气一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有人跳出此墙外，方得长生不老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张勇和一个小太监提着个小箱子，小箱子里边装了1000两银子，要赶奔陆家湾探自己的好友叫陆松年，就在码头这儿雇了一只小船，小船也就是一个瓜皮艇。这使船的人就把张勇和那小太监摆来�摆去，摆出去有30多里地。这张勇一想，这个码头离陆家湾也就15里地，怎么这么长时间呢还没到啊？张勇这一问，就见这个人呵呵一下，我说两位，今天上了我的船就得遵循我的制度。就见这小子歘的拿出了一把明晃晃的牛耳尖刀，把这尖刀在空中一晃，就见这个人满脸的横丝肉，两道斗鸡眉，俩大三角眼，大鹰钩鼻子，菱角嘴，那阔口咧腮，呵，长得这难看呢。再把眼这么一瞪，哎呀，张勇他们就禁令打一冷战，心说坏了。就见这个主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张勇和这小太，这个人看着张勇，我看你是个太监，他也是个太监，是吧？那么太监呢，那一般的地方没有，肯定是皇宫里那还有呢。二位把钱拿出来，万事皆休，还则罢了。

该是想吃馄饨，还是想吃板刀面？这张勇和小太监吓坏了，赶紧就给这个人跪下了。哎呀，我们愿意把钱呐献出来，您就饶了我们得了。那张勇心说啊，现在别说我是那东厂的太监，就是谁也没办法。我们俩也不会武艺，这一位面目狰狞，手拿尖刀，哎，我们先保命要紧。有道是落水保命，登岸思财。这张勇和小太监抖一耳单，就把这小箱子扯过来。小箱子打开，往前一递，好汉爷，您就是饶了我们得了，我们把钱那全给您。这个人点了点头，哦，那算你们知趣儿。我说你们打算吃什么？这张勇一听，我说好汉爷，那馄饨怎么讲？板刀面又是怎么回事？哼，这就是两种死法，还真给你吃馄饨，还想真吃这板刀面呢？想的倒是便宜。我告诉你啊，要说这馄饨。就着把你们的胳膊腿儿全用绳子捆上，然后往水里这一扔，这就叫馄饨。湖水呀，这相当是汤，你们啊就到这湖水里边去喂那乌龟、那鱼，这就叫吃馄饨。如果要吃板刀面呢，就着把你们大卸八块，就把你们剁了。剁成三段也好，四段也好，五段也好，然后去往水里这一扔，这就叫板刀面，听见了吗？这张勇这么一听啊，这脸都黄了，双眼失神呢。哎呀，我说好汉爷，这馄饨和板刀面全不好吃，我都不想吃，都不想吃。那依不了你，你说啊，你吃什么？张勇一想，干脆我吃馄饨吧，板刀面就得把我大卸八块。好啊，那我吃馄饨。好，吃馄饨。就见这个人呢，拿绳就把这张勇四马倒穿蹄给捆起来以后，就见这个强盗把张勇拎起来以后，我说老公公，对不起您了。您就到这鄱阳湖里边那洗洗澡，你他妈就给我下去吧！就把张勇拎起来以后啊，嗖的一下就扔到了湖里，嘣！溅起水花多高呢？就见这强盗又瞧了瞧这小太监，这小太监吓得就尿了裤子。哎呀，饶了我，饶了你，那不可能啊！我看你呀，也吃馄饨，怎么样？我吃馄饨，这小太监心说我不吃行吗？就把这小太监抹肩头拢二背，四马倒穿蹄捆好了，然后往鄱阳湖里这一扔，嘣！这强盗点了点头，哈哈，今天收获颇丰。他一看这小箱子，呵，这里边足有1000多两银子，当时把他乐坏了。一架的小船，搬江摇橹，这小船跟箭似的，就消失了。也该着张勇那不死。张勇落水这个地方，那正在上游。张勇就顺水，他往下飘。现在张勇到了水里边啊，他又不会水，那会水也不行。四马倒穿蹄让人捆着，这张勇到了水里，就蹲蹲蹲蹲啊，就蹲蹲蹲蹲，一会儿啊就灌满了，张勇啊就得呛死过去。这水势往下游流，徐明高他们这船那正在下游。单说这天早晨，这一枝梅呀那起得比较早，因为慕容真这人啊。那喜欢这晨练，起来以后站在了船头，伸伸胳膊，抬抬腿。这一枝梅慕容真在这练早功，
这一直没就发现。

天哪！这些使船的起来以后，那一看，嚯，果然有一人，七手八脚过去以后，就把这人给烙上了。等烙上了，一看，穆中真、一枝梅，还有徐明高，这些人一瞅见，这不是东厂的大太监、船只官张勇吗？赶紧就把张勇弄到了船头。就给张勇在这控水，这张勇呱呱的，那没少吐。最后张勇一张嘴，由哪肚子里哎，还吐出那三条小鱼儿来。哎呀，这时候罗季芳看了看这三条小鱼儿，哎，哎呀，我看张公公真有点奇才。哎呀，都到了水里边啊，还没忘了吃鱼呢。现在张勇早就昏迷了，他也听不见。这罗继芳看着这三条小鱼儿，哎呀，我说你们还真不错。哎呀，到人肚子里旅游了一番，说那里边到底什么样，你们也开了眼了。就见这三条小鱼儿，就让罗继芳捡起来以后，又给扔到湖里。罗继芳还说呢，哎。我也想大发慈悲，做点好事儿。我看你们回到鄱阳湖吧，你说那还活得了吗？这罗继芳在这儿就逗这三条鱼。这时候张勇就缓过来了，张勇慢慢的睁开眼，这一看，耶呵，徐明高、一枝梅、罗德、王能、李武、狄红、徐寿、徐庆等人啊，都在自己的身旁。当时这张勇心说：“完了，我肯定那这死了，我这灵魂又和这十二雄见着面了。”这张勇看着徐明高：“明高啊，难道一说咱们在梦中相见？”我张勇完了，已经到了阴曹地府，再不能和大家一起赶奔北京前去面君了。这徐明高过来，我老公公啊，您没死，您还活着呢，您得救了。就见张勇卡巴卡巴眼睛，两只眼一点神采也没有。你说的这是真的？难道一说我张勇没死？哎，徐明高看着张勇，老公公，您没死，您还活着呢。张勇都不相信。张勇心想说这人家死了，他没感觉。就见张勇啊，就把手指头那放在嘴里这么一咬，疼，看起来我还活着，这不是假的。徐明高等人一看，这张勇缓过来了，这水也空得差不多了，就把张勇周起来，放到了床上。张勇往床上的一躺，现在身体相当的虚弱。慕容真吩咐人：“那赶紧整点姜水，让老公公喝点姜水。”这罗继芳一听，我说：“啊，一枝梅，你可够坏的啊，还让老公公喝水呢。”老公公还喝江水，鄱阳湖的湖水，那喝的又不少了。再喝点江水，老公公不就完了吗？这一枝梅瞧了瞧这罗继芳，我说你说什么？我让他喝江水是让他喝姜糖水，啊，那不是长江水。哎呦，我说呢。还喝姜水，水喝的够多的，赚个大肚伦敦了。如果再喝姜水，那非得归了胃不可。原来是喝姜汤水，哎，我赶紧给去准备，有那个姜汤水给熬好了，让这张勇啊喝了两碗。张勇啊，这精神啊，慢慢的这才好起来。张勇又过了半天，徐明高等人就问。张公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张勇口打开一声：“哎，是这么回事，我带着小太监，还有那1000两银子，
准备赶奔陆家湾。

去访我的朋友，雇了一只那小船，你们也看见了。没成想，这小船把我们拉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芦苇丛生啊。我一看不对，因为我知道那陆家湾离此地也就那15里，把我们拉的那个地方离这至少得30多里。我这一问，就见那个人嘿嘿一笑，拿出一把尖刀，问我们吃馄饨还是吃板刀面。这徐明刚看了看众人，那这些人呢是江湖人，全明白，就知道张勇他们遇到了强盗，我就没办法，我们就吃了馄饨，所以就飘到了此处。张勇把这话这么一说，可把这些人给气坏了。这心想天化日，朗朗乾坤，就在鄱阳湖里边有人敢强抢民财，这是无法无天，把人家财产抢了还把人扔在水里要给淹死，真可以说丧尽天良。这徐明高就问张勇，老公公，我看您还防不防有啊？张勇一听这块，脑瓜晃得跟拨浪鼓似的，哎，不去了，这一次我防就好悬没把我的命丢了，我不防我的朋友了，回转北京。接我见一只眉一笑，哈哈，老公公啊，我看您接着还得访您的朋友。张勇一听，不去了。哎，老公公，这一次您得去，您呐再雇上一只小船赶奔陆家湾，我们保护着您，咱们一定要把这匪患给他查清，如果这匪患留在人间必要害人，您呢就让那徐童啊扮成个小太监，跟着您一起雇船赶奔陆家湾，您看怎么样？张勇这一听，人家叶之梅说的有理，鄱阳湖的强盗如此狂妄，要为当地的百姓除此一害。张勇点了点头，要这样我就放心了。薛寿扮作了一个小太监，张勇呢又准备了一只箱子，箱子里边那装上1000两银子，又来到码头准备雇只小船。那小船可不少，张勇他们在这些人里搜寻了半天，没有发现昨天呢那只船，另雇了一只小船，讲好了价钱，张勇还有薛寿就上了小船，小船搬江摇橹赶奔陆家湾。这徐明高等人坐着大船跟在其后。这陆家湾呢离这个码头不算太远，也就15里地就来到了陆家湾。张勇啊这登船上岸，薛寿在后边跟着，各位英雄这大船找了个地方也停下，在此等候张勇。咱不提，张勇和薛寿上了岸以后，正好有一老爷子，这老爷子正在树荫里在这乘凉呢，拿着蒲扇倒挺逍遥自在。这张勇过来，我老大爷，我问您点事，那陆松年的家在哪儿？就见老大爷看了看张勇，一看张勇和徐寿关的都挺讲究，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闪光。这老头啊点了点头，您要找陆员外呀，您顺着我的手，您仔细看，那前边有这么一片树林，在树林后边有一座庄宅，这座庄宅那可了不得，建筑的颇为讲究，青堂瓦舍，磨砖对缝，有个天鼓响的门段，那朱漆的大门，那门上那都钉了菊花钉，
门前还有两个石头狮子，就是陆员外的家。陆员外那可是本地的名人呢，你要找陆员外好找，实在找不着您再扫听，陆员外在这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张勇带着徐冲转过了这片树林，果然一看有个大户人家，张勇迈步上了台阶，那里边的仆人过来，哟，您是找人啊？我到这前来访我的朋友叫陆松年。就见家人看了看张勇，一看张勇啊，那穿的颇为讲究，那就知道那是有身份的人，没敢小瞧。我说您呐，在这稍微等一等，我到里边给陆老员外去送信。这张勇就和徐生在这等着，那时间不算太大，就听里边有脚步的声音，就听着里边有人说话。今天早晨起来，我呀这心情异常高兴，不知道哪儿的朋友是前来拜访。这张勇一抬头就看到了陆松年，张勇和陆松年要述说前情。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张勇啊和这徐寿两个人来到了陆家湾。陆家湾的老员外叫陆松年，由哪里边接出来，一看是张勇，那是老朋友，把张勇啊引入了大厅。到了大厅里边分宾主落座，这仆人献茶。这陆松年挺热情，我说老哥哥，哪阵香风把你吹到我的陆家湾，难道一说是专门赶到我陆家湾前来见我？张勇瞧了瞧陆松年，说这一次我赶奔江南，奉了我主万岁的差派，赶奔江西前去传旨。结果呀，我是路过此地，打算要回北京。我在出京的时候，我就准备好了1000两银子，还在我主万岁面前讨了一副世袭的官告，打算呢给我这干儿子。没成想上一次我坐了一只小船准备来到陆家湾，没成想险些丢了性命，是这么回事。就和陆松年讲说了一遍，这陆松年一听，陆松年也吃了一惊。这陆松年在陆家湾那是有身份的人，包括本地面要提起陆松年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陆老员外品格也挺高，那人性也挺好，把陆松年气坏了。这陆松年把茶杯一蹲，啪，真是岂有此理，劫到劫来劫去劫到我朋友的身上，这还了得？等明天呢我赶奔县尊呢，就把这事禀告知县，让知县严拿匪患。老哥哥你只管放心，这事儿那个贼他跑不了，我一定要给你出气。就是当时张勇点了点头，我说兄弟啊，这事儿没什么，总算你哥哥现在没有危险，不知道那小太监现在生死如何，看起来本地面是不太太平。这陆松年手捻着胡须，要说本地面说句实话，那治安还挺好，那为什么您在来的路上遇到了匪患？您是在哪儿遇到的匪患？我下船那个地方离这大约有15里，
记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结果我雇了一只小船，他把我拉出有30余里，就到了一个芦苇丛生的地方。当时这小子拿出钢刀来就要杀我，说吃馄饨啊还是吃板刀面，我们呢就把银子献给他，我们俩人就吃了馄饨。这陆宗年点了点头。就在这时候，旁边站着个家人，就见那个家人就在陆松岩的耳边呢耳语了几句：“老员外，这个事儿可不好办，咱们这还真有匪患，这匪患就在芦花套。”陆松岩点了点头，然后看了看这张勇：“我说哥哥呀，对本地面的事儿我不太熟悉，刚才我的家人说了，你遇见那个地方叫芦花套，那芦花套那确实有着一些匪患，这些匪患无法无天，那是横的邪乎，这些人可不好惹。”这张勇就问陆松年：“那么这些匪患为什么如此嚣张？难道一说当地的知县、当地的县尊或者府尊就不管不成？”陆松年听到这儿摇了摇头，说：“口哪还一声，要说这些匪患，他们呢可有靠山，这靠山呢可了不得，听说其中有个匪患，那是宁王朱宸濠，朱宸濠手下有八猛，那八猛的头一把就是朱宸濠手下有个大帅叫叶天庆，这叶天庆有个徒弟，听说叫铁昂，这铁昂呢，那下边也有不少的小徒弟，也就是叶天庆那些徒孙。叶天庆是朱宸濠手下的大帅，所以这些那小毛贼仗着铁昂和叶天庆的势力，在这横行霸道，横行乡里。你说啊，当地的知县敢管吗？那现在这知县大人也脑袋疼，也怕一管此事那得罪了宁王朱宸濠，因此这些匪患才如此的嚣张，没成想劫了哥哥您。”张勇这么一听，张勇听明白了。张勇心想：“算了，有道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今儿陆松年呢把我这个事儿告到了知县呢，这知县也惹不起宁王朱宸濠，朱宸濠那金枝玉叶早有谋反之心。”看了看陆松年，我说：“兄弟啊，那现在我干儿子这阿宝在哪儿？我有2年多没看到我这干儿子，现在我干儿子阿宝是不是16岁？陆宗年听到这里，陆宗年面带微笑：“老哥哥，哎呀，你这记性啊真好，就连你干儿子的年龄你也记得一清二楚。你说那阿宝是我干儿子，我连我干儿子多大年纪那全记不住，那我张勇还算个人吗？这一次啊，我在国主万岁面前为他讨了一个世袭的封号，没成想那万岁传了旨，旨意就在那箱子里，让那匪患给抢走了，待我回到京中再为他讨一个世的官告，然后再给你送。”这陆松年是千恩万谢。陆松年吩咐家人排摆酒宴，在这款待张勇。张勇就在陆地湾住了一宿，等到了第二天是起身登城，来到大船。张勇啊看了看徐明高等人，说句实话，这一次咱们来到这陆家湾还真挺太平，没有遇到匪患，实属万幸。我跟你们说啊，这些个匪患那十分的猖獗，在什么地方？就在芦花

上一次啊，我还有那小太监，就让他们引到了芦花套，因此我们还失了金银。听说这些匪患和宁王朱宸濠有关系，叶天庆的弟子徒孙，当地的官府也不敢管。我看咱们也就此回转北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赛孟尝的徐明高听完了以后，我说：“老公公，您这话说的可不太对。您的金银让匪患抢了，虽然您不在乎，如果这些匪患咱们要不把它铲除了，那还得贻害当地的百姓，这些百姓不就遭了罪了？”这宁王朱宸濠久有不臣之心，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既然这有朱宸濠的爪牙，朱宸濠的党羽，我看咱们一走一过，干脆就把这些党羽，还得要匪患给他除了，也为当地除害，也剪除宁王的势力。这张勇这么一听，各位能行吗？这逻辑方法大黑脑袋一晃，嘿，我说老公公啊，您就放心吧。您看那赛孟尝的徐明高，那谁惹得起？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提徐明高的大名，那些匪患一听啊，吓得就尿了裤子，那全都得给吓跑了。这就叫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谁叫人家徐明高，人家是名人，人家现在都过剑客的身份。这罗继芳一说这话，这徐明高瞪了他一眼，这一直没过来。我说明高啊，刚才你说的对，这些匪患绝对不能留着。咱们这些江湖之人，那讲究就是侠义二字。看到这些邪恶的势力，咱们焉有不管之理？我看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看怎么样？徐明高一听，一直没慕容真这个主意，那挺好。这徐明高就开始分派，咱们这只大船，那又挺华丽，咱们就把这只大船是开到芦花套，到芦花套那儿找个地方，咱们停好了，然后咱们这些人呢，那分成两拨，其中四个人赶奔芦花套里边，到那里边前去观看，见机行事。另外，咱们这船往芦花套这一停，那些匪患闻风啊，就得来到咱们船上前来洗劫。咱们在船的周围埋伏好了，就让老公公在船上待着。这张勇一听这话，张勇吓得一哆嗦。我说徐明高，可千千万万不能这么干。我张勇又不会武艺，真要来了匪患，给了我一刀，那我可就完了。说句实话，我还真不想死，我还要陪王伴驾。徐明高一笑，老公公，您只管放心。我让您在船上待着，您呢就藏在船舱的底舱里边。我说徐寿啊，你就留在船上边，听见没有？如果这些匪患真要是上了船，你就把这些匪患那给杀了。如果这匪患太多，我们哥几个埋伏在岸上，只要他们一出现，咱们就把他一网打尽。到芦花套里前去探听的人，也是该杀的杀，该宰的宰，听见没有？这些人点头称是。这艘大船搬将摇橹，就来到了芦花套。一看芦花套这地方，耶，这水面啊，那还挺大，这里边的芦苇那还挺多，那真是芦苇丛生。这只大船就停到了芦花套。那现在是天色将晚，这11位英雄就分成了两拨，那其中4个人赶奔芦花套里边，徐寿和张勇就留在了船上，其余的人
全都藏到芦苇当中。这只船啊，往这一停啊，挺显眼，因为这只大船那是富丽堂皇。有点小毛贼就抱到芦花荡里边，在芦花荡里边啊，真有了一群匪患，其中有个小子姓楚，他叫楚子珍。楚子珍呢，那是铁昂的徒弟。现在铁昂那还了得，叶天庆的宝贝徒弟，他依靠叶天庆的势力胡作非为。这楚子珍呢，就是铁昂的徒弟。现在楚子珍还不知道铁昂已经死了，铁昂就让楚子珍就在这芦花套这，那也集结了很多人，在这又抢又杀，横行霸道。因为有铁昂给盯着，这铁昂上面有叶天青，那叶天青上面有宁王，那谁敢惹呀？那宁王是金枝玉叶，嘿，那沾着皇亲。你看他这封建社会，那年头不讲法律，专门讲的就是军权，那皇权是高于一切。所以楚子珍在这儿领了一些个水匪，在这打家劫舍。由于楚子珍这家伙练过武术，手下的人还都服他，胆儿也大，人送绰号叫楚大胆。这楚子珍呢，正在芦花套里在这喝酒呢，就这小喽啰来禀报楚子珍，说大王啊，现在来了一笔好买卖，这芦花套这块停泊了一艘大船，那这艘大船富丽堂皇，那里边肯定装了不少的金银财宝。伯子珍这么一听，这是真的，哎，那没错。楚子珍就看了看旁边的一个小喽啰，这个小喽啰啊姓李，叫李文龙。楚子珍看了看，我说文龙啊，现在你呀就赶奔芦花套，带上六个人到大船上，该杀的杀，把大船的买卖做了，你看怎么样？这李文龙一听，好嘞，您只管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了。这李文龙啊也会几下武功，也觉得自己不含糊，就带了五个人，那划了六艘小船。这小船在夜色当中来到大船的附近，远远一看，那这大船喝那真挺气派。就见李文龙啊让这些小船先藏在芦苇当中，在这先看看，在这等啊等啊，等到了二更天。这李文龙一看，再等，船上的老公公张勇心惊肉跳啊，心想这匪患来了，要发现我在底舱里，别把我杀了。不过张勇心想，现在有徐寿，那徐寿武艺高强，乃是一位剑侠，那估计没什么问题。不过张勇他也睡不着，这徐寿就在船上是转来转去，心想现在二更天过了，这些匪患也没有出来，那大概这芦花套里的匪患人家逃走了，知道我们要杀他们，要是那样的话，这些匪患就算便宜了。这徐寿正在这想呢，就听着远处有这个水声。徐寿定睛这么一看，见果然在水面上来了六艘小船。这六艘小船行进的速度还真挺快，水的船帮船压水浪，的小船真好像劲儿大的相反，奔着大船就过来了。到了大船的附近，就见六艘小船停下来以后，这六个人你看我，我看你，互相一打招呼，就见这六个人飞身一声，嗔嗔嗔嗔嗔嗔，又纵上了大船。徐寿一看，耶，来了！徐寿那受过海鸥子的真传，
武艺可挺高。你别看徐寿长得瘦小枯干，并不代表徐寿没有本事。接我见李文龙跳上大船以后，徐寿看着李文龙心想含泪，今天呢，我就让你吃点苦头。徐寿会打飞剑，徐寿就在百步掌当中拿出了一口小宝剑，往外这一甩，唰，这宝剑直奔李文龙的哽嗓咽喉。这李文龙啊，还没等看清楚呢，噗，扎在了哽嗓咽喉。李文龙惨叫了一声，死了。另外那五个人吃了一惊，就见着徐寿又拽住小宝剑抖出去，五把小宝剑奔这五人过来。当时其中四个全被打中了，死于非命。有一个小子没打中，一个雁，看起来人家有准备。这小子由着大船的跳上小船，搬江摇橹着前去搬兵。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葫芦套里，这叫匪患先派出六个人来，这六个人就来到大船上要洗劫这张勇等人。李文龙带着这五个人那上来以后，徐寿发出了小宝剑，李文龙就归了位了。另外五人一看李文龙死了，这几个人可火了，刚然往上一冲，逛手中刀手中剑要杀着徐寿。徐寿抖出了五把小宝剑，这五个人呢，其中有四个那完了，有个小子被扎在了肩头上。这家伙一看不好，知道今天要想接这大船不容易，回去赶紧报信。这小子飞身前蹭上了小船，他使船的技术啊，那还不错啊，驾驶小船跟小箭头似的，眨眼之间踪迹不见，钻入了芦苇塘。徐寿一看，对，你走得好，哈哈，说句实话，你为什么没死？我是诚心就想放了你，让你回去前去报信。单说这个小喽啰来到葫芦套里边，现在呀，竹子珍正在那儿撇着嘴，正等着好消息，没成想这小喽啰跑进来，啊，啪啪啪啪啪啪，把这楚子珍吓了一跳。我说怎么回事？哎呀，大爷了不得了，刚才李文龙带着我们五个去前去做买卖，没成想到那李文龙啊让人家给杀了，另外四个人也全完了，我给大爷回来送信。楚子珍一听，好啊，看起来今天遇上茬子了。卓子珍的吩咐人来啊，给我鸣锣。就听啪啦啦啦啦啦啦啦，锣声这么一响，当时葫芦套里这些匪患全都来到了集合。就见这卓子珍把胸脯一拔，掐着腰，我说各位，今天来了一只大船，别好的买卖。这座大船富丽堂皇，肯定有不少的金银财宝。刚才我让文龙到那前去做这笔买卖，没成想李文龙和手下的几个人全都死了。今天我要给那哥几个报仇雪恨，现在有人要砸咱们这饭碗。各位，今天咱们得卖榜，听见没有？这些人呜嚎之喊，我说啊，
大太虫，您就发话吧，您说怎么地，咱就

怎么地，到那儿我们就听您的。好，现在咱们把小船都开出来，咱们现在上船，到那儿就把大船围住了，以后听我的号令，上大船就把大船上所有的人全给他杀了，把大船人赶尽杀绝，一个不留，听见没有？就听大寨主呢，对，咱就这么办。这帮人呢，全都上了小船。这楚子珍呢，坐在小船呢。这家伙这小船，真好像劲儿大的相仿，谁的船帮船压水了，带着这20多只小船，就来到大船的附近。于是我一看，嚯，回来了不少啊！这小船就20多只。小船那真挺快，就把大船刷下去全都围住了。楚子珍喊了一声，我说船上是什么人呢？竟敢如此的狂妄，伤了我的弟兄。今天我跟你们说啊，要把你们船上的金银财宝给我们留下。你们呢，愿意吃馄饨我给馄饨，愿意吃板刀面也行，给你们来个痛快。如果不听我的话，我们上的船上就把你们扒皮草屑点了天灯，可别说爷爷我有点狠。徐寿心说，韩磊，你们不来那是你们的便宜，你们哪知道这条船上这些人全都是杀人的祖宗，今天呢嘛，一个也跑不了。这徐寿就喊上了，我说你小子就是头啊，葫芦套就是你经营的，对还是不对？这楚子珍借着夜色，虽然看不清楚，就发现他站着一小个，心里暗想，哎呀，就这小个没有3块豆腐高，长着皮包骨，骨撑皮，皮包骨，骨就散架，骨子不成皮，凭着他枪，就他能有什么本事？嘿，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这楚子珍这家一挥手，这些人蹭蹭蹭蹭蹭蹭就上了大船了。当然小船上也留下人在这看着。就见楚子珍等人上了船，这徐少一看，得，现在不少人上了船了。徐少心想，好嘞，今天我是大大出手啊，我就把我授业老恩师海鸥子教我的功夫好好的展示展示。这徐少就把手中的龙泉宝剑舞动如飞，和楚子珍手下这些贼寇斗在了一起。这些贼寇你平时啊那欺负老百姓来能耐了，今天碰到徐寿那可倒了霉的。徐寿这个宝剑上下翻飞，寒光闪闪，就见这些人爹妈瞧叫，哎呀，这小个可真够厉害的，哎呀，这宝剑使得够熟的。现在呀，有人和徐寿动了手，有的人就赶奔后舱前去搜这个金银财宝。就在此时，赛孟尝的徐明高、一枝梅、穆中针、罗继芳、狄胡、杨小芳这些人飞身行就上了船了。这些人这一上船，楚子珍手下的人那更不行了。这徐明高把红毛宝刀抡开了以后，真好像砍瓜切菜相仿，就把这些贼杀的是人头滚滚。这杨小房掌中雌雄宝剑那异常的厉害，那狄红的手中冰铁回报拐那也是武林的高手，你说这些贼能行吗？这楚子珍这么一看呀，今天这些人都是谁呀？这功夫可真挺高。那楚子珍这手里边使着也是一口大板刀，这口大板刀上秤称一称也有60多斤。这家伙受过铁昂的真传，
当

这厨子真心想，今天呐，我得卖一碗。就见这厨子真把手中大板刀一晃，来到徐明高的近前。好啊，今天你破坏我的买卖，杀我的弟兄，今天我和你拼了！手中大板刀唰的起，直奔徐明高顶梁便劈。徐明高一看这厨子真，心里想：这家伙长得那真够凶的。就见徐明高就把手中的红毛宝刀往外的一推，刀啊正刻在厨子真的刀上，就趁烫啷一下。由于是在晚上，这晚上金属撞一块，我行四射。当时厨子真就叫这膀背酸麻，他压了一声：“啊，好厉害！这力量头可不小。”厨子真赶紧把刀撤回来，使着拦腰锁玉带，唰的去，就奔这徐明高拦腰便斩。这个招数啊，都是普通的招数，徐明高早就料定。徐明高身法是真快，身子这么一转，唰，就转到厨子真的身后了。厨子真呢，哎，看徐明高没了，心想徐明高哪儿去了？他就觉着身后是恶风不善。哎呦，就知道徐明高已经到了他身后。这厨子真呢，赶紧用手中刀往后里一扫，那徐明高能让他扫成？徐明高身子往旁边的一纵，这厨子真一刀扫空。几招，这厨子真就知道自己这两下跟来人相比的差的挺多。厨子真把牙一咬：我这对面什么人到我这葫芦套芦苇塘这前来搅闹，能不能报通名姓？这徐明高看了看：嘿，我让你也死个明白，见到阎老五的时候你也知道死在谁的手上。你呀，站稳灯笼，家住江苏的扬州，人送绰号叫赛孟长，我叫徐明高。这徐明高的一报名，当时这厨子真禁令打一冷战，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厨子真心想呀，今天可够呛。那徐明高多大的本事，江湖送他一绰号叫赛孟长，听说他家里边龙门成群，使奴换辈，那是淮阳的首富，家里边就光门客那食客就300多。听说徐明高是大闹苏州府，平了这金山寺，也把十里山的秦氏四猛也给杀了，这大闹赵王庄，夜探宁王府。今天我碰着他了，够呛。厨子真一想，干脆我走吧。这厨子真脚尖一点地，打算由打大船往上蹦，蹦着小船呢。这是他的想法，他的身子也蹦起来了。就在这时候，他就觉着身背后噗，那被人打了一箭。这箭是谁打的呢？这箭正是徐寿，这箭正给他那扎在这屁股上。当时把厨子真疼得嗷的一声，厨子真是刚然一叫，这杨小房的雌雄双剑就过来了。雌雄双剑就在左箭头右箭头一边一箭，噗噗。当时厨子真疼得这是痛入骨髓，手中的这板门大刀就落到了地上。厨子真呢，这是完了，今天我算完了。这厨子真那还想着走呢，那能走得了吗？啊，那狄红的冰铁怀抱拐，这一拐正给他抽着腿上，这两条腿那就折了。当时这位就跪在那儿了。厨子真心想：完了，
看起来今天我这

0: 身风绝路。就在此时，葫芦套里这些匪患呢，也让这十一位英雄给杀得差不多了，全都是死的死，亡的亡。现在还有一些在那反抗，一看楚子真全完了，把刀枪扔了以后，老老实实的束手待命。现在徐明高一看把这些匪患收拾差不多，一直没等人，是赶奔这葫芦套里边，也把葫芦套里边剩下的残余水寇也全都给杀了。徐明高最后把张勇给叫出来，我老公公，你看看这里边哪个是劫你的，现在船上横七竖八那躺着不少，那还有一些人在那站着，木雕泥塑相仿，他们知道想跑啊那门也没有，今天这帮人都是杀人的祖宗，哎，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平常里我们吃香的喝辣的，在这竟杀人害人，今天这恶贯满盈啊！这些人心里在盘算，张勇啊，过来以后瞧瞧这个，看看那个，最后一眼看到了楚子真了。Yeah, 各位，劫我这个人，那就是这个，他一直楚子真。这楚子真一抬头就要看到张勇了。楚子真心想，哎呀，看起来坏事就坏在他身上，当时我就应该把他宰了，让他吃了板刀面，结果也是我一时发了善心，给他吃了馄饨，没成想这小子头在水里他没死，现在楚子真也后了悔了，可是哪有卖后悔药的，张勇手指楚子真，就是他，就是他劫了咱家我，哎呀，真乃可恨。这徐明高看了看楚子真，我说你就是当地的匪患，听说你还和宁王有关系，今天你实话实说，各位呀，是这么回事，铁昂啊是我授业的老恩师，要这么论呐，宁王手下的那大帅就是八猛之首叶天青，那是我的师爷，这铁昂啊让我们就在葫芦套这招兵买马聚草存粮，说是有朝一日这宁王千岁要起事，将来要推倒现在的正德皇帝，他要驾座九五，让我们在这敛财，在这招人。我说好汉爷，我把话全说了，能不能啊饶了我这条狗命。就见张勇点点头。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 经过处理。

0: 里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2: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3: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这个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当中呢，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大学怎么选这个主题，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科学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的设置、专业发展及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有这个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那么在今天的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的微信进行线上线下的互动啊。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那首先欢迎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4: 你好白老师。
3: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大学和专业该怎么选，和大家谈谈大学和专业到底怎么选才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上期分享的是理科生如何报考规划，还有一部分没讲完，先把这个这一部分跟大家一起先续讲完，好吗？
4: 好的，好的。这个中间跨越了一个国庆哈双节的一个假期啊，今天我们又来进行分享高报的知识了，把我们上一次呢还有一点点的内容啊和家长们我们沟通一下啊，分享一下，要不然不完整是不是？
3: 好的。
4: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理科生的规划哈，我们谈到了高考的志愿填报、挑大学选专业，然后同时我们就会谈到大学规划哈。实际很多家长比较关心未来的就业方向究竟有哪些呢？那实际我的讲课呢一直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更愿意带给家长们一些思路上的启发哈，帮家长去开拓视野，学会的我们干嘛呀，学会一些方式方法，辩证的看待一些问题，这是我的一个特点哈，所以说会给家长们一些思路。那在此呢也就是提醒家长，也就是说我们是做高考志愿填报，那么理科报考也好，文科报考也好，这个环节固然很重要，但呢我们只是呢一个过程啊，它不是一个最终目的，更注意的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大学期间的规划啊。在这儿呢我们简单聊一下为什么要聊这个呢， 因为有很多学生报考的时候想的是一回事儿，对吧？到了大学以后真的没有做到啊，这样的情况很多。所以我们说规划既包括了大学规划，那也包括了未来的规划，包括就业方向啊。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是理科生文科生啊，就业的大方向基本上我们就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体制内啊，一个呢就是体制外，对吧？那么体制内呢，我们严格点讲就是公务员啊，它是严格意义上的体制内。但是呢我们一般认为公务员呢，包括我们的事业编呢，国企央企啊，应该都算体制内啊，都比较稳定，我们一般都会这么去认为。那么体制外呢，那就比较多了，你比如民营的啦，啊，你比如说合资企业，你比如说外资企业等等，类似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就业的路径是什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我们理科的孩子们将来的就业路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通过专业方向去对接的，就是工程技术类，就是说呢你是往技术方向去走啊。第二个呢你就是可以往科研的方向去走啊，搞研究啊。第三个呢你可以是跨领域的去走。第四个呢你可以做教育啊，或者是说做科研啊，严格点讲就是做教育，教育离不开科研嘛，对不对？都带着项目的哈。大概呢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方向。那也就是说这四个大的方向呢是理科生你学了理工类专业之后的未来的就业路径和发展路径。
3: 嗯，
4: 你比如我们举例子来说哈，如果孩子的分数比较低，咱们上的是一般的学校，那大概率就是技术岗，也就是说本科毕业之后呢就能去找到工作啊，找工作去工作去就业，本科毕业啊，这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学历的起点。嗯，那这样的话我们去做什么呀，做机械工程师，做电气工程师。当然呢刚开始咱们不能是工程师，对不对？因为他有个学习的过程啊，有个实习的过程，有个晋级的过程，可能刚开始就会是技术员，然后呢你在一线打拼，慢慢呢积累经验，慢慢的就成为了工程师，这是一个过程哈。那特点呢就是重实践，本科呢就可以去工作了，典型的路径大致就是这样啊。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情况下有机会往上走的话，那再接下来就是技术研发类的了。那技术研发类呢对于孩子的学历要求就比较高了，一般要求的硕士起点啊，比如说有哪些呢，有我们看我们计算机方向的算法工程师啊，啊，包括我们的研发科学家呀，包括硬件工程师啊，包括材料研究员呐，等等，这些需要在专业领域里头深耕，对学历的要求就会更高，那一般起点都是硕士起点的啊，对，读个研究生，然后慢慢的再往上去发展。那好了，那最第三个呢我们再接下来就是跨领域应用了啊。那些学工科的孩子一定只能做技术吗？是不是？不一定。那如果一个物理组的学生，一个理科孩，他的情商很高啊，然后表达能力也很好，他学了工科，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哈，白老师也可以想一下，说他很有可能就去做技术了，
3: 嗯
4: 啊，因为可能这个技术也很强，同时呢他情商也很高，那就是个全才，对不对？
3: 对， 对。
4: 那这样的话他的技术呢可能就不是他的亮点，
3: 嗯，
4: 他会技术，但是呢技术就是他的敲门砖啊，
3: 嗯嗯，
4: 那这样的话他在团队当中慢慢的就干了管理岗了，就当了领导了，
3: 嗯，
4: 也就是说干了技术加销售了，售前或售后给客户进行讲解，那都是他，对不对？因为搞研发的呢我们知道一般说的理工男啊，这是纯工科男孩，对不对？一般可能是语言表达能力会弱一点，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嘴皮子笨点儿，对不对？啊，老说不出来。那要说咱们说这个孩子呢，他技术干的啊，没有研发的厉害，但是呢，形象好，会表达啊，老是能切中客户的一些需求点，所以他的表现就会反而更多。
3: 哎，
4: 慢慢的呢，就做了主管，那有可能就是这种。那我们说他做什么呢，你比如说会去做一些典型一点的就产品经理了，
3: 嗯
4: 嗯，对，技术咨询顾问，哎，这些，因为什么呀，他既懂沟通又懂客户，哎，懂客户你问这个问题你发自于什么一个出发点，那也就是说有同理心，这就是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孩子，他的技术可能不是特别强，但是表达是很好的，如果孩子是这种类型的就可以往

0: 一步的规划是什么。
1: 对，
0: 要如果只是往前走，没有目标，没有规划，这个也是不行的。
1: 是的，那也就是说在做规划的前提就是知己知彼，知道自己内在的一些特点，再知道外界的一些相关的信息，院校专业，专业对应的是职业，包括国家的整个政策，未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考量的内容啊。好，那我们再接下来，那如果说孩子是科研性的人才，情商不高啊，我就是爱看书，我就能坐得住，我就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啊，我就愿意自己一个人独处啊，愿意做学问，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哎，我愿意去搞研发，对不对？那除了研发以外呢，也可以留在大学，留在哪儿啊，高职院校，留在专科做教育工作。往往我们一说将来去做到大学的老师，孩子们和家长们往往就会想到啊，本科院校的老师呗。实际有的时候家长们忽略了，就是高职专科包括一些职业技能院校，它也是需求有这种教育工作者啊，有一种师资的需求的啊，这块别忽略。那同时呢，这样的孩子也可以干嘛，考公务员呢，对不对？你比如说知识产权，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还有一些新的方向，你比如说做了某个行业的职业培训老师啦，对不对？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呢，职业发展的阶段对于我们不管是文科生理科生都一样，我们一般呢会分为初入职场，大概一般是什么呀，三年的时间，也就前三年，对不对？或者是前五年，这个就非常重要，这个起点。然后就是职业中期的5到10年的发展，这个呢也很重要。实际我们就谈到这儿，就会想到一个10000小时定律，是不是啊？说你在某一个行业里干了10000小时，10000个小时，你基本上可以成为一个专家。如果你想号称自己在一个行业里成为专家，大概你需要5年到10年的时间，3年肯定是不够的。
0: 但是这个有前提基础的，你
1: 是
0: 真的深入的去钻研这个事情，
1: 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深耕。
0: 对，深耕是很重要。你是这10000小时，但你10000小时的前提，你是要有深耕的。
1: 是这样的，是的。所以说，想成为专家，就要有一个时间，有一个专注度的问题。
0: 对，付出。
1: 所以说，初入职场。咱们要做的基本上就是这些。
0: 嗯，
1: 那刚才说了，理工科的学生有的往技术方向走的，往研发方向走的啊，也可以去做产品经理呀、技术咨询顾问呐、等等啊。所以说大家回头看，说咱们一开始说，大家是不是就能更好理解了，就是孩子的个性特点和他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进行一个匹配。那并不是说一条道走到黑，它永远是单一的，它是一个多维的综合的。那也就是说，你看我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表达能力又好，你说能不能学工科？如果这样一个孩子，可能家长会说，哎，能力这么强，性格特点是这样的，那未来职业方向当中，那他去做技术研发还是往综合方向呢？啊，那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那你这么多的一个前提，学工科呢还是学其他的呢？那还有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又坐得住，又就喜欢科研啊，钻研研究问题思考，那这又是一个什么路径呢？所以说，如果一个孩子思维活跃，抗压能力好，文笔好，那么我们就会去建议他，你学个工科专业，去央企国企。哎，那你想想后期是什么呢？刚才我谈了那么多，他会只做技术吗？哎，就不一定了，对不对？那也就是说，他不应该学技术，还他去学法学呢？这都是一个问号，对不对？那我们说，如果这个孩子他你说他应该学工科，那再发挥他的优势啊、还是应该学个偏文的更好？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选择的一个问题。选择问题，家长可能就说，我觉得工科好就业呀。工科是好就业，但是孩子是否适合呢？
0: 对，
1: 学科能力是否很强呢？
0: 认识自己很重要。
1: 对，学得明白，他才能干得明白呀。等等啊，这些，所以说不同的孩子匹配不同的一个建议。所以说，你说广说是学工科去学技术，一般都对应的是男孩，对不对？那男孩学什么呀？机械嘛。啊，那女孩呢？家长常有的思维就是会计呀。师范啊，这都是一些有点刻板印象了哈。所以说我今天给家长分享的就是我们辩证的看问题啊，辩证的看问题，后续还有很多的变数在里头。也就是说，如果有我们认为啊，有技术一定是更好。但是呢，你不一定要一辈子干

0: 技术。
1: 对
0: 对，除非你真的就很厉害，就是大牛，对不对？
1: 嗯、
0: 否则很多人一辈子干技术，实际干着干着就会存在咱们前一段时间出现的那个词语，叫做什么呀？中年危机就出来了，对不对？那中年危机出来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很恐惧，现在不敢选了吗？不是的，对不对？那哪个没有中年危机呢？大多数都有中年危机，能不能什么都不能干了呢？那现在还有个问题说，哎呀，我们选专业的时候，将来从事某些职业会不会被 AI 给替代呀？那我们能不能就不选了呢？那这个实际是一个伪命题，对不对？
1: 嗯嗯、
0: 我们遇到问题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掉它。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干着干着的时候，你能不能往别的方向考虑一下呀？
1: 哎，对，
0: 那也就是说，真的能一辈子干技术是不容易的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果现代社会我们需要的是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
1: 嗯嗯、
0: 大家认为理科生更要终身学习啊、具备这个能力，还是文科生更需要终身学习的一个能力呢？实际这个说法不科学，对不对？
1: 都需要。
0: 对，白老师给您点赞，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说这个问题一定是都需要、
1: 嗯、
0: 啊，它并不分文科或理科、
1: 嗯，
0: 只不过是学习的强度和程度不同而已，
1: 嗯、
0: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每一个人生都要能够做到终身学习。
0: 对，
1: 嗯、
0: 跟它的更新迭代，跟我们这个终身学习。跟进这个脚步，社会发展和技术更新迭代的步伐，
1: 嗯、
0: 这个是必要的、
1: 嗯嗯、
0: 所以说都需要、嗯、否则都会存在被淘汰，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都会有中年危机、
1: 嗯、
0: 好了，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认同、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对不对？终身学习，然后辩证的看待孩子选了某个专业和职业以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不是单一的、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我们有孩子考的是警校，对不对？那警校出来必然参加公安联考就去当警察了吗？那后续还有没有其他发展呢？有的啊，因为他是在法学类向下的啊，对不对？那你可能工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法学类向下的公安学类。那如果我们选了法学类，咱不说工学类啊，法学类向下的公安技术类，那我首先是法学学士学位啊，我从事相关的工作三年以后，我可以去考大司法证、
1: 嗯嗯嗯、
0: 那我可不可以拿到了这个资格证书以后，公检法司都可以调一调呢？
1: 嗯，
0: 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家长们、
1: 嗯
0: 嗯、啊？好的，那么我们再谈谈。职业发展建议，
1: 好的，好的，
0: 理科生的、
1: 嗯、
0: 啊，上一期的最后一个问题、嗯，就是说孩子们已经上大学了，可能家长就需要更多的去考虑这个问题。那我们在高考报考是也是一样的，也要考虑，对不对？首先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因为说职业不知道要干什么呀，那怎么办？回过头来，通过他个人的自身的特点，给他推导出来未来的适合的专业和职业啊，这个是我们做的工作。啊，首先就是自我评估我的兴趣是什么啊，然后再问一下是真的是我的个人兴趣吗？
1: 嗯，
0: 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反复的问，
0: 对，还是一时头脑发热？
1: 对，
0: 看了个电影，看了个小说，对不对？你
1: 上头了，
0: 法医秦明，
1: 嗯，
0: 看了这个小说以后，好多孩子都去干嘛呀？
1: 嗯，
0: 都去想当法医。看了什么《何以笙箫默》是吧？
1: 嗯，
0: 都想当律师是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啊，你是一时头脑发热喜欢这个，还是因为说我这个喜欢的女孩或者男孩，哎，他喜欢这个，
1: 对，
0: 那么我们去看，这不叫你的兴趣啊，也不叫这个你的真正的个人爱好，所以说这是一个兴趣，我们要自我评估。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一般就会问孩子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将来想做什么呀？不太知道啊，那我就会简单粗暴的去问，我说那你将来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那你比如哈，举例子细化一点，你就比如说，你将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你是说喜欢工资高的、挣钱多的，然后回过头来压力大点无所谓，还是说啊，那工资不一定要高啊，低点也行，压力不要太大。要稳定一些的，这个可能对孩子来说可能更直白一些，更好回答一些。那可能他不知道他要什么，但是他知道什么呀？知道他不要什么，我们可以做排除法。
1: 对，
0: 哎，对对对。还有就是说，你更喜欢哪种生活方式？我们这么去看的话，给他推导出来他的职业价值观在哪里啊？事实上，实际这么分就很简单粗暴了，对不对？但是实际呢，想通过这个来确定他的价值倾向。一方面呢，和他去沟通，帮他去清洗、梳理， 另一方面，实际在和孩子不断的沟通当中呢，包括和家长的不断沟通当中，我们就能够区分和筛选出来家长和孩子未来对应孩子的发展，他们实际是有想法的，但是可能细化不出来，归纳不出来而已。嗯，或者是选择不出来而已。
1: 嗯，
0: 对，
1: 甚至是他好像还可能不太知道自己、的目标，或者是想要选择的这个究竟是什么样。
0: 对，
1: 不敢确定。
0: 对，因为可能就是不太了解嘛，
1: 不太了解，
0: 不太了解以后可能就是或者了解一些皮毛，
1: 对，
0: 可能就不好做选择。
1: 是的，
0: 对对对，我们也是帮助家长和孩子清晰化这个。
1: 嗯，
0: 那再来接着说说说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就刚才我说的，如果咱们做技术。啊，咱们要么要是做不到这个顶级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技术呢更新换代挺快的，对不对？你得一直保持顶尖儿，但是这个其实挺难。
1: 嗯，
0: 所以说呢，最好再加个别的啊，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再加一个 MBA， 对吧？哎，工商管理，对不对？类似这种，其实主要针对是工科生，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管理，这个好不好呢？也是很不错的，对不对？那如果本科学个工科，研究生学个法学之类的，商科之类的呢，也很好，对不对？所以说这种复合型人才，我们一直在谈斜杠青年，最早的说法叫斜杠青年，现在的说法叫复合型人才培养和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需求，是我们社会未来发展的需求最多的，那发展一定也会更好。虽然我们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付出的更多一些，但是将来的回报也是更丰厚的。嗯，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规划升学规划过程中也可以调整一下思路。那另外一种，我们说一下本科学工科了，研究生我们学管理了，那我们再探讨一下白老师哈，今天就是跟家长们交流嘛。那如果是说哪一种背景做管理更好呢？你比如说有工，家长们可能是有工科背景的，为什么呀？因为你既懂这行啊，你又懂管理，你要是懂管理不懂这行就不太好管，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工科工学本科学了工科，然后你这个后续学管理可以的，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咱们很早之前一直都会有职业经理人，最早的时候国内企业也都会说白了吧，也会去请一些首席执行官啊等等。但是大家现在就发现好多企业就都明白了，请职业经理人他不懂这个行业逻辑的，他只懂管理。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也辩证的去看，你本科学了工学，你研究生阶段调整一下呢，对不对？这不就斜杠青年，
1: 那还是要知道自己行不行，愿不愿意，擅不擅长。
0: 对，
1: 知道自己的点在哪儿。也许你真的是学了这个这个技术理工科理工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你会发现，哎，我这更擅长组织管理
0: 对
1: 啊，我更擅长就是语言表达，
0: 和别人沟通
1: 啊，沟通交流、
0: 嗯、
1: 哎，那其实呢这个你就可以又另辟蹊径，又找到另一条路了嘛？
0: 对对对、嗯，所以说今天给家长们的思路就是，我们的孩子的类型是什么样？首先像白老师说的，你得了解，了解之后知己知彼，然后再对外去寻求来匹配孩子的一个内容。
1: 对，
0: 对对，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你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说有个理科的孩子，学物理学数学，哎呀，学的也一般。嗯，因为确实在做我们专业测评的过程中，会有孩子测出来是什么呢？叫做理科，虽然是理科孩，但是偏文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对，虽然我选了物化生，哎，但是呢，我的数学物理偏弱，我的语文英语呢反倒很强。哎，会不会有这种呢？有的，
1: 有可能。
0: 对，所以说这个我这个数学物理呢，真的不怎么样。从学习角度，可能我们家长直接就会想，哎呀，学法学学财经类可能更轻松。
1: 嗯，
0: 在学业角度，对不对？
1: 嗯嗯，
0: 那可能大家就会去建议去学财经，去学法学呗。啊，那有没有家长去建议坚持学工科的呢？实际咱们就会比较纠结。谁都知道学技术性比较强的，将来就业会更好一些。
1: 对对。
0: 嗯，但是孩子的理科学的又不好，所以说我们又想，这就存在的纠结和矛盾点，又想给孩子选一个他擅长的，又想让他将来好就业的，对不对？那你回过头来说的，让他学的轻松，将来可能就会虚一点，那可能专业性专业壁垒就不那么强。
1: 嗯，
0: 那就像我们说的法学财经可能就是比较宽泛的一个领域。
1: 嗯，有可能。
0: 哎，就不如工学那么专业度那么强，就业指向那么好啊。那回过头来就会纠结怎么办呢？ 那要不要学呢？怎么选呢？实际我个人的看法哈，

0: 如果孩子能的话，家长你又尊重孩子的意见啊。首先，第一，相信孩子，虽然他是理科偏文的，但是他一定能学得下来。
1: 对，
0: 说白了，一定能毕业啊。这个时候呢，就取决于孩子的性格了。
1: 就你无论如何，你得让他学下来。
0: 对，所以说他虽然学的相对薄弱相比较，
1: 嗯，
0: 但是他一定能毕业的，能学得下来。
1: 对，
0: 那如果孩子是一个比较要强的性格的话，认为自己什么都能行，
1: 嗯，
0: 那就选一个他擅长的。
1: 嗯
0: 啊，如果是他不是那性格，建议选工科吧。
1: 嗯
0: 啊，就选工科了，因为他要为自己的选择决定来买单，来
1: 负责。嗯，
0: 那你选了
1: 他的人生啊，
0: 对，你选了擅长的，可能就是法学财经类。
1: 嗯，
0: 那你未来的路径，你可能就要做出很多其他的一个努力啊。你比如说资格证的考取，对不对？然后和人打交道的综合能力的一个考量。
1: 嗯，
0: 那这个时候选一个你擅长的，因为你自己的个性比较强，比较要强。
1: 对
0: 啊，相信自己能行，就去选你擅长的呗。否则，哎，就选工科吧，老老实实的，
1: 嗯，
0: 就不要去学什么财经。
1: 嗯，
0: 学工科，有的家长可能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去学工科的女孩可以去找个好女婿，是吧？这可能都当段子说了哈。
1: 嗯嗯，
0: 但是是不是也有这种概率呢？
1: 这种条件是不是需要利用呢？
0: 对对对，
1: 也不是不可。
0: 是不是啊，对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啊，女孩去工科的院校，有些时候有的家长会开玩笑，哎，去找一个好女婿啊，
1: 嗯，
0: 对对，然后将来都很不错的，干嘛自己学得好不如嫁得好，是吧？
1: 嗯，
0: 这个也有一定的道理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女孩学工科，就算不找好女婿，那咱们也可以认识一帮同学，都是工科行业的，
1: 嗯，
0: 对不 对,
1: 对
0: 大家将来资源互换，是不是也更好呢？
1: 是，
0: 哎，这也是一个思路。他选择的可能性是比较多的，不同的可能性其实取决于这个孩子本身的特点以及家长的规划，对不对？选哪个都很好，但差别是什么呢？路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嗯，所以说你敢说，谁敢说啊，选 A 就一定比选 B 好呢？
1: 嗯，
0: 啊，不一定，对不对？那学了法学，真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刚才谈的，去了公安类的院校，我们通过公安联考，然后我们去就业了，我们必然就要去当警察吗？还是说我公安联考也考，其他的考试我也考，最后公安联考这个我就没去呢？
1: 嗯，
0: 可不可以呢？都可以。学了法学一定要当律师吗？也不一定，对不对？如果是男孩呢，我们刚才说女孩去工科类院校，那学男孩呢，我们要是去了一些，你比如法学类的去一些我们学了一些这个虽然是我们男孩学工科，但是我们要是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这些女孩，或者是我学了法律方面，但是我不从事这工作，我也认识了一些法学系的同学，哎，对不对？那这个认识一堆，将来可能虽然我不从事这方面的司法类的工作，哎，我认识了一堆法官、检察官、律师，哎，这将来也是一个资源互补嘛，也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说呢，怎么选都行，这个就是成绩好、综合能力强、家庭条件好的一个优势。所以说给的建议就是，家长千万不要单一的一个路径去思考问题，多维的去思考，就是大家发现我们到底怎么去选是没有一个统一答案的。所以说我经常会说，高考志愿填报的过程中，我们在给孩子做规划，它并不是一个批量生产的过程啊，而是一个单一的一对一的个性化的匹配过程，
1: 就是这个体化是很重要的，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
0: 对，
1: 千万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这个不同，相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然后你要找到自己那个不同点和擅长点，然后认清自己，发挥自己的优势。
0: 对，
1: 甚至是有一些人，你会发现不仅仅说是孩子们，像我们成人一样，就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自己那个特别好的优点，或者是我发挥了我的优点，或者我在我的行业内发挥了我的优点，真的是有遗憾的，真的很有遗憾的。这种遗憾不是说现在我们对孩子们来说，你们为了规避你们未来不再去遗憾，但实际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有的，只是我们希望这样的概率在我们的下一代当中去减少。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仍然在规划过程当中，可能你会发现，等我都已经踏入到这个职业了，我突然间想到这个确实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会觉得身心俱疲，这个是我不愿意干的。但是到这个人生节点和分岔路口的时候，

0: 我觉得去改变、勇于尝试，也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体验的过程。
1: 嗯，
0: 今
1: 对。
0: 天我在有播客当中哈，又听到复旦大学就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的那个哲学教授陈果老师他的一个播客一个课程，他就会提到刚才咱俩说的那个哈，就是说，人啊要认识自己，就是说怎么去认识自己，充其在人类学的当中分为神明、人和动物。啊，那为什么要人认识自己呢？啊，我们冥冥中中那个神明他认不认识自己？他说在就是苏格拉底，他那个时候就提到了问一个神明说你是谁？啊，他 who are you？啊，问你是谁？然后这神明回答就 I am R I am，就是我就是我。啊，对，那说神明是什么？人神明之所以他是神明，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他自己，他知道自己。那动物呢？
1: 好
0: 动
1: 有
0: 物为
1: 逻
0: 什
1: 辑
0: 么呢？对啊，动物为什么它是不需要认识自己的呢？它只要顺从大自然给它的生老病死就好了，它不需要认识自己，所以它是动物。那么人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比较尴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认识自己，有的时候不认识自己，所以在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古典经典的古籍当中，还有一些神话类的这个事情，这个里面有提到，就是曾经有一个人的画像哈，也是一个虚拟化的概念，就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狮子这么一个东西。但是虽然说它只是给我们的这么一个画面，在哲学的这个角度来讲，但实际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人，有的时候我们又可
1: 是
0: 以
1: 其
0: 往
1: 他
0: 啊
1: 的，
0: 其他的就可以不认知的那个动物类的，对，那是不是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认知，他是提到的认知是什么？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知道自己姓什么，身高是多少，体重是多少，我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是谁，我知道我的家境是什么，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我知道我明天的生活费是多少，我知道我的工资要开多少，但我不知道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认为用一个词来形容说，那叫迷茫，但实际上，这个终其一生，我们都要在想，我到底是谁？啊，我昨天在听到这个他的这个课程播客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真的，就是你
1: 很
0: 怎
1: 富
0: 么
1: 有哲
0: 啊，
1: 理。
0: 你怎么去找到自己是很重要的。就是哪怕今天我把刚才就是这个张老师说到的这个，咱们告诉给家长，家长告诉孩子，你要知道你擅长什么，你适合什么，你要做好规划。或许我们仍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就是达到那个目标，发挥我的擅长。但是又
1: 是
0: 有
1: 的。
0: 多少能真正的就是特别准确的就找到自己是谁？
1: 是的。
0: 但是起码你去找了，起
1: 对。
0: 码你尝试了，起码你的几率超过50%，
1: 对，是这样
0: 是
1: 的。
0: 吧？就像那个时候我在考大学的时候，填报专业，一看一溜，哎呀，新闻是啥？没听过，但这个专业好像挺好听，
1: 好高大上啊，
0: 哦，
1: 有
0: 高
1: 点
0: 大
1: 儿。
0: 上哎，就它了，
1: 就这么选了。
0: 就这么选了。你说给我
1: 哇，
0: 规
1: 很
0: 划了
1: 草
0: 吗？
1: 率
0: 就对，你给我规划了吗？我甚至都不知道新闻是啥，就觉得这名儿好听，多高大上啊，是吧？我是不是会在一个办公大楼里穿着白衬衫，然后就是很高级白领的样子啊？就是脑海里有那么一个画面，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然后就这样的一个
1: 选择过
0: 选
1: 程。
0: 择，让我干了一辈子的媒体行业。但是你说这是我的规划吗？这是我的擅长吗？我刚来到这个台里面的时候，我就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天哪，我怎么选了这么一个职业？我不愿意跟人交流，我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我特别喜欢在办公室里面，就给我一个小孬嘛，我就趴在里面，谁也别看见我。其实我擅长那个。
1: 我的天，后期都调整了，改变了，
0: 对，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擅长的是那个，就是你可以给我很多工作，然后我自己在那埋头去干。我也是那个，我喜欢看书，但是我就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所以我不太适合那个。但是我这个媒体行业可不是，天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
1: 是的，是的，所以说，你看，最初的这个想法和后期的调整，
0: 完全不一样。然后再后来慢慢一点的去改
1: 也
0: 变。
1: 改变
0: 哎，
1: 了，
0: 去
1: 调整
0: 改
1: 了，
0: 变了，然后再去释然，其实就是一个挖掘的过程。但慢慢的你会发现，哎，好像也
1: 也
0: 行，
1: 行，也挺好，
0: 哎，
1: 我
0: 好
1: 很
0: 像也
1: 快乐，
0: 行。对，所以你看，今天刚才张老师讲的，我觉得讲的特别好，就是你一定要懂得规划，
1: 是
0: 这
1: 的，
0: 样的话就给孩子一个提早

0: 到他人生机会的一个就是一个路径或者是一个近路，但是不能说完全这条路他一定能走到人生终点，
1: 对，不调整不改变，
0: 对，但是他一定是近路，不比我那个强，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就是我们可能说到这儿它的意义何在呢，白老师，就是说我们在做规划的过程中我们是有个前瞻性，
0: 对，
1: 哎，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边走边看边干边学，不是这样，而是之前你就要有所了解，有所知晓，然后咱不是说你选了就像刚才说的我就得一辈子学下去一辈子干下去不能动不能调，不是，而是要知道你有可能的各种概率是什么，各种路径和途径是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孩子心里就踏实，否则他就选完以后为什么说找我们报考老师来支持呢，而不是家长呢，因为家长术业有专攻，家长你的这个不是干这个专业的，你的权威性你给孩子说的准确度可能都会被打折。
0: 对，但是还有一点，现在这个科学的手段就是我们的家长孩子应该用上。
1: 对对对，因为现在哎呀这个信息时代了，一再说哈，信息爆棚，但是总体来说呢，像我们在做这个规划报考的过程中呢，首先我们也用上了大数据系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会有一些专业测评的一些工具，也可以给家长和孩子选专业呢，挑大学做一个参考。
0: 对
1: 对, 对，要说现在200多天，我们高三26届的孩子真的一转眼儿，然后马上明年一到过完年儿3月份就开始
0: 紧锣密鼓了，
1: 对，一直到6月份，哎，这可能就是真的是一转眼就6月份就高考了，200多天。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越到后期会越焦虑，那怎么办呢？家长给支持，别整天盯着分儿，给孩子做做规划，通过其他的方向呢跟孩子，你比如说哎专业方向给他规划一下啊、研究研究院校目标给他树立一下，做个激励，这个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
0: 是的、
1: 哎、
0: 所以大家比如说你要这个科学的工具啊、
1: 嗯、
0: 还有去想要让张老师帮助你去分析一下，或者是在规划这个方面给一些指引，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我们直接给我发送，直接把用文字形容你到底是需要有什么样的需求就可以哈。
1: 对，
0: 那接下来张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大学和专业怎么选、啊、
1: 我们今天哈、
0: 哎、
1: 看看我们现在的内容啊。
0: 对，最重要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就是希望通过这个选择能够尽可能的实现利益最大化，
1: 对，
0: 这也是其实一直在谈的问题，
1: 老生常谈的问题、
0: 嗯嗯、
1: 就是首先第一把我们的这个分啊，把我们的这个分数发挥最大化、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就一分不能乱，
1: 一分别丢、啊、可能就是这个概念
0: 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一分不能丢、它也不是一种科学的说法，是吧？
1: 对，那大学和专业到底该怎么选呢，实际还是一个思路吧，就是今天呢也是理清思路提供方向，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先看院校层次、对不对，大学专业嘛，得先了解大学呀，对不对，那首先就是不同的院校层次就有不同的选择方式啊，我们以前在划分院校层次的时候，哎，最早的方法是什么呀？啊，多数是强调985、211，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有个新的名词了，家长们也都知道，叫做双一流。因为呢，双一流是一个相对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和以前的985、211还是有些区别的啊，
0: 不太一样。
1: 它在范围上呢会有一些扩大啊，在重点上呢有一些区分。那我们说不同院校层次我们该怎么选呢，我们现在划分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的是重点一流大学，那这个双一流呢就是从2017年第一轮评估出来的39所985院校，那这些学校是我们应该重点考虑的，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能够够到世界一流院校，那我们就先选择考虑这些院校、这是个核心，
0: 先考虑这个、
1: 对，也是一个前提。你比如说像厦门大学，像川大、山大这样的老牌的985，那肯定是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院校了。当然如果说孩子能够上 C9 院校，那要作为首先来考虑，特别是我们谈的工科的孩子，理工科相对比较突出的孩子来说，更应该考虑 C9 院校啊， C9 院校这一定是重点推荐的。其次呢，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世界一流专业，那2022年第二轮双一流评估就明显突出了重点高校，是重点学科建设的高校。

0: 啊。对此呢，教育部在发布会上呢也都回应了，双一流重点在建设学科为基础啊，一定是学科为基础。那么我们知道有很多学校它有突出的专业被评为了世界一流的专业，有些呢是原来的211院校，有些呢是非211院校，这就是和我们的985211的一个区别了啊。那你比如说河海大学的水利啊，水电工程啊，那么像太原理工大学的化工，还有一些呢之前相对比较普通的啊，你比如说像首都师范大学的数学呀，宁波大学的力学呀，还有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类专业等等啊，这个专业叫全名叫电子科学与技术啊，还有上海海洋大学的水产，天津工业大学的纺织科学工程，实际都是非常不错的，应该作为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那再次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我们应当予以考虑。你假如说我们孩子成绩相对普通，在500分或者是550分左右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哎，我们上一个一流专业比较吃力啊，或者是还有一定差距，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可能会去选择和他相近的专业。对，相近的专业。那么比如说在咱们当地很热的一些学校啊，就是南京邮电大学的电子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是一流专业，那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考虑它的电子信息工程类似的这样的专业，哎，他们是在一个学院里边的啊，那这样的话即使我们以后跨考的时候也会相对比较方便一些，哎，这是一个思路。还有呢，比如说上海大学呢是一所原来的211院校，对吧，也是后期上海政府比较重视的一所学校，它的机械工程就被评为了一流专业。那么假设我们分数并不够这个专业，其实呢也可以考虑像自动化类的专业是没有问题的啊，是相近的专业。那还有像天津工业大学，它的纺织是很出色的，因为它以前呢是纺织部直属的几所学校之一，就很出名啊，在无纺部这一块呢全国是领先的。那如果纺织专业孩子分数不够，那我们就可以偏向于和设计相关的专业，和材料相关的专业，我们也可以作为重点来考虑。相对而言呢分数就会偏低一些啊，或者是说性价比就会高一点啊。那最后呢，在选择的时候就要尽量选择一些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是有双一流院校的城市啊，在城市选择的时候呢也可以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我们呢可能我们的孩子上的不是一所双一流大学或者是双一流专业，对吧，或者是连双一流专业相关的专业我们可能也都没够上，哎，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包含双一流大学的一些城市，哎，我们作为最后的一个考虑。因为他在那个城市里边啊，以后就会有机会去做交换生也好啊，或者去开一些联谊活动啊，或者去一起打个比赛呀等等啊。因为一般情况下如果在同一个城市里啊，他肯定会有市的或者是省的一些比赛，你比如说数学的建模比赛呀，或者是说像一些商业大赛等等，那么就可以接触到那些一流专业或者是一流院校啊，为孩子以后深造去提供一个平台，这也是一个思路，对不对？然后呢说到这儿我们做个总结和归纳，也就是说第一点和大家分析的是不同的院校层次我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啊，首选呢重点双一流大学，然后选双一流专业啊，再次呢选的就是和双一流专业相近的专业啊，在听课的家长哈，您要是说这个能记最好记一下，是不是啊？最后考虑的就是尽量有双一流院校或者有双一流这个有一流专业的院校的城市啊，这样分层就会比较相对的明显一些。第二点呢和大家再来区分一下，就是不同的专业类别我们看待的角度或者是出发点它是不一样的啊，每次讲到专业这一块其实有一个专业一定是绕不过，就是医学类专业是绕不过去的。因为前几年我们的口罩啊，那几年包括疫情的这个原因哈，有些孩子就会有报考医学专业的倾向了。确实医学在我们人类最关键的时候实际它是能够起到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的。在医学类院校报考的时候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分差，就是好的专业或者是热门的专业 和普通的专业这个差别其实是比较大的，
1: 比较大的。
0: 哎，对对对，分差比较大。你比如说，我们以前会经常分享到像临床医学类的专业，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还有眼视光医学、精神医学，还有什么呀，麻醉学等等啊，他们的分数都会比较高，或者远远的高于这个学校里面的其他的普通类的专业啊，因为一个医科类大学里面，它的整个专业类别相对是比较多的啊。尽管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属于医学类专业，但是呢，它也有很多是非医学类的专业。哎，你比如说，它也会有一些管理类的专业等等啊，也会比较普遍。只不过是它是在医学范畴以内啊来开设的。
1: 嗯。
0: 所以说，对于医学类的院校，我们如何去看待呢？首先考虑的就是看我们分数是否占优势。占优势的话，我就可以考虑它的临床或口腔了。那如果说我们分数不占优势呢，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比如说很多医科大学，它在某个专业组就会把一些临床类相关的专业拿出来做。那如果是有这样的院校专业组出现的时候，而且发现我们的目标也会比较明确，也就是想上和这个相关的专业，哎，那怎么办？可以将这个专业组直接填报。不过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假如这个医科大学专业组里的专业比较杂，那我们想上他的比较好的专业，那无论是八年也好，五年也好，我们临床哈，只要是和临床相挂钩的专业，分数都会比较高。这个一定要记住，其实就是会有一定风险性。当然只要我们的分数足够高，其实不可能被调剂到很差的专业，但是我们要做到心里有数，有可能会被调剂。哎，对对。但是呢，就是前提我们需要把专业建一个分层。怎么分层呢？就是根据它的专业组内的相关的专业往年的省排名分为上中下三层，这是教家长们报考技巧了哈。这样的话我们在每一层上去挑专业啊，因为你一共挑也就那六个专业呗。啊，一个院校专业组只能报六个专业啊，这样呢，你分层挑的时候被调剂的可能性可能就降低了啊。我们是尽可能的去降低它。那如果我们的分数不太占优势，那我们就从中层及中层以下来挑专业。哎，这个是我在我们报医学类院校和专业的时候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啊。那还有像法学，实际法学也比较特殊啊。现在家长们一听都说红牌嘛。多年在红牌就业的专业的名录上啊，对，因为呢，实际法学这一块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在我们规划师的眼睛里边呢，没有绝对好的专业，没有绝对坏的专业，啊，只有适合不适合，所以说就是法学类院校呢，一般情况下，你比如像我们的华东政法呀，或者是西南政法，或者是西北政法，这都是法学界的名校了，对不对？可能相对而言，他们开设的专业就会相对比较单一一些。那和医学实际它还是有共同之处的。那么如果要是有这样的倾向，其实我们在考虑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啊？相对弱化一些专业的选择。因为你只要是能进入到这样的学校，其实在以后选修的时候，或者是在以后辅修的时候，还是很容易能够学到这个学校里边的主流学科的。而且他们也会对普通专业或者是非法学类的学生开设。哎，说到这儿呢，我慢一点，家长能不能理解啊？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些综合这个院校的法学，我们也知道，在一些综合院校里的去学法学啊，他这个专业其实也是可以，也能接受，对不对？也不错。但是如果你直接以一个综合院校里的法学专业为目标去做的话，这个风险就大了啊，你有可能就学不到这个法学专业，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假使你喜欢法学，先是分数得要好一些，历史组可能会更高一些啊，物理组其实也不低，因为本身法学它就是一个限制性的专业，属于国家控制型的这个人才哈，就是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学法学的孩子了啊，来从事一些和法律相关的工作，所以呢，专业的院校开设相对会比较少一些，对分数要求就会比较高。但是如果这样的法律名校，那实际我们是可以重点考虑的。那普通综合类院校呢，就不太建议作为综合的和重点的去考虑啊。这个是可能在我们有专业意向的孩子的一些内容里头进行一个考量啊。没有专业意向，我们另当别论。如果你有专业意向，在选择的时候的一些建议。那这个我们谈完医学类，谈完法学类，我们再谈一谈语言类的院校。 那么像大连外国语、四川外国语、包括天津外国语啊、西安外国语，还有广外哈，那么他们这个学校呢，

0: 这个其实在语言界里，不用说很有名，对不对？但是他们其实是在一些语言上的实力，在很多情况下呢，会得到的一些什么，实际是行业的认可度，家长们看的，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前我们认知到的一些双一流院校或者双一流专业。所以说，我们在有专业意向，在行业内院校进行选择填报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尽量选行业内的院校啊，名校，因为它可能不是双一流院校，不是双一流专业。但是如果要是说在语言类这块儿给的建议就是，哎，有语言类倾向，其实完全可以考虑这样的行业类的语言类院校。那么咱们考虑的时候可以相对弱化一些专业，你比如说报考语言类大学。没有上到语言类里面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另外的曲径通幽，干嘛呀？辅修语言也会相对容
1: 也
0: 易嘛。
1: 可以，
0: 哎，对对，是这个道理。对，那基本上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院校专业选择，今天给的思路会比较多。那回过头来，刚才我们谈到说，不同的城市对考生的吸引力也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就要谈到，那么显而易见，城市在报考的时候，我们就会三要素之一叫做院校、专业和地域。对不对？那么地域这块呢，一定就是和城市相挂钩。那这个时候，我们专业人员眼睛里头啊，观点里边，相对而言，城市呢要弱于院校层次这个维度啊，一定是要素要弱一点，院校层次要更重要一些。那好了，也就是说，三要素里边，城市要弱于院校层次，也会弱于专业层次。哎，是这个。一个梯度，但是呢，考生和考生家长来看，其实很多时候一个城市呢，它甚至会摆在前两个因素之前去考虑，就是会先去考虑一个城市，因为你一旦去这个城市，可能面临的就是在这个城市里至少要待4年，
1: 对。
0: 如果继续在这个城市读研，那你可能要待7年，对不对？如果读博，可能要10年或者11年等等。那么对于一些孩子分数偏高，属于高层次的孩子来说，我们肯定会选择一线城市，对不对？那么这个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是能成立的，就是会选择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样的城市。那分数高呀，对不对？院校层次也够用啊。那毕竟为什么说去选它呢？就毕竟无论从经济上来看呢，还是从发展速度上来看呢，包括以后的就业岗位、就业机会来说呀，还是要好很多的，相对而言，对不对？那么，对于高分的孩子来说，这是首先要考虑。那对于一些中分段的孩子来说呢，就是成绩相对比较普通，但是也还不错啊。其实我们会更建议来考虑一些像天津呐、大连呐，包括青岛啊，或者是苏州啊、重庆、成都、西安，哎，包括我们的厦门和武汉等等这样的城市。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些城市里，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已经就成为我们现在所谓的新一线城市了。当然，在考虑城市的时候，其实我们还需要考虑它在哪些产业发展比较迅速，这是我们要需要了解的啊。在我们报考的时候，就需要做个参考。你比如刚才白老师说的新闻传播类的一些产业啊，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在，就是新闻类的产业呗。其实我们一般叫新媒体啊产业。那如果要是说，孩子想去山东大学，其实那我就不太推荐了。咱举例子哈，当然那青岛呢，相对而言就会推荐一些，对不对？但是呢，也不会做主要的推荐，因为在这一块，在全国的发展，它并不太靠前啊。也可以说实力呢，可能要偏弱一些。一般情况下，就会去推荐到江苏啊、浙江啊一些这样的省份啊，即使是普通的城市也行啊，也会推荐。而不会去推荐到济南呐、青岛啊，去学这
1: 这个
0: 个，
1: 就是信息，是吧？
0: 对，就是产业的问题啊，也会推荐到无锡啊或者它相近的一些城市里面去学新闻传播类，因为这些区域在新媒体这块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啊，这都是一些思路啊。今天分享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1: 是的，那其实今天你看，我们在这个这个后半段分享了，就是怎么去选大学，实际上和我们之前是有相关联的，就是你选大学选专业，它关键还是在于你要干什么。
0: 对，
1: 嗯，是吧？你的规划是什么？就这个规划是，在我们在学业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高考成绩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这个规划跟它一定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
0: 嗯、是的。
1: 那如果你只是还是只凭着分儿去选择学校的话，我觉得那就是非常不理性，甚至可以严重点说是不负责任。
0: 嗯、对。
1: 所以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有这个非常高的认知，就是意识到我一定要给孩子做一个规划，甚至有的时候规划不是一条，
0: 是的，
1: 啊、对，
0: 多维度的，
1: 多维度的不是一条。那怎么去规划？那如果我们家长自己哈，可以去学习如何去规划。当然，我还是一直在刚才我们提到，你比如说你是工科啊，你是文科啊，那你到底想要做成专业的人才，还是专业的管理人才？总之，专业是非常重要的。那你是一万天的这个习惯也好呢，但是前提你一定是把你想成为专业的人作为这个目标，你才能通过一万天刻意练习，你才能够成功。如果只靠一万天在这里面待了一万天，那是不算数的。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提示大家哈，如果说这个你自己可以做到，那你就要深耕去学习，帮助孩子规划。如果你做不到，就请专业的老师帮助你，这也是很重要的。
0: 我们每天就是除周一周二吧，都会在接待一些免费咨询规划的家长，孩子没有时间，家长也可以来我们都是公益的
1: 公益的，
0: 包括一些线上线下讲座，
1: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你标注上哈、啊，想要去咨询就可以，好吗？非常的感谢张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3: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4: 不怕。
3: 为什么？
4: 想走出去。
3: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4: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2: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5: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 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

0: 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2: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3: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4: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的身体得不偿失。
5: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4: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5: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4: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6: 体重管理不必
5: 斤斤计较，
6: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7: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8: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10: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0: 一本好书，
9: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1: 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5章，新生运动。柔和的曙光悄悄地透过了窗棂，房东老太太又推开纸门，屈身爬出来整理房间了。但身穿和服的鲁迅却刚刚倒在榻榻米上睡着。日本式的房间一般都离地十许，木板地上铺着草席，每席长6尺，宽3尺，两侧加麻布黑边，叫做榻榻米。人们平时两膝屈地，伸腰跪坐，倦时则随便卧倒，晚上从壁橱取被摊开就可以睡觉了。有些中国留学生睡惯了床，到了日本只好将壁橱的上层全做卧榻，鲁迅觉得十分滑稽。长期以来，鲁迅一直过着简易的生活，所以他对于这种朴素适用的日本式的房屋倒很欣赏。即使地上只铺着稻草，他照样可以倒头酣睡。房东看到室内矮脚书几上的洋灯罩上熏满了黑烟，浅紫色的七宝烧井泰兰花瓶旁边堆满了书籍、稿纸，炭盆里插满了香烟头，像是一个大马蜂窝，便知道这位来自中国的青年房客又熬了一个通宵。这是1907年的春天，鲁迅住在东京本乡区东竹亭的中岳馆。鲁迅离开仙台重返东京之后，就开始从事他的新生运动。新生原是意大利诗人但丁一本诗集的名字，鲁迅以用来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当时同盟会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迅速高涨，

围绕改革中国的道路问题，积极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民报》与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两个刊物比战方酣的时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几乎都卷入了这场论战。鉴于当时的革命派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武装起义方面，作为同盟会机关报的《民报》又偏重于政治和学术，而无暇顾及文艺。于是，鲁迅决定筹办一个名为《新生》的文艺性杂志，着重致力于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改造。他认为，要使古老的中华民族获得新的生命，单纯排满是不够的，还必须改造旧中国病态的国民性。而文学则是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有力武器。一切事情的开头总是困难的，鲁迅从事新生运动的情况也是这样。当时在东京的留学生中，学法政、理化，以致警察、工业的人很多，而治文学和美术者却寥若晨星。在冷淡的空气中，他幸而寻得了几个同志，有许寿裳、周作人、袁文叟等。鲁迅当初对于钱塘人袁文叟的期望很大，因为他不但答应供稿，还答应资助经费。新生杂志的筹办工作开始进行得比较顺利，不仅定印了不少稿纸，而且连封面的图案及插图等等都通通预备好了。鲁迅为第一期选定的插图是英国19世纪画家瓦茨的油画《希望》，画面上有一位蒙着眼睛的姑娘，抱着一个只剩下一根琴弦在震动的竖琴，屈腿坐在地球仪上。这幅画的主题是“希望不是期望”，它有点类似从那仅有的琴弦上奏出的美妙的音乐。鲁迅还为后几期选择了一些插图，他特别喜欢俄国反战画家威勒斯卡金所画的独楼塔，以及英国军队把印度革命者绑在炮口上的几幅画。但是袁文叟不久即去英国，此后既不投稿又不出钱，有如断线的风筝，一飞杳无踪影。他一走，由于只剩下不名一文的三个人，拟议筹办的新生杂志遂告流产。但是，一时的挫折并没有使鲁迅灰心。他深深懂得，挫折是冶炼强者的熔炉，博大的心胸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用笑脸迎接厄运，用勇气征服困难。于是，他用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寂寞中坚持进行他的文学活动。他继续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文学书籍，孜孜不倦地进行翻译和练笔。当时，中国流行民戳用古文意义的西欧和美国的小说。为了激发国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志，鲁迅着重搜求和译介东欧遭受列强侵略、欺负、干涉的弱小民族的作品。那时，留日官费生每月只发36元，支付衣食学费之外，结余寥寥无几。为了购置必要的参考书籍，鲁迅只得节衣缩食，甚至有时靠校对书稿来补充一些收入。东京的旧书房大多集中在位于市中心的神田区。书房左右两壁和中央的大床上都是书，里面身处大地跪坐着一个精明的掌柜，双目炯炯，很像一只静居网上的大蜘蛛，在等候自投罗网者的有限的收入。鲁迅只要囊中有钱，便不惜孤注一掷，每每弄得袋里空空而归，对友人叹息道：“又穷落了。”由于那时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很少有英文译本，只有从几种德文小丛书中才可以得到。

上阐述的观点，不久终于在《河南》杂志上得到了发表的机会。《河南》杂志是一家具有民族民主革命立场的刊物。1907年12月，由河南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其影响足以《明报》相伯仲。从1907年12月至1908年12月，鲁迅先后为《河南》杂志撰写和翻译了《人之历史》《摩罗诗礼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执论》《裴湍非诗论》，介绍了西方生物进化学说、西方自然科学史和欧洲进步的社会科学，批判了洋务派、改良派和复古派，表现了他早期的唯物主义自然观、革命的历史进化观和逐渐形成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观。其中以令妃为笔名，发表于《河南》杂志月刊第二、三号上的《摩罗诗礼说》，是鲁迅弃医从文之后撰写的第一篇文学论文，也是中国最早系统的介绍以拜伦为代表的欧洲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文艺论文。摩罗一词是梵文的音译，本意是天上的魔鬼，欧洲人把它叫做撒旦。摩罗诗礼说这个题目用白话来说便是恶魔派诗人的精神。由于英国消极浪漫派诗人苏塞在长诗《审判的幻影》的序中，把被恩格斯誉为满腔热情的辛辣的讽刺现社会的诗人拜伦污为恶魔派诗人，后来人们便把那些利益在反抗、目的在行动而为世人所不大喜欢的诗人通通归入这一诗派。鲁迅十分崇敬这些刚健不挠、抱成守贞、不取媚于庸众、不随顺于旧俗的诗人。鲁迅在论文中介绍了拜伦的长诗《莱拉》，这首诗的主人公勇于抗拒无法逃脱的命运，虽被飞剑穿胸而不悔。鲁迅认为要挽救当时垂危的国运，正需要这种傲岸不逊、力抗强者的性格。鲁迅在论文中同时高度评价了天才的预言家雪莱。这位年轻的英国诗人虽然只活了30岁，但他短暂的一生却如同奇迹一般，本身就是一首无韵的诗篇。他生前曾被那些庸俗浅薄的人称为狂人，但鲁迅却决心像他那样上下求索，永不停歇，勇猛精进，绝不退转。鲁迅在论文中还着重介绍了波兰复仇诗人密茨凯维之的诗句《仙人记》。鲁迅引用了剧本中一个名叫应科夫斯基的囚徒的歌词，要我当上帝的信徒，那就必须见到耶稣和玛利亚先惩罚那个蹂躏我们国土的沙皇才可以。如果沙皇还存在，就无法叫我呼唤耶稣的名字。在摩罗诗人中，鲁迅最为崇敬的是叙利亚爱国诗人裴多菲，因为裴多菲不仅是诗人，而且是英雄。在抗击俄奥侵略军的战争中，裴多菲宁死不屈，哥萨克士兵用长矛刺穿他的胸膛，他在牺牲前还高呼战斗口号：祖国万岁，俄国佬滚出去。以前鲁迅在接触中国文化史的有关资料时，常产生一种凄凉之感，好像是从和暖的春天突然坠入萧瑟的深秋，一切生机都已消失，只见草木一片凋零。因此他希望通过介绍这些发出刚健、反抗、破坏和挑战呼声的摩罗诗人，来振奋中华民族的精神，使我们这个曾经显露过人类文化的灿烂曙光而到

了近代却日趋衰落的祖国，在世界上重新强盛起来。这篇文章虽然存在着对文艺的社会作用估计过高的倾向，但它却系统地表述了鲁迅当时关于爱国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政治观点和文化思想，表现了鲁迅早期进化论思想和朴素辩证法观点的斗争精神。在为河南杂志撰稿前后，鲁迅还接触了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跟光复会的重要成员陶成章、宫保全、陶望朝等时有过从，并且成为了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的学生。这些都对鲁迅确立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产生了积极影响。1909年3月，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出版，同年7月，《域外小说集》第二集出版，书中收录了鲁迅翻译的三篇俄国小说，安特莱夫的《漫》、《默》、加尔逊的《四日》。这本书的出版费用是由一个开绸缎庄的友人垫付的，原计划卖回本钱，再一集集陆续编印下去。但是由于当时中国读者对于外国短篇小说的形式颇为隔膜，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卖了半年才卖掉20册，第二集最后也只卖掉20册，编译第三集的计划遂告破产。积存的书后来在一次火灾中化为灰烬。域外小说集刚问世时，虽然有着寂寞的命运，但鲁迅进行新生运动的志愿总算部分得到了实现。由于鲁迅不仅将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与启发人民觉悟、挽救祖国危亡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而且译文文字忠实，丝毫不苟，从而为中国翻译界树立了一块划时代的纪念碑。正如鲁迅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特收录至沈译，意意期浮世文情，意欲文属新宗，自此始入华土。1909年5月1日，日本东京出版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第508期的文艺杂事栏内刊登了一则消息，介绍了鲁迅兄弟的翻译活动。这则最早介绍鲁迅的文字虽然不长，但表明鲁迅一开始从事文学活动就受到了世界的瞩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以他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短篇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际，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鲁迅坦言，他之所以能以这些小说为中国的新文学积淀，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那么，在《狂人日记》问世之前，鲁迅究竟看过哪百来篇外国作品呢？长期以来，我们只知道鲁迅关注过哪些外国作家，而无法确指这些作品的具体篇名。由于鲁迅在作品中从未对此进行具体阐述，这个问题很可能成为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团。值得庆幸的是，在鲁迅遗物中，有一本鲁迅留日时期的简报合订本《小说一丛》，其中收录了日本翻译的10篇俄国文学作品：普希金、彼得大帝的黑人、生熟梦呓、载于新小说第12年第二卷，1907年2月发行；果戈里、狂人日记、二叶亭四谜译，连载于趣味第二卷第三号至第五号，1907年3、4、5月发行。西人二叶亭寺谜译，载于早稻田文学5月卷，1906年5月发行。外套

西本翠音乙，载于文艺俱乐部第十五卷八号，1909年6月发行。莱蒙托夫，宿命论者，莅临枯村乙，载于新古文林第一卷第十号，1905年12月发行。东方物语，嵯峨之家主人乙，载于文艺俱乐部第十一卷十三号，1905年10月发行。屠格涅夫《妖妇传》，嵯峨之山人乙，载于新小说第二卷，1903年3月发行。水车小屋，嵯峨山人乙，载于新小说第九卷，1903年9月发行。草场，生鼠梦乙，载于新小说第十卷，1904年10月发行。森林，长光迂人乙，载于新古文林第一卷第七号，1905年10月发行。这个简报本无疑为研究鲁迅的文学取向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但要了解上述十篇作品的原貌则非易事。这不仅仅因为中国读者阅读时存在文字障碍，更主要的是因为当时日本翻译外国作品并非采取严格的直译，而是任意增删，擅改片名、人名，就跟随心所欲的临戳翻译模式相近。更何况译文本身还常有错误，比如简报册中有一篇《妖妇传》，人物都改换成了日本名字，在屠格涅夫的全集中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以对应的片名。后来用日译本反复对照俄文原著才知道，这是屠格涅夫创作的《叶尔古诺夫中尉》的故事，最初发表于1868年俄国通报第一期。简报中的《东方物语》和《森林》开始也搞不清究竟是哪一篇作品，在东北师大孟庆书教授的帮助下，我们才知道《东方物语》通译为歌手阿西克·凯里布，原是土耳其的一个童话故事，后流传到高加索一带，古日文译者将片名改为《东方物语》，即《东方故事》。莱蒙托夫在流放过程中将这个童话加以整理，首发于1846年出版的文学刊物《昨天与今天》第一期。森林通译为波列西耶之行，是屠格涅夫1857年2月26日完成的一篇作品，首刊于同年读书文库第十期。波列西耶在俄文中意思是森林连绵的低地，故日文译者将片名改为森林。这样前后经过了十余年的努力，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将前面十篇作品的通译片名介绍如下：普希金，彼得大帝的黑人教子；果戈里，狂人日记；救世地主，外套；莱蒙托夫，宿命论者；歌手阿西克·凯里布；屠格涅夫，叶尔古诺夫中尉的故事；叶尔莫莱的磨坊主妇；白净草原；波列西耶之行。以上作品鲁迅在留日时期不仅阅读过，而且准备翻译其中的两篇。在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卷末的预告中，就有俄国都界纳夫的《必寻大野》，该书的新译预告中又有俄国莱尔孟多夫的《病逝英雄传》。估计是因为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销路不佳，这一翻译计划终于搁浅。鲁迅留日时期接触的外国小说当然绝不止于以上十篇，进入鲁迅视野的上述五种日本文学杂志中就有大量的欧美小说译作。鲁迅正是通过日本的翻译桥走进了世界文学的辉煌殿堂。1903年至1909年，
日本春阳堂发行的新小说。

国月刊上刊登了契诃夫、托尔斯泰、梅特林克、莫里埃、想克维之、高尔基、霍普特曼、安特莱夫、加尔逊、王尔德等著名作家的作品。1906年至1909年，日本彩云阁发行的《趣味》月刊上刊登了莫泊桑等人的作品。1906年至1909年，早稻田文学社发行的早稻文学月刊上刊登了爱伦坡等人的作品。1905年至1907年，近世画报社发行的新古文林月刊上发表了赫尔岑、雨果、莫泊桑、狄更斯、霍桑、梅特林克、邓南遮等人的作品。1903年至1909年，日本博物馆发行的《文艺俱乐部》月刊上，刊登了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柯南道尔等人的作品。从日本明治时期出版的上述5种杂志来看，日本当时输入的文学作品内容虽然广泛，但其关注的中心是俄罗斯文学，这跟鲁迅当年进行翻译活动的取向是十分接近的。对于自己所受的俄罗斯文学的影响，鲁迅多次进行过明确的表述。他说，俄国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他的主义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坠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又说，早在青年时期，他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辛酸的挣扎，还和40年代的作品一同稍起希望，和60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2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1933年初，鲁迅应美国作家艾德加·斯诺之约，编选了一本短篇小说选集，准备译为英文。他在这本书的自序上说，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这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着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这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鲁迅从内心发出的这种至诚之声，充分表明他早期文学活动的宗旨是为了传播被虐待者的痛苦的呼声，激发国人对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去采摘海外的奇花异草。鲁迅本人以上的表述显示了他立场的坚定性的观点一贯性，这对于当今那种曲解鲁迅精神，把鲁迅描绘成只重视个体尊严、个体生命而漠视民族尊严和大众命运的观点，无疑是一种有力的反驳和校正。1907年，鲁迅在文言论文《摩罗诗例说》中指出，在19世纪初叶，俄罗斯的文学开始革新，重要的作家有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里。鲁迅十分爱读果戈里的作品，他多次赞美这位俄罗斯写实派开山祖师的文采，尤其欣赏果戈里直面社会人生黑暗的精神，悲喜交融、千锤百炼的讽刺艺术，以及能从平常人、平常事中揭示出几乎无视的悲剧的卓越手法。鲁迅感到果戈里作品中的官吏、绅士、医生、闲人，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也可以预见。鲁迅毫不避讳，他
他1918年创作的《狂人日记》跟果戈里1834年创作的《狂人日记》之间的师承

关系，但又如实地说明了他的狂人日记要比果戈里的同名作品有粉深广。对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鲁迅既有赞美也有批评。他指出，俄国自有普希金以来，文学才获得了独立的位置，但普希金的《给俄罗斯的诽谤者》和《波罗金诺的纪念日》两诗，却为沙皇的侵略战争辩护。这种爱国只不过是一种受爱。鲁迅认为，莱蒙托夫的作品想象丰富，充满反抗精神，但内容也有颓废的一面。在文本介绍的这本简报集中，数量最多的是屠格涅夫的作品。鲁迅在日后的创作生涯中，还购置了包括这位作家全集在内的多文种译本。留日时期，鲁迅和周作人不仅准备翻译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犹太人》《梅泉》，而且特别重视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巴扎洛夫有锐气、肯战斗、憎恶伪善、反叛传统、向往意志自由，这些特质都跟鲁迅青年时期的精神追求相一致。鲁迅还借鉴了屠格涅夫的写作技巧。已有研究指出，鲁迅的社戏中孩子们看戏归来偷吃罗汉豆的描写，跟屠格涅夫《白净草原》中的少年烹食马铃薯的场面十分相似。鲁迅《野草》中的一篇篇诗，也留下了屠格涅夫散文诗的精神和艺术的斑驳投影。作为鲁迅早期接受外国短篇小说影响的物证，除了前文介绍的小说译丛之外，还有鲁迅跟周作人共同翻译并公开出版的《域外小说集》。这部多国多人的小说合集中，收录了周作人翻译的12篇小说，鲁迅翻译的3篇小说，阿特莱夫的小说《漫》《墨》，以及加尔逊的《四日》。鲁迅当时认为，在中国人的人生中，最缺乏的是诚与爱。所谓诚，即活得真实，言与行、表与理、灵与肉和谐一致。所谓爱，主要表现为反对强权者对弱势者的摧残，上等人对受苦人的凉薄。加尔逊的《四日》通过俄土战争中一位俄国伤兵的自述，昭显战争的残酷，呼唤相互救助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安特莱夫的《漫》和《墨》则揭示了上流社会的虚伪、欺诈，期盼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拆除使心灵产生隔膜的精神障壁。翻译这三篇域外小说集，正是鲁迅用文艺改造国民性的初步尝试和具体实践。据周作人回忆，鲁迅青年时期最喜欢的俄国作家是安特莱夫。鲁迅本人也对友人冯雪峰说，在俄国作家中，安特莱夫对他的影响越过了托尔斯泰和高尔基。鲁迅承认，《药》的结尾部分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鲁迅的散文诗《复仇其二》跟安特莱夫的《齿痛》也构思相近。至于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更是鲁迅和安特莱夫共同采用的创作手法。《域外小说集》中还收录了周作人翻译的王尔德、艾伦波、莫泊桑、安徒生、契诃夫、梭罗古柏、显克威之等人的作品，这些都是他跟鲁迅共同商定之后才着手翻译的。译文又经过鲁迅的加工润饰，所以理所当然的也可视为鲁迅早期接触的外国小说。最后想简略介绍一下这个简报册发现经过。文革初期，红卫兵走向社会，大破四旧，很多珍贵文物遭到损毁。1966年9月14日，钱玄同先生的长子钱炳雄给鲁迅博物馆打来电话，说钱玄同遗物中有大量五四时期的报刊，
还有不少同时代人的信函手。

如果需要，请尽快搬走。鲁迅博物馆的十多名工人闻讯，即刻赶到了存放这批资料的岳家老铺。这家老铺位于前门大栅栏，有一座四合院格局的两层楼房，楼上楼下存有钱玄同大量的遗物。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先后三次，从中搬出了十几个书箱。正是在这批资料中，发现了鲁迅致钱玄同的书信、钱玄同本人的日记，还有鲁迅留日时期的两个日式装订的简报册。除了本文介绍的小说一丛之外，还有另一个简报册，保存了鲁迅本人的文言论文的译作，以及章太炎、刘师培、陶成章、黄侃、汤增弼等12位作者的诗文，共60篇，大多刊登在《河南》《浙江潮》《民报》《天意报》等报刊上。这两个简报册上都有鲁迅手书的目录，可以确认是鲁迅寄放在钱玄同处的遗物。他们逃脱了文革的劫难，被保存至今，成为研究鲁迅思想发展和文学创作的第一手宝贵资料。《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六章：木瓜之翼。1909年夏天，鲁迅离开日本归国。本来鲁迅曾准备到德国去继续深造，但是因为他的母亲在家庭败落之后需要赡养，还在日本立教大学求学而又已经结婚的二弟周作人，也希望他能有所资助。这就使得鲁迅不得不结束留学生活，归国谋事，以承担日益沉重的家庭负累。鲁迅后来对友人说，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致白头。然而，在唯利是图的社会里，鲁迅愿意躬行损己利人的人生哲学，无所怨尤。他当时哪里料到，欲壑难填的周作人，在14年之后，竟会对他反目相向呢？当鲁迅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的时候，正值辛亥革命前夜。一方面，同盟会发动的武装起义已经遍及南方大部分省区，革命的宣传活动也由滨海城市逐渐向清朝的阜新地区发展，反清革命派已经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另一方面，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为了苟延残喘，不但对革命派的活动进行血腥压榨，同时也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强化了思想控制。在辛亥革命的产儿呱呱坠地之前，我们的祖国母亲就这样处在痛苦的痉挛之中。在日本弘文学院带头剪掉辫子的鲁迅，一踏上祖国的土地，不得不首先花4块大洋在上海装了一条假辫子。这种假辫子虽然做得巧妙，不留心观察难以看出破绽，但不戴帽子不行，而且在人堆里还有提防挤掉或者挤歪。基于这些不便，鲁迅在一个多月之后就索性将假辫子去掉了，脱去帽子，露着短发在路上走。这样一来，他就享受到一种新的待遇，最好的是被路人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的辫子；大则只为里通外国，即所谓汉奸。鲁迅想，即使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也未必遭受如此苦痛。归国第一年的秋天，经友人许寿裳推荐，鲁迅担任了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初级化学和优级生理学教员，并兼任日本籍植物学教员铃木圭寿的翻译。旧时应杖出群才，
鲁迅就这样走上了归国后的第一个工作岗位，为中国培养群才的教育工作岗位。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坐落在杭州的下城，是在废科举、兴学校的高潮中，以省城公院旧址改建的。建筑格局和学制，大部分仿照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所谓两级，即分为优级和初级两部分。优级培养中学师资，初级培养小学师资。原任监督沈钧儒思想开明，教员中许多人是革命团体光复会的会员，或接受过民主思想洗礼的日本留学生。在这所开明空气比较浓厚的学校里，鲁迅的教学活动也充满了民主和科学的精神。鲁迅开设生理学课程时，用通俗浅显的事例讲授胚胎学，驳斥那种转世轮回的迷信落后观点。他还勇敢地向封建假道学挑战，破例地加讲了生殖系统一章。他事先只对学生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被破坏了。他翻译的生理学讲义《人生向笑》，文字精美，论证有据，科学性和系统性都很强。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提出了防疾病于未萌，重视体育卫生和儿童青少年卫生等先进思想和观点，使这部教材成为我国近代不可多得的优秀的生理卫生学讲义之一。鲁迅教化学时十分重视实验，有一次他在教室里实验氢气的燃烧，因为忘了携带火柴，临时走出教室去取。出门前他再三叮嘱学生一定不要触动氢气瓶，以免混入空气，在燃烧时炸裂。但他取回火柴一点火，玻璃瓶却爆炸了，手上的鲜血溅满了雪白的西服硬袖和点名簿。鲁迅抬头一看，发现前两排只留着空位，原来坐在这里的学生故意将空气放进氢气瓶之后悄悄地躲到后排去了。鲁迅后来谈到这事时说，他们也相信我也不相信我，如果相信我的话，那就无需放进空气试看是否会爆炸了，如果不相信，认定不会炸，那就不用离开座位远避了。杭州的风景是美丽的，却如苏东坡的名句所描绘的那样，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但是沉潜于工作之中的鲁迅却无暇流连于湖山胜迹，只有在采集植物标本的时候，他才得以徘徊于湖山胜水之间。仅1910年3月，鲁迅就攀玉皇山、越西峡岭，前后12次采集了73种标本，有时仅为采一种标本他就得付出几天的跋涉之劳。鲁迅还计划编一部西湖植物志，后因环境变迁未能遂愿。鲁迅在杭州执教期间最有意义的一段经历是参加了痛击教育界封建顽固势力的木瓜之役，这是他归国后投入的第一次战斗。木瓜之役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在此之前有一位革命者潜隐在浙江巡抚曾运的府署做木友，后来活动暴露突然潜逸。这位革命者的七弟胡俊是两级师范的学生，因为替姐姐姐夫传递过信件，一度受到株连。特别是胡俊姐姐的一封亲笔信更引起了曾运的疑窦，因为信中写道，你对我所说之事待我宽松几天后再听吩咐。色厉内荏的曾运以为这是革命党人联络的暗语，惶恐万分，立即派卫队闯进两级师范学堂逮捕了胡俊。经审讯，曾运才知道
信中所说的事情，其实是那位革命者

希望妻子放脚并来杭州读书。虽然胡俊一案纯属杯弓蛇影，但曾韵仍然心有余悸。为了防止两级师范学堂跟绍兴大通学堂、安庆巡警学堂一样，成为反清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他趁学堂监督沈君云被选为沈资局一副局长的机会，推出了一个绰号叫木瓜的阜阳人夏振武继任沈君儒的位置。夏振武原任浙江教育总会会长，一贯以道学家自命，他不但仇视推翻帝制的革命活动，而且就连从根本上维护帝制的君主立宪也极力反对。曾韵以为驱赶着这个顽固派上阵，就能加强对浙江教育界的控制。1909年12月21日，即夏振武上任的前一天，他写了一封信给前任监督内副李丹，要求全体教师各按自己的品级穿戴礼服，用当时官场下属见上司的停餐礼节和他相见，还要求设立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由他率领全体师生接圣。22日早上8点左右，夏振武头戴清朝的红缨帽、白石头顶子，身穿天蓝色大袍，外罩天青色套子，脚蹬一双黑靴，冠冕堂皇地来到学校。更为威风的是，他身后还带了16名教育总会会员。到校后，夏振武首先带领学生向孔子神位进行了3跪9叩礼，而后声嘶力竭地进行了一番所谓廉耻教育的说教，并在讲演中攻击两级师范的教师高谈平等自由、灭论乱经、诓惑学生。接着他又在会议室召见全体教师，教师诘问他带人入堂的理由，回答是两级师范学堂名誉甚坏，教育总会理应调查进行整顿。原本就对停餐接圣这一套做法极为反感的教员们，面对夏振武的信口污蔑，再也按耐不住怒火。在他们看来，名誉是人的第二生命，他们愤然责问夏振武名誉甚坏四字跟学堂全体人员都有关系。而教员的责任更大，请你明示证据，以讨公论，如能指出腐败确据，我们立刻自行出校。很多人还七嘴八舌地骂起来，你这个假道学，你这个假孝子，你这个老顽固，怎配当我们的校长。夏振武见教员们轰然而起，自知形势不妙，便在一群随从的簇拥下夺门而逃。23日上午8时，夏振武派人往学校送了3封信，一封斥责教务员许寿裳非圣、灭礼、侵权，另一封则被全体教员代误学生，第三封劝令学生全部自修，一贯主张教员反抗则辞教员，学生反抗则处学生的夏振武，原以为依持强硬手段就可以迫使师生屈服，不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12月26日，鲁迅、许寿裳、张宗祥等25位进步教师全体辞职，一些原来住校的单身教师卷好铺盖，整理好行李书籍，一齐住进了黄簇园湖州会馆。夏振武进校后，只见教员部渺无一人，办事部亦空空荡荡，呼唤不应，茶水不备，大有进退维谷之势。在走投无路中，他只好宣布提前放假，妄图借此苟延残喘。两级师范学校教员的正义斗争得到了进步学生的大力支持，省内教育界和京沪报刊也群起声援。夏振武开始还虚张声势，扬言兄弟不敢放松，兄弟坚持到底，后来种种诡计都未得逞，只好被迫辞职。在这场风潮中，鲁迅一直站在前列，

勇敢坚定，因此被拥护下阵武的一派称为拼命三郎。教职员复职后，在大井巷的一家饭店聚餐，共庆胜利，戏称为吃木瓜酒。鲁迅畅饮之后，用筷子夹着一块肥肉，模仿下阵武的语调说：“兄弟绝不放松。”大家都被逗得大笑起来。这场在笑声中胜利结束的木瓜之役，给鲁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一年后，鲁迅在致友人许寿裳的信中特意提到："木瓜之役，疏忽匝碎，别亦良久，甚以为怀。"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梁慧玲在哈尔滨市调研时强调，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智能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王和生参加，
1: 联通规模化落地民生应用场景，哈尔滨迈入 5GA 千兆上行时代。
0: 研学活动丰富多彩，哈尔滨文博暑期档热力十足。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27号至2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市调研农机装备产业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聚焦建好建强国家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探索智能农机产品创新、熟化定型和推广应用新模式，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智能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提供有力物质装备支撑。
2: 梁慧玲先后来到巴彦县松北区、平房区，实地考察锐意甲醇增程电动智能农机项目，惠达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生产与研发基地项目，潍柴雷沃北大荒高端农机智能制造基地项目，凯斯纽荷兰大马力拖拉机高端变速箱国产化项目，天河通远智能电驱大马力农机装备项目，听取企业发展项目建设情况介绍。他说，黑龙江是农业大省，发展农机装备产业具备科研优势、产业基础和应用场景，希望企业抢抓智能农机发展机遇，根据市场需求加大投资力度，加快

0: 快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应用，提升产品性能，严格产品质量管控，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相关部门要强化卫企服务，站在智能农机全产业链发展的角度，一企一策，帮助企业做好战略谋划，精准推送惠企政策，支持企业发展壮大。梁慧玲指出，当前我省农机装备产业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推动农机装备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要加速农机装备更新换代，持续深化质改数转网联，积极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大力发展智能农机、农业无人机、农业机器人等智能装备，做好鉴定检测认证，强化质量监督管理，促进农机装备产品加快升级。要加快智能农机推广应用，紧盯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加强中试验证和熟化应用，实施智能农机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示范应用，提升产品市场认可度。要构建智能农机产业生态，优化产业布局，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就地协作配套，推动企业降本增效，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哈尔滨市市长王和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市民平时刷视频看直播，网速飞快，但一拍高清画面传视频素材就容易卡顿转圈等待，这是传统网络下载快上传弱的短板。近期中国联通黑龙江省分公司在哈尔滨率先落地 5GA 千兆大上行新技术，有效补齐网络上行能力短板，为市民带来极速网络体验。
2: 现在下载速度已经够快了，你在干什么？
3: 我研究大上行呢。
2: 你的上行怎么这么快？
3: 现在用户对于上行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我们速率必须越来越好。
4: 刚刚短片里赛事现场秒拍秒传的畅快网速，如今已落地哈尔滨多个民生场景。日前，哈尔滨联通已率先完成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学院新城小区等区域的 3.5G 加 2.1G 双屏聚合大上行升级改造，也是省内首批实现千兆大上行规模化落地的民生应用场景。
5: 经我们实测呢，现在这几个重点场景能测试到1000兆以上的峰值速率，然后对比 5GA 的网络呢，能提升至2至3倍。
6: 这里呢有风景也好，美景也好，人也美，物也美，所以我们经常到这里来游玩，在这里的拍照打卡或者发视频，这里的网速特别快。
4: 随着高清直播、 AI 智能设备、全屋互联、文旅实景传播，大型赛事高并发场景增多，上行带宽不足已经成为影响市民体验、制约产业传播的关键瓶颈。联通专项团队结合哈尔滨老城特点，逐点勘测，优化天线参数，破解建筑遮挡、高密度人群上网干扰问题，还参照大型赛事标准，模拟万人并发极限场景压力测试，确保网络稳定，承载力更强。
7: 咱们的传统网络呢，如同宽进窄出的胡同，下行呢是这个宽阔大道，而上行仅为羊肠小道。现在依托我们联通的超级大上行技术，能够把这个上行的速率拉满，游客拍摄 4K 的视频呢，也能够做到一秒上传，户外百名主播同时开展直播，也能够做到流畅不卡顿。
4: 下一步，哈尔滨联通将持续扩大城区、景区、重点商圈、居民区大上行覆盖，以优质 5GA 数字底座、护航滨城文旅发展、赛事保障、民生服务和企业数字转型，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体验领先的极速数字生活。近日，省卫健委会同省发改委、工信厅、中医药局、疾控局联合印发《黑龙江省加快推进医疗卫生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工作实施方案》，方案按照分层递进、阶梯落地的发展路径，提出两个阶段发展指标，到2027年打造20个以上可复制、可推广医疗卫生 AI 典型落地场景，建成5家省级人工智能示范医院，推动各市地至少落地1家市级示范医院，实现全省2级以上公立医院智能诊疗、智慧便民服务系统全覆盖，县域医共体基层智能辅助诊疗全域落地。到2030年持续夯实基层 AI 诊疗普惠服务能力， 构建适配北方区域医疗特点的医疗智能应用标准规范体系，形成一批具有地域特色、可供全国借鉴推广的数值医疗实践样板。
0: 近日，国内权威评级机构万德发布2025年度最新 ESG 评级结果，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评级由 3B 级晋升为 2A 级，这标志着企业在绿色发展、社会责任履行、现代化公司治理领域的综合实力实现跨越式提升。万德 ESG 评级包含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三大核心评价维度，是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综合经营质量的重要权威标尺。评级共设七个等级，2A 级属于行业优质上游水准。此次评级升级源于东安动力全方位全链条系统化提质建设，其中在生态环境方面，企业建成11兆瓦光伏电站，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 1.45 万吨，超额完成“十四五”降碳目标。同时，企业多款高热效率发动机突破45%热效率技术瓶颈，以核心技术创新赋能产业低碳转型。
4: 今夏全国博物馆热持续升温，同城旅行数据显示，研学相关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2.8倍。在哈尔滨，依托丰富的文博场馆资源，博物馆里过暑假系列活动全面铺开，各大文博场馆持续解锁沉浸式研学、非遗体验、文创消费、红色教育多元新场景，哈尔滨文博暑期档热力十足。
0: 今天上午，哈尔滨市博物馆金漆艺术馆内漆香氤氲，研学氛围浓厚。金漆雅趣公益同行主题公益研学活动如期开课，十余组亲子家庭沉浸式体验传统描金漆画技艺，近距离感受千年漆艺文化的独特魅力。
8: 这次第一次参加，我收获到了我怎么涂金漆、怎么描金漆的一些知识。要是以后还有时间，还有感兴趣的活动，我还来参加。
9: 能报上名的就都去参加。他还挺愿意参加这些活动的，给我们这个平台孩子呢也得到了不少的知识，整完以后还在这馆里要参观一下几千年的文化的展览。
0: 非遗研学、沉浸式体验圈粉大小游客，特色文博文创更是持续引爆夏日消费热潮。哈尔滨市博物馆深挖馆藏文物、百年建筑与金源文脉资源，全新推出方寸甜蜜冰城夏都系列文创冰淇淋，让馆藏风物转化为可品尝、可打卡、可传播的潮流夏日单品。
10: 在上周刚刚推出的文创冰淇淋系列呢，我们的销售可以说是十分可观的。尤其是到周末的时候呢，得到各位游客的大力支持，希望通过冰淇淋的售卖，让各位在参观的途中感受到哈尔滨市博物馆的热情，在舌尖上的清凉。
0: 今夏以来，红色文博阵地同步换新升级，聚力育人。永远的丰碑、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旧址历史陈列全新数字化展陈日前正式对外开放。在不改变原有场馆格局的基础上，运用数字化互动技术丰富展陈维度，补齐史料细节，全景再现中共满洲省委在东北大地艰苦卓绝的革命征程。哈尔滨冰雪文化博物馆则推出冰雪非遗创意艺术主题展，让大小游客在参观中感悟初心，读懂黑土地文化。在萧红故居，跨区域研学交流持续升温。日前，新疆阿勒泰学子来到呼兰，走进萧红故居纪念馆与萧红故居，沉浸式寻访文学足迹，东北红色文脉与边疆少年情怀双向交融。今夏哈尔滨文博游业态持续丰富，活力持续释放，正不断推动传统文化活态传承、文旅产品创新升级、研学教育深度赋能，让博物馆真正成为涵养文化自信、滋养城市气质、拉动夏日文旅消费的重要阵地。在博物馆里充电之余，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钻进百年老街的巷陌深处，用一杯咖啡品味冰城的另一面。在南岗区区县街道的百年俄式民居里，21家咖啡馆于巷陌深处生长，一杯咖啡载动的城市记忆，正成为冰城微度假中最具韵味的文化注脚。 在南岗区瓦街一号与西大直街交口处，一座建于1924年的

0: 谓的理想空间，而走廊墙壁上那幅1924年出版的纯俄文版哈尔滨城市地图，便是这方天地里最令人驻足的文化亮点。
1: 那这个图是这样，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儿，啊，博物馆在这个位置，你看啊，就是绿色的就是绿地，它的街道的走形和各方面，没觉得跟法国特别相似，法国的香榭丽舍大道和这个这些都是按照这个巴黎设计的，所以说我们哈尔滨还有一个名字叫东方小巴黎。
2: 现在我来到了南岗区上夹树街一家名叫契约的咖啡店，来到这里呢，不仅被浓郁的咖啡香气所吸引，同时呢，店内的装修风格啊，也是非常的有少女心，同时非常的浪漫。那尤其呢，在我右手边这侧架子上展示的呢，就是店主专门从景德镇定制的精美瓷器，有的可以售卖，有的可以供咱们消费者店内使用。
0: 契约咖啡店店主是个90后，2024年开了这家小店。他曾经在商业街经营过店面，经历过连锁品牌的竞争压力，最终选择回归初心，把精力放在咖啡的品质和空间的审美上。这份用心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特意找来。
3: 就在小红书上刷，说哈尔滨咖啡厅哪里好，然后就是说南岗区这边咖啡厅特别多嘛。我今天也是第一次来，然后品尝到了非常美味的咖啡，整体氛围你看就是花特别多，给一种掉进花海的感觉，非常少女感。
0: 走出契约咖啡店，砖街上这家奥古雅咖啡餐厅又是另一种味道。砖墙木门爬满外墙的绿植，一脚踏进去仿佛回到了旧时光，没有刻意的精致，却满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文艺气息。
4: 因为我们是哈尔滨第一批个人这种私人咖啡馆，然后我们在一开始设计的初期也是偏向一种田园风格，有院子，还有一些比较不常见的植物，然后包括我们售卖的产品，都是精挑细选的精品咖啡。
0: 比起商圈里的人来人往，曲线街道的这些小店环境更放松，氛围更亲切。喝一杯咖啡不只是消费，更像是感受一种心情，一段时光。一条街道20多家藏在居民楼和老建筑里的小店，串起了哈尔滨咖啡文化的过去与现在。他们没有统一的配方，却各有各的故事，就在市井深处等着你慢慢品味。
5: 哈尔滨夏日旅游呢，源源不断的游客呢，也助力我们这个辖区咖啡小店的发展。下一步呢，也会继续努力，为我们这个哈尔滨旅游贡献一份基层力量。
6: 今天第16个全球老虎日黑龙江主题活动在东北虎林园举行，以系列特色活动致敬中国横道盒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成立40周年，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建园30周年。
7: 我现在乘坐的就是东北虎携程自动驾驶贵宾号，那么和我们以往乘坐的观光车啊不太一样。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辆车它的座椅是十分的舒适，而且全景的车窗视野非常的开阔。最重要的是，它是无人驾驶。大家快看一下前面的这个方向盘啊，它是正在自动的掌握方向，可以说坐在车里啊是更加惊险刺激了。那么这辆车相当于一个拥有科技大脑的智慧导游。
8: 叫 IMU 定位系统，它实现厘米级的定位，以及全身装备的4颗激光雷达、4颗毫米波雷达和14组高清视觉相机，就像人的眼睛和耳朵一样。车的主机是配备的是2000TOPS 的那个高算力英伟达的芯片，整辆车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一个高科技产品。
9: 第一次坐这个无人驾驶车，真是心情挺激动的，非常好，感受非常好，而且是在这个园区里坐。确实是感受非常新奇，行驶得非常稳。
6: 活动现场同步启动我和东北虎的故事主题宣传征集活动，以鲜活的民间视角，真实的暖心故事，让东北虎保护理念深入人心。黑龙江东北虎林园还与携程集团强强联合，发布2大对外传播与文旅合作新举措，东北虎系列全新文创产品也正式首发，线上线下文创门店同步揭牌开业。
7: 我们将中国的文化融入到了东北虎 IP 的创作之中，也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福文化。那我们就打造了五虎五福的这个 IP， 福禄寿喜财。我们现在一共设计研发了200多款文创产品。未来呢，我们希望将东北虎乐园的 IP 不止打造成东北的

0: 知名 IP， 更打造成全国甚至全球知名的 IP。
1: 30年来，东北虎林园创新践行以虎养虎、护虎兴旅发展理念，构建起保护加科研加科普加文旅四位一体发展模式，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良性互促。今后，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将持续夯实东北虎饲养繁育、科研保护、野化训练核心能力，全力擦亮东北虎的世界、世界的东北虎金字招牌，为全球大型猫科动物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宝贵的龙江经验、中国方案。
0: 飞蝗曾经的田间祸害，如今成了增收飞将。通河县富林镇富乡村引入东亚飞蝗养殖，两个月出效益，一斤卖18块，闲置小院变聚宝盆，让富乡村之名实至名归。在富林镇富乡村东亚飞蝗养殖基地，一只只东亚飞蝗体态健壮，在棚内觅食生长。东亚飞蝗养殖投入少，见效快，易操作，管护成本低。去年富乡村引入这一项目，利用闲置宅基地资源，建成首栋200平方米标准化养殖大棚，开启东亚飞蝗规模化养殖。他们吸纳村内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让群众零投入稳增收，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2: 我们是6月份启动，7月末，咱们就那个产生效益了。第一次出棚呢是大约在200平方，大约在400斤左右。咱的当时呢是卖了18块钱一斤，咱们第二茬要比第一茬效果还好。
0: 东亚飞蝗富含高蛋白，既是餐桌上的绿色食材，也可作为优质饲料原料，市场前景广阔。飞蝗出棚后，大多依托线上平台销售，一部分供应到周边夜市、大排档、烧烤店等。预计9月下旬，第二批500斤飞蝗将出棚。
2: 咱们以村集体带动农户的形式，来年发展更多农户闲置的宅基地、闲置的小园，哎，让他养起蚂蚱。这玩意儿现在是不愁销，有订单，哎，还网上能销售。
3: 通过这个项目呢，我初步想带动10户脱贫户，让每户增收3000到2000块钱之间。
0: 据了解，通河县不断拓宽乡村产业发展赛道，积极培育东亚飞蝗等低投入、高成效、低门槛的特色养殖产业。目前全县共有6栋养殖大棚，2处基地可年产东亚飞蝗1000斤。下一步，他们将面向全县推广这一可复制、易落地的增收路径，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4: 连日来，巴彦县住建部门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全力加快雨污分流改造重点民生工程建设，确保工程按期竣工，惠民见效。在巴彦县北直路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操作大型机械设备协同作业，在严守工程质量标准的前提下，压缩施工工期，提升作业效率。据了解，巴彦县雨污分流改造及排水能力提升项目总投资1.8亿元，计划2026年10月全面完工。
5: 我们提前发布了道路信息，至今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0%，剩余工程量将在今年10月份完工。该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河流水体污染，减轻污水蓄水厂水处理压力，提升排水防内涝能力。
1: 728世界肝炎日到来之际，市卫健委在凯莱广场举办科学防控爱美蚁、同心守护母婴健康主题义诊宣传活动，邀请市内10余家医疗机构专家团队现场坐诊，设置基础体检、健康评估、用药指导等便民服务板块，免费为市民提供问诊咨询、健康筛查服务，有效提升了公众对艾滋病、梅毒和乙肝防治知识的认知水平，筑牢母婴健康防线。
6: 日前，平房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推出平房区哈金开区文化体育旅游地图，这份融合工业加冰雪加体育特色的文旅指南，将辖区各类文旅资源串珠成链，规划5大精品游览线路，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游览打卡攻略。
7: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再见。

相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0: 共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

0: 设施。
1: 观众朋友，你们好。未来三天，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降雨期间容易伴随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建议公众外出随身备好雨具，谨慎前往山区、水域等危险区域。通讯、电力设备要注意做好防范雷击措施。另外，凌晨至早晨时段局地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车辆需要注意交通安全。以下是城市预报。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晨练气象指数为2级，适宜室外晨练。穿衣指数1级，参考着装短衫、短裙、短裤等。阿城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呼兰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宾县多云，22到30度。方正多云，24到31度。依兰多云，23到30度。巴彦多云，23到30度。双城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五常雷阵雨，24到32度。上智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延寿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木兰多云，23到30度。通河多云，24到30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3: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3: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万人避难。
3: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

0: 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1: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3: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4: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5: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6: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7: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 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四方愿同中方加强

0: 常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四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18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 6.2% 和 4.4%， 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4.7%， 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 0.4 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2: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 7.9 个和 6.9 个百分点。
3: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2: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 2.2%， 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3: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20.4% 和 8.1%， 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2: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 7.2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 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6%。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核准注册商标 205.5 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5: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4: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5: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0: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7: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6: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7: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1: 邮政业发展15-5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8: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4: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8: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4: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8: 拓展无人机应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10: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办结，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9: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获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灌区的范围，大力支持 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

0: 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1: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3: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2: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3: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2: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1: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4: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1: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6: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8: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9: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4: 其他国际消息， 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973,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 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1: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AM837 每晚7点直播的亲子课堂节目。语言呢是孩子探索世界表达自我的桥梁，但是呢有些孩子却在语言发展的路上遇到了阻碍，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相关问题。一些孩子呢语言发育迟缓不仅让家长们揪心，其实更可能影响是孩子未来的学习与社交。语言发育迟缓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又应该如何科学的干预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儿童语言康复领域的专家吕启老师来跟我们一起揭开语言发育迟缓的迷雾。欢迎吕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5: 傅老师你好。
14: 我们今天探讨的是这个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相关问题啊。吕老师您是在这个儿童语言康复领域有着非常这个资深的这个阅历，而且呢可能有着非常丰富多的经验。那么您能不能先给我们家长们解读一下，就很多家长分不清孩子到底是这个说话晚还是语言发育迟缓，你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些简单的一些自查的方法，然后呢也告诉家长比如说孩子出现哪些问题，那可能就要及时去就医呢？
15: 其实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在一岁半左右的时候就已经能发现我们的宝宝和这个其他的宝宝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差距了。为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首先要从这个语言的这个发育来讲，我们知道这个宝宝呢正常来讲在6到9个月的时候，他会无意识的去发一些这个爸妈的音，甚至他可以去跟你去玩一些声音。我们说你喜不喜欢啊啊啊啊啊啊，
14: 他会发一些特殊的声音，
15: 咿呀呀的这些声音。那正常来讲呢9到12个月的时候，他呢这个时候他发的音就变得有意识了。有意识的过程中呢，就是我们所说他能看到爸爸的时候他能去叫爸
14: 爸，
15: 然后看到妈妈说妈妈，甚至呢这个时候他会发一些其他的一些音，比方说哒哒哒呀这些音。到了这个我们说到了1岁半左右的时候，一些孩子就可以去把这个叠音呢发的有可能就变得更丰富了，有可能说嘎嘎，哒哒，
14: 1岁半的时候，
15: 对，爷爷，甚至有一些发育更快的孩子，他会去说一些简单的小句子，比方说吃嘎嘎，
14: 就1岁半，其实发育的好的孩子就能说这些，
15: 对，但是呢，他有可能这个我们说这个吃这个音呢，他有可能发的不是很清晰，
14: 但是他这个意思是这个，
15: 对他有意思，有交流的模式，他开始就是说。开始运用这种语言了。那到了这个我们说2岁左右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就已经可以去组织一些小句子了。我们正常来讲就是他可以有50个词到200个词左右。
14: 2岁就有50个到200个了。
15: 对，那这个时候呢他说的话呢有可能说就变得就是更我们说更直接性了，也就是说指令性。我要回家。这个我想吃这个糖，他会去表述自己的一些想法，
14: 就是直接明确表达意图了。
15: 对，他能表示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呢就是还不会去运用他的那些小心思。因为他的理解性还是比较差的，
14: 就是还是比较简单直接的哈。
15: 对，到了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2岁半到3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进入了这个语言的爆发期了。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由这个200个词开始往800个词开始过渡了， 他开始怎么样呢？可以去我们说理解这件事情了。比方你说你丑还是漂亮，他就会说我漂亮，你丑啊。或者你问他你说谁好，他开始知道了。比方说这个妈妈在跟前，他就说啊妈妈好啊。爸爸在跟前，他就说爸爸好。或者我们问他说谁好的时候，他说都好，两个人都在。他会这个样子，
14: 就是他语言的表达又上了一个层级，会有更复杂的情绪或者是更复杂的意图在里面了。
15: 对，他开始理解这些事情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三岁的宝宝就开始上幼儿园了，上了幼儿园，这个上了小班，他可以，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更多的时候还是以自己为中心，虽然他理解了一些事情，但是还是以自己为中心，他不愿意更多的和其他同学呢在一起去玩耍，他会自己玩，但是呢这个玩呢他不是独立的玩，他很多时候呢他也会去抢一些其他小朋友的玩具。其实呢这个时候我们说是什么呢，他也在沟通和交流。然后呢到了四岁的时候呢，我们说孩子就有什么了，有了逻辑性了。有了逻辑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他开始描述这件事情了。比方说今天你都在幼儿园干什么了，他说啊、哦、我去了以后这个张老师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呢今天吃了我最讨厌吃的这个土豆或者豆角，他会这么去说。然后呢说啊今天呢我的同桌天天又来挤我了，他会去把这个时间这个轴他会描述的就是很清晰，
14: 就是语言的逻辑顺序，然后包括一些细节的理解和描述，包括一些事情的原因和这个结果，这些东西他都能有一个表述了。
15: 对，然后到了这个我们所说的到了这个五岁的时候，那也就是开始幼小衔接的这个年龄了，他开始有一些什么呢，类化性，他开始就是对事物有判断了。那这个判断是什么，就是我们经常去说这件事情要去做，我不做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是不好的，或者呢我们有可能说想问他一些想法，他不想回答，他会很婉转的去说你要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比方说你说你想吃什么呀，他就会说你想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他不会去把他自己的这个想法呢去直接的表述，
14: 不直接说了。
15: 对，同时呢他也会是怎么样，他想吃一个东西的时候他也会就是运用他的这个小心思了，就是我有点渴了，那怎么办，那吃这个西瓜，那好吧那就吃西瓜吧。其实他就是想吃这个西瓜。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的宝宝如果说在一到五岁这个期间里，他在每个年龄段没有完成这个段所该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注意了，有可能说我们的宝宝出现了问题。
14: 就是他在这个一到五岁的过程当中正常应该能进行的这些行为或者说是表述的内容他没有达到，那我们就应该有这个注意是不是发育有问题了。
15: 是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就回到了语言发育的这个概念里。这个语言发育迟缓的概念是什么呢，第一个他会有社会交往障碍，那我们就知道了他肯定和其他人沟通的时候有问题，不会沟通，甚至有可能说用一些其他的一些手势语言或肢体语言。那第二个呢就是所说的语言障碍，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能去用我们的汉语去跟对方进行这个汉语之间的这个沟通，这个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这个我们的宝宝有可能就出现了这个语言发育的迟缓，那我们就要去注意了。往往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在一岁半左右到两岁期间的这个阶段是我们最能明显能看出我们的宝宝是否是存在语言发育迟缓的，也就是说他能不能去由言语上的说和我们语言上的一个理解的这个模式。
14: 那就是正好啊我这个现在我们家这个二宝在这个一岁半的这个阶段哈，但我也发现就是像很多家长说的，哎他能理解你的意思但他不说，他会用他的行为表达，就比如说你要是去哪哪哪你问他是不是，他说 然后你说你要干什么什么吗，他会摇头，但他不用语言表达。
15: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语言的环境比较单一。
14: 嗯，
15: 那有的呢就是很多的孩子呢，他呢就是在家里呢比较安静，那这个时候呢

0: 托育的机构，然后这个老师呢要给这个宝宝换尿不湿。这个宝宝在换尿不湿的过程当中，全程都是在哭着的。但是这个老师在不就是用语言安抚的过程当中，然后协助宝宝两个人一起换了尿不湿，穿了裤子，然后呢，跟宝宝说说那个，你可以跟老师说要抱抱。然后这个宝宝就回了血说说了要抱抱。然后呢，那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也是一直在哭的。其实很多这个底下那个评论说，说这个老师说着最温柔的话，但是干着最狠的事儿，就是因为他一直让孩子一直在哭，然后可能跟宝宝有拥抱，安抚一下情绪之后，继续在孩子哭的整个过程当中把这个尿不湿换完了。然后呢，跟宝宝说说你要拉裤裤，就是拉那个尿不湿往上上，这个宝宝就跟着宝宝跟着那个老师一起做拉的动作，然后学会了拉这个词儿，这个发音，就他就慢慢的能够把这个行为语言跟老师的这个指令把它配合成一起，他就理解了，也能说出来这个词儿了。然后呢，其实这个过程可能看起来，因为孩子一直在哭呢，可能家长会觉得比较揪心，但是我真觉得这个老师特别棒。因为虽然说可能孩子一直是在哭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知道了用语言去表达需求，那就等于是促进了他的语言发育哈。那你像我说这个，就我们家二宝这种，他可能就有这个问题，因为他没等干什么呢，家长全都给他满足了，他就没有需要逼着他非得把这个话说出来的这个环境，那他可能发育的就慢一些。
1: 其实这个就是傅老师刚才你讲的这个小故事，它这里边就包含了我们说言语和语言之间的这个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家长总会去说，你看他没有语言，但是呢，他会用肢体的语言去来沟通。所以说呢，我们要通过呢，就是言语和语言他们之间的这个概念进行一个区分。言语是什么呢？言语是我们机械的仿说，它是没有意义的。就是说，我说啊，你说啊，你说一，我说一，就只是一个鹦鹉形式的一个仿说而已。但是呢，我们语言呢，它呢是社会交往的符号。社会交往的符号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有可能给我的指一指我的嘴，那你就知道我饿了，你把吃的给我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建立了语言。所以说呢，就是说刚才的宝宝呢，他在家里的时候，他跟家里的人已经建立了语言之间的关系。但是呢，他进入了一个我们说所谓的社会化，就进入了我们这个托育的这个
0: 机
1: 老师
0: 构里
1: 这
0: 头，
1: 儿，对，机构里了。跟老师在一起的时候，老师呢，这个时候就是一个社会的一个个体，他会用社会的模式来进行沟通。那我要用什么呢？我要用我的言语，结合着我的这个语言来跟进行沟通。我要把你原有的语言模式打破掉。那我打破掉以后呢，这个宝宝呢，他就会怎么样呢？他就会跟着我们进入这个社会性的这个模式里来，就是他知道啊，这件事情我不能说通过我的行为，我哭啊或者指啊来获得，因为这个样子的时候是不会满足我的，我必须要去说，老师，我现在想吃这个东西，老师有可能会回复可以或不可以，那这个时候我就想往下延伸，往下延伸是什么呢？就是我真的很饿，我就吃一个可以吗？那老师说好吧，给你吃吧，我获得满足。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宝宝他的这个逻辑的思维，他才能逐步的去建立，他知道一步一步要做什么。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去给予他这个整个的一个正确的这个语言的这个环境的时候，他的交流模式就是变得很表象。我就是哭，我哭了一声，你给不给我？不给我啊？那是我哭得不够厉害，我再使劲哭，我哭两声，我看你给不给我？啊，哭两声，我发现家长妥协了，家长说好吧，好吧，给你吧，给你吧，给你吧。啊，我吃了，或者我玩了，啊，原来有用。我下次的时候，我在想的是什么？我不会想我要用什么样的话语来去获得这个东西。我更多想的是什么？我哭这一声两声不够的时候，我就多哭，使劲哭，哭得自己声嘶力竭的，我看你给不给。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这个

0: 家长啊，他会跟我们经常就这么讲，他说，其实我家孩子在家里边，只要顺他心眼，他什么都能做，但是为什么到你们这儿，他就不做了？然后我们给他解释是什么呢？是你小家庭的这种语言环境是建立的，他知道，甚至我们说有些东西，他在这个日积月累过程中，我们不断的强化，谁家的这个家具的摆设也不可能说的每天都在更换位置，他是不断的在给予他，但是呢，他进入社会性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社会性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比方说。有三四个人在一起，那我要知道，我们这三四个人他在说话的过程中，我需不需要在这个中间去搭话，或者说我要去倾听，还是说他说这句事这个事儿的时候说的是我，还是说的是别人？那我这个时候我要有一个什么呢？我们所说的听觉的分辨。但是呢，我们在家庭里的时候呢，更多的是什么呢？这个小家庭化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也就是说，经常更多的是一对一的形式。妈妈跟你讲了，那我就知道他肯定是说的是我。所以说呢，就是很多的孩子，确实他在家里的时候，他能够去做一些事情，但是他从家里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做不了，甚至还会有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要让家长来去注意了，有可能说你在教养方式上，或者说这个孩子在先天的发育上出现了问题，那我们都要及时的要为他进行相应的干预。
1: 我理解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其实在家里头，就是跟家长的这种沟通，因为长时间的24小时的一直在一起，所以说呢，就是孩子跟家长之间，或者是跟这个小家庭的家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大家公认的都彼此能互相理解的一种沟通和交流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仅限于小家庭之成员的内部之间，他们是理解这个规则是怎么回事的，所以说他能够感受到孩子是要做什么，能理解孩子要做什么，孩子也能理解他们是要做什么。但是，一旦孩子进入了这种社会化的这个环境当中，或者说是跟小家庭以外的成员，这个规则就不是小家庭的那个规则了，而是要按照大家都遵守的这种语言的这个整个的这种交流和沟通的这个规则。所以说，孩子可能经常会家长说这个。哎，孩子都懂，在家里头都懂，到外头都不懂了。其实不是的，他在只在家里懂，因为他了解家里的那些运行规则、说话的规则、表述的规则、表达意思怎么能别人理解。但是你到社会化的当中，大家要遵守的是一个大家都能理解的一个通用的这种模式，而不是这个在小家庭的当中的。所以说，我们要训练的孩子呢，也其实是让他走入真正的社会化的、跟大家都能沟通的一个环境。所以说，不论是在家庭当中，这个孩子啊，什么大家都能懂啊，不用表述啊，他什么都心里都有数啊，这种东西，其实在这个真正社会化的环境当中是没有意义的。
0: 对，所以说呢，就是经常就是，很多的家长呢，他会是一个什么状态？像刚才咱们讲了，这个孩子从1岁到5岁的这个发育的这个过程，那有的孩子有可能已经到了这个3岁半或者4岁了，然后呢，你会发现他呢，有可能只会做一些简单的指令。家长说：“哎，我没觉得他怎么样，你看我让他把那个纸巾拿过来，他就可以拿过来。”但是你没有想过。你把纸巾拿过来，有可能对于一个1岁半左右，甚至1岁左右的小孩，
1: 他就
0: 他
1: 能，
0: 是可以完成的。你和你的实际年龄是有差距
1: 已经滞后了
0: 的。
1: 的哈。
0: 对，包括我们说去说话，很多家长也在讲说这个贵人语迟，有的家长他会怎么讲呢？他爸爸说话就晚，他爷爷说话也晚，那我的孩子说话也晚，那我认为是正常的。但是我们知道。在整个一个发育过程中，这种我们说5、6岁了，或者甚至有可能说年龄更大，他不去说话，他是一个问题，他并不是说的是我们说按照以前老的这种方式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在以往的过程中，之前的年代，他的生活环境他是比较艰苦的，那我们说对于一个孩子来讲，他有可能他缺少一些。这个维生素啊， 或者说的一些饮食啊，那导致他有可能说话慢。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的孩子他的营养是不缺失，那为什么他还会出现发育的问题呢？第一个，我们说对于语言的发育，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的脑啊，我大脑发育的怎么样，也就是说我的前额叶啊，前额叶是否发育的比较好。那如果说我的大脑发育的没有问题的话，第二个我们就要考虑什么，考虑我的听，我能不能听清这个声音。第三个呢，就要考虑我们所说的我的这种呼吸啊、发声啊、共鸣啊，以及我口腔的运动啊，这几个方面。那考虑这些方面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了，也就是说在言语过程中，如果说我们呼吸、发声、共鸣、构音、语音这五个部分它在某一方面出现了问题，它都是会影响我们整个的一个言语的这个说的这个过程，
1: 行为，
0: 对，它会影响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根据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又要去跟生长发育来去靠了。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正常知道，我们知道六个月左右孩子是要添加辅食的。那在添加辅食的过程中呢，我们知道这个宝宝呢，他还在更多的还是在喝奶的。它会吸吮妈妈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它的乳头，然后包括吸吮我们说的这个奶嘴儿，来建立什么，我唇部的力量。所以说它这个时候它为什么会发一些无意义的爸妈的音，是因为什么，是我双唇的力量建立了。那我的辅食添加，我开始这个同时呢，我的宝宝呢，有可能说有的孩子你会发现他开始长前面的牙了，他的舌头他不断的去舔他的这个牙。我们经常这个老人会说，哎呀，他刺挠他去舔，其实他是什么，他长牙以后他感觉到有东西，他锻炼他舌的什么这种敏感度，他不断的舔，他建立了什么呢，建立了舌的力量，舌前部的力量。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就会发一些什么呢，大大大的音。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孩子会吃一些什么呢，比方说我们说一些小蛋黄，或者说开始吃一些这个肉泥、果泥，嗯，这些类的，他开始建立了什么？建立了吞咽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吞咽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舌根是要使劲的，他就会发一些什么呢？嘎嘎嘎的音。那也就是说，到了这个一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孩子他可以发出最起码能发出四个音来，也就是说，波音、摸音和这个的音。歌音。那到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说一到两岁的时候呢，他开始怎么样了，他开始可以我们由这个泥，也就是说这个稠状的物品开始过渡到了这个块状，
1: 嗯，我们颗粒的块的，
0: 对，
1: 嗯，
0: 可以吃个小面包啊，或者是米饭呐，啊，小面条啊，他开始吃这些东西了。他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要怎么样呢，他就要用他的这个舌面的这个力量来去运动。那舌面的力量开始运动了，他的舌就开始有左右的运动了。那这个时候他会发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机器吸的音。那随着这个不断的发育啊，我的舌尖啊又开始得到了一个相应的一个刺激。为什么舌尖开始得到刺激了呢，我们的辅食由这个就是说更简单的进入了复杂化，我要去用舌尖去舔这个肉啊，或者说骨头中间的这个小骨髓呀，我不断的建立舌尖的力量。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孩子呢他就会完成了这种滋滋的音。所以说呢，就是说在整个一个我们吃的这个过程中呢，他也是在锻炼我们孩子口肌的这个相应的运动。但是呢很多家里呢就说害怕孩子这个消化不好，他会给他吃一些很软嫩的一些东西，不断的让他吃。那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可能他一岁了还在吃这个很软的东西，两岁了还在吃很软的东西，甚至有的孩子他一天有可能说，我前一阵在那个门诊看到一个孩子特别有意思，他已经三岁了，他三岁了他一天只吃一次这个我们说的固态的这个食物，
1: 就是辅食类的，
0: 对，
1: 剩下的一直都是喝奶。
0: 哎，对，一直在喝奶。他一天他要喝这个散面奶，吃一顿饭。然后我问家长，我说你为什么只吃一顿饭？他都三岁了。 他说哎呀，他不喜欢吃

0: 吃饭，他愿意喝奶，那就让他喝呗。那个奶本来也有营养，那就是让他这个提升他的营养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知道，他就把孩子的这个语言这方面出现了怎么样，就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阻碍
1: 嗯，
0: 了。
1: 我前2天刚刚去到这个省妇幼保健院去采访过这个相关的专家，内容就基本上是这个7到24个月孩子的辅食添加的相关内容。其实这里面那个专家说了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观点哈，就跟这个吕老师您说的这个不谋而合，就是从6个月开始添加辅食，一方面是这个母乳也好啊，配方奶也好，它的营养不足以支撑孩子的这个未来的成长发育。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辅食的添加是要让孩子通过口腔的触觉感知，然后呢，对不同的味道、不同的形状、不同的触感的这些食物呢，构建起一种这种感知的体系，而且这种喂养习惯将对他整个一生的这个饮食习惯都会产生一些影响。而且这里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认为孩子没长牙，他的胃就消化不了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可以这么想，就是如果说一个孩子你一直是给他弄得很软很烂的，那么就是代表着一方面他的牙齿发育会比较慢，另外一方面他的胃功能会比较弱。这个胃功能比较弱，在你婴幼儿时期胃功能比较弱，他一辈子都是这样的，就是他的胃就比一般的人都要娇弱。那可能别人吃点什么硬的东西、辣的东西，他不会胃痛，但是你家的孩子就一辈子都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其实我们不要光是去考虑着，哎呀，给他吃点软的、烂的，哎呀，让他还没发育好，我们不能按照这个方式去考虑孩子。孩子们要按照什么样的方式去考虑呢？到什么时间段就应该去做什么样的事儿？比如说，可能长牙晚一点儿，那可能我们就稍微调整一下，而且不能大调。比如说，就算他没长齐几颗牙，但是实际上他口腔的内部的肌肉的能力已经能够足以适应，比如说小颗粒状的肉穗儿啦、肉松啦，或者是肉块儿啊，其实都是可以的。他可能用牙床的力量、用舌头的肌肉的力量、用吞咽的力量，他也能实现食物的这种进食的过程是没问题的，千万不要因为个别的这个问题，整个影响了后面一系列的这种生长发育。尤其是我们说，如果说因为吃影响到了语言发育，其实更是得不偿失的。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像刚才傅老师你刚才讲的，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跟家人也会去讲，吞咽，我们整个一个吞咽过程中呢，它是有4个期的，第一个期呢就是认知期，这个认知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能不能吃？那很多的这个孩子呢，为什么有一些孩子会出现一些挑食啊？因为他长时间他不去吃这个东西。大脑呢就会给他一个信号，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好像不能吃，甚至有可能不好吃。那在第一个这个认知期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一个障碍的时候，那我们说这个孩子后期他肯定会挑食。
1: 对，就是在就是你几为什么这个专家说7到24个月就等于是你家长的喂养习惯，就是孩子一生他的这个饮食习惯都会受影响。
0: 对，然后你这个对食物，你的大脑没有信号的过程中，好了，那我们到了第二个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口腔期。那到口腔期的时候，我们分析这个食物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我要咬多大的块儿，我的口腔是能把它很好进行咀嚼的。
1: 其实是这个，是不是也应该算是感觉统合当中的一部分内容了？
0: 对，我们口腔也是一个感觉统合，所以说呢，在这个就是口腔期的时候是什么呢？我要恒定这个食物，我一口能不能把它全吃了，甚至呢，我要咬多，这个
1: 咬
0: 怎
1: 多
0: 么说？
1: 大？
0: 对，咬多
1: 那
0: 大？
1: 能恰巧我这个嘴里头能容纳得下，然后能嚼得起来比较好。
0: 对，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还要用我的这个前齿的时候，我要用多大的力量？我要把它很好的去咬下来。然后进行呢，就是说相应的咀嚼，在这个咀嚼过程中呢，就是我们要通过我的舌头和我的口水进行相应的搅拌，然后呢不断的咀嚼，然后到了我们说吞咽的第3个期，也就是腭咽期，那我要开始把这个食物很好的去咽下去，咽下去到最后到我的这个胃肠期。那这个胃肠期呢，就是刚才傅老师刚才你所说的，我们的孩子呢，如果说在前期的时候，我们没有去给他一些相应一些块状的硬的一些食物的话，它会影响他肠胃的这个蠕动与发育。
1: 对，
0: 那到了后期的时候，他肯定。

0: 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形象的比喻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相当于一个气球一样，我吃很软的，就相当于往这个气球里灌水。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那你把它气球灌满了水，那这个气球它是没有空间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气球里放进一些小石块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这个气球呢，它里面是有空间的。它有空间，那我们知道它在这个我们去吹它的时候，它还是有一个
1: 哦，弹
0: 变，
1: 性
0: 哎，
1: 的，
0: 对，变大和变小的一个空间的，在这里的。所以说呢，就是在整个一个吞咽过程中，我们在认知期、口腔期，以及呢我们的颚咽期，还有我们的肠胃期，这四个期呢，我们没有去建立一个健康的饮食，你会影响到这个孩子，不光说后期我对食物这种相应的一个认知。同时呢，也会影响到我们所说的我言语的发育。
1: 而且其实，再往肠胃的讲哈，等于是对整个身体健康的影响是比较长远的，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以科学的这个时间段来育儿哈。咱们再说，就比如说，如果说这个家长发现孩子可能语言发育有一些问题，家长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这种在家里可以进行的一些训练方法？
0: 首先，第一个，刚才咱们也讲了，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说饮食，我的孩子是否在挑食？
1: 要按正常的这个阶段添加辅食，
0: 对，然后在添加辅食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去观察孩子是否真正的再去咀嚼。有的孩子是什么呢？他有可能不张嘴，他嚼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就看他的嘴在动，他的下颌没有张开，那你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他是不是在用前齿在进行咀嚼？我们就要把这个食物的块儿有可能变大点儿，然后呢，让它呢通过我们后面的牙齿进行一个咀嚼，才能锻炼它下颌的一些相应的力量。还有呢，就是所说的，在这个吃的过程中呢，我们去看孩子他能不能够去把这个食物吃完以后呢，口腔里存不存食物的残渣。有一些孩子呢，你会发现他吃的时候，他确实把一些食物咽进去了，然后你会发现他口腔里有很多的食物残渣，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咀嚼过程中他的力量不够。那我们作为家长，有可能说就要锻炼他一些咀嚼的一些模式。还有一些孩子呢，有可能你会发现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这个我咀嚼跟上了，但是我去往里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吞咽的模式，它有可能是把它吞下去了。那我们就要去观察了，它的软腭是不是出现了敏感方面的一些问题，脱敏了还是过于敏感？那最后呢，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讲我们的语言环境。那这个语言环境呢，就是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说，在生活中，我们要让孩子知道这个。说话是有意义的，而不是让他觉得就是说话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同时呢，就是有一些家里呢，我也希望是什么呢？让孩子呢，就是说适当的哭一哭、喊一喊，其实是有帮助的。
1: 对，我看那个视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同样的情形，如果发生在我们家，可能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了。但是我真的是看到这个孩子在边哭的过程当中，真的激发了他语言表达的这个欲望。他知道我要用语言去表达，否则别人不懂我。
0: 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就是这个很多时候，我们之前有一个孩子也是来了以后，发现呢没有声儿啊，你让他去模仿的时候，他也能模仿，他也嘎巴嘴儿，但是呢就是没有这个没有声儿，没有音，说哎他为什么没有音呢？然后妈妈也说他是不是哑了呀？我说你不能去讲这个，他要说如果说他真的是一个聋哑人的话，我们知道就是第一个他有可能。听，
1: 听不
0: 哎，
1: 到，
0: 对，他会听不到。我说他能听到，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去在他这个喉部肌群这块给他的一些相应的刺激，哎，发现呢还有一些动静。最后呢，我们就是在不断检查过程中，这个孩子也是烦了，他就开始他要哭，
1: 有情绪了之后才有表达的欲望。
0: 对，刚要哭，然后妈妈说，哎，可不能让他哭啊，这个他长这么大都没让他哭过。哦，我说那你不哭。他怎么去练习他的发声啊？后来那个 妈妈在旁边，就是也不敢上前面去说什么，但是你明显能感觉到，就是妈妈那个眼泪啊，在眼圈里就开始打晃
1: 妈
0: 了。
1: 妈很心疼。
0: 对，她开始打晃了。打晃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就让这个孩子开始去哭，你会发现他不会哭啊，不会哭。那他哭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把自己憋得就像憋过去一样，就是我一口气上来，然后妈妈说："快给他顺一顺，快顺一顺。"
1: 所以这就是小的时候他没有受到这个哭的训练。
0: 对，他的这个喉部肌群没有相应的这种刺激以及运动，所以说呢，他发不出声。
1: 所以该哭，家长要让孩子真的要哭，因为哭对他来讲，一个是肺活量，另外一个是对他这个喉部肌群，对他整个的这个发声都是有好处的。我们呢，不能说刻意的让他哭，但他哭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完全避免他哭，因为这是他应该会的一项技能。不要等他这个已经错过了发育最佳的时期之后，然后我们再去重新去学哭这一项技能，我觉得就得不偿失了，是吧？
0: 对，因为很多时候就是我认为现在的孩子，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出现这个语言发育迟缓呢，我们先不去讲他的这个大脑的发育，我们就讲这个后天这块儿。
1: 就是
0: 其
1: 养
0: 实，
1: 育过程当中的
0: 对，
1: 问
0: 这个
1: 题。
0: 养育啊，很多家长呢就是过于的理论化，就是他作为一个大人，他自己想到他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他就把这个事情呢实施给这个孩子。甚至有的家长经常会去讲说，他应该能说，他就马上就会说了，我们这个饮食啊，我们这个教养方式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其实往往呢就是这个样子，反而把孩子给坑掉了，因为对于我们说孩子来讲，他是一个社会化的一个我们讲一个群体，他需要这个社会群体，那。这个群体它必须要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官方的一个交流的一种方式。
1: 就是大家公共认可的一种社会性的，都能够这个理解的这种行为方式。
0: 对，那你没有这个方式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了。你像之前我们有一个孩子也是，我4岁，他就特别有意思。我跟很多人都去讲过这个孩子，他说话呢就是不是很清晰，不是很清晰呢，这个。上幼儿园，一个小朋友想跟他玩，但是呢，他俩就不能玩到一个点儿上。然后这个小朋友就说了："说你说话我也听不懂，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然后这个孩子就回到家里，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应该到医院去看看？"然后他就去，让他的爷爷领到医院，来给他进行检查。后来我们发现，哎，他确实是运动的不够。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所说，你看，这是说有一定语言，但是呢，他是有需求的。但是如果说我们说这个孩子，他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孩子是什么呢？在教养方式上我们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他不觉得有需求。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孩子经
1: 其
0: 常。
1: 实有需求的是少数，就是能感觉到，能主动去，就说我有需求，要去让促进一下语言的这个发育的，应该还是少数。
0: 对，这样的孩子一般是什么呢？他有一定的言语的一个基础，但是他说话呢，他不是很清晰，他也在交流，哪些孩子呢？就是我们所说，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偶尔有可能说能冒出个爸爸妈妈，那这样的孩子呢，经常我们有时候会和这个自闭症的孩子进行一些相应的混淆，有一些家长这个上网一查，
1: 他是不是自闭呀？
0: 对，他觉得他是不是自闭呀？然后有的时候呢，就自己开始给自己
1: 对照了，
0: 对，去诊断了啊，我诊断我的孩子有可能就是自闭症，然后完紧接着就像天塌了一样，然后最后呢，我们说通过一些这个检查发现他是语言发育迟缓，那发现是语言发育迟缓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有可能有的家长又会怎么样了？马上这个心情呢又放松了，又想一想，
1: 不用管了。
0: 对，那是不是大大就好了？但是我们经常去讲说这个大大就好，那这个大。需要大到哪一天，对吧？那你说大到6岁，那好了，他大到6岁的时候，那人家6岁的孩子已经上学了，他才刚会说话。还有就是说，我们所说语言发育迟缓，不是说你不管他，他就可以跟这个同龄的孩子是拉齐的，他是永远和同龄孩子会差出那么一段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呢？一定要去注意这个孩子能否是在 这个我们说

0: 最晚在1岁半到2岁期间的时候，他能不能去说？如果不能说，我们就要去抓紧的去进行一些相应的干预了。因为你不去为他干预的话，他一步慢，步步慢。
1: 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我就我家孩子说话晚点也没啥。其实真的，他包含的内容不仅仅是语言发育这一块儿。我们越做节目呢，可能经常听节目的家长会知道，就0到6岁其实是孩子整个的这个情绪哈，整个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包括也是他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如果说他的语言，因为语言毕竟是孩子们也好啊，包括是我们也好，交流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如果他语言发育是迟缓的，那就影响了，由于语言会影响他的社交，影响他的性格，影响他的情绪，影响后面整个他成长的，比如说自信，啊，包括说以后面临困难的时候的这种抗压能力，就是他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太多了，他会影响他整个这一辈子的这个进程。性格啊，什么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我们是希望孩子，尤其是现在我们在这个基本上能够养育孩子这个营养方面，家家都能做到没什么大问题哈，都能够让孩子吃得胖胖的哈，长得高高的。那么我们其实就更应该关注孩子的其他的这种发育的指标，比如说情绪，比如说社交能力，比如说孩子的心理健康等等这些相关的这些方向的这个发展。那么其实语言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说语言发育迟缓的话，后面的影响太多了，没必要嘛也。
0: 对，其实我们说你的语言发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孩子肯定他的情商是很低的。
1: 对呀。
0: 因为他在沟通的过程中呢，他没有大量的这种词汇量，然后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去说，那这个时候呢，他有可能更多就开始用他的这个
1: 情
0: 情绪，
1: 绪，嗯。
0: 用情绪了，开始去反馈了。如果说他这个就是我们说能及早的，就是有这个语言的这个模式的时候，那他就情绪，我们会发现这样的孩子他控制情绪就会控制得很好。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在孩子这个整个的一个发育过程中，我们说在每一个年龄段，我们都应该去对他有个关注，而不是想的是让他吃好穿好，然后就是这个过得好，而更多的是什么呢？要给予他更多的这种学习的这个机会。
1: 对，其实现在很多我们国家是那个针对不同月龄的孩子，大概刚开始是1个月，后面都是3个月，到后面有6个月，这种就是隔一段时间会有一个这种可以在社区进行的一种检查。但是很多的家长关注的指标都是身高体重，其实后面还有很多项，比如说你的大运动的能力、你的听力、你的语言发展、你的牙齿发展，就是它有很多的一系列综合的评定。其实现在在大家已经不缺吃不缺穿的这个情况下，孩子的身高体重不应该作为孩子成长发育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指标了。我们其实更应该更多的去关注孩子其他的发育性的指标，比如说长了多少颗牙，比如说语言发育什么样子，比如说精细运动到什么程度，大运动能够完成什么样的动作，这个才是衡量孩子现在整个这个就是素质到底是什么状态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所以家长们不要只关注说，哎呦，孩子现在多高多高多高，这个其实只是这些众多的发育指标当中的一项。
0: 对，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啊，就是对于孩子来讲，就是为什么经常很多家长到我们这儿来去看的时候，他会经常会说这么句话，他说：“为什么现在这样的孩子这么多呢？”然后我们跟他讲，就是生活水平太好了，我们对孩子的这种保护也变得就是更多了，
1: 我感觉都是喂得太精细了，就像那个你刚才说那个孩子都不会哭，就真的是我们照顾得太仔细了，然后呢，也太多的过多于关注在孩子这些这个精细的抚养上面这些相关的东西，你把孩子正常本应该去体会的、去感受的、去学习的、去自己认知的这些东西都给他规避掉了，就是你不让孩子接触风险，你不让孩子接触泥土，不让他接触沙子，你怕有细菌，不让孩子去哭，怕影响他情绪。其实你这个过程当中就把很多他应该训练的这些技能都给他抹杀掉了。
0: 对，所以说我们说经常去讲嘛，说心灵手巧，很多的孩子呢，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孩子就是就会变得，你会发现他变得很笨，你觉得他有可能能跑， 能跳能跃，但是呢你会发现他的双手的这种运动的能力啊，以及呢就是我们说在说话过程中啊，他的这种表达的这种能力啊，他很多一些孩子呢就是我们说建立的就不是特别好。但你会发现有一些孩子呢在语言发育上他没有问题的孩子，他整整就恰恰相反，你会发现他在学习方面他学得特别的快，然后呢他在跟别人去交流的过程中呢他能快速的进行一些相应的反应。那为什么他就会出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反差呢？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就是说在家庭中我们给孩子所设定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教养的环境，这个教养环境是否健康。如果教养环境是健康的话，那我们的孩子你会发现他很健康，甚至他很优秀，他也能够去表述他自己想要的一些事情，你会发现他也很开心。所以说就是我们说对于孩子来讲，如果一旦出现这个语言发育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去重视这件事情，而不是说想着就是打打就好，
1: 等一等就好了，
0: 哎，对，或者说贵人语迟，或者有可能说啊这是遗传。我们尽量的就是说还是要科学的去教养，所以说我们说是早干预早发现早诊断。
1: 嗯，其实这个工作真的应该怎么说呢，家长应该多去了解了解相关的内容，然后呢也真的要更新一下自己的知识体系。我前两天，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我前两天在一个托育机构跟他们的这个园长在聊的时候，就是他们的那个幼儿园的这个老师们就发现了一个3岁的孩子，就是应该是有自闭倾向或者是多动倾向，肯定是有，反正就是跟正常的孩子是不同的哈。然后呢就跟了这个家长说你建议你领着孩子去看一下啊，上机构正规的这个医院也好，上正规的机构去测一下，看看这个孩子是不是正常的。但这个家长呢也带着去测了，医院呢也说不正常，但是就像你说的，他家长呢就不太接受这个结果，觉得我们也没啥，是不正常，但我们没啥太大问题，没问题。然后就在这种就常规的这种幼儿园，然后就是在上这个幼儿园，问题是他也没有进行一些相应的干预，就是感觉这个整个的这个机构的老师们包括园长们都很着急。他们倒不是说因为这个孩子在这个园里需要单独特殊的照顾哈，这个园里的照顾都做得很好，但是问题就是他们也觉得孩子明显会被耽误掉，因为明显是有问题的。他说这个老师就很真诚的跟我说我们一直这么多年从事幼教工作，我们带过那么多的孩子，这个孩子是不是正常的我们看得很清楚，因为因为见过太多孩子了，一年干20来年这个幼教工作了，你说这个孩子正不正常，在3岁的时候一些表现他是能判断出来的。我相信他们20多年的这个经验肯定是应该是最起码是他看出来的有问题，让你上机构去检查，这个应该是正确的一个做法，他能够判断出来，有个基本的判断吗？这个家长就是不认可。
0: 就是我认为是这个样子，就是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问题，但是呢就是我们发现他跟确实和同龄的孩子有一些差距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积极的去面对，因为刚才讲了，我们越早干预对于孩子来讲他的发育就会越好，就相当于什么意思呢，就是我3岁以前相当于这个孩子他只要去学数数就可以了，他只要能从1数到10就可以了。那我3岁的时候以后呢，我就要去了解什么了，加法的概念。那我6岁以后呢，有可能了解的是这个乘除法的概念。那如果说在前面很简单的一个状态下的时候，我们没有为他去干预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孩子会和同龄的孩子差距越来越大，
1: 就是越差越多。
0: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你在发育的过程中同龄的孩子也在发育，
1: 而且甚至可能同龄的会更快的发育，你可能会落的越来越多。
0: 对，因为在前面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你1岁左右的时候你只是能去简单的去说就可以了，你和同龄的孩子再差 咱们所说的你也就差个半年左右，
1: 嗯，
0: 对吧？你不可能说我也差一年，因为我们说在他6个月以前大家都差不多，
1: 都一样的，
0: 对，差不多。嗯，那我到了2岁的时候呢，我肯定会有相应的指令和模仿。那在这个指令和模仿过程中呢，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不需要去理解。
1: 嗯
0: 嗯，那对于孩子来讲，你又去错过了一个关键期。那你到了理解的时候，上幼儿园了，他不理解，老师有可能说排队喝水，他在那块转圈，那老师说走了，他还在那块去玩。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你的理解性跟不上了，那你差的有可能说就是有可能差2年的问题了。你差了2年，到了4岁的时候逻辑性又出现了，那又不是2年的问题了。尤其就是说我们经常去跟家长去讲，3岁以前是我们最佳的一个黄金期。第一个，大脑在发育，它是有空间的；第二个，它学的东西还是比较少的。那我们为它去做的相应的一些训练的时候，第一个，孩子呢接受性强；第二个呢，对于一个就是我们所说任何一个家庭来讲，我们的经济承受能力也会变得就是压力变得低一些。所以说呢，就是不要去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我经常跟很多的家长去这么说，我说谁都不希望孩子有问题，我们也别去给孩子去专门去这个盖个帽子定个义，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没问题就当做早教了，你的孩子是不是也把发育给建立起来了，那有问题呢我们也及时的康复了，最起码呢就是孩子不会错过一个最佳的一个康复期。要不然的话就是错过康复期的时候，很多的家长他就是变得就是我们说追悔莫及。我们经常就是看到很多那种大龄的孩子都已经12、13了，你跟这个家长一唠，说之前练没练过呀，没练过，看没看过，看过，那看过为什么不练呢？哦，回到家待2天我觉得比以前强了。嗯，那你这个强是这个孩子他和他自身的强，你不为他做什么事情，他肯定他也在发育的，但是你和同龄的孩子这个差距他就变大了。人家12、13的孩子，我们说这个时候已经是准备有可能开始要准备中考了，嗯，甚至有可能说开始要有自己以后的职业的一些规划了。那你现在12、13的时候还得这个就是在家里有可能天天坐着，甚至有的孩子12、13的孩子还在小学里的这个2、3年级里边坐着，你问他你明不明白这些题啊，然后不明白，然后你一问的时候呢他就在那笑也不吱声。那我们说那你到了12、13又进入了一个青春期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很多的孩子他理解性跟不上，但是他的生理发育他是到了这个年龄段，你会发现他开始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变得怎么样呢，就是他也在去恒定，你会发现他怎么恒定呢，他不会的他就不吱声，甚至他跟你去说其他的，你问他你说今天天气怎么样，不好，为啥不好啊，你看这艳阳高照的蓝蓝的天多好啊，不好，为什么不好啊，那他就思考半天，然后他说我想走，他就开始一个跳跃的一个思维了，啊，你要走你去哪儿啊，不知道，那你再追问他，那你告诉我今天这个天气为什么不好，他又说风大，然后他就不去说其他的了。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家长有可能就会在旁边有可能就会怎么样，就会去来为他解释，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心理方面他就开始受到一些影响了，嗯，他知道我回答不出来，我又不想让你看出来我回答不出来，那我就不断的去跳换我的整个的一个思维的一个节奏，我看你能不能去这个为我解释， 或者说能不能跟着我的思路往下去做。
1: 嗯，可以想见，就是身体的这个生理发育到一定程度，尤其在青春期这个阶段，本身就是情绪容易出问题的一个阶段，然后他又没有很好的一个跟别人沟通能疏解情绪的这么的一个渠道，那么就很容易产生更大的问题。那整个的他心理状态，因为他可能有很多心理的想法也好，情绪也好，跟别人说不出来，尤其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也经常会产生误解，那他的情绪问题再结合青春期这个荷尔蒙的这种迸发的状态，一定会产生更大的问题。可能在这个青春期当中啊，一些有问题的孩子就会呈现得更加明显，比如说有攻击性或者是情绪暴躁这类的。就是我们其实怎么讲呢，就是家长们如果说在早期就发现这个问题，其实把它在早期就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在后面就不会出现特别大的问题。我们做的就是能在提前把我们后面有可能面对的问题把它提前解决掉。真的如果说很多孩子就像刚才吕老师说到十几岁才发现的时候，真的没有机会，就是很难。就这个题本来可能是我们教一个一加一等于二就能解决的问题，非得要到最后我们得开平方解立方什么才能最后做出这道题吗？那其实对难度太大了，而且等于是耽误了孩子整个的这个成长过程，他可能整个人生的进程都会受到影响。
0: 嗯，是这样。所以说就是我们一定就是发现孩子不太一样的时候，那你一定要对他有一个关注，而不是说的去等他打打就好。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对于孩子来讲，他也是。
2: 北京时间20:00。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会见亚奥理事会第一副主席霍震霆；
1: 黑龙江积极探索玉秧大棚循环利用新路径，助力农业增收增效；
0: 新一轮降雨来袭，各地扎实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第十六个全球老虎日，全省多地开展主题活动，守护百兽之王，共赴自然之约。下面来看详细内容。7月28号，省委书记许勤在哈尔滨会见亚奥理事会第一副主席霍震霆一行。
2: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霍震霆一行，感谢亚奥理事会及各单项组织和国家体育总局对黑龙江体育事业的关注支持。他表示，黑龙江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大力发展冰雪经济，推动冰雪体育、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冰雪旅游全产业链发展，广泛开展竞技性和群众性冰雪运动，充分释放后亚冬效应，巩固扩大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我们愿与亚奥理事会等各方一道，加快上合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国家冰雪运动学院建设，发挥亚洲冬季运动高水平训练中心等平台作用，引进更多国际体育赛事、专业培训项目和青少年研修活动，联合培养更多冰雪运动后备人才，弘扬传播奥林匹克精神，深化与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冰雪运动等多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奥林匹克事业可持续发展。霍震霆高度评价黑龙江经济社会和体育事业发展成就，他表示，黑龙江依托独特的冰雪资源优势和深厚的冰雪文化底蕴，大力发展冰雪运动，成功举办了历史上最好的一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积极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在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体育人才培养等方面探索了许多好经验、好做法。亚奥理事会将进一步与黑龙江加强长远合作，积极推动国际赛事引进、青少年人才培养、文化交流等方面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为奥林匹克事业发展做出新贡献。国际华联第一理事王春露、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亚奥理事会有关部门负责人、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韩胜健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盛夏的哈尔滨冰雪体育热情不减。28号，2026年亚奥理事会国际华联亚洲花样滑冰青年训练营在哈尔滨冰球馆火热开营。来自亚洲15个国家和地区的54名教练员、运动员齐聚冰城，出席开营仪式的亚奥理事会第一副主席霍震霆第一时间接受了本台采访。
1: 开营仪式现场，青春气息扑面而来，来自亚洲各国和地区的青年运动员手持旗帜依次登场，不同的面孔、不同的语言，却有着同样炽热的目光，那是属于冰雪的激情。现场，亚奥理事会、国际华联、哈尔滨市政府三方代表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亚奥理事会第一副主席霍震霆在致辞中高度肯定哈尔滨作为亚洲冰雪核心城市的地位，称哈尔滨是亚洲冰雪运动的第二故乡。在互赠礼物环节，哈尔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冕向霍震霆赠送了第9届亚冬会纪念火炬。
3: 每次来的这冬天的还有北方的风力，但是反过来我觉得夏天来，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有这个条件，但是真的来说亚洲很多地方没有你们这个先天的环境，还有看到很多现代化的场馆，欧元馆完全都是你们的地方的，很多很好的条件，真的可以帮助整个亚洲发展的冬季运动。
1: 时间回溯2025年2月，第9届哈尔滨亚冬会惊艳世界。赛会期间，霍震霆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评价，这是历史上最好的一届亚冬会。盛会落幕，余热绵长。如今，亚洲短道速滑、花样滑冰两大青年训练营先后落地冰城，正是哈尔滨盘活亚冬遗产、持续释放亚冬价值的生动缩影。
3: 三地牵界很重要，代表我们三地 还有特别亚欧理事会的跟地方的强远的合作，真的发展这个亚洲这个冬季运动的发展。我们强远就是靠青年的，我觉得反过来通过这个活动加强大家对冬季运动的了解，还有提高它的水平。
1: 黑龙江作为现代冰雪运动的发源地，百万青少年上冰雪、赏冰、乐雪等系列活动不仅厚植了全民冰雪运动的土壤，也为冰雪竞技体育水平的提升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亚冬会等冰雪盛会的举办更让冰雪运动热度空前高涨。正值暑期，哈尔滨各大室内冰雪场馆依然人气爆棚，从城市盛会到亚洲共享，哈尔滨的冰雪价值早已超越季节，跨越地域。
3: 不仅就是提高体育的水平，加强了很多我们亚洲的朋友都得了解地方的精神面貌，反过来真的这个多好的地方。
2: 7月29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在哈尔滨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张安顺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永康、副主任贾玉梅、聂云玲、杨廷双、方传龙出席会议，省政府副省长于建、省监委、省法院、省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修改废止《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保护条例》等6部地方性法规，和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建设的决定等3项法规性质决定的建议，关于修改废止《黑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2部省级地方性法规的建议的说明，审议了人事任免职一案。省人大人事委员会关于省法院院长和省检察院检察长提请任免部分法职人员审议结果的报告等。
1: 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属最大的生物质发电国企新产投陈能新能源亏损同比减少1.53亿元，生产经营指标创历史同期最优水平。
4: 今年6月，陈能新能源五常公司迎来了近5年的首次盈利，13万元，数额不大，却像一剂强心针，给这家长期亏损的企业注入了久违的信心。而信心重建的第一步是颠覆沿用多年的老规矩。
5: 玉米秸秆的每天的用量700吨左右，按照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多位啊，基本上一天在3吨左右。
6: 在这个料场的话，没有看到特别多的秸秆。
5: 对，这就是我们的亮点。执行低库存的策略，平时呢我们主要依托于供应商日常供应，谁进场我们就谁使用，料场减少了3处，就这个收储就能节省100多万。
4: 原料支出占生物质发电运营成本的70%以上，过去陈能旗下8家电厂习惯冬天大量囤积秸秆，堆满全厂，一放就是1年，煤烂损耗严重，形成巨大的隐形亏损。如今低库存加收成品的一体收储体系全面铺开，在集贤电厂每天都有大批成品料直接运往车间，
7: 直接就能烧了，就是省去了我们倒运破碎中间一系列的链条。对比原来的秸秆传统包的话，每吨能节省56元。
4: 今年上半年，全公司燃料综合成本大幅压降超6000万元，精细化管理改革也在同步推进。在集贤电厂，记者注意到一张特别的表格，每2小时测算一次度电燃料成本，哪个时段赚钱，哪个时段亏损，一目了然。
8: 通过这个结果呢，我们可以动态的调整燃料的掺配比例，做出这个精准调控的一个决策。度电总成本是今年是从建厂到现在是历史最低。
4: 服役多年的燃油装载机也全面实施油改电，8家电厂累计节省燃油费600万元。节流的同时还要开源，过去所有电厂只盯着发电，等着国家电价补贴，现在思路变了，余热也能卖钱。五常电厂盯上了居民供暖，首个供暖季就增收400多万元。在方正生物质电厂，曾经通过凉水塔白白散失的热能，如今正沿着管道转化为工业蒸汽，供给一墙之隔的食品加工企业。
9: 现在围着市场转，变废为宝卖蒸汽，废电收入中的供热供气， 营业收入是每年是1500万，占全年公司总营业收入10%。
10: 以前就是单纯发电，现在我们向生物质能源综合服务商转型，形成自己的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后续的发展空间就打开了。
0: 在黑龙江，过去玉秧大棚每年只在春季上岗短短2个月，其余时间便都闲在田间地头。如今各地推行一棚多用模式，黑土地上的闲置大棚正实现四季忙。
4: 这两天，北大荒集团291农场迎来一批重庆客商，他们千里迢迢而来，看中的是大棚里的卡秋莎小黄瓜和猴头菇。
11: 好吃，
12: 挺好吃的，黄瓜挺好吃的，哎。这里是有机的，这种感觉就非常舒服。
13: 我们重庆人特别喜欢吃，因为重庆的火锅最喜欢烫这些菇和菌。
4: 今年，291农场通过科技小院引入温光调控、改良育苗土等技术，在春季育秧后的闲置大棚里种上了特色作物，多茬收获后供不应求。
14: 以前我们每亩地的效益是500元左右，现在是3000元左右，效益足足翻了5倍。
4: 大棚里生金，口袋里进钱，许多种植户还多了个新身份，车间工人，采摘分拣，月月有额外收入。农场还尝试在大棚里养蚕，临边地种桑树，黑土地的桑叶片片肥厚，蚕宝宝吐出的蚕丝长达1400米，比南方足足长出200米。今年秋天，新建的蚕丝加工车间即将投产，首批蚕丝被已接到订单。在佳木斯国家农高区，水稻育秧大棚正变身立体的旋转森林，眼前这个缓缓转动的立体栽培架，通过人工智能算法精准调控光热水肥，全年不间断生产。今年这里规模化培育的豌豆苗通过了欧盟有机认证，产品将直供欧美、日韩等高端市场。
15: 我们这样弄大棚啊，种植一茬豌豆苗。

0: 在绥滨县，春季水稻育秧结束后，白鹅就进入大棚育肥。一栋大棚可以饲养3000只白鹅，既充分利用了闲置空间，又省下了修建鹅舍的成本。鹅群粪便还能为土壤增肥。
1: 大棚这光照好，养鹅吧温度特别合适。你看这白鹅长得多壮实，我们这一个大棚能给我增加将近10000块钱的收入。
0: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水稻育秧大棚二次利用面积已达数十万亩。闲置资源正加速转化为增收优势。
2: 近期我省迎来新一轮降雨，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紧盯中小河流、地质灾害等重点部位，落实落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措施，坚决筑牢安全底线。
3: 我现在呢是在哈尔滨市双城区万隆乡的一处堤防，旁边呢就是松花江。受上游来水的影响呢，这里的水位在持续上涨，目前呢距离警戒水位还有8厘米。为了应对汛情呢，当地在大堤上准备了这样的防汛备土。像这样的土堆呢，在双城区松花江大堤上沿江45公里，每200米就可以看到一处。
4: 一堆大约300到400方，总计备了是9万方土，严格按照每公里2000方。这个标准进行储备的，如果我们码子堤用编织袋码，可以码到将近1.5米左右，这样能够满足咱们应对超标准洪水的需要。
5: 松花江在双城区境内途经12个行政村，为了防止上涨的江水倒灌进村，目前当地已向各乡镇投放防汛物资，同时统筹调配非沿江乡镇防汛力量180人，集中支援薄弱堤段，实施24小时不间断巡堤查险。万隆乡板子房村堤坝是一处回水湾，江水快速上涨后反复冲击坝体。为了防止坝体垮塌险情发生，防汛指挥部对坝体进行了特殊处理。
6: 在每一个沙袋横的纵的下边都会有这个铁丝进行防护，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提升稳定性。黑色的是土膜，它主要起到这个防晒，下边还有一层这个五彩布，它主要是作用就是防止这个洪水对这个坝体的冲击，造成水土流失，双重防护效果会更好。
5: 今天凌晨，牡丹江木陵市遭遇短时强降水，木陵镇柳毛河村山洪倾泻而下，大量山体碎石泥沙形成了70多米长的堆积体，堵住了沿村公路。当地防汛队伍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疏通，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急处理，凌晨2点多，这条路段已经恢复正常通行。面对降水不断，当地全面启动了市乡村3级应急广播，定向播报雨情水位、转移路线等实时情况，确保预警信号精准直达群众。这几天大西安岭加格达旗区也迎来强降雨，当地在市区低洼易涝地带等重点区域装填堆叠加固防汛沙袋，同时安排专业设备对村屯内积水严重地带进行排涝作业，用最短时间帮助农户恢复生产作业。双鸭山集贤县抢抓雨歇时机，快速开展河道清淤、堤防整治等工程，全面提升行洪泄洪能力。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伊春支队开展了水域救援实战演练，通过进行落水人员救援、受灾群众避险转移等全流程实战科目，提升救援队伍防灾救灾应急处置能力。本周黑龙江省多地还将出现明显降雨过程，气象灾害综合中高风险区主要集中在大兴安岭、黑河、伊春、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北部、哈尔滨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气象部门提醒涉及地区加强山体边坡、沟谷河道、临水村落的预警防范。
7: 这次暴雨范围广、强度大，主要降水时段在31日。我省北部累计降水量为50到80毫米，局地100到150毫米。降水同时，阵风8到10级。
8: 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全省多地围绕守护野生虎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传递生态保护理念。
5: 今天以东北虎的世界、世界的东北虎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在黑龙江东北虎林园举行，活动立足龙江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集中展示东北虎物种保护成效。活动现场老中青3代养虎人登台宣读729全球老虎日保护东北虎倡议书，向全社会发出守护倡议，共同筑牢东北虎生存繁衍的生态屏障。

0: 东北虎林园拥有近千只纯种东北虎，今天园区与携程集团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未来将对接海外客源市场，吸引全球游客走进黑龙江，探秘东北虎家园。东北虎携程自动驾驶贵宾号今天也正式上线运营。
1: 现在我就乘坐上了咱们东北虎林园全球首发的自动驾驶的观光车，那来到这儿的第一感受就是整个体验感全部的升级，那无论是从座位29座升级到了15座，还有我们这个视野可以更沉浸式的观看到我们两边的这个东北虎，车上的媒体同行还有我们的乘客正在拿着手机狠狠的拍照出片，来留下东北虎飒爽英姿的一面。
2: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东北虎，近距离观看真的太震撼了。黑龙江的旅游加上高科技的智能服务，我一定要安利给我的粉丝。
0: 在海林市横道河子东北虎林园，爱虎于心护虎于行主题系列活动今天举行，参与者通过徒步研学等特色项目近距离感受东北虎的生存状态，在学思结合中深化生态保护认知。今天以守护野生虎豹共赴自然之约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科普宣教中心举行，活动现场通过中俄联合监测数据公布等多项核心环节呼吁社会携手保护生态环境，守护虎豹家园。近年来黑龙江通过栖息地修复、反盗猎巡护等措施推动了东北虎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省内野生东北虎数量明显增加，目前已超过18只。黑龙江还积极开展东北虎遗传多样性保护工作，建立了东北虎基因资源库，为种群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3: 黑龙江首创三大独家体系，全国首个老虎饲养科普体验馆，专属兽医院，无人机野化投喂，精准破解东北虎敏感、独居、野性难驯、体质特殊等养护难题，为其打造精细化专属养护模式。
4: 现在无人机准备起飞，
5: 无人机已经到达指定区域，距离地面4.8米。
6: 再向下一米，再向下一米，向右前，右前，好，投放。
0: 空中投喂看似简单，实则是一场分毫不差的野化训练。东北虎领地意识极强，争抢食物极易引发激烈打斗。今年随着虎群添丁进口，无人机的投喂频次翻了2倍，每一次升降都是对饲养员耐心与眼力的双重考验。
6: 我们车是配合无人机对咱们野化训练的老虎个体进行经典投喂，新投放到这个散放区内的幼虎，他们的跳跃能力呢较成年虎要较矮一些，这个无人机的高度控制要相对较低一些，如果你过于低的话，其他的老虎赶来的话会把它无人机拍掉。
7: 今天天是比较热呀，瞅着老虎有点蔫儿，今天
8: 把空调再调低一点。
0: 无人机野化模拟的是野外生存，而智能监测系统则能读懂猛虎藏起来的身体信号。走进全国首个老虎饲养科普体验馆，大屏上每只老虎的体温、心率、呼吸化作一条条跳动的曲线，实时更新。老虎活动变少、进食放缓、心率轻微波动，这些肉眼难以察觉的细微变化都会被系统第一时间捕捉。
7: 比如说这个虎如果说像是发烧了，兽医需要把它浅麻，然后去量它的体温才知道它发没发烧，但是有了这个监测以后，它就能实时体验出老虎的温度，这样兽医能更好、更对症的去进行治疗。
0: 东北虎天生擅长隐忍，哪怕身上有伤也会悄悄藏起来，靠肉眼很难判断是否生病。为猛虎采血体检是管护中风险最高的环节之一。
9: 血液来源它不会像人似的伸了胳膊你就可以采，警觉性高，而且应激反应大，它攻击力特别强。如果说麻醉不好，你接触它一瞬间，它就会伤到你。
0: 如今全新的智能检测设备已投入使用，20分钟出具血液报告，标准化手术室随时待命。从麻醉剂量到术后护理，每一步都精确到刻到秒。这些看似冰冷的设备正构筑起一道有温度的防线，默默守护着每一只东北虎的健康。
10: 盛夏七月，黑龙江肇东千鹤岛湿地迎来观鸟旺季，面对日均超5000人次的游客，景区近日向游客作出硬核承诺，看不到上万只鸟

0: 10万朵荷花全额退票。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千鹤岛的夏天。
1: 了，这鸟乌泱泱的，这来一趟太值了啊、
2: 哦！这生态还了得了，
3: 太好看了，
1: 没见过这么多只鸟。
4: 你快看快看，太美了！此刻我们的游船正缓缓驶入湿地深处。大家看，我的左手边是大片的鸬鹚，像哨兵一样立在浮木上；右手边呢是灰鹤和江鸥，正追逐着游船泛起的浪花。最神奇的是，我们的船在走，鸟不仅不躲，反而越聚越多。耳边是清脆的鸟鸣，眼前是成群的飞鸟，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真的没法用语言来形容。此刻我们就是这画里的人。
5: 前面那个是鸬鹚小区啊，上面有高层有多层，然后有别墅，下面还有一些鸬鹚搁那露营呢。
6: 你看这个幼鸟为什么它不怕咱们？因为它拿着当自己的家了，它也没拿咱当外人。我们游船从这过也不打扰它们，这是我们千鹤岛的原则。
7: 苍鹭宝宝好奇地探头打量游船，呆萌的模样像是在跟游客打招呼。在这片天然水域，傲娇的东方白鹳不再是天边遥不可及的剪影。今年景区观测到了全国罕见的7冠同巢景象，5只毛茸茸的幼鸟挤在巢里，父母在旁边悠然地梳理羽毛。
8: 我拍鸟拍8年，以前呢那都是惊弓之鸟，现在啊我走在跟前5米，他该洗澡洗澡，该抓鱼抓鱼。
7: 一方湿地引来了候鸟流连栖息，连片的野生荷花绵延数公里，清风吹过，荷叶翻滚摇曳，荷香沁人心脾。
2: 看不到10万朵荷花退票，看不到10000只鸟退票，这生态就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7: 截至目前，千鹤岛湿地候鸟数量已超过10万只。为了守护这片净土，景区每年只营业5个月。全域禁捕，人工投喂，搭建人工巢穴，周边的村民地里不打农药，种出的大米也打上了东方白鹳亲测的标签。
9: 东方白鹳没事就到俺们这个地头里溜达，鸟来了，游客也跟着来了，咱们日子也好起来了。
7: 今天全省首个绿色油田协同创新中心在绥化市揭牌，这个中心由绥化市人民政府、华东理工大学化工学院、绥化学院联合共建，投用后将推动农业废弃物高附加值循环利用。绥化是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和畜牧业大市，每年秸秆、畜禽粪污等生物质资源都超过了1000万吨。今年以来，当地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持续推进绿色燃料产业体系建设，着力将环境包袱转化为绿色能源。
10: 大概我们可以估算，就是能够生产的绿色燃料相当于大概200多万吨的原油，相当于一个中型油田。
7: 活动现场，绥化市还举行了正校企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未来绥化将与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等企业合作，双方将聚焦生物天然气、绿色甲醇等领域，创新推动农业废弃物高效转化。
11: 这次系列协议的签订搭建了全链条支撑平台，力争通过3至5年的努力建成全国领先的农业废弃物高值循环利用示范基地。
12: 28号，由省地方金融管理局、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主办的金融筑起龙江行活动走进佳木斯。活动搭建政府、金融部门、企业精准对接平台，并创新运用信贷、期货等多元金融工具，打通金融资源直达农业经营主体通道，推动当地智能农机、农产品精深加工等核心产业发展。活动现场，10家银行机构与本地企业还进行了签约，授信金额达37亿元。今年全省金融筑起龙江行系列活动开展以来，已成功举办大庆、齐齐哈尔、哈尔滨、牡丹江4场专场活动，目前完成对接融资需求近552亿元，授信金额超495亿元。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2: 感谢收看，再见。
13: 您刚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韵，欢迎来到我的一路畅听节目。那今天呢，节目当中依然是为大家推送好听的歌曲。今天呢，经过新韵的精心挑选，最终是选择了六首歌曲入围到今天的播放名单当中，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首先呢，是由岑宁儿演唱的《追光者》。这首歌曲曾经在网络上一度风靡，被点赞量非常高，也有好多人非常喜欢。后面的几首歌呢，分别是丢火车乐队的《风景》，还有毛不易以及单依纯他两个人合唱的一首叫《见信如晤》啊。这首歌曲呢，它的旋律非常优美，它的歌词呢也能够勾起人们内心当中的一种温暖的情怀，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它。后面是娜美演唱的《最鲜美》，朴树演唱的《归途》。那最后一首歌曲呢，熟悉新韵的朋友都知道哈，周深啊，这是新韵最喜欢的歌手没有之一哈，他演唱的歌曲叫做《三餐四季》。以上呢就是今天推送的六首歌曲，相信也会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夜晚温暖收音机前的你。我们一起来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FM 90.4，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感谢大家节目当中半个小时的陪伴，时间过得真快。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回顾一下吧，今天节目当中推送的歌曲是岑宁儿唱的《追光者》，丢火车乐队的《风景》，毛不易、单依纯的《见信如晤》，娜美的《最鲜美》，朴树演唱的《旅途》，那最后一首周深的《三餐四季》。这几首歌曲应该说心韵在挑选的时候呢，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它的旋律会给人一种治愈系的温暖，也希望这几首歌曲治愈了收音机前的你。好了，在好听的音乐声中，今天我们半个小时的节目结束了，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5章，新生运动。柔和的曙光悄悄地透过了窗棂，房东老太太又推开纸门，屈身爬出来整理房间了。但身穿和服的鲁迅却刚刚倒在榻榻米上睡着。日本式的房间一般都离地尺许，木板地上铺着草席，每席长6尺，宽3尺，两侧加麻布黑边，叫做榻榻米。人们平时两膝屈地，伸腰跪坐，倦时则随便卧倒，晚上从壁橱取被摊开就可以睡觉了。有些中国留学生睡惯了床，到了日本只好将壁橱的上层全做卧榻，鲁迅觉得十分滑稽。长期以来，鲁迅一直过着简易的生活，所以他对于这种朴素适用的日本式的房屋倒很欣赏。即使地上只铺着稻草，他照样可以倒头酣睡。房东看到室内矮脚书几上的洋灯罩上熏满了黑烟，浅紫色的七宝烧井泰兰花瓶旁边堆满了书籍稿纸，炭盆里插满了香烟头，像是一个大马蜂窝，便知道这位来自中国的青年房客又熬了一个通宵。这是1907年的春天，鲁迅住在东京本乡区东竹亭的中岳馆。鲁迅离开仙台重返东京之后，就开始从事他的新生运动。新生原是意大利诗人但丁一本诗集的名字，鲁迅以用来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当时同盟会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迅速高涨，围绕改革中国的道路问题，积极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民报》与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两个刊物比战方酣的时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几乎都卷入了这场论战。鉴于当时的革命派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武装起义方面，作为同盟会机关报的《民报》又偏重于政治和学术，而无暇顾及文艺。于是鲁迅决定筹办一个名为《新生》的文艺性杂志，着重致力于中

国国民的劣根性的改造。他认为，要使古老的中华民族获得新的生命，单纯排满是不够的，还必须改造旧中国病态的国民性。而文学则是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有力武器。一切事情的开头总是困难的，鲁迅从事新生运动的情况也是这样。当时在东京的留学生中，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人很多，而治文学和美术者却寥若晨星。在冷淡的空气中，他幸而寻得了几个同志，有许寿裳、周作人、袁文叟等。鲁迅当初对于钱塘人袁文叟的期望很大，因为他不但答应供稿，还答应资助经费。新生杂志的筹办工作开始进行得比较顺利，不仅定印了不少稿纸，而且连封面的图案及插图等等都通通预备好了。鲁迅为第一期选定的插图是英国19世纪画家瓦茨的油画《希望》。画面上有一位蒙着眼睛的姑娘，抱着一个只剩下一根琴弦在震动的竖琴，屈腿坐在地球仪上。这幅画的主题是希望，不是期望，它有点类似从那仅有的琴弦上奏出的美妙的音乐。鲁迅还为后几期选择了一些插图，他特别喜欢俄国反战画家威勒斯卡金所画的独楼塔，以及英国军队把印度革命者绑在炮口上的几幅画。但是袁文叟不久即去英国，此后既不投稿又不出钱，有如断线的风筝，一飞杳无踪影。他一走，由于只剩下不名一文的三个人，拟议筹办的新生杂志遂告流产。但是一时的挫折并没有使鲁迅灰心，他深深懂得，挫折是冶炼强者的熔炉，博大的心胸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用笑脸迎接厄运，用勇气征服困难。于是，他用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寂寞中坚持进行他的文学活动。他继续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文学书籍，孜孜不倦地进行翻译和练笔。当时，中国流行临戳用古文意义的西欧和美国的小说。为了激发国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志，鲁迅着重搜求和译介东欧遭受列强侵略、欺负、干涉的弱小民族的作品。那时，留日官费生每月只发36元，支付衣食学费之外，结余寥寥无几。为了购置必要的参考书籍，鲁迅只得节衣缩食，甚至有时靠校对书稿来补充一些收入。东京的旧书房大多集中在位于市中心的神田区。书房左右两壁和中央的大床上都是书，里面身处大地跪坐着一个精明的掌柜，双目炯炯，很像一只静居网上的大蜘蛛，在等候自投罗网者的有限的收入。鲁迅只要囊中有钱，便不惜孤注一掷，每每弄得袋里空空而归，对友人叹息道："又穷落了。"由于那时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很少有英文译本，只有从几种德文小丛书中才可以得到。于是，对德国文学本身并无兴趣的鲁迅，坚持自修德文，还列名于东京读译语协会所设立的德文学校，想用德文为钥匙来打开争自由的弱小民族的文学之门。据鲁迅的拟购德文书目手稿，他当时拟购的各种德文书籍就多达127种。一个急于求战的战士，总能找到发挥火力的阵地。鲁迅原想在《新生》杂志上阐述的观点，不久终于在《河南》杂志上
得到了发表的机会。河南杂志是一家具有民族民主革命立场的刊物。1907年12月，由河南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其影响足以明报相伯仲。从1907年12月至1908年12月，鲁迅先后为河南杂志撰写和翻译了《人之历史》《摩罗诗历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执论》《裴湍非诗论》，介绍了西方生物进化学说、西方自然科学史和欧洲进步的社会科学，批判了洋务派、改良派和复古派，表现了他早期的唯物主义自然观、革命的历史进化观和逐渐形成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观。其中以令妃为笔名，发表于河南杂志月刊第二、三号上的《摩罗诗历说》，是鲁迅弃医从文之后撰写的第一篇文学论文，也是中国最早系统地介绍以拜伦为代表的欧洲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文艺论文。摩罗一词是梵文的音译，本意是天上的魔鬼，欧洲人把它叫做撒旦。摩罗诗历说这个题目用白话来说便是恶魔派诗人的精神。由于英国消极浪漫派诗人苏塞在长诗《审判的幻影》的序中，把被恩格斯誉为满腔热情的辛辣的讽刺现社会的诗人拜伦污为恶魔派诗人，后来人们便把那些利益在反抗、目的在行动而为世人所不大喜欢的诗人通通归入这一诗派。鲁迅十分崇敬这些刚健不挠、抱成守贞、不取媚于庸众、不随顺于旧俗的诗人。鲁迅在论文中介绍了拜伦的长诗《莱拉》，这首诗的主人公勇于抗拒无法逃脱的命运，虽被飞剑穿胸而不悔。鲁迅认为要挽救当时垂危的国运，正需要这种傲岸不逊、力抗强者的性格。鲁迅在论文中同时高度评价了天才的预言家雪莱。这位年轻的英国诗人虽然只活了30岁，但他短暂的一生却如同奇迹一般，本身就是一首无韵的诗篇。他生前曾被那些庸俗浅薄的人称为狂人，但鲁迅却决心像他那样上下求索，永不停歇，勇猛精进，绝不退转。鲁迅在论文中还着重介绍了波兰复仇诗人密茨凯维之的诗句《仙人记》。鲁迅引用了剧本中一个名叫应科夫斯基的囚徒的歌词，要我当上帝的信徒，那就必须见到耶稣和玛利亚，先惩罚那个蹂躏我们国土的沙皇才可以。如果沙皇还存在，就无法叫我呼唤耶稣的名字。在摩罗诗人中，鲁迅最为崇敬的是叙利亚爱国诗人裴多菲，因为裴多菲不仅是诗人，而且是英雄。在抗击俄奥侵略军的战争中，裴多菲宁死不屈，哥萨克士兵用长矛刺穿他的胸膛，他在牺牲前还高呼战斗口号：祖国万岁，俄国佬滚出去。以前鲁迅在接触中国文化史的有关资料时，常产生一种凄凉之感，好像是从和暖的春天突然坠入萧瑟的深秋，一切生机都已消逝，只见草木一片凋零。因此他希望通过介绍这些发出刚健、反抗、破坏和挑战呼声的摩罗诗人，来振奋中华民族的精神，使我们这个曾经显露过人类文化的灿烂曙光而到了近代却日趋衰落的祖国，在世界上
重

等时有过从，并且成为了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的学生。这些都对鲁迅确立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产生了积极影响。1909年3月，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出版。同年7月，《域外小说集》第二集出版。书中收录了鲁迅翻译的三篇俄国小说，安特莱夫的《漫》、《默》，加尔逊的《四日》。这本书的出版费用是由一个开绸缎庄的友人垫付的，原计划卖回本钱，再一集集陆续编印下去。但是由于当时中国读者对于外国短篇小说的形式颇为隔膜，《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卖了半年才卖掉20册，第二集最后也只卖掉20册，编译第三集的计划遂告破产。积存的书后来在一次火灾中化为灰烬。域外小说集刚问世时，虽然有着寂寞的命运，但鲁迅进行新生运动的志愿总算部分得到了实现。由于鲁迅不仅将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与启发人民觉悟、挽救祖国危亡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而且译文文字忠实，丝毫不苟。从而为中国翻译界树立了一块划时代的纪念碑。正如鲁迅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特收录至沈译，意译一期浮世文情，意欲文属新宗，自此驶入华土。1909年5月1日，日本东京出版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第508期的文艺杂事栏内刊登了一则消息，介绍了鲁迅兄弟的翻译活动。这则最早介绍鲁迅的文字虽然不长，但表明鲁迅一开始从事文学活动就受到了世界的瞩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以他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短篇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际，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鲁迅坦言，他之所以能以这些小说为中国的新文学积淀，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那么，在《狂人日记》问世之前，鲁迅究竟看过哪百来篇外国作品呢？长期以来，我们只知道鲁迅关注过哪些外国作家，而无法确指这些作品的具体篇名。由于鲁迅在作品中从未对此进行具体阐述，这个问题很可能成为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团。值得庆幸的是，在鲁迅遗物中，有一本鲁迅留日时期的简报合订本《小说一丛》。其中收录了日本翻译的10篇俄国文学作品，普希金、彼得大帝的黑人、生熟梦呓，载于新小说第12年第二卷，1907年2月发行。果戈里、狂人日记、二叶亭四谜译，连载于趣味第二卷第三号至第五号，1907年3、4、5月发行。西人二叶亭四谜译，载于早稻田文学五月卷，1906年5月发行。外套西本翠音译，载于文艺俱乐部第15卷8号，1909年6月发行。莱蒙托夫宿命论者，莅临枯村译，载于新古文林第1卷第10号，1905年12月发行。东方物语，嵯峨之家主人译，载于文艺俱乐部第11卷13号，1905年10月发行。屠格涅夫《妖妇传》，嵯峨之山人译，载于新小说第二卷，1903年3月发行。

水车小屋嵯峨山人意，载于新小说第九卷，1903年9月发行。草场生属梦意，载于新小说第十卷，1904年10月发行。森林长光迂人意，载于新古文林第一卷第七号，1905年10月发行。这个简报本无疑为研究鲁迅的文学取向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但要了解上述十篇作品的原貌则非易事。这不仅仅因为中国读者阅读时存在文字障碍，更主要的是因为当时日本翻译外国作品并非采取严格的直译，而是任意增删，擅改片名、人名，就跟随心所欲的临戳翻译模式相近。更何况译文本身还常有错误，比如简报册中有一篇妖妇传，人物都改换成了日本名字，在屠格涅夫的全集中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以对应的片名。后来用日译本反复对照俄文原著才知道，这是屠格涅夫创作的叶尔古诺夫中尉的故事，最初发表于1868年俄国通报第一期。简报中的东方物语和森林开始也搞不清究竟是哪一篇作品，在东北师大孟庆书教授的帮助下，我们才知道东方物语通译为歌手阿西克·凯里布，原是土耳其的一个童话故事，后流传到高加索一带，古日文译者将片名改为东方物语，即东方故事。莱蒙托夫在流放过程中将这个童话加以整理，首发于1846年出版的文学刊物《昨天与今天》第一期。森林通译为波列西耶之行，是屠格涅夫1857年2月26日完成的一篇作品，首刊于同年读书文库第十期。波列西耶在俄文中意思是森林连绵的低地，故日文译者将片名改为森林。这样前后经过了十余年的努力，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将前面十篇作品的通译片名介绍如下：普希金，彼得大帝的黑人教子；果戈里，狂人日记；救世地主，外套；莱蒙托夫，宿命论者；歌手阿西克·凯里布；屠格涅夫，叶尔古诺夫中尉的故事；叶尔莫莱的磨坊主妇；白净草原；波列西耶之行。以上作品鲁迅在留日时期不仅阅读过，而且准备翻译其中的两篇。在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卷末的预告中，就有俄国都界纳夫的《必寻大野》。该书的新译预告中，又有俄国莱尔孟多夫的《病逝英雄传》。估计是因为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销路不佳，这一翻译计划终于搁浅。鲁迅留日时期接触的外国小说当然绝不止于以上十篇，进入鲁迅视野的上述五种日本文学杂志中就有大量的欧美小说译作。鲁迅正是通过日本的翻译桥走进了世界文学的辉煌殿堂。1903年至1909年日本春阳堂发行的新小说月刊上刊登了契诃夫、托尔斯泰、梅特林克、莫里埃、想克维之、高尔基、霍普特曼、安特莱夫、加尔逊、王尔德等著名作家的作品。1906年至1909年日本彩云阁发行的趣味月刊上刊登了莫泊桑等人的作品。1906年至1909年早稻田文学社发行的早稻文学月刊上刊登了艾伦坡等人的作品。1905年至1907年
进士画报社发行的《新古文林月刊》上，发表了赫尔岑、雨果、莫泊桑、狄更斯、霍桑、梅特林克、邓南遮等人的作品。1903年至1909年，日本博物馆发行的《文艺俱乐部月刊》上，刊登了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柯南道尔等人的作品。从日本明治时期出版的上述五种杂志来看，日本当时输入的文学作品内容虽然广泛，但其关注的中心是俄罗斯文学，这跟鲁迅当年进行翻译活动的取向是十分接近的。对于自己所受的俄罗斯文学的影响，鲁迅多次进行过明确的表述。他说，俄国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他的主义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坠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又说，早在青年时期，他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辛酸的挣扎。还和40年代的作品一同稍起希望，和60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1933年初，鲁迅应美国作家艾德加·斯诺之约，编选了一本短篇小说选集，准备译为英文。他在这本书的自序上说，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这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着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这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鲁迅从内心发出的这种至诚之声，充分表明，他早期文学活动的宗旨是为了传播被虐待者的痛苦的呼声，激发国人对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去采摘海外的奇花异草。鲁迅本人以上的表述，显示了他立场的坚定性的观点一贯性。这对于当今那种曲解鲁迅精神，把鲁迅描绘成只重视个体尊严、个体生命，而漠视民族尊严和大众命运的观点，无疑是一种有力的反驳和校正。1907年，鲁迅在文言论文《摩罗诗例说》中指出，在19世纪初叶，俄罗斯的文学开始革新，重要的作家有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里。鲁迅十分爱读果戈里的作品，他多次赞美这位俄罗斯写实派开山祖师的文采，尤其欣赏果戈里直面社会人生黑暗的精神，悲喜交融、千锤百炼的讽刺艺术，以及能从平常人、平常事中揭示出几乎无视的悲剧的卓越手法。鲁迅感到果戈里作品中的官吏、绅士、医生、闲人，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也可以预见。鲁迅毫不避讳，他1918年创作的《狂人日记》跟果戈里1834年创作的《狂人日记》之间的师承关系，但又如实地说明了他的《狂人日记》要比果戈里的同名作品忧愤深广。对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鲁迅既有赞美也有批评。他指出，俄国自有普希金以来，文学才获得了独立的位置，但普希金的《给俄罗斯的诽谤者》和《波罗金诺的纪念日》两诗却为沙皇的侵略战争辩护，这种爱国只不过是一种受爱。鲁迅认为莱蒙托夫的作品想象丰富，
充满反抗精神，但内容也有颓废的一面。

在文本介绍的这本简报集中，数量最多的是屠格涅夫的作品。鲁迅在日后的创作生涯中，还购置了包括这位作家全集在内的多文种译本。留日时期，鲁迅和周作人不仅准备翻译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犹太人》《煤权》，而且特别重视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巴扎洛夫有锐气，肯战斗，憎恶伪善，反叛传统，向往意志自由。这些特质都跟鲁迅青年时期的精神追求相一致。鲁迅还借鉴了屠格涅夫的写作技巧。已有研究指出，鲁迅的社戏中孩子们看戏归来偷吃罗汉豆的描写，跟屠格涅夫《白净草原》中的少年烹食马铃薯的场面十分相似。鲁迅《野草》中的一篇篇石，也留下了屠格涅夫散文诗的精神和艺术的斑驳投影。作为鲁迅早期接受外国短篇小说影响的物证，除了前文介绍的小说译丛之外，还有鲁迅跟周作人共同翻译并公开出版的域外小说集。这部多国多人的小说合集中，收录了周作人翻译的12篇小说，鲁迅翻译的3篇小说，阿特莱夫的小说《慢》《默》，以及加尔逊的《四日》。鲁迅当时认为，在中国人的人生中，最缺乏的是诚与爱。所谓诚，即活得真实，言与行，表与里，灵与肉，和谐一致。所谓爱，主要表现为反对强权者对弱势者的摧残，上等人对受苦人的凉薄。加尔逊的《四日》通过俄土战争中一位俄国伤兵的自述，昭显战争的残酷，呼唤相互救助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安特莱夫的《慢》和《默》则揭示了上流社会的虚伪、欺诈，期盼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拆除使心灵产生隔膜的精神障壁。翻译这3篇域外小说集，正是鲁迅用文艺改造国民性的初步尝试和具体实践。据周作人回忆，鲁迅青年时期最喜欢的俄国作家是安特莱夫。鲁迅本人也对友人冯雪峰说，在俄国作家中，安特莱夫对他的影响越过了托尔斯泰和高尔基。鲁迅承认，《药》的结尾部分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鲁迅的散文诗《复仇其二》跟安特莱夫的《齿痛》也构思相近。至于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更是鲁迅和安特莱夫共同采用的创作手法。域外小说集中还收录了周作人翻译的王尔德、艾伦波、莫泊桑、安徒生、契诃夫、梭罗古珀、显克威之等人的作品。这些都是他跟鲁迅共同商定之后才着手翻译的。译文又经过鲁迅的加工润饰，所以理所当然的也可视为鲁迅早期接触的外国小说。最后想简略介绍一下这个简报册发现经过。文革初期，红卫兵走向社会，大破四旧，很多珍贵文物遭到损毁。1966年9月14日，钱玄同先生的长子钱炳雄给鲁迅博物馆打来电话，说钱玄同遗物中有大量五四时期的报刊，还有不少同时代人的信函手稿，如果需要请尽快搬走。鲁迅博物馆的10多名工人闻讯即刻赶到了存放这批资料的岳家老铺。这家老铺位于前门大栅栏，有一座四合院格局的2层楼房，楼上楼下存有钱玄同大量的遗物。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先后3次从中搬出了10几个书箱，正是在这批资料中发现了鲁迅致钱玄同的书信、钱玄同本人的日记，还有鲁迅留日时期的2个日式装订

的简报册。除了本文介绍的小说一丛之外，还有另一个简报册，保存了鲁迅本人的文言论文的译作，以及章太炎、刘师培、陶成章、黄侃、汤增弼等12位作者的诗文，共60篇，大多刊登在河南、浙江潮、民报、天意报等报刊上。这两个简报册上都有鲁迅手书的目录，可以确认是鲁迅寄放在钱玄同处的遗物。他们逃脱了文革的劫难，被保存至今，成为研究鲁迅思想发展和文学创作的第一手宝贵资料。《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第六章：木瓜之翼。1909年夏天，鲁迅离开日本归国。本来鲁迅曾准备到德国去继续深造，但是因为他的母亲在家庭败落之后需要赡养，还在日本立教大学求学而又已经结婚的二弟周作人，也希望他能有所资助。这就使得鲁迅不得不结束留学生活，归国谋事，以承担日益沉重的家庭负累。鲁迅后来对友人说，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致白头。然而，在唯利是图的社会里，鲁迅愿意躬行损己利人的人生哲学，无所怨尤。他当时哪里料到，欲壑难填的周作人，在14年之后，竟会对他反目相向呢？当鲁迅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的时候，正值辛亥革命前夜。一方面，同盟会发动的武装起义已经遍及南方大部分省区，革命的宣传活动也由滨海城市逐渐向清朝的阜新地区发展，反清革命派已经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另一方面，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为了苟延残喘，不但对革命派的活动进行血腥压榨，同时也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强化了思想控制。在辛亥革命的产儿呱呱坠地之前，我们的祖国母亲就这样处在痛苦的痉挛之中。在日本弘文学院带头剪掉辫子的鲁迅，一踏上祖国的土地，不得不首先花4块大洋在上海装了一条假辫子。这种假辫子虽然做得巧妙，不留心观察难以看出破绽，但不戴帽子不行，而且在人堆里还有提防挤掉或者挤歪。基于这些不便，鲁迅在1个多月之后就索性将假辫子去掉了，脱去帽子，露着短发在路上走。这样一来，他就享受到一种新的待遇，最好的是被路人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的辫子；大则只为里通外国，即所谓汉奸。鲁迅想，即使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也未必遭受如此苦痛。归国第一年的秋天，经友人许寿裳推荐，鲁迅担任了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初级化学和优级生理学教员，并兼任日本籍植物学教员铃木圭寿的翻译。旧时应杖出群才，鲁迅就这样走上了归国后的第一个工作岗位，为中国培养群才的教育工作岗位。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坐落在杭州的下城，是在废科举、新学校的高潮中，以省城公院旧址改建的。建筑格局和学制，大部分仿照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所谓两级，即分为优级和初级两部分。优级培养中学师资，初级培养小学师资。原任监督沈钧儒思想开明，
校园中许多人是革命团体光复会的会员。

会员或接受过民主思想洗礼的日本留学生。在这所开明空气比较浓厚的学校里，鲁迅的教学活动也充满了民主和科学的精神。鲁迅开设生理学课程时，用通俗浅显的事例讲授胚胎学，驳斥那种转世轮回的迷信落后观点。他还勇敢地向封建假道学挑战，破例地加讲了生殖系统一章。他事先只对学生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被破坏了。他翻译的生理学讲义《人生向笑》，文字精美，论证有据，科学性和系统性都很强。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提出了防疾病于未萌，重视体育卫生和儿童青少年卫生等先进思想和观点，使这部教材成为我国近代不可多得的优秀的生理卫生学讲义之一。鲁迅教化学时十分重视实验，有一次他在教室里实验氢气的燃烧，因为忘了携带火柴，临时走出教室去取。出门前他再三叮嘱学生一定不要触动氢气瓶，以免混入空气，在燃烧时炸裂。但他取回火柴一点火，玻璃瓶却爆炸了，手上的鲜血溅满了雪白的西服硬袖和点名簿。鲁迅抬头一看，发现前两排只留着空位，原来坐在这里的学生故意将空气放进氢气瓶之后悄悄地躲到后排去了。鲁迅后来谈到这事时说，他们也相信我也不相信我，如果相信我的话，那就无需放进空气试看是否会爆炸了，如果不相信，认定不会炸，那就不用离开座位远避了。杭州的风景是美丽的，却如苏东坡的名句所描绘的那样，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但是沉潜于工作之中的鲁迅却无暇流连于湖山胜迹，只有在采集植物标本的时候，他才得以徘徊于湖山胜水之间。仅1910年3月，鲁迅就攀玉皇山、越西峡岭，前后12次采集了73种标本，有时仅为采一种标本他就得付出几天的跋涉之劳。鲁迅还计划编一部《西湖植物志》，后因环境变迁未能遂愿。鲁迅在杭州执教期间最有意义的一段经历是参加了痛击教育界封建顽固势力的木瓜之役，这是他归国后投入的第一次战斗。木瓜之役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在此之前有一位革命者潜隐在浙江巡抚曾运的府署做木友，后来活动暴露突然潜隐。这位革命者的妻弟胡俊是两级师范的学生，因为替姐姐姐夫传递过信件，一度受到株连。特别是胡俊姐姐的一封亲笔信更引起了曾运的疑窦，因为信中写道，你对我所说之事待我宽松几天后再听吩咐。色厉内荏的曾运以为这是革命党人联络的暗语，惶恐万分，立即派卫队闯进两级师范学堂逮捕了胡俊。经审讯，曾运才知道信中所说的事情其实是那位革命者希望妻子放脚并来杭州读书。虽然胡俊一案纯属杯弓蛇影，但曾运仍然心有余悸。为了防止两级师范学堂跟绍兴大通学堂、安庆巡警学堂一样成为反清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他趁学堂监督沈君云被选为沈资局一副局长的机会，推出了一个绰号叫木瓜的富阳人夏振武继任沈君儒的位置。夏振武原任浙江教育总会会长，
一贯以道学家自命，他不但仇视推翻帝制的革命活动，而且就连从根本上维护帝制的君主立宪也极力反对。曾运以为驱赶着这个顽固派上阵，就能加强对浙江教育界的控制。1909年12月21日，即夏振武上任的前一天，他写了一封信给前任监督内副李丹，要求全体教师各按自己的品级穿戴礼服，用当时官场下属见上司的停餐礼节和他相见，还要求设立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由他率领全体师生接圣。22日早上8点左右，夏振武头戴清朝的红缨帽、白石头顶子，身穿天蓝色大袍，外罩天青色套子，脚蹬一双黑靴，冠冕堂皇地来到学校。更为威风的是，他身后还带了16名教育总会员。到校后，夏振武首先带领学生向孔子神位进行了3跪9叩礼，而后声嘶力竭地进行了一番所谓廉耻教育的说教，并在讲演中攻击两级师范的教师高谈平等自由、灭论乱经、诓惑学生。接着他又在会议室召见全体教师，教师诘问他带人入堂的理由，回答是两级师范学堂名誉甚坏，教育总会理应调查进行整顿。原本就对停餐接圣这一套做法极为反感的教员们，面对夏振武的信口污蔑，再也按耐不住怒火。在他们看来，名誉是人的第二生命，他们愤然责问夏振武名誉甚坏四字跟学堂全体人员都有关系。而教员的责任更大，请你明示证据，以讨公论，如能指出腐败确据，我们立刻自行出校。很多人还七嘴八舌地骂起来，你这个假道学，你这个假孝子，你这个老顽固，怎配当我们的校长。夏振武见教员们轰然而起，自知形势不妙，便在一群随从的簇拥下夺门而逃。23日上午8时，夏振武派人往学校送了3封信，一封斥责教务员许寿裳非圣、灭礼、侵权，另一封则被全体教员代务学生，第三封劝令学生全部自修，一贯主张教员反抗则辞教员，学生反抗则处学生的夏振武，原以为依持强硬手段就可以迫使师生屈服，不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12月26日，鲁迅、许寿裳、张宗祥等25位进步教师全体辞职，一些原来住校的单身教师卷好铺盖，整理好行李书籍，一齐住进了黄簇园湖州会馆。夏振武进校后，只见教员部渺无一人，办事部亦空空荡荡，呼唤不应，茶水不备，大有进退维谷之势。在走投无路中，他只好宣布提前放假，妄图借此苟延残喘。两级师范学校教员的正义斗争得到了进步学生的大力支持，省内教育界和京沪报刊也群起声援。夏振武开始还虚张声势，扬言兄弟不敢放松，兄弟坚持到底，后来种种诡计都未得逞，只好被迫辞职。在这场风潮中，鲁迅一直站在前列，勇敢坚定，因此被拥护夏振武的一派称为拼命三郎。教职员复职后，在大井巷的一家饭店聚餐，共庆胜利，戏称为吃木瓜酒。鲁迅畅饮之后，用筷子夹着一块肥肉，模仿夏振武的语调说，兄弟绝不放松，大家都被逗得大笑起来。这场在笑声中胜利结束的木瓜之役，给鲁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一年后，鲁迅在致友人许寿裳的信中特意提到，
木瓜之意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业法律顾问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也就将会相关的法律话题呢和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提示大家啊，现在呢除了可以通过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呢收看网络视频直播。那今天呢，我们邀请李新律师呢综合到直播间，一方面要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和大家来分享法律方面话题，另外一方面呢也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哈。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一个呢是拨打节目的热线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那文字留言呢一定要尽量完整啊，这个清晰的表述您的问题，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律师啊更加高效和精准的为您提供法律方面的建议。接下时间呢，我们邀请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哈，欢迎您。
3: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欢迎李新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今天和大家呢要来聊一聊说这个消费的事儿哈。其实说到消费呢，现在有一种常见的消费模式叫做预付式消费。什么是预付式消费呢？比如说咱们提前啊存个多少钱，你就可以享受 VIP 待遇了，或者咱就成为会员了，或者呢在充值过程中呢还可以给你采用一定的更加优惠，比如说充值1000啊可以当1500块钱去花 啊还有呢就是我们需要提前交纳费用，然后呢再去享受相关的服务啊等等等等吧。类似的模式呢它都是属于这样预付式消费的一个范畴。但是这样的消费方式呢确实咱们开始啊感觉是占了挺大的便宜，但有可能还有可能因为是这个事儿就踩坑了哈。因为有的半道跑路了，半道关店了，然后后期这个兑换兑付啊比较难啊，也确确实实影响到了咱们的消费体验，甚至呢也是侵犯了咱们的合法权益。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李新律师啊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预付式消费的事儿哈。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随着我们社会上消费方式的不断的这个变化呀，预付式消费纠纷频发，尤其是在这个教培行业、健身等领域呢，机构单方面变更服务条款引发的矛盾呢特别突出。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在2024年11月18日呢，经过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32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一个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在2025年5月1日正式实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一块儿通过两个案例来了解一下这个在2025年5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

0: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 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通过这个案例的形式和大家分享哈。咱们先说一下这个第一个案例的内容。
0: 好，我们在说案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吧。
1: 好的。
0: 好，那个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些消费是属于预付式消费呢？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在司法解释第一条当中规定了，在零售、住宿、餐饮、健身、出行、理发、美容、培训、养老、旅游等生活领域，经营者收取预付款以后，多次或者持续向消费者兑付商品或提供服务所产生的纠纷，适用这个预付式消费的司法解释。那么，在司法解释的第26条也明确规定了，这个司法解释当中所称的预付卡就是，用于商业用途的预付卡，包括磁条卡、芯片卡、纸券等为载体的实体卡，还有以密码、串码、图形、生物特征等为载体的虚拟卡。那么，如果要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就是在刚才所说的这些领域里边，采用了实体卡或虚拟卡形式，支付的预付费，这种消费方式都适用于我们这个司法解释。
1: 好，我们首先呢是了解到了这个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通过案例的形式啊，帮助大家更好的来了解这个司法解释出台之后，将会为我们的消费者权益的保障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0: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呢，是这个田某和某教培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案件。这个案情呢是这样的：2020年4月，田某与某公司签订了培训合同，合同约定王某自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也就是一年的时间，在某公司处接受舞蹈培训，培训的费用呢是人民币5000元。当天呢，田某即和该公司签订了合同，并交纳了全部的培训费用。合同签订以后，田某在某公司开设位于某市新区的培训场所接受培训。在2020年6月以后，公司向接受培训的消费者发出了一个告知函。这告知函里边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在新区的这个培训场所暂停教学。这个消费者应当自2020年6月30日前选择新的培训地点，因消费者个人原因不能到场培训的，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消费者不得以此为理由变更或解除合同，要求赔偿。这是公司单方面做出的一个告知。
1: 那对于消费者这个田某来说，他是怎么认为这个事儿呢？
0: 田某认为呢，这个告知函呢，本身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也认为自己选择这个培训机构的主要原因呢，
1: 那
0: 就
1: 不就
0: 是，
1: 离得近吗？
0: 对，
1: 对，
0: 接受这个培
1: 报个
0: 训
1: 舞
0: 机
1: 蹈
0: 构
1: 班
0: 的
1: 哈，
0: 地点呢和其住所呢比较接近，而更换以后的这个3个培训地点呢，离田某的住处啊都比较远，所以导致这个签订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也就是说，田某认为说，因为你变更了培训地点，我签订合同就近接受培训的这个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以就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且退还培训费用。
1: 那这个事儿经过法律院的审理过程中哈，就是法院方面是怎么来从法律角度看待这个事儿呢？
0: 人民法院受案以后呢，经过开庭和这个了解情况，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一审判决呢，法院在判决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退还预付费，并且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那么，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田某与某公司签订的培训合同，实际上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个合同是有效的。当事人对于这个合同，都是这个合同对于双方当事人都是有约束力的。 当时

0: 人呢应当按照合同呢履行各自的义务。这个公司单方面更换培训地点，离田某的住处较远，使田某获得培训服务的时间和交通成本明显增加，导致田某就近接受舞蹈培训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田某要求解除合同，应当予以支持，所以判决这个公司返还田某的剩余培训费用3000余元。
1: 嗯，
0: 啊，这是法院判决的结果。
1: 嗯，好，这个呢是法院之前的判决结果哈。
0: 嗯、
1: 那么我们结合着这个案例哈，再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就是在最新的司法解释之下，这样的案例我们有哪些新的法律依据或者哪些新的变化吗？
0: 嗯，那么实际上这个案例里边，就是在我们日常司法实践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这种培训地点的远近和交通的便捷性是消费者决定是否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经营者变更培训地点对消费者影响较小的啊，比如说我就从这条街换到另外一条街，一般呢不会产生争议。那么如果要是培训地点变更给消费者接受培训造成了明显的不便，显著增加了消费者在途时间和交通成本，导致消费者在工作生活之余就近接受这种培训服务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消费者是有权要求解除的。
1: 那在咱们的国家当中的相关法律当中是怎么规定的呢？
0: 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呢，在司法解释明确这个因为路途较远变更培训地点这个之前呢，我们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呢也有一个规定，就是说经营者未按约定提供服务的应当提供退款服务。那么新的司法解释又进行了一个明确，就是说单方变更服务地点造成明显不便的，消费者可以解除合同。
1: 嗯
0: 啊，那么刚才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还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培训机构啊，他在告知函当中明确的给消费者提供了一个选择的三个地点，
1: 对，就是告诉你我们这个店闭店了，但是还有三个店你可以来选。
0: 对，但是他后边又说了，如果因为消费者你不选，那么我不承担任何责任，
1: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哈。
0: 对，这个实际上呢，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
1: 嗯，而且他当时也说，消费者不得以此为由哈，变更或解除合同以及要求赔偿都不行。
0: 对，
1: 其实这个就是相当于商家挺强势的哈。
0: 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一些殿堂告示里边啊，在消费场所也经常能看到一些类似于这种告知，但是这种告知呢一般在司法实践中被认定为是格式条款，就是说不得解除合同这样的约定呢，因为显示公平啊，那么这种格式条款呢经常会被认定成无效。
1: 嗯
0: 啊，那么要根据具体情况由这个格式条款制定的一方来进行解释，如果要是说违背了公平的原则，那么这种格式条款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嗯，那李律师啊，那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想为自己维权，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0: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这个订立合同的时候呢，要明确约定这个服务的提供方式和地点，那么消费者呢也应当保留相关的合同文本、缴费凭据等。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呢，可以先和这个服务提供方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或者直接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
1: 嗯，好，这是我们有效的维权的途径和建议哈。好，我们也是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您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听众咨询问题哈，这位听众他说听说最近打扑克抓得挺严的，多少钱就算违法了？其实打扑克不抓哈，但如果说您这个金额涉嫌到违法犯罪了，那可就得抓了，而且不是最近严哈，这是始终都是高压的态势。那么就您咨询的这个问题啊，就咱打扑克，就是如果涉及到有金钱往来，这到底多少钱就算违法呢？我们请李新律师跟您说一说
0: 啊。这个实际上呢是一个我们日常在法律 生活当中呢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几个亲戚朋友啊同学啊之间在一起啊一种娱乐项目打扑克，那么如果有一些

0: 金额来去认定。
1: 啊，就不是完全是由金额来确定的。
0: 对对。
1: 那您刚才提到就是数额明显过大哈，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明显过大呢？
0: 就是，比如说我们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你，我们日常，比如说你的工资，我们日常消费过程当中，你的工资可能是5000块钱，但是你的赌博的一次的金额可能就是1000块钱、2000块钱，这种的话，这金额明显过大。
1: 嗯。
0: 啊，那如果要是10块、8块或者3块、5块，我们认为这种偶尔一次的话，这种一般来讲不能认定为违法行为。
1: 那假如说我是个富豪，我年入100万，那我一次打个3000、5000的，那这也不
0: 算违法，那么这种也
1: 不违法
0: 行，
1: 吗？
0: 这个不是说看你的消费能力，而是看一个社会平均的接受能力。
1: 嗯，好。然后刚才您也说到了哈，就是说如果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他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个违法犯
0: 啊，
1: 罪。
0: 对
1: 那你
0: 对。
1: 看，有的人可能会说，那比如说我这个亲戚朋友在我家玩，那你说如果他们因为这个数额过大，最终被抓了，涉及到违法犯罪了，那你看用的是我家场所，我是不是也会被受到牵连呢？
0: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你是不是对这个，违法行为明知？另外一个呢，你开设的这个场所，提供的这个场所，到底你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在这个赌博提供场所的过程当中呢，他是要抽空的，或者是说要有盈利为目的的，那么这种呢，有可能就构成开设赌场罪了，这是一个刑事犯罪。
1: 但是如果说呢，就是用我家这个场所玩，我呢也是什么都没有获利，然后呢，也就是朋友之间占用我家这样
0: 偶
1: 一个
0: 尔
1: 地
0: 一
1: 方。
0: 次、2次，这种呢，一般不认定为违法行为。
1: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内心也是更加清楚了啊，相关的法律的情况。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87996288，欢迎大家呢继续拨打电话，或者是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2: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我爱你哈尔滨。
6: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7: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

0: 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我们继续呢关注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有听众呢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他想向律师呢咨询，说提交给法院的家庭证明啊该怎么写，自己就能直接写还是需要找律师写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李新律师给您做个回复啊。
1: 啊，首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是说提交给法院的家庭情况证明。那么提交给法院的家庭情况证明呢，首先第一个是要出具证明的这个机关或者是个人来如实书写。那么如果你要是认为说在这个中间有一些问题自己说不明白的话，你也可以找律师来根据你的陈述或出具证明人的实际的情况啊来代书。但是一般我们对于这种证明型的这种法律文书呢，要求第一个就是证明的内容要明确，第二个就是证明的内容要真实。那么至于自己写还是出具证明的机关写还是律师写，它的作用都是一样的。
0: 也就是说这个你如果自己能写明白，你也可以自己写，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那李新律师，咱们一般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在法院诉讼过程中会需要提交这样的家庭情况证明呢？
1: 一般来讲呢，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作为代理人呢，可能他这种亲属关系啊，或者是说呢，有一些像婚姻家庭继承这样的案件，对于家庭人员的构成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家庭的住址啊，或者是说实际居住地啊，这些情况呢，可能法院也会要求当事人提供自己的一个这样的陈述，或者是要求这个当事人的居住地，或者是这个像街道办事处啊、社区啊出具这样的证明，有的时候也要求他的单位来出具这样的证明。
0: 这个前提必须要你证明的内容是真实准确哈。
1: 对，一定要真实。
0: 好，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呢，和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分享的是关于预付式消费的话题哈。因为在5月1号，我们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会涉及到哪些啊新的变化？我们今天是邀请李新律师呢来到直播间，结合着案例和大家来做一个讲解。那么刚才呢，已经分享了一个案例，就是因为报班过程中啊，因为这个商家呢经营地点的变更啊，给消费者呢带来了不便。事实上呢，人家很不方便，一个维权的案件。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另外一个啊这个典型案例。
1: 好，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一个消费者跟健身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纠纷案件。这个案例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2023年7月，于某因个人健身需要与某健身公司签订了健身入会的这样一个申请表。这个申请表里面约定呢，于某在某健身公司处办理会员卡，业务类型为次卡，就是说这张卡呢可以消费50次，起止时间呢是在2023年7月到2024年7月。这个入会的费用呢是2000元。同时，在这个申请表当中备注一栏呢，明确写明了赠送10次，不退不换。那么当日呢，于某向某健身公司支付了全部的这个会费2000元。2023年8月，某健身公司终止提供服务，于某在该健身公司实际上已经消费了12次，尚有48次未使用，就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这个法院判决健身公司返还的剩余健身服务费用1600元。
0: 你看这个案例呢，就是典型的，咱们处置过程中呢，可以获得到更多的一个回报哈。正常呢，可能说2000块钱你是可以消费50次，但是如果你一次性啊，这个存2000，那你可以消费60次，就相当于是多了10次啊，这样一个优惠。
1: 对。
0: 那么现在呢，涉及到这样一个纠纷啊，诉讼到了人民法院，那法院是怎么来审理和判决的呢？
1: 法院认为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以预收款的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呢，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退回预付款，并且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出的合理费用等。那么，于某办理会员卡以后，健身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内终止服务， 应当向于某返还服务费，但是这个返还服务费到底是返还多少呢？法院判决又明确了，双方约定健身公司提供50次健身服务，另外赠送10次，在正常履约的情况下，消费者能够享受60次服务，应当将60次服务而非50次服务作为2000元入会费的合理对价。
0: 嗯，
1: 在经营者违约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对消费者的保护不应低于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所能获得的利益，所以法院判决健身公司退还于某剩余卡费1600元，这1600元就是按照60次来计算单价，然后未消费的金额退还的。
0: 嗯，也就是说，如果对方呢商家说啊，我赠你的这10次你不能算，咱还得按照这个2000块钱50次的这个算，其实是不合理的，是吧？
1: 对，
0: 嗯。
1: 那么在实践过程当中呢，这个经营者向消费者赠送服务的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在合同正常履行的情况下呢，消费者是可以既能享受到服务购买的这个服务，又能享受到赠送的服务。如果因为消费者这个违约的话呢，那么我们另当别论。那么在经营者违约的情况下导致预付费的这种消费合同解除的情况下，消费者有权请求经营者退还剩余的预付费。
0: 嗯，
1: 在计算的已经提供的价款的时候，如果不考虑合同约定的这个优惠方案呢，将给经营者赠送服务排除在这个经营者的义务以外，那么将导致多计算提供服务的价款那么对消费者的权益是一个损害。
0: 嗯，
1: 所以呢应当返还消费者剩余的预付款。
0: 嗯，那李新律师啊，在实践当中还有一种这个消耗赠送的次数的一个形式哈，就是说要么就是你先消费这几次算是赠送几次，或者是你把这个你买的几次用完之后你再才能去使用你赠送的这些次数，就是他把这个赠送的次数放在前面也好，放在后面也好，那么对于最终我们来认定的时候是否会产生影响？
1: 这个可能会产生影响。那么我们首先在这次司法解释当中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说你赠送的服务和你购买的服务是否有差别。如果赠送的服务和购买的服务是没有差别的，是无差别的，那么这种呢就要平均计算单价，然后对未提供的服务呢进行退款。那么如果要是服务有差别的，那要根据相应的情况进行折抵。
0: 嗯，那另外呢，在这一次啊，消费者和这个健身馆啊、场馆签订的这个合同当中，也有一个备注，就是赠送10次不退不换。
1: 嗯，
0: 那能不能商家以说我们合同约定好了，赠送的这10次它是不能换的为由，他不来退这部分的费用呢？
1: 这个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殿堂告示有类似的这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是属于单方的一个解释。那么这种单方的格式条款那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会被认定为无效。
0: 嗯，
1: 那么在这个我们一般的司法过程当中呢，实际上还有一个这个司法的理念，就叫什么呢？就是违约者不能因此获利。你不能说是你这边违约了，然后你还自己去给自己约定一个获利的空间。那么这种情况呢，是违背我们公平正义的这么一个公平公正的司法环境的。
0: 嗯，好。那另外呢，我们说现在呢，咱们大家对于这个健康体重啊，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所以说，涉及到这样的和健身的办卡过程中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到相应的法律的意识和法律的常识。那么就这方面，李律师，你有哪些建议给到大家呢？
1: 嗯，我们说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在购买预付卡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优惠条款的一个具体表述。就是说他在说给你这种优惠啊，或者是赠送啊，这种服务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明确这个服务的内容跟你购买的服务内容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那优惠的服务内容到底是什么，跟你购买的服务的内容的约定差异在哪里。另外呢，如果经营者违约的时候呢，消费者有权按照最优惠的方案 来要求商家予以退款。
0: 好，那这个呢是我们给到大家的建议哈，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购买健身卡呀或者是签订相关的协议的时候呢有更多的法律的意识，最主要呢是我们知道如何正确啊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的地景界亚洲风景名胜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我爱你，哈尔滨！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律师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的话，一个呢是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进行您问题的一个咨询哈。我们的李新律师呢也将会从专业的法律角度给您呢提供专业的法律方面的建议。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信息。这位听众呢留言咨询说，想请教一下律师，起诉之前啊，能不能申请将对方的财产查封，避免呢他财产转移哈？我们就这个问题，请李新律师呢给您来做一个回复。
7: 啊，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个您现在所要咨询的问题呢，在法律上叫诉前财产保全。实际上，诉前财产保全呢是我们法律的一个明确规定，但是诉前财产保全呢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的。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要有明确的财产。啊，这个被查封财产的信息。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如果不查封，将导致这个财产转移的这种紧迫性。啊，第三个呢，就是说申请财产保全的这个申请人需要提供这个相应的担保。第四个呢，就是你做了财产保全以后，必须在30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不提起诉讼，这个诉前财产保全呢就自动失效了。
6: 嗯，那如果想申请的话，他应该怎么做呢，李律师？
7: 啊，首先第一个，你要明确对方的财产的线索，对方财产的信息。第二个，到这个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或者是说你要起诉的人民法院啊，这个立案厅提交财产保全申请。而且呢，在提交财产保全申请的过程当中呢，要明确说明这个财产保全的紧迫性，并且将自己提供担保的这个情况予以说明。
6: 嗯，然后来实现这个自己避免这个对方转移财产的目的哈。
7: 对，然后人民法院经过审查认为符合诉前财产保全的情况呢，可以给你做财产保全。
6: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围绕的就是在2025年5月1号正式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的这个解释啊，将会为我们的消费者的消费环境啊带来哪些新的变化，为我们的维权带来哪些更多的保障。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李新律师啊为围绕着这一次最新的司法解释为大家呢做一个解读啊。
7: 好，这个我们5月1号将实行的预付制消费服务纠纷的司法解释呢有几个亮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在第一个案例当中涉及到的，就是明确了明显不变的标准。那么单方变更服务地点和时间呢，显著增加消费者的成本，消费者可以解除这个合同。在解释的第13条，根据上述的规定呢，对实践中常见的消费者有权解除的情形呢，做出了一些规定。第一个呢，是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给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是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形下，消费者有权解除预付制消费合同。经营场所的远近是消费者决定是否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一个重要条件。经营者收取预付款以后，有可能会 关店呢、迁店呢，并且通知消费者由其他连锁店铺或者新开店铺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一般对消费者获得商品或者服务呢，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呢，如果一般影响较小的情况下，消费者都是可以包容的啊。但是如果经营者变更场所导致消费者消费成本明显提高，或者是在途的时间去的路程比较远呢，在途时间明显增加，消费者不仅会增加消费的成本，甚至可能呢因此放弃兑付商品或者是接受服务，这样对消费者是明显不公平的，甚至导致消费者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在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给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况下，消费者有权解除预付式的这种消费合同。
6: 所以呢，这个是在新的司法解释当中带来一个这个新的变化哈，就是明确了什么是明显不便的标准。这个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我们在维权的时候可以说是更加有据可依了哈。
7: 对，而且呢，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消费者呢，可能是一些年老体弱的这种老年人或者残疾人，那么在认定消费者变更经营场所是否给消费者造成这个商品或者提供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况下呢，还要考虑到消费者这种自身的消费能力，他自己的行动能力这些因素。
6: 好，那在最新的司法解释当中还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7: 第二个呢，就是规范了优惠方案的计算规则，也就是说我们刚才第二个
6: 案例
7: 当中说的，经营者如果要是违约的话呢，那么赠送的服务呢应当计入已经履行部分的对价来进行计算，那么如果这个服务是无差别的，那么我们就要平均计算这个单次服务的
6: 价格，
7: 然后呢综合来判断应当退还的部分。第三点呢，就是说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呢，也限制了不公平的格式条款的问题，也就是说免除经营者主要责任的这种格式条款呢需要有显著的提示，而且呢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说没有显著的提示或者消费者不接受的情况下呢，应当认定为无效。
6: 好，我们具体的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这个第三个限制不公平的格式条款。那一般来讲，什么样的情形啊，算是这种不公平的格式条款？
7: 那这种呢，一般来讲呢，首先这个格式条款呢，应当是这个格式条款的制作人所提供的，他或者是事先拟定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明显了排除了合同相对方的合法权益。第三个呢，就是说他自己可能是要求消费者呢来遵守，如果你要是不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跟你签订合同，那么这种一般可能会被认定为格式条款。
6: 好，这个呢我应该在实践当中来予以区分哈，尤其是看他这个表述，其实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是不是？
7: 对，首先这个格式条款是谁提供的？肯定是商家自己

0: 提供或者是反复使用的，
1: 嗯，
0: 而且呢，它不允许消费者变更，
1: 嗯，
0: 不允许消费者跟他讨价还价，啊。
1: 嗯，好，这个呢是我们需要在实践当中去注意的哈，这也是我们在5月1号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所最大的三个突破吧，三个变化，是不是？
0: 嗯，对对对，这是我们在两个案例当中看到司法解释当中有明确规定的，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争议的问题，这次司法解释都非常明确的予以规定了，
1: 嗯，而且做出了一个回应哈，
0: 嗯，
1: 那李律师啊，您作为一个专业的法律专家，从法律专家的角度，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你有哪些消费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0: 嗯，实际上我们在经营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消费者接受服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认为呢，就是第一个给经营者的合规建议呢，就是经营者一定要诚信履约，也有就是说你在制定合同的过程当中或者服务的过程当中，你就要明确的考虑到自己是否有这个提供服务合同的这种能力啊。比如说你明确知道自己的经营不行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店有可能关闭，你还大量的出售相应的消费卡呀，或者是接受预付费的这种款项，那么实际上你在履行合同的过程当中就有很大的风险。
1: 嗯，
0: 那么我们要给经营者提供一个提示一下，就是说，首先第一个你要诚信，第二个呢，你要对自己的履约能力进行一个预估，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规范的促销你的行为，你的促销行为，就是说你在赠送服务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确的写在合同当中，而且呢，你要做好财务的一个核算，你不能说因为你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你之前促销的一些内容啊，你认为亏本了，你不能履行了，那么你就单方面终止。啊，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有被这个诚实信用的这样一个原则。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合法经营，杜绝这种像有一些像职业的闭店人呐、卷款跑路了这些违法行为。如果要是有一些这个职业的闭店人呐，或者是这种卷款跑路的，有可能面临的是行政处罚，或者是更多的是刑事处罚
1: 了哈。嗯，好，这是给到经营者的一个建议哈。那我们如果说给到消费者的建议呢？
0: 就是给消费者的建议呢，我们要知道，在我们在付费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在签约之前，我们要看一下经营者的资质，就是他有没有经营这种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官方认可的资质。第二个呢，你要看清楚合同的关键条款，也就是服务的内容、地点和期限。那么这个实际上在合同法里边已经明确规定，合同这个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对合同双方都是有约束力的。如果你因为疏忽大意，没有注意到合同里边的一些关于服务内容、地点、期限的约定，那你自己产生了这种误解，那么可能造成一些纠纷呢，对消费者就是不利的。第三个呢，就是在签订合同之前呢，我们要看清楚这个退费规则。如果退费规则里边有明显不利于你的，你要提出异议，跟商家就这个规则的解释进行明确。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在付费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第一个呢，就是避免大额的这种预付费，就是在你能接受的范围内进行这个预付。第二个呢，就是你付完了这个预付费以后，要正规的发票。第三个，你要保留所有的合同、预付费、发票这样的一些凭证，为日后合同履行过程当中一旦产生纠纷，作为一个证据来保护自己。那么在维权的时候呢，我们也提醒消费者呢要注意，首先第一个，如果发生纠纷的话，我们可以与这个商家进行协商。
1: 嗯，对，协商还是我们首要的一个选择方式。
0: 协商是一个最便捷的方式，最便捷解决双方纠纷的方式。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那么有两个途径。第一个呢，可以向消费者协会去要求调解。第二个呢，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进行投诉。那么如果要是调解不成，投诉可能不能直接判定是否 这个返还数额的这个预付费的数额的情况下，消费者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好，这个呢是我们给到消费者的建议哈，尤其呢是涉及到维权的时候，这个商家他在的话其实相对还好办哈，咱们可以参照的合同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方式，尤其啊是这个店铺它黄了，这个主体呢就是已经很难找到了，这个情况下对于消费者来讲他维权的时候相对要比较困难了。
0: 所以我们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消费者签订合同之前呢，一定要看清消费者的这个商家的资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到这个相关的网站去查一下这个主体是否存在，这个主体的性质是什么，它的注册地点跟你签订合同的地点是否一致，这个相关负责人是否一致，跟合同下边署名的盖章的单位是否一致。如果你发现他提供不了相应的资质，或者是说与你签订合同的这个署名或者是下边加盖的公章的名称不一致的话，那么消费者就要明确到底是跟哪一个商家签订了这种合同。那么如果要是说有相应的经营资质的情况下，即使商家不在了，那么我们通过诉讼仍然是可以实现我们的这种维权目的。
1: 虽然说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呢详细的分享了是这一次最高法的最新的啊关于预付式消费的一个司法解释，可以从法律的角度呢更好的对我们的消费者权益做了一个保障，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事前的预防是更重要的，而且刚才李新律师呢也是重点从这个角度给大家做的介绍，是吧？
0: 对，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在预付费之前，首先第一个要看商家是否有相应的资质啊，那么也要看清合同里面的内容，不能上来就签字，上来就交钱。那么在你不了解这个资质，不了解合同内容和相关合同约定的条款的情况下，贸然支付这种款项的时候呢，经常会给消费者后续维权带来无尽的烦恼。
1: 其实也是说白了，就是不要冲动消费哈。这种预付式的消费，毕竟它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和一段的这样的过程，才能够履约，逐渐的给你兑付。所以呢，你要逐渐的去考量好，不要被所谓的像常见陷阱有啥呢？有低价的
0: 啊，
1: 高赠送的，
0: 对
1: 啊，高赠品的，
0: 对
1: 啊，然后宣传特别好的服务的啊，
0: 是。因为呢很多情况下我们一般都是可能轻信了当时的推销员啊，或者是相关的导购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顾问呢，他们口头上的这种承诺，他们这种口头上的承诺呢，我们一定要落实在书面上。他有什么承诺必须要明确的写在我们的合同里边，不然的话这些工作人员到时候离职，我们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在合同当中又没有办法去体现，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能就会吃哑巴亏。
1: 确实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呢预付式消费啊作为咱们老百姓生活当中相对比较常见的一种消费形式，在这类消费过程中需要我们更加的具备丰富的法律的知识，才能更好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才能在消费过程中啊获得到更好的一个消费的体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啊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围绕着最高法的最新司法解释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啊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和介绍，让我们在相关的消费领域有了更多的法律的识别能力和法律维权的意识。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李新律师啊能够再次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呢做更多话题方面的分享。当然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节目哈，也将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特别感谢李律师今天的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0: 谢谢。
1: 好，也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星2025第九届亚洲风景影视大赏。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

0: 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酒色财气，一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有人跳出此墙外，方得长生不老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张勇和一个小太监提着个小箱子，小箱子里边装了1000两银子，要赶奔陆家湾探自己的好友叫陆松年，就要在码头这儿雇了一只小船，小船也就是要刮皮艇。这使船的人就把张勇和这小太监摆来摆去，摆出去有30多里地。这张勇一想，这个码头离陆家湾也就15里地，怎么这么长时间呢还没到啊？张勇这一问，就见这个人呵呵一笑，我说两位，今天上了我的船就得遵循我的制度。就见这小子唰的拿出了一把明晃晃的牛耳尖刀，把这尖刀在空中一晃，就见这个人满脸的横丝肉，两道斗鸡眉，俩大三角眼，大鹰钩鼻子，菱角嘴，那阔口咧腮，呵，长得这难看呢。再把眼这么一瞪，哎呀，张勇他们就禁令打一冷战，心说坏了。就见这个主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张勇和这小太，这个人看着张勇，我看你是个太监，他也是个太监，是吧？那么太监呢，那一般的地方没有，肯定是皇宫里那还有呢。二位把钱拿出来，万事皆休，还则罢了。你们是想吃馄饨还是想吃板刀面？这张勇和小太监吓坏了，赶紧就给这个人跪下了，哎呀，我们愿意把钱呢那献出来，您就饶了我们得了。那张勇心说，现在别说我是那东厂的太监，就是谁也没办法，我们俩也不会武艺。这位面目狰狞，手拿尖刀，我们先保命要紧，有道是落水保命，登岸思财。这张勇和小太监抖一耳蛋，就把这小箱子扯过来，小箱子打开往前一顶，好汉爷，您就是饶了我们得了，我们把钱那全给您。这个人点了点头，哦，那算你们知趣儿。我说你们打算吃什么？这张勇一听，我说好汉爷，那馄饨怎么讲，板刀面又是怎么回事？哼，这就是两种死法，还真给你吃馄饨，还想真吃这板刀面呢？想的倒是便宜。我告诉你啊，要说这馄饨，就是把你们的胳膊腿儿全用绳子捆上，然后往水里这一扔，这就叫馄饨。湖水呀，这相当是汤，你们啊就到这湖水里边去喂那乌龟那鱼，这就叫吃馄饨。如果要吃板刀面呢，就是把你们大卸八块，就把你们剁了，剁成3段也好，4段也好，5段也好，然后就往水里这一扔，这就叫板刀面，听见了吗？这张勇这么一听啊，这脸都黄了，双眼失神呢。哎呀，我说好汉爷，这馄饨和板刀面全不好吃，我都不想吃，都不想吃，那依不了你，你说。

哇，你吃什么？张勇一想，干脆我吃馄饨吧，板捞面就得把我大卸八块。好啊，那我吃馄饨。好，吃馄饨，就见这个人呢，拿绳就把这张勇四马倒穿蹄给捆起来以后，就见这个强盗把张勇拎起来以后，我说：“老公公，对不起您了，您就到这鄱阳湖里边那洗洗澡，你他妈就给我下去吧。”就把张勇拎起来以后啊，嗖的一下就扔到了湖里，嘣，溅起水花多高呢，就见这强盗又瞧了瞧这小太监，这小太监吓得就尿了裤子。哎呀，饶了我，饶了你，那不可能啊，我看你呀也吃馄饨怎么样？我吃馄饨。这小太监心说我不吃行吗？就把这小太监抹肩头拢二背四马倒吞蹄捆好了，然后往鄱阳湖里这一扔，嘣，这强盗点了点头，哈哈，今天收获颇丰。他一看这小箱子，呵，这里边足有1000多两银子，当时把他乐坏了，一架的小船搬江摇橹，这小船跟箭似的就消失了。也该着张勇那不死，张勇落水这个地方那正在上游，张勇就顺水他往下飘，现在张勇到了水里边啊，他又不会水，那会水也不行，四马倒穿蹄让人捆着，这张勇到了水里就蹲蹲蹲蹲啊，就蹲蹲蹲蹲，一会儿啊就灌满了，张勇啊就得呛死过去。这水势往下游流，徐明高他们这船那正在下游，单说这天早晨这一枝梅呀那起得比较早，因为慕容真这人啊那喜欢这晨练，起来以后站在了船头，伸伸胳膊抬抬腿，这一枝梅慕容真在这练早功，这一枝梅就发现了不远处哎飘起个人来，慕容真眼神挺好啊，心想看起来这是有人落水了，慕容真呢就把这些使船的给叫起来，我说各位快点起快点起，我上游那儿那飘起个人来，咱们看看到底那是死还是活，要是没死的话咱们赶紧搭救此人，如果要是死了，说句实话咱们应该埋口棺材那把这掩埋了，不能让这人的尸身这白骨现天呢。这些使船的起来以后那一看，哇，果然有一人，七手八脚过去以后就把这人给烙上了，等烙上了一看，慕容真一枝梅还有徐明高这些人一瞅烟，这不是东厂的大太监传旨官张勇吗？赶紧就把张勇弄到了船头，就给张勇在这控水，这张勇呱呱的那没少吐，最后张勇一张嘴有哪肚子里哎，还吐出那3条小鱼儿来，哎呀，这时候罗继芳看了看这3条小鱼儿，哎呀我看张公公真有点奇才，哎呀，都到了水里边啊，还没忘了吃鱼呢。现在张勇早就昏迷了，他也听不见。这罗继芳看着这3条小鱼儿，哎呀，我说你们还真不错。哎呀，到人肚子里旅游了一番，说那里边到底什么样，你们也开了眼了。就见这3条小鱼儿，就让罗继芳捡起来以后，又给扔到湖里。罗继芳还说呢，哎，我也想大发慈悲做点好事，我看你们回到鄱阳湖吧，你说那还活得了吗？
这罗继芳在这儿就逗这三条鱼。这时候张勇就缓过来了，张勇慢慢的睁开眼，这一看耶和，徐明高、一枝梅、罗德、王能、李武、狄红、徐寿、徐庆等人啊，都在自己的身旁。当时这张勇心说：“完了，我肯定那这死了，我这灵魂又和这十二兄见着面儿。”这张勇看着徐明高：“明高啊，难道一说咱们在梦中相见？”我张勇完了，已经到了阴曹地府，再不能和大家一起赶奔北京前去面君了。这徐明高过来：“我老公啊，您没死，您还活着呢，您得救了。”就见张勇卡巴卡巴眼睛，两只眼一点神采也没有：“你说的这是真的？难道一说我张勇没死？”哎，徐明高看着张勇：“老公公，您没死，您还活着呢。”张勇都不相信。张勇心想说：“这人家死了他没感觉。”就见张勇啊，就把手指头那放在嘴里这么一咬，疼，看起来我还活着，这不是假的。徐明高等人一看这张勇缓过来了，这水也空得差不多了，就把张勇周起来放到了床上。张勇往床上的一躺，现在身体相当的虚弱。慕容真吩咐人：“那赶紧整点姜水，让老公公喝点姜水。”这罗继芳一听：“我说啊，一枝梅，你可够坏的啊，还让老公公喝水呢？老公公还喝姜水，鄱阳湖的湖水那喝的又不少了，再喝点姜水，老公公不就完了吗？”这一枝梅瞧了瞧这罗继芳：“我说你说什么？我让他喝姜水是让他喝姜糖水啊，那不是长江水。哎呦，我说呢，还喝姜水，水喝的够多的，赚个大肚扔灯了。如果再喝姜水，那非得归了胃不可。原来是喝姜汤水，哎，我赶紧给去准备，有人把姜汤水给熬好了，让着张勇啊喝了两碗。张勇啊，这精神啊慢慢的这才好起来。张勇又过了半天，徐明高等人就问：“张公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张勇口打开一声：“哎，是这么回事，我带着小太监还有那1000两银子准备赶奔陆家湾去访我的朋友，雇了一只那小船，你们也看见了，没成想这小船把我们拉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芦苇村生啊。我一看不对，因为我知道那陆家湾离此地也就那15里，把我们拉的那个地方离这至少得30多里。我这一问，就见那个人嘿嘿一笑，拿出一把尖刀问我们吃馄饨还是吃板刀面。这徐明高看了看众人，那这些人呢是江湖人，全明白，就知道张勇他们遇到了强盗，我就没办法，我们就吃了馄饨，所以就飘到了此处。张勇把这话这么一说，可把这些人给气坏了。这心想天化日朗朗乾坤，就在鄱阳湖里边有人敢强抢民财，这是无法无天，把人家财产抢了还把人扔在水里要给淹死，真可以说丧尽天良。这徐明高就问张勇：“老公公，我看您还防不防有啊？”张勇一听这块脑瓜晃得跟拨浪鼓似的：“哎，不去了，这一次我防有好悬没把我的

必要害人。您呢，就让那徐童啊，扮成个小太监，跟着您一起雇船赶奔陆家湾，您看怎么样？张勇这一听，人家一枝梅说的有理，鄱阳湖的强盗如此狂妄，要为当地的百姓除此一害。嗯，张勇点了点头，要这样我就放心了。薛寿扮作了一个小太监，张勇呢又准备了一只箱子，箱子里边那装上1000两银子，又来到码头准备雇只小船。那小船可不少，张勇他们在这些人里搜寻了半天，没有发现昨天那只船，另雇了一只小船，讲好了价钱。张勇还有徐寿就上了小船，小船搬江摇橹赶奔陆家湾。这徐明高等人坐着大船跟在其后。这陆家湾呢，离这个码头不算太远，也就15里地，就来到了陆家湾。张勇啊，这登船上岸，薛寿在后边跟着，各位英雄这大船找了个地方也停下，在此等候张勇。咱不提，张勇和薛寿上了岸以后，正好有一老爷子，这老爷子正在树荫里在这乘凉呢，拿着蒲扇倒挺逍遥自在。这张勇过来，我老大爷，我问您点事儿，那陆松年的家在哪儿？就见老大爷看了看张勇，一看张勇和徐寿关的都挺讲究，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闪光。这老头啊点了点头，您要找陆员外，您顺着我的手，您仔细看，那前边有这么一片树林，在树林后边有一座庄宅，这座庄宅那可了不得，建筑的颇为讲究，青堂瓦舍，磨砖对缝，有个天鼓响的门段，那朱漆的大门，那门上那都钉了菊花钉，门前还有两个石头狮子，就是陆员外的家。陆员外那可是本地的名人呢，你要找陆员外好找，实在找不着，您再扫听，陆员外在这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张勇带着徐寿转过了这片树林，果然一看有个大户人家。张勇迈步上了台阶，那里边的仆人过来，哟，您是找人啊？我到这前来访我的朋友，叫陆松年。就见家人看了看张勇，一看张勇啊，那穿的颇为讲究，那就知道那是有身份的人，没敢小瞧。我说您呐，在这稍微等一等，我到里边给陆老员外去送信。这张勇就和徐生在这等着，那时间不算太大，就听里边有脚步的声音，就听着里边有人说话，今天早晨起来，我的心情异常高兴，不知道哪儿的朋友是前来拜访。这张勇一抬头就看到了陆松年，张勇和陆松年要述说前情。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咱们正说到这张勇啊和这徐寿两个人来到了陆家湾。陆家湾的老员外叫陆松年，由哪里边接出来，一看是张勇，那是老朋友，把张勇引入了大厅。到了大厅里边，分宾主落座着，仆人献茶。

这陆松年挺热情，我说老哥哥，哪阵香风把你吹到我的陆家湾？难道一说是专门赶到我陆家湾前来见我？张勇瞧了瞧陆松年，说这一次我赶奔江南，奉了我主万岁的差派，赶奔江西前去传旨。结果呀，我是路过此地，打算要回北京。我在出京的时候，我就准备好了1000两银子，还在我主万岁面前讨了一副世袭的官告，打算呢给我这干儿子。没成想上一次我坐了一只小船准备来到陆家湾，没成想险些丢了性命，是这么回事。就和陆松年讲说了一遍，这陆松年一听，陆松年也吃了一惊。这陆松年在陆家湾那是有身份的人，包括本地面要提起陆松年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陆老员外品格也挺高，那人性也挺好，把陆松年气坏了。这陆松年把茶杯一顿，啪，真是岂有此理，劫道劫来劫去劫到我朋友的身上，这还了得？等明天呢，我赶奔县尊呢，就把这事禀告知县，让知县严拿匪患。老哥哥，你只管放心，这事儿那个贼他跑不了，我一定要给你戳气就是。当时张勇点了点头，我说兄弟啊，这事儿没什么，总算你哥哥现在没有危险，不知道那小太监现在生死如何，看起来本地面是不太太平。这陆松年手捻着胡须，要说本地面，说句实话，那治安还挺好，那为什么您在来的路上遇到了匪患？您是在哪儿遇到的匪患？我下船那个地方离这儿大约有15里，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结果我雇了一只小船，他把我拉出有30余里，就到了一个芦苇丛生的地方。当时这小子拿出钢刀来就要杀我，说吃馄饨啊还是吃板刀面，我们呢就把银子献给他，我们俩人就吃了馄饨。这陆松年点了点头。就在这时候，旁边站着个家人，就见那个家人就在陆松年的耳边呢耳语了几句。老员外，这个事儿可不好办，咱们这还真有匪患，这匪患就在芦花套。陆松年点了点头，然后看了看这张勇，我说哥哥呀，对本地面的事儿我不太熟悉，刚才我的家人说了，你遇见那个地方叫芦花套，那芦花套那确实有着一些匪患，这些匪患是无法无天，那是横的邪乎，这些人可不好惹。这张勇就问陆松年，那么这些匪患为什么如此嚣张？难道一说当地的知县、当地的县尊或者府尊就不管不成？陆松年听到这儿摇了摇头，说口哪还一声，要说这些匪患他们呢可有靠山，这靠山呢可了不得，听说其中有个匪患那是宁王朱宸濠，朱宸濠手下有8猛，那8猛的头一把就是朱宸濠手下有个大帅叫叶天庆，这叶天庆有个徒弟听说叫铁昂，这铁昂呢那下边也有不少的小徒弟，也就是叶天庆
那些徒孙叶天庆是朱宸濠手下的大帅，所以这些那小毛贼仗着铁昂和叶天庆的势力在这横行霸道，横行乡里。你说啊，当地的知县敢管吗？那现在这知县大人也脑袋疼，也怕一管此事那得罪了宁王朱宸濠，因此这些匪患才如此的嚣张，没成想劫了哥哥您。张勇这么一听，张勇听明白了。张勇心想，算了吧，有道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今儿陆松年呢把我这个事儿告到了知县呢，这知县也惹不起宁王朱宸濠，朱宸濠那金枝玉叶早有谋反之心。看了看陆松年，我说兄弟啊，那现在我干儿子这阿宝在哪儿？我有两年多没看到我的干儿子，现在我干儿子阿宝是不是16岁？陆松年听到这里，陆松年面带微笑，老哥哥，哎呀，你这记性啊真好，就连你干儿子的年龄你也记得一清二楚。你说那阿宝是我干儿子，我连我干儿子多大年纪那全记不住，那我张勇还算个人吗？这一次啊，我在我主万岁面前为他讨了一个世袭的封号，没成想那万岁传了旨，旨意就在那箱子里，哎，让那匪患给抢走了，待我回到京中再为他讨一个世的官告，然后再给你送。这陆松年是千恩万谢。陆松年吩咐家人排摆酒宴，在这款待张勇。张勇就在陆家湾住了一宿，等到了第二天是起身登城，来到大船。张勇啊看了看徐明高等人，说句实话，这一次咱们来到这陆家湾还真挺太平，没有遇到匪患，实属万幸。我跟你们说啊，这些个匪患那十分的猖獗，在什么地方？就在芦花套。上一次啊，我还有那小太监就让他们引到了芦花套，因此我们还失了金银。听说这些匪患和宁王朱宸濠有关系，叶天庆的弟子徒孙，当地的官府也不敢管。我看咱们也就此回转北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赛孟尝的徐明高听完了以后，我说老公公，您这话说的可不太对，您的金银让匪患抢了，虽然您不在乎，如果这些匪患咱们要不把它铲除了，那还得贻害当地的百姓，这些百姓不就遭了罪了？这宁王朱宸濠久有不臣之心，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既然这有朱宸濠的爪牙，朱宸濠的党羽，我看咱们一走一过，干脆就把这些党羽还得要匪患给他除了，也为当地除害，也剪除宁王的势力。这张勇这么一听，各位能行吗？这逻辑方法大黑脑袋一晃，嘿，我说老公公啊，您就放心吧，您看那赛孟尝的徐明高那谁惹得起？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贴徐明高的大名，那些匪患一听啊，吓得就尿了裤子，那全都得给吓跑了。这就叫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谁叫人家徐明高，人家是名人，人家现在都过剑客的身份。这罗继芳一说这话，这徐明高瞪了他一眼，这一直没过来。我这明高啊，刚才你说的对，这些匪患绝对
不能留着。咱们这些江湖之人，那讲究就是侠义二字。看到这些邪恶的势力，咱们焉有不管之理？我看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看怎么样？徐明高一听，一直没慕容真这个主意，那挺好。这徐明高就开始分派，咱们这只大船，那又挺华丽，咱们就把这只大船是开到芦花套，到芦花套那儿找个地方，咱们停好了，然后咱们这些人呢，那分成两拨，其中四个人赶奔芦花套里边，到那里边前去观看，见机行事。另外，咱们这船往芦花套这一停，那些匪患闻风啊，就得来到咱们船上前来洗劫。咱们在船的周围埋伏好了，就让老公公在船上待着。这张勇一听这话，张勇吓得一哆嗦，哎，我说徐明高，可千千万万不能这么干，我张勇又不会武艺，真要来了匪患给了我一刀，那我可就完了。说句实话，我还真不想死，我还要陪王伴驾。徐明高一笑，老公公您只管放心，我让您在船上待着，您呢就藏在船舱的底舱里边。我说徐寿啊，你就留在船上边，听见没有？如果这些匪患真要是上了船，你就把这些匪患那给杀了。如果这匪患太多，我们哥几个埋伏在岸上，只要他们一出现，咱们就把他一网打尽。到芦花套里前去探听的人，也是该杀的杀，该宰的宰，听见没有？这些人点头称是。这艘大船搬江摇橹就来到了芦花套，一看芦花套这地方，耶，这水面那还挺大，这里边的芦苇那还挺多，那真是芦苇丛生。这只大船就停到了芦花套。那现在是天色将晚，这十一位英雄就分成了两拨，那其中四个人赶奔芦花套里边，徐寿和张勇就留在了船上，其余的人全都藏到芦苇当中。这只船往这一停啊，挺显眼，因为这只大船那是富丽堂皇，有点小毛贼就抱到芦花荡里边。在芦花荡里边啊，真有着一群匪患，其中有个小子姓楚，他叫楚子珍。楚子珍呢，那是铁昂的徒弟，现在铁昂那还了得，叶天庆的宝贝徒弟，他依靠叶天庆的势力胡作非为。这楚子珍呢，就是铁昂的徒弟，现在楚子珍还不知道铁昂已经死了，铁昂就让楚子珍就在这芦花套这儿，那也集结了很多人，在这儿又抢又杀，横行霸道。楚子珍在这儿领了一些个水匪，在这儿打家劫舍。由于楚子珍这家伙练过武术，手下的人还都服他，胆儿也大，人送绰号叫楚大胆。这楚子珍呢，正在芦花套里在这喝酒呢，就这小喽啰来禀报楚子珍，我大王啊，现在来了一笔好买卖，这芦花套这块停泊了一艘大船，那这艘大船富丽堂皇，那里边肯定装了不少的金银财宝。伯子珍这么一听，这是真的，哎，那没错。楚子珍就看了看旁边一个小喽啰，这小喽啰姓李，叫李文龙。楚子珍看了看，我说文龙啊，现在你呀就赶奔芦花套，带上六个人到大船上，该杀的杀，把大船的买卖做了，
你看怎么样？这李文龙一听，好嘞，

您只管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了。这李文龙啊，也会几下武功，也觉得自己不含糊，就带了五个人，那划了六艘小船。这小船在夜色当中来到大船的附近，远远一看，这大船呵，那真挺气派。就见李文龙啊，让这些小船先藏在芦苇当中，在这先看看，在这等啊等啊，等到了二更天。这李文龙一看，再等，船上的老公公张勇心惊肉跳啊，心想这匪患来了，要发现我在底舱里，别把我杀了。不过张勇心想，现在有徐寿，那徐寿武艺高强，乃是一位剑侠，那郭介没什么问题。不过张勇他也睡不着，这徐寿就在船上是转来转去，心想现在二更天过了，这些匪患也没有出来，那大概这芦花套里的匪患人家逃走了，知道我们要杀他们，要是那样的话，这些匪患就算便宜了。这徐寿正在这想呢，就听着远处有这个水声。徐寿定睛这么一看见，果然在水面上来了六艘小船。这六艘小船行进的速度还真挺快，水的船帮船压水浪的小船真好像箭打的枪法，奔着大船就过来了。到了大船的附近，就见六艘小船停下来以后，这六个人你看我，我看你，互相一打招呼，就见这六个人飞身一蹭蹭蹭蹭蹭，就纵上了大船。徐寿一看，耶，来了！徐寿那受过海鸥子的真传，武艺可挺高。你别看徐寿长得瘦小枯干，并不代表徐寿没有本事。接我见李文龙跳上大船以后，徐寿看着李文龙，心想含泪，今天呢，我就让你吃点苦头。徐寿会打飞剑，徐寿就在白布囊当中拿出了一口小宝剑，往外的一甩，唰，这宝剑直奔李文龙的哽嗓咽喉。这李文龙啊，还没等看清楚呢，噗，扎在了哽嗓咽喉。李文龙惨叫了一声，死了。另外那五个人吃了一惊，就见着徐寿又拽着小宝剑抖出去，五把小宝剑被这五人一过来，当时其中四个全被打中了，死于非命。有一个小子没打中，一个烟看起来人家有准备，这小子由着大船的跳上小船，搬江摇橹的前去搬兵。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咱们说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葫芦套里这叫匪患先派出六个人来，这六个人就来到大船上要洗劫这张勇等人。李文龙带着这五个人那上来以后，绝兽发出了小宝剑，李文龙就归了位了。另外五人一看李文龙死了，这几个人可火了，刚人往上一冲，晃手中刀手中剑要杀着徐寿。徐寿抖出了五把小宝剑，这五个人呢，其中有四个那完了，有个小子被扎在了肩头上，这家伙一看不好，知道今天要想接这大船不容易，回去赶紧报信。这小子飞身前蹭上了小船，他使船的技术啊，那还不错，
啊，假

小船跟小箭头似的，眨眼之间踪迹不见，钻入了芦苇塘。徐寿一看，对，你走得好，哈哈，说句实话，你为什么没死？我是诚心就想放了你，让你回去前去报信。单说这个小喽啰来到葫芦套里边，现在呀，竹子珍正在那儿撇着嘴，正等着好消息，没成想这小喽啰跑进来，啪啪啪啪啪啪，把这竹子珍吓了一跳。我说怎么回事？哎呀，大爷了不得了！刚才李文龙带着我们五个去前去做买卖，没成想到那儿李文龙啊，让人家给杀了，另外四个人也全完了。我给大爷回来送信。楚子珍一听，好啊，看起来今天遇上茬子了。楚子珍吩咐人来啊，给我鸣锣。就听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这么一响，当时葫芦套里这些匪患全都来到了集合。就见这楚子珍把胸脯一拔，掐着腰，我说各位，今天来了一只大船，比好的买卖，这座大船富丽堂皇，肯定有不少的金银财宝。刚才我让文龙到那前去做这笔买卖，没成想李文龙和手下的几个人全都死了。今天我要给那哥几个报仇雪恨，现在有人要砸咱们这饭碗。各位，今天咱们得卖榜，听见没有？这些人呜嚎直喊。我说啊，大寨主，您就发话吧，您说怎么地，咱就怎么地，到那儿我们就听您的。好，现在咱们把小船都开出来，咱们现在上船，到那儿就把大船围住了，以后听我的号令，上大船就把大船上所有的人全给他杀了，把大船人赶尽杀绝，一个不留，听见没有？就听大寨主呢，对，咱就这么办。这帮人呢全都上了小船，这楚子珍呢坐在小船呢，这家这只小船真好像劲儿打着相仿，谁的船帮船压水了，带着这二十多只小船就来到大船的附近。鱼兽一看，嚯，回来了不少啊，这小船就二十多只，小船那真挺快，就把大船刷下去全都围住了。楚子珍喊了一声，我说船上是什么人呢？嗯，竟敢如此的狂妄，伤了我的弟兄。今天我跟你们说啊，要把你们船上的金银财宝给我们留下，你们呢愿意吃馄饨我给馄饨，愿意吃板刀面也行，给你们来个痛快。如果不听我的话，我们上的船上就把你们扒皮草屑点了天灯，可别说爷爷我有点狠。徐寿心说，韩磊，你们不来那是你们的便宜，你们哪知道这条船上这些人全都是杀人的祖宗，今天呢嘛，一个也跑不了。这徐寿就喊上了，我说你小子就是头啊，啊，葫芦套就是你经营的，对还是不对？这楚子珍借着夜色，虽然看不清楚，就发现他站着一小个，心里暗想，哎呀，就这小个没有三块豆腐高，长着皮包骨，骨撑皮，皮包骨，骨就散架，骨子不成皮儿，凭他枪，就他能有什么本事？嘿，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这楚子珍这家一挥手，这些人蹭蹭蹭蹭蹭蹭就上了大船了。
当然小船上也留下人在这看着。就见楚子珍等人上了船，这薛少一看，得，现在不少人上了船了。薛少心想，好嘞，今天我是大大出手啊，我就把我授业老恩师海鸥子教我的功夫好好的展示展示。这薛少就把手中的龙泉宝剑舞动如飞，和楚子珍手下这些贼寇斗在了一起。这些贼寇你平时啊那欺负老百姓来能耐了，今天碰到徐寿那可倒了霉的。徐寿这个宝剑上下纷飞，寒光闪闪，就见这些人爹妈瞧叫，哎呀，这小个儿可真够厉害的，哎呀，这宝剑使得够熟的。现在呀，有人和徐寿动了手，有的人就赶奔后舱前去搜这个金银财宝。就在此时，赛孟尝的徐明高、一枝梅、穆荣真、罗继芳、狄胡、杨小芳这些飞身行就上了船。这些人这一上船，楚子珍手下的人那更不行了。这徐明高把红毛宝刀抡开了以后，真好像砍瓜切菜相吧，就把这些贼杀的是人头滚滚。这杨小芳掌中雌雄宝剑那异常的厉害，那狄红的手中冰铁回报拐那也是武林的高手，你说这些贼能行吗？这楚子真这么一看呀，今天这些人都是谁呀？这功夫可真挺高。这楚子真这手里边使着也是一口大板刀，这口大板刀上称买卖，杀我的弟兄，今天我和你拼了。手中大板刀唰的一下直奔徐明高顶梁便劈。徐明高一看这楚子真，心里想，这家伙长得那真够凶的。就见徐明高就把手中的红毛宝刀往外的一推，刀啊正刻在楚子珍的刀上，就趁烫浪下。由于是在晚上，这晚上金属撞在一块儿，火星四射，当时楚子珍就叫这膀背酸麻，他压了一声，啊，好厉害，这力量头可不小。楚子珍赶紧把刀撤回来，使着拦腰锁玉带出河的去，就奔这徐明高拦腰便斩。这个招数啊都是普通的招数，徐明高早就料定。徐明高身法是真快，身子这么一转唰就转到楚子珍的身后。楚子珍呢哎看徐明高没了，心想徐明高哪儿去了，他就觉着身后是恶风不善，哎呦，就知道徐明高已经到了他身后。这楚子珍呢赶紧用手中刀往后一扫，那徐明高能让他扫成。徐明高身子往旁边的一纵，这楚子珍一刀扫空，几招这楚子珍就知道自己这两下跟来人相比的差的挺多。楚子珍把牙一咬，我这对面什么人到我这葫芦汤芦苇堂这前来搅闹，能不能报通名姓？这徐明哥看了看，我让你也死个明白，见到阎老五的时候你也知道死在谁的手上。你呀，站稳灯笼，家住江苏的扬州，人送绰号叫赛孟尝，我叫徐明高。这徐明高的一报名，当时这楚子珍禁令打一冷战，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儿。楚子珍心想呀，今天可够呛。那徐明高多大的本事，
江湖送他一

0: 绰号叫赛孟长，听说在家里边龙门成群，使奴换辈，那是淮阳的首富，家里边就光门客那食客就300多。听说这徐明高是大闹苏州府，平了这金山寺，也把十里山的秦氏四猛也给杀了，是大闹赵王庄，夜探宁王府。今天我碰着他了，够呛。楚子珍一想，干脆我走吧。这楚子珍脚尖一点地，打算有点大船往上蹦，蹦着小船呢。这是他的想法，他的身子也蹦起来了。就在这时候，他就觉着身背后噗，那被人打了一箭。这箭是谁打的呢？这箭正是徐寿，这箭正给他那扎在这屁股上。当时把楚子珍疼得嗷的一声，楚子珍是刚然一叫，这杨小房的雌雄双剑就过来了。雌雄双剑就在左箭头右箭头一边一箭，噗噗。当时楚子珍疼得这是痛入骨髓，手中的这板门大刀就落到了地上。楚子珍呢，这是完了，今天我算完了。这楚子珍那还想着走呢，那能走得了吗？啊，那狄红的冰铁怀抱拐，这一拐正给他抽着腿上，这两条腿那就折了。当时这位就跪在那儿了。楚子珍心想，完了，看起来今天我是身亡绝路。就在此时，葫芦套里这些匪患呢，也让这11位英雄啊给杀得差不多了，全都是死的死，亡的亡。现在还有一些在那反抗，一看楚子珍全完了，把刀枪扔了以后，老老实实的束手待毙。现在徐明高一看把这些匪患收拾差不多，一直没等人，是赶奔这葫芦塔里边，也把葫芦塔里边剩下的残余水寇也全都给杀了。徐明高最后把张勇给叫出来，我说老公公，你看看这里边哪个是劫你的，现在船上横七竖八那躺着不少，那还有一些人在那站着，木雕泥塑相仿，他们知道想跑啊，那门也没有。今天这帮人都是杀你的祖宗，哎，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平常里我们吃香的喝辣的，在这竟杀人害人，今天这恶贯满盈啊！这些人心里在盘算，张勇啊。过来以后，瞧瞧这个，看看那个，最后一眼看到了楚子珍了。耶，各位，劫我这个人，那就是这个，他一直楚子珍。这楚子珍一抬头，就要看到张勇了。楚子珍心想：哎呀，看起来坏事儿就坏在他身上，当时我就应该把他宰了。让他吃了板刀面，结果也是我一时发了善心，给他吃了馄饨，没成想这小子头在水里头没死，现在楚子珍也后了悔了。可是哪有卖后悔药的，张勇手指楚子珍，就是他，就是他劫了咱家我呀，真乃可恨。这徐明高看了看楚子珍，我说你就是当地的匪患，听说你还和宁王有关系，今天你实话实说。各位呀，是这么回事，铁昂啊是我授业的老恩师，要这么论呢，宁王手下的那大帅就是八猛之首叶天青，那是我的师爷。这铁昂啊，让我们就在葫芦套子 招兵买马，聚草存粮。说是有朝一日，这宁王千岁要起事，将来要推倒现在的正德皇帝，他要驾座九五，让我们在这儿敛财，在这儿招人。我说好汉爷，我把话全说了，能不能啊？饶了我这条狗命。就见张勇点了点头，好啊，你们可真够狠的。我听当地的百姓说，你们在这儿为非作歹，不是一年两年了，让你们杀的人，让你们宰的人也不计其数，没成想有今天吗？那一次你问我要吃馄饨还要吃板刀面，今天我也问问你，你打算吃馄饨还是吃板刀面？这楚子珍一听，楚子珍吓得浑身之哆嗦，谁不怕死，蝼蚁尚且贪生，人间一刻胜似做鬼千年。楚子珍心想，今天我恶贯满盈，看起来我要想活那是不可能。这楚子珍把头一低，心想吃馄饨还是吃板刀面的全不好受。楚子珍没说话。这时候徐明高看了看楚子珍，一直没过来呢。要让他吃馄饨，我看太便宜了，就把他手下这些人全让他吃了板刀面得了。一直没慕容真也真够狠的，过来以后就把这楚子珍咔咔咔这三刀，就把楚子珍剁为了四段，然后就把楚子珍这死尸扔到了鄱阳湖里。他手下这些小贼个，罗继芳、徐明高、乃徐青、杨小房、徐寿，也用宝剑用刀就把这些人全给剁了，就让这些水寇全都吃了板刀面。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
3: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4: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的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郑凡老师来到直播间。家庭教育课堂今天我们的话题说如何培养孩子有主见。诶，那可能针对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特别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孩子的主见到底指的是什么？那么有主见和没主见的孩子的区别在于哪里？那么这个主见对未来孩子的成长的路和未来一生过程当中的工作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你是不是有深度思考？那今天我们就请郑凡老师就这个问题跟大家来进行一个深度探讨。欢迎大家来收听和收看，收看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郑凡老师。
5: 白梅好。
4: 郑凡老师是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青少年教育指导 小专家，哈尔滨市中小学校家庭教育讲师团首席讲师。那主见这个，首先让家长了解一下。主见有
5: 主见
4: 对、那这个有的时候家长会说太有主见了，不听话吧？
5: 对，家长第一反应看到这个题，白梅，你知道家长会怎么想？
4: 啊、
5: 他会想，还培养他有主见？他已经够有主见的了。其实家长说的那个主见不是，就是家长说的那个是叫固执。啊，叫固执己见嘛，就是说这个孩子可犟可犟的了，那个是属于他性格当中的一个问题。但是跟咱们说的今天这个主题是不是两回不是一回事儿啊？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主见，就是这个人有自己的就是自主的想法，
4: 嗯，
5: 就是说我要有想法，就像今天。一个家长跟我讲说，这孩子越大也不听我们的呀，我们要给他建议，他就觉得那个就是我们说什么，小时候比如说我告诉孩子说咱们就上那打球吧，咱们去游泳吧，咱们上姥姥家吧，就孩子会跟着你走。但是随着他长大，你会发现他会说我不去，我有事儿，我今天不想去，说他各种哈、他就认为哎，这孩子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呢？其实就是一直以来家长没有让孩子有更多的主见，就是从小这个孩子就是听你的听你的听你的、但有一天他突然长大了、他觉得听你的有的时候也没好处，
4: 就是其实在这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孩子没有决定权，
5: 哎，他没有主权不主见、
4: 嗯、
5: 所以他等着等他再大一点的时候他想要回来这个主见，
4: 嗯，
5: 然后呢他的思想呢又不是很成熟，尤其青春期的时候他好像挺成熟哈，说你看我就有我的想法啊，我就认为这学习没啥用，那个就是要是做一个什么网红或做个什么啊，我就能赚很多钱，你看大家会觉得哎你就多偏执啊，说你这样的，他是现在突然间有主见了，所以家长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应该培养孩子有主见，
4: 嗯，
5: 就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4: 嗯。
5: 可能尽管有的时候他那想法不成熟，很幼稚哈。比方说那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说啊，妈妈，比如你儿子，他说那个妈妈，我想那个到世界各地我全走一遍。
4: 嗯，
5: 其实他有想法，
4: 对，
5: 很好。
4: 嗯，
5: 但是呢，很多家长都会说啊，这怎么可能呢？那不可能都走一遍，哪有再说那么多少钱呀？再一个哪有那么多时间呢？你说这就不对了。就是他说的这个想法，不一定实现，但是他有想法很重要。就怕没有，
4: 对，
5: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一天为什么学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读书，就长大以后他也是我为什么要工作，他都不清楚，
4: 嗯，
5: 所以就没有主见。
4: 那所以说就是像刚才、我说的那样，
5: 嗯，
4: 其实他小的时候我们培养和尊重他的主见，
5: 嗯、
4: 未来他才能在他的生活和人生的路上
5: 对
4: 更有想法和目标，
5: 对他能把握他自己的命运、
4: 嗯，
5: 就是我会知道我的日子应该怎样过，
4: 嗯、
5: 我不是人云亦云，
4: 嗯，
5: 现在你看倒推啊，咱们白梅你会发现现在为什么很多老年人会上当。就很多老年人被洗脑，
4: 是，
5: 然后什么买各种的保健品，然后或者是什么就是买一些那个物品都不需要的买一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他到了这个时候，他认为他人间清醒了，然后呢，我就要消费，因为我留钱干什么？所以我就要大批的这个消费啊！我说钱我留着有什么用？他就会去这样，然后呢，别人一给他一洗，他就听了。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像笑话一样，说这怎么可能呢？他怎么可能做这样的选择呢？我们没法理解
4: 他为什么相信呢？
5: 他为什么会相信呢？你看明明是骗人吗？但为什么？但真的就有人相信，就是因为他从小到大，他可能没有做过自己的主。
4: 嗯，
5: 我今天我自己做主了，我管他对错呢，反正我的钱，我认为对，我就花了。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你认为对。是你的那个主见一定是符合这个生活逻辑的，
4: 嗯，
5: 但很多人没有这概念，就觉得，你没发现年轻人也有啊，就是什么上当受骗呀、啊
4: 嗯，
5: 或者是这个做了一些他不该做的
4: 事、啊、现在网上流行一个词叫智商税，
5: 哎，对对对，交智商税，
4: 嗯、
5: 然后割韭菜，
4: 嗯
5: 啊，说你就是被割韭菜的，
4: 嗯，
5: 是吧？你被人家割一茬又一茬的，你没记性，你还被割，就这个人没有自己的主见，
4: 嗯。
5: 他就是让别人就人云亦云，
4: 嗯，
5: 就是过去老话有句话说特别好，叫傻子过年看人家、
4: 嗯、
5: 就是我也不知道哪天过年、
4: 嗯、
5: 反正看人家贴对联了，看人家放炮啊、哦、过年了，
4: 嗯，
5: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话可能有点那个就话粗理不粗啊，包括现在我们好多家长 就是孩子学这个班那个班是吧？
4: 对，
5: 从小，
4: 嗯，
5: 其实家长不知道为什么学，
4: 嗯，
5: 他说的那个很笼统，比方说，包括补课，
4: 嗯，
5: 很多人。

0: 问说你为什么给孩子补那么多课呀？然后他说哎呀两点，第一个你说这孩子不补这成绩咋整啊，这么少哪儿考不上啊，这是一个逻辑。第二个呢，他认为说那你想想他们都补，别人都补、那我不补落下了吗？
1: 更多他们的选择是因为同学他看见补了，
0: 哎，他看我周围的人这么做，
1: 或者是他看见周围的有人学这个兴趣班了，他觉得他也应该学。
0: 其实就像我们以前学过的一个笑话哈、就说走到大街上，完了那个有一个人往天上看，完其他人过来说看什么呢，完大家也看，一帮人都在那看，然后说啥也没有，都看啥呢，这你看我看呢，最后人说那个人鼻子出血了，人家是往上这样仰一下哈，说大家都在看，就是在看别人，就是效仿别人，没有自己的主见。其实这个人生是挺可以说是挺不幸的，他总会要掌握自己的人生命运，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说这个话题对于家庭教育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1: 很重要。
0: 所以家长我们就是今天给大家几个具体的建议，就是我们怎么样培养孩子这个有主见。
1: 实际上总结一句话，其实就是如何让孩子在未来的人生中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
0: 对
1: 这个主见就是起着主要作用，
0: 起着主要的重要的作用。
1: 对，
0: 否则你看现在很多孩子，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就比如说考高中，你说你想上哪个中啊？他只听人家说三中挺好，九中挺好，是吧？然后他说那我就考，其实他也没有对这个中有多么了解，只是听别人说。完了，包括你上大学报志愿，你给他这今年高考又开始了，你报考完以后，他只管考，你能考完以后，你问他说你想报什么专业？一般的孩子，大部分绝大部分的孩子都是不知道，我不知道学什么专业，我也不知道上哪所学校，他只知道我不要什么。他说我不想学会计，或者说我不想学这个计算机，他会否定，但是到底我想要什么他不知道。
1: 大部分不知道，
0: 大部分不知道，有个别孩子知道，大部分孩子都说我不想在哈尔滨，或者说我想去南方，他会有这么粗浅的一个想法，但是这个不是主见，就是他自己没有正确的来认识自己，然后分析完之后我适合学什么专业啊，这个没有。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要给家长的建议，就是首先就是从小事儿做起吧，就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总说生活即教育，就不是说给他上一堂课他就有主见了，不是，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应该落实在家庭教育当中的，是吧？首先第一点就是孩子自己能做的事情尽量让孩子做啊，就是比如说从小就像白梅说，他儿子经常会自己做点什么，自己做个什么小东西啊，或者自己做个什么捡个碗啊，刷个碗啊什么的，扫个地，擦个桌子，就是他会自己干点什么，就是这个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是在一岁半两岁开始，他自己能够干的事儿，就务必让他干。比如他自己能拿勺子吃饭了，就让他自己吃，你绝不能喂。
1: 其实有一点我觉得很明显啊，就是就是孩子能够自己玩。
0: 就他有独立的，
1: 他很小的时候就能够自己玩。你比如说他就在那儿能够自己玩个20分钟、30分钟，你都不需要陪他，他也不要求你去必须要陪他，不陪他他就会哭闹。
0: 但有的孩子不行，
1: 对，
0: 有的孩子就说你父母要不在这儿不行，你就必须跟我玩。
1: 甚至现在有很多10岁8岁的孩子
0: 也会这样，
1: 仍然是必须得爸爸妈妈陪着你玩这个事儿，不陪着那就玩不了。
0: 对，就他不独立。
1: 不独立。
0: 哎，
1: 就是你就说别说你是收拾房间呐、打扫卫生啊，或者是你干其他独立的事情，就玩这件事情，你家孩子能不能自己玩？
0: 对，就是他自己能做的事情，
1: 对，
0: 一定让他独立的自己完成。就是叫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别人的事情帮着做，不会的事情学着做，就是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但很多家长就说是说，做是做，然后这个孩子，尤其是孩子到4、5年级之后，觉得好像这学习压力也大了，然后就是所有的事情家长全都包办代替了，就什么都不让孩子干，这样的孩子很难有主见。因为他会等着你告诉，就你告诉我写作业，你告诉我睡觉，你告诉我起床，你叫我吃饭，对吧？就昨天也有家长来我家，是吧？那个孩子坐在边上，是人家坐那写作业呢，就离我们家餐桌不远。然后呢，那个孩子就没过来，然后妈妈就说啊，吃饭了。然后那孩子没过来，因为可能那道题没有写完，然后我就没吱声。

0: 然后呢妈妈后来又说一遍，到第二遍的时候我就给妈妈递个眼神，说一个手势，我说不说，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知道大家都坐在这儿要吃饭了，他自然会来的。你一遍一遍的喊，就等于你剥夺了他自己思考的权利，就是你一定给他一个空间，他自己有主见，就我什么时候吃饭，我什么时候睡觉，我什么时候起床，我什么时候写作业，他自己的事情一定他自己要有主见，就是我自己要能为我自己做得了主，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孩子能做的事儿一定交给孩子。现在我们有的孩子都高中了，初三初四了，上学校取个东西还得家长取去，哎呦，我当时特别不理解，为什么还家长去呢？
1: 嗯，
0: 孩子自己不能取吗？为什么什么事儿都家长冲到前面呢？这样的孩子他哪来的主见呢？他有的那个主见，那不叫主见，那就叫偏执。
1: 嗯，
0: 他自认为他那个对，那不是，就孩子有一个正确的主见啊，就是我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想法。见嘛，就是现的那个古代的时候，这个见是现的意思，就是呈现出来的。
1: 嗯嗯
0: 啊。这个就是第一点，就是孩子能做的事情就交给他做，他能自己洗衣服了就交给他洗，他自己能这个盛饭就交给他盛。所以很多初三初四的那个孩子，家长就认为你这都要中考了或者都要高考了，那简直了，那就跟伺候皇帝一样啊，好吃好喝的，然后什么都不让孩子干，
1: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0: 哎，就是孩子什么都不干，
1: 嗯，
0: 好像是把时间全部都让给了学习，
1: 嗯，
0: 实际上你觉得孩子会把这些让出来的时间学习吗？
1: 嗯，不会，
0: 可能让出来时间他可能更多的干点别的，
1: 嗯，
0: 是吧？所以家长抢手机啊什么，这不都是源于这个孩子生活当中太单调了，我就是个学习，往往还学的不怎么样，
1: 嗯，
0: 对吧？他哪来的主见，哪来的自信，
1: 嗯
0: 啊，
1: 要不然现在就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现在我们常常说什么是真正的学霸，真正的学霸是全方位的，
0: 对
1: 啊，
0: 会学习的，
1: 会学习的，会生活的，
0: 对，
1: 能管好自己的生活的，
0: 哎，对
1: 啊，
0: 有主见的孩子，
1: 有主见的孩子才是真正的学霸。如果只是学习好，其他的要是不好的话，那谈不上是真正的学霸。
0: 那天有个家长跟我说了一个困惑，他说，老师说我儿子除了学习哪儿都挺好。他说，老师你说上不上火？我说这个话听着很耳熟哈，
1: 嗯，
0: 我说但你仔细想想，我翻版一下说，你看你啥感受，说你家那儿子呀除了学习好哪儿都不咋地，你觉得这两个你要哪个？
1: 我更想要前者。
0: 哎，所以这孩子可能就学习不是他的长项，
1: 嗯，
0: 这些读书啊不是他最擅长的，但是他品质好，乐于助人，然后呢情商高，
1: 嗯，
0: 懂事懂感恩，
1: 嗯，
0: 然后有主见，
1: 嗯，
0: 是不是？你看这样的孩子很好的呀。
1: 对呀，
0: 哎，所以说
1: 只要具备前面的这一些，其实他未来的人生不会差，
0: 对，他学习也不会说差到哪儿去，
1: 对，
0: 只不过说相比之下他不如那些会学习的孩子
1: 的，嗯，
0: 所以你看就看你怎么去看这个问题，是吧？所以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鼓励孩子积极自信的表达，就是我们就鼓励孩子让孩子自己来表达来说。其实在家庭教育当中最忌讳的白眉你知道是什么？就是那孩子刚要说什么事儿，闭嘴你听我说。就家长往往是这样啊，说，
1: 嗯，
0: 闭嘴你听我说，
1: 嗯
0: 啊，你今天在学校老师今天找我了，那个孩子刚想阐述一下，就表达一下我当时的心情，
1: 嗯，
0: 我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家长说闭嘴你听我说，今天怎么怎么回事。

0: 真的草莓尖儿，他说："这个甜点上的草莓是不能吃的。"我说："不对呀，我说这个季节的草莓是很新鲜的，这个蛋糕它可能关键就在这两个草莓啊。"然后他瞅了我一眼，没说什么，然后往嘴里放了一个，那一个就放在了那个盘子里。另外他又看了一下，他说："哎呀，上面这个面粉不能吃。"我说："那不叫面粉，这是糖粉。"我说："你不信，你舔一下，那是糖粉，是甜的。"然后这个时候，他正在要涂了那个粉的时候，他也没舔，瞅着我说："你说的都对，
1: 都对，东北话都说了，
0: 对，你
1: 说
0: 说的
1: 出来。
0: 都对。"但是我就觉得语气不对 呀，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呢，完了说完了之后，
1: 尴尬完了，
0: 我看着他之后，他这个接着就啪啪啪把那个糖粉又都涂了掉了，然后把那个甜品吃了，然后我就意识到一点，我说多了，
1: 对。
0: 人家想咋吃就咋吃，你给人
1: 对
0: 家
1: 的，
0: 买了，你就想吃，你想吃那个草莓就吃，不想吃就不吃呗。那个糖粉你爱吃，人家不爱吃，是吧？
1: 是的。
0: 然后结果你看，给人家最后给我一个，你说的都对，
1: 对的，
0: 是吧？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点的时候，就是要给孩子一些选择权。
0: 对，
1: 就他有选择的权利，我们不能剥夺，说你没得选，你就得这么做，你这个不行。是吧？所以说我们说的这个第二点就是他自信的表达，你得让他表达出来。
0: 表达出来。
1: 有的孩子可能不表达，他可能是说，那你说这么多我就不吃了。他还告诉你，给你了一个回复，说你说的都对，是吧？有的孩子就说你这么磨叨是吧？
0: 我不吃了，
1: 我不吃了你我也不领你情了。
0: 对，你还
1: 就像有的
0: 满心欢喜的，你想买个甜品给他吃。
1: 对。就像很多家长不也这样吗？为孩子做了一些事情以后，就是说很多，
0: 是
1: 啊，我为了你，你看，我为了你，咱家都得搬家，是吧？我为了你在学校附近租房子，我为了你什么，我都舍不得，好两年我都不买新衣服了，我为了你，你说吧，你说了这些以后，孩子会觉得你说这些有意义吗？我让你这么做的吗？
0: 是啊，
1: 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了就不说，
0: 哎。
1: 我们做了就不说。
0: 但是郑老师，你发现了吗？我瞬间就意识到了。
1: 是，对，你因为他给你回复了，他表达了，那你说的都对，是吧？这就是，你家这儿子确实挺智慧哈。就是你说的，人家没说，你说人家没说，你咋这么磨叽呢？人家没有啊，人家说你说的都对。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孩子多有意思哈。
0: 对呀、
1: 啊，所以我们说要让孩子自信的表达，就是他表达他自己啊、就是比如说有的孩子说。我认为我这次考试是可以的，我认为我们班是运动会是能获胜的，我认为就孩子一定要说我认为，
0: 我认为，
1: 我认为，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这个孩子一定要表达，就是他自信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很生气，妈妈，我对你有意见，比如你儿子就这一点就非常好，他就很有主见，他会告诉你，妈妈，我认为怎么怎么样。是吧？他会跟你谈这个问题，
0: 对，
1: 这个就很好。但是大部分孩子是不谈的。就是你说
0: 他还会质疑我。
1: 嗯，
0: 我还给你讲个事儿啊，也这个事儿是刚才那个都对是前面的连着的。我在网上我看那刷小白鞋的那个，就往水里一扔，呼，完了以后那小白鞋可特别白的那个，哎，我就买了。买完回家之后，快递吗？放到家，他拆快递，拆完了之后，他看到了，看到之后是。瞅着我，很嫌弃的说："妈，这你也信？"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他质疑我
1: 啊，对呀、啊，
0: 这你也信？完了，我说那咱俩试试。那我就不相信了。结果我真的是智商税，
1: 是不是啊？确实不行，
0: 确实不行。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说孩子比我们有想法，
0: 对，
1: 他有时候很理性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让孩子能够自信的表达，他就有主见了。因为他我认为呀，然后我觉得呀，我怀疑呀，我质疑呀，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行啊。
0: 对，
1: 就他会表达他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是培养孩子主见的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啊，就是让他自信的表达，绝不可以让孩子说你闭嘴，你听我说，听你说什么呀？你就说妈妈听你说，你说、你说，啊，然后呢？怎么了？怎么了？又发生什么了？你就让他说，
0: 就是其实给他机会说，
1: 给他机会，
0: 你还要倾听说，
1: 表达自己的他
0: 自
1: 己的想法，
0: 要听他说。
1: 哎，然后他就会觉得，他会觉得我是有想法的， 而且我的想法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啊，而且我的想法也能得到妈妈的支持，嗯。

0: 哎，一定是这样的啊，就是要给孩子这种能够表达的机会，绝不可以让孩子说啊，你这么小，你不用表达什么，是吧？家长经常表达孩，让孩子
1: 表，你懂什么？
0: 家长会觉得你这么小，那个说也没用，是吧？
1: 嗯、
0: 你也听不懂。
1: 对，你懂什么？
0: 他听不听得懂是他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给他机会，让他能表达出来自己的想法。
1: 嗯、
0: 我很生气，是吧？或者说我很开心啊、我很愿意。啊，我不愿意都是可以表达的啊，就让孩子自信的表达。第三个就是你白梅说的那个，要适当的给孩子选择权，就他一定有选择权。比如说他没有选择，他没有一个机会选择他出生在谁家，
1: 嗯、
0: 这是没得选，
1: 嗯，
0: 是吧？那他出生以后，他有选择哭，就是我一出生我就有选择哭的权利，你不可能说。憋回去不让哭，这是不行的，是吧？我们过去有的老人就说，哎，你憋哭，憋回去，不愿意听孩子哭，孩子哭是一种释放，也是一种表达，他有哭的权利，然后呢他有这个说不的权利，你都要给他这种权利，就他一定有一个选择权。上哪个幼儿园，这个孩子几乎没有选择权。
1: 对，
0: 是吧？家长就给指定了，说上这个园。其实孩子是有选择权的。
1: 怎么选啊？
0: 就是你观察了几个园以后，
1: 带着他去，
0: 带着孩子到这几个园外围去看一下。
1: 嗯，
0: 看完以后，他有至少他没有决策权，但他有选择权。
1: 嗯，
0: 他可以选择妈妈，我想上这个园。
1: 嗯，
0: 因为三岁去幼儿园嘛，妈妈我想去这个园，爸爸我想去那个园。那你说为什么要选这个园呢？选这个园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园滑梯大，大滑梯，啊，这个园呢说那个老师长得漂亮，或者说这个园的那个墙是蓝色的，我喜欢，
1: 哎，
0: 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就孩子就有了选择权，
1: 对，
0: 哎，但是我们绝大多数家庭是不给孩子选择权的啊，
1: 这大事能让他去选择？
0: 幼儿园你就听就行了，你跟我去就给你送这个园啊，你不去你不听话就给你送去，是吧？这个孩子就对幼儿园没有渴望了，
1: 是，
0: 嗯，所以。这是上幼儿园，然后就是兴趣班，然后家长就说了，小女孩你就必须学舞蹈，男孩你就得学跆拳道，什么你又学拉丁舞，你又学什么钢琴，你又学什么，反正就是给你各种的这个指派啊，你就必须得去，是吧？妈妈都是为你好，妈妈都给你花钱了，我班都给你报了，你得去，对吧？尤其现在呢，有各种试听，然后免费试听，家长说那听完了觉得哎挺好的，妈妈觉得挺好的，上呗，你看那老师多好啊，你看是不是你学这都有好处。你还能表达，怎么还能怎么怎么样，这孩子行、啊、行吧，你说的有道理吧，上吧，
1: 嗯，
0: 然后再大一点的时候选择这个补课班，你这英语现在不及格啊、哦、你这英语现在还挺差，我给你找了个班你去上吧，然后你这个五科你都得补，是吧？你这不补你都跟不上，完了等着中考的时候选择什么高中，高中选什么大学，大学选什么专业，毕业以后选什么工作，家长有的全包办代替，连这个毕业以后你去哪座城市我都给你安排好了，
1: 嗯，
0: 你不管你在哪上学，你在上海在北京，你得回哈尔滨，
1: 嗯，
0: 我都给你整回来，然后我给你安排了，就是我咱们家怎么怎么样，你说很多家长就会给孩子描绘一个就是一个前景，然后所谓的愿景，然后让孩子听你的，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是在大事上可能孩子没有决策权，比如说那个孩子上那个这个哪个幼儿园他没有决策权，但是他一定有选择权，我有选择的权利，包括吃饭，家长整一堆吃的，告诉你吃这个啊，这个有营养，你吃这个，这个什么蛋白质，你吃这个什么，就是孩子没得选，这怎么可以呢？孩子一定要选的，一定要让他选择，是吧？妈妈我选择吃这个，妈妈我选择先吃这个，我选择吃那个啊，他有选择权，这个很重要，一旦这个孩子从小到大都有选择权，
1: 那
0: 长大以后该没，他一定是非常有主见。
1: 是的，
0: 他绝不会被别人像你说的交什么智商税，他非常清醒。
1: 对，
0: 他就知道，因为他从小到他选，他可能有的时候会选错哟。
1: 嗯，
0: 家长为什么不让孩子选？是因为怕选错。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让孩子选完了以后，即便有的时候是错的，当然不是特别大的事儿啊。基本上小事他选择错了，那么这个孩子也要从小就交点智商税。
1: 嗯，
0: 就是我会嘛选错了，哎呀这我可真错了，这我吃亏了，然后他再回到正途上来没问题的。
1: 是
0: 啊，你不能说你就告诉孩子你不能走那个道，你也不能走那个道，就得走这个道，这个道是妈都为你好，你就得。

0: 在这走。有的还到青春期的时候，什么你越说这个道，我就不走这个道。我看
1: 你比如
0: 你妈
1: 说，
0: 怎么样。
1: 有一阵子，有一次我跟朋友在一起，他的孩子是初中嘛，男孩儿，然后就是冬天的时候嘛，他那个羽绒服就敞着环儿，哎，我说你快把羽绒服拉上拉链儿，这多冷啊！啊，那个孩子就拉上了。然后我朋友说，这也就是你白阿姨说吧，我说跟越说越不拉。
0: 对的，
1: 你看，就差在哪儿了呢？其实多小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拉羽绒服拉链，因为在外面。我说就好，妈妈
0: 因
1: 就
0: 为
1: 说，
0: 你提示的，你说的是提示，他妈说的是埋怨，把那衣服拉上，多冷个天儿啊！你敞着个怀儿，孩子就不想听。但你说的是建议，你说这天这么冷，你把拉链拉上吧，要不冷啊，感冒了，他就拉上了。就你俩说的不是他没理解，他妈说的对了一半儿，实际上不是你说好使，是他说不好
1: 其实
0: 使。
1: 我从他的这个感觉当中还理解到，说他不仅这件事说了不好使，别的也都不
0: 也
1: 好
0: 都不
1: 使。
0: 好使，对对，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你家长说的那种语气很重要，
1: 对，
0: 所以要给孩子
1: 冰
0: 一
1: 冻
0: 些，
1: 三尺非一日之寒，
0: 对对对，
1: 肯定不是这一件事儿。
0: 对，就是日积月累了，就是你在孩子心里已经失信
1: 已
0: 了，
1: 经失
0: 就
1: 信
0: 觉
1: 了，
0: 得
1: 你
0: 你
1: 说
0: 说什
1: 啥
0: 么
1: 我
0: 都
1: 都
0: 没
1: 不
0: 用，
1: 听。
0: 对，
1: 对。
0: 就你说那玩意儿都不对，是吧？我根本就你说的到底是啥，我都不想想。就你只要你一张口说那事儿，我
1: 就是不
0: 就是
1: 干，
0: 不行。
1: 对，
0: 你今天告诉我穿绒裤、穿秋裤，我就不穿，
1: 对，
0: 是吧？
1: 只要
0: 就
1: 你
0: 是，
1: 说的我就不干，
0: 哎，所以这个就是家长认为的逆反，是因为他从小到大你没有尊重他，没有给他适当的选择权，
1: 对，实际上就是你之
0: 对，
1: 前一直不给，
0: 一直不
1: 到
0: 给，
1: 时
0: 对，
1: 候
0: 他有
1: 到
0: 力量争的时
1: 时
0: 候，
1: 候完了你
0: 他就
1: 就
0: 拒绝你了，
1: 基本上
0: 对。
1: 完全不听你的
0: 对，
1: 了。
0: 他就该开始，那就不是主见
1: 就
0: 了。
1: 是，所以刚才你开头说的那样，说啊，你还说让我让他教的有
0: 对，
1: 主见的，现在都已经够有主见的了。
0: 对，
1: 但是这个主见和郑老师说的主见
0: 咱们
1: 不
0: 今
1: 一
0: 天
1: 样，
0: 说的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你那个他不叫主见，那个叫固执
1: 对，
0: 啊，就很偏执，就说我就这样，我就这样，你能把我咋地？这个不是主见啊。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点，就是给孩子适当的选择权，就是他有权利做什么什么事情。还有一点就是允许孩子争辩。那家长说：“哎呀，这我家孩子小嘴儿，那老能争辩了。你说什么，他都一大堆理由啊，是吧？尤其到青春期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给孩子争辩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前两天我接待了一个案例哈，就是一个孩子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就是。”诋毁老师了吧，算是啊，就是说了老师不太好听的话。然后另外一个同学上评论区里给点个赞，然后两个人就开说，是吧？你说一句，他说一句，就来说老师的
1: 不
0: 这个
1: 是，
0: 不好，那个不好，是吧？那样，就是然后呢，这个老师就把当然得找家长了，找了家长以后，家长就非常气愤，然后就把孩子的这个朋友啊，就那微信里的好友全删了。是吧？因为很气愤嘛，怎么能这太恶劣了，是吧？因为这个家长也很正义嘛，说你这个这不是那啥吗？你这还能骂老师？这尊师重道，这都哪儿去了，是吧？就觉得道德都有问题了，你知道吗？所以家长很气愤，然后就准备说恨不得都要揍他一顿这种。然后我就跟家长讲，我说你首先不是要揍他，首先不是删他的好友，而是回来以后一定要听他争辩一下，因为这个孩子神经没问题。他是个正常人，
1: 对，
0: 他为什么会在朋友圈里骂人呢？为什么要说老师的不是呢？当然，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你要听他争辩一下，是吧？你听他说完，然后人家说我没心情听他，我说那样，我说那个，我想听一听这孩子到底怎么说的。后来孩子就阐述了一下这个过程，他在争辩的过程当中，他就有了自己的主见。就是我哪里做的对，我哪里做的不对，因为你跟他讨论了，你就在讨论的过程当中，让他自己感觉到我哪儿做的不合适了，而不是你告诉他说你这件事不合适啊，你这是不对的啊，你这怎么可以呢？不要去评价，而是说引导他自己去说，就是他自己有争辩的过程当中，其实人你没发现自己变着变着觉得没理了吗？不觉得吗？有的时候。比如说他迟到了，然后你就说，你这怎么还迟到了呢，小白？你就说，哎呀，别提了，今早上本来我出来挺早的，完了我那个啥，我这个那个堵车，哎呀妈，这红灯啊，哎呀，这给我堵的， 哎呀，也是哈，我要早点出来就好了。你看是不是自己，就是自己说着说着。

0: 他争辩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就意识到我哪出问题了。
1: 哎，对，
0: 你不能不让他说。
1: 嗯，
0: 人家刚要争辩，你说闭嘴，迟到了还那么多理由，赶紧的上班去，这完了。所以我们说，领导要给员工争辩的机会，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讲，也要给孩子争辩的机会。有一天，一个家长跟我讲说，我家孩子，早晨6点钟起床的时候，我一摸那个手机是烫的。他说这就意味着他昨晚玩一宿。
1: 哎呀，
0: 完了那个，后来我说，
1: 哎呀，直接就炸了。
0: 但是这是咱们听众，也是咱们的铁粉
1: 啊。
0: 我跟你讲，他处理的相当好了。
1: 嗯，
0: 他跟我讲，他说当时其实我也心情挺不好啊，他一宿没睡觉啊，玩这个手机，而且得12点以后玩，因为我们写完作业就10点多，初中了。他说我和他爸休息，你想他手机是放在厅里面的，他是不是等我俩得睡着了，
1: 对，
0: 他得上厅里悄悄把手机拿来开机，然后才开始玩。
1: 是的，
0: 他说就得12点以后了。
1: 嗯，
0: 那就说明他这一宿没睡觉。
1: 也就是说你现在早上起来摸的时候还是热的时候，就刚睡不到
0: 久，刚放下都没睡这一宿。
1: 啊，
0: 但是一般家长都会怎么做，如果他没经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洗脑吧，就是他保证的是跟孩子大发雷霆。
1: 是，
0: 这反天了吗？不是，玩手机不说，玩一宿还上不上课了。一般家长都，但是这个家长非常智慧，他没说啥，他就把手机放在了一边，然后就说你没睡觉啊。然后那个孩子说那个孩子说
1: 不是，郑老师你刚才说那一句话我感觉我心都颤了一下。
0: 然后那个孩子就说那个我玩着玩着完了就过点了，就睡不着了。完了他妈说那这还上不上学呀？他说上啊。完了这孩子就上学了，
1: 嗯，
0: 然后就正常吃饭，然后就上学了。你看人处理的啊，
1: 嗯，
0: 上学之后人妈啥也没说一道，完了放学了回来也没说这事儿。你知道那孩子在后边，要是说我可喜欢孩子了，我觉得孩子特别可爱。那个孩子跟妈妈说，哎呀妈妈，今天晚上回家吃完饭了赶紧写作业，现在早点睡，困死我了。然后那个说的，妈妈我还跟你说件事儿，
1: 嗯，
0: 风油精不好使。说的我今天早晨那个拿着风油精去上的学，你看孩子都能解决问题，这孩子真好，说明这孩子能解决问题。然后他说
1: 抹了一瓶风油精，
0: 他说我拿了一瓶风油精都没好使，困死我了。然后我妈妈跟我学，我笑的我说你儿子太可爱了，真的，他在解决问题呀。
1: 嗯，对，
0: 我知道我今天上课得困，我拿着风油精去，然后发现没好使，回来以后他说我也憋不住笑，我就想是吗儿子，他说你不教我吗，说是吗，然后呢完了他说的不行，我今天回家赶紧写作业，写完了赶紧，他说是，晚上回家吃完饭就写作业了。
1: 嗯，
0: 写可快了，写完就睡觉去了，他说这事儿就过了。嗯，你看看他处理的多好。
1: 哎，
0: 所以说这个孩子一定要给他争辩的机会，他自己一定争辩一下，给自己说，哎，我不是不想睡，但是我玩着玩着就过点了。你想我们大人是不是，
1: 就是
0: 大人躺在那儿，只要你把小视频打开，不信咱都试试，我都试过。
1: 嗯，
0: 我有一次放纵自己，我说今晚反正我也不困，我下午喝了一杯咖啡，我今天估计失眠了，我说行了，我放纵一下，我看我能多长时间把手机停下来。
1: 嗯，
0: 我就把小视频打开，我就开始刷，刷完这个俞敏洪的，刷那个马云的，刷完马云刷樊登的，就挨个刷，刷完到最后等我再一看以后1点半了。
1: 哎呀，
0: 知道吗，
1: 几个小时瞬间就过去了，
0: 2个小时过去了。
1: 嗯，
0: 11点半我上床的呀。
1: 嗯，
0: 哎呀，我说坏了，我后来我就跟别大家分享，我说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的时候是不是故意的，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就是我说得允许他争辩，就这孩子他犯多大个错误，
1: 嗯，
0: 你都得让他争辩一下。
1: 嗯，
0: 我们很多孩子如果在学校惹了点事儿，老师只要是在微信里头批评我家孩子，那么这个家长就一定向孩子发难，这个我是坚决反对的，一定要先听孩子说说，来给你机会，你先说一说咋回事啊，然后这孩子肯定要为自己解释啊。
1: 对
0: 啊，当时老师说我啊，那我根本没说话，他就怎么怎么样，然后说着说着他自己就会说，那，当然了，我那说话也不对，他自己就会把自己否了。所以家长一定要给孩子这个争辩的这个机会。所以在此呢，我想说到这个老师给孩子这个提意见哈，就是跟家长说，我那天一个家长给我发了一个截图，我想发个圈了，后来我想不好，因为我的朋友圈里好多校长和老师，但是就此这个公共场合我想跟大家提个建议， 这个是什么呢？他给我发个截图，是一个孩子在课堂当中记其他同学的不良表现，就这个孩子记白眉同学上课说话了，这个理想同学这个上课那个字没写完，谁谁谁值日不彻底，谁谁谁给谁递小纸条了，
1: 是
0: 就是
1: 安排他记的还是他自己记的？
0: 老师安排的，
1: 哦，
0: 就安排他记别人，
1: 啊、
0: 哦，这个不是个例哦，据我了解，有很多地方很多人是
1: 班级里面会有这么做，
0: 就班级有这样的孩子，专门给老师记这个，你知道这个孩子在班级里是很受孤立的，
1: 是的，肯定是。
0: 所以就是这种做法我是持保留意见，就我不太赞同。
1: 嗯
0: 啊，就是你可以安排一个学生记他的好，
1: 嗯，
0: 比如说记我们班今天白梅帮助同学打饭，
1: 嗯，
0: 今天我记谁谁上课主动发言，
1: 嗯，
0: 你这个发到微信群里，我觉得是对家长对孩子都是一种鼓励。你说这种东西记出来有什么意义呢？是吧？所以就是把矛盾就会升级。就是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是我们要给孩子一些正向的引领，然后一旦孩子没做对的时候，我们要给孩子机会去争辩一下，就是说我给你机会让你法律上是不是还有个这个一辩二辩呢，是吧？你可以就是判完之后你是不是还可以申诉呢？
1: 对，
0: 你可以的。
1: 所以就是听您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家长要给孩子容这个犯错误的机会。
0: 对，就是他犯错误了，你也给他争辩的机会，
1: 嗯，
0: 你让他辩一下子，
1: 嗯，
0: 是吧？有的孩子可能辩着辩着就能找出自己的问题所在了，
1: 嗯，
0: 有的孩子在辩的过程当中他
1: 自己就找到了，
0: 自己就找到了。有的孩子还会说我辩的虽然觉得有点叫没理争三分啊，哦
1: 嗯，
0: 这就是常理，就人性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再犯错误我也想为自己解释解释，是吧？迟到了得解释吧，是吧？这月没挣多少钱我得解释吧，因为啥，是吧？这月身体不太好或者怎么样，发个火还得解释一下吧，儿子妈妈错了，刚才妈没搂住，是吧？自己都得检讨一下。就是每个人都会给自己一个争辩的机会，所以我们要给孩子也是这样，尤其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如果你一旦给了他这种机会以后，他就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就是他做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争取机会，他不会轻言失败。大家发没发现我们现在成人的世界里有一个怪圈，
1: 嗯，
0: 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在某一个行业里一个行业做不好那个行业做不好都做不好，很多人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所在就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大部分人都在考虑我做这件事情不行，我做不好怎么办，就是就否这件事儿。比如说你一说就人们都不愿意听建议哈，例如我说白梅你竞聘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又要竞聘台长了，你去竞聘一下台长，你的第一反应是啥？
1: 我做不到。
0: 哎，对了，你看这就是我们成年人的思维里面，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在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没给我们这种支持，
1: 嗯，
0: 就是一旦会有机会来的时候就会否自己，就会否这件事儿，说这个好像不行
1: 不行，
0: 哎，
1: 嗯，
0: 然后就开始解释了为什么不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第一什么，第二什么，第三什么，
1: 嗯
0: 啊。所以在一个高峰论坛里面，就是一个两个就是大咖吧，属于世界级的啊。我在哪本书看我不记得了啊，我就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给大学生讲课我讲过这个案例，就是论证这个可能性，叫 possible 和 impossible， 就是两个世界级的这个商业大亨啊，两个人对话，我忘了是罗杰斯和谁来着，我忘了啊，两个人就是对话，然后就说假如咱们国家用30年的时间把所有的监狱全取缔，你觉得用什么办法？然后那个对手，因为他俩谈判的过程当中，他想他俩如果谈的能谈到一块儿，认知相同就合作，然后通过这个事儿没合作，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就是对方给他的答案是，说，那你的意思是把监狱里的犯人全放出来吗？然后对方说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就说假如30年内要把这监狱都取消了，你有什么想法吗？你有什么办法吗？然后他继续说那要是都放出来，那我们社会不就不安定了吗？那显然是不现实的呀，这是不可能的呀。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

0: 这个想法就否掉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后来他俩没合作啊，就是这个事儿给我们一个什么逻辑呢？就是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经常会否定式的在考虑问题。我们应该想的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孩子，说孩子，你要争取考清华大学。这个孩子的第一反应说，我考不上。
1: 嗯。
0: 我这分不够。我咋努力也没用，我也没那脑子，我也不是学霸的脑子。就他会给自己各种各种的理由。
1: 是。
0: 其实说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要这个考北大考清华大学，那么你就是想说好的，你这个孩子如果能够说好的，然后我想尽一切办法去攻清华大学。我就攻克这个分数，然后我就开始论证，我就拿出方案，我论证啊、清华大学是670分还是680分，我现在是420480分，我还差那个200多分，我怎么拿，然后分解到各学科，我想去，有可能最后他也考不上清华大学，但是你知道这个过程有多重要吗？外面你不觉得我们成年人的思想都是固有的？
1: 嗯，
0: 就是有人说了，郑老师你这个水平也挺高的，你可以到北京试试。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妈呀，那去不了。你看我在哈尔滨，这还黑龙江还算是说得过去吧？知名就是很多人知道我名，很多家长知道我，是吧？不是你多有名，是因为很多人知道你名，所以有事儿可以找你，是吧？那你是个公众人物。好了，那我说那哈尔滨行，到北京我是谁呀？你说谁也不认识我，是吧？我去了到中央电视台，我知道我是谁，我怎么推荐呢？我在哈尔滨电视台行，我在黑龙江也行，我说这个肯定不行。你看我就一定会这么说。
1: 嗯，
0: 但是如果我要是有这种想法，我十年前二十年前如果有这种想法，比如说我说我要去中央电视台，我要去北京发展，那我就会为那个目标去努力啊，去努力，然后那可能今天我就是在北京了啊。
1: 嗯，
0: 会的，对吧？一定会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固有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父母并没有让我们很有主见。
1: 就是现在你像这个我们经常在小学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作文，我的梦想。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我的梦想这个题目
0: 嗯
1: 在学生时代一直在写。
0: 对
1: 对，但是我们
0: 不追求，
1: 我们在小的时候写的这些梦想有多少是实现了的？
0: 是。
1: 那他为什么没有实现？为什么大部分的没有实现他小时候写的那篇作文他的梦想呢？
0: 对
1: 对，写得很好，
0: 是，
1: 但是写完了就结束了。
0: 那只是交个作文，
1: 就是交个作文。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一方面是我们的孩子真是他在写的那一瞬间他真的想成为科学家。
0: 会的，他小时候是会的。
1: 是的，
0: 对，
1: 他真的想成为科学家，想改变世界，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是的，
1: 想发明创造更多有用的东西。
0: 嗯，
1: 那为什么后来慢慢他自己都忘了呢？
0: 对，
1: 是因为他身边的大人老师家长
0: 嗯
1: 只是把那看成了一篇作文。
0: 是的，
1: 没有把他看成是我的孩子真的往那方面去。
0: 是，
1: 因为我们用成人的思想，嗨，
0: 嗯，
1: 科学家，
0: 嗯，你想啥呢？
1: 对呀、啊。想啥？
0: 怎么
1: 可能成为科学家？
0: 是，
1: 只能是觉得哎，一笑而过。
0: 对
1: 啊，看看这个作文写的咋样而已。
0: 是
1: 是吧？
0: 是的。
1: 但实际上，你有没有认真的对待，跟孩子聊一聊？
0: 嗯，
1: 当科学家，
0: 嗯，
1: 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0: 嗯，
1: 那从现在开始，你怎么做才能距离科学家再近一点？
0: 对，就往那个目标去迈进。
1: 对，你比如说，你现在是小学、
0: 嗯，
1: 那么小学的情况之下，你应该学哪些，做哪些才能像科学家？你比如说，你喜欢动手实践的、
0: 嗯、
1: 你喜欢科学小制作的
0: 思考
1: 的哈、
0: 嗯、
1: 你比如说那你想往哪个方向走、
0: 嗯、
1: 你得先让他动手实践、嗯、到了初中的时候你就再引导，你说到了初中的时候那你看要科学家的话可能他分为数学物理、
0: 嗯、
1: 化学
0: 物理生物
1: 这些科学、
0: 嗯、
1: 这些学科这些学科就出现了、
0: 嗯、
1: 你想往哪个方向走的科学家、嗯、那你在哪个学科上你有什么样的想法，那高中更是了。
0: 对，
1: 那高中更是了，你往哪个方向的科学研究方向的话，那你学理学文，你要想学文的话那未来作家，
0: 对，
1: 是吧？你要学理的话那科学家各个领域、
0: 嗯、对，
1: 你选哪个方面，那他就会想，那我要想上科学家我上哪一大学呀？
0: 嗯，
1: 是吧？
0: 他就思考了，
1: 就该思考了。
0: 是的，
1: 就像您刚才说、
0: 嗯、
1: 我想去北京发展，那好，那块北京是目标、
0: 嗯、
1: 拆解倒退回来、嗯、我怎么做能离北京近一点、
0: 嗯、
1: 我需要做什么我才能到北京做了我想要做的事儿？
0: 对，是的，
1: 是吧？如果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帮孩子

0: 去拆解了这件事情，或许你的孩子真就是科学家，
1: 是
0: 宇航员，
1: 是的。是的，其实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人，我们说是凤毛麟角哈。
0: 嗯。
1: 但是呢，都是因为他家长做对了很多事。
0: 嗯。
1: 包括饺子，是吧？你看饺子的成长经历，就是你会发现他的成长经历当中，他的父母给了他巨大的发展空间。
0: 对。
1: 他相当有主见了。你像饺子，他没有主见吗？他学医的，他毕业以后他不去当医生，然后他就在这研究这个动漫。
0: 嗯、
1: 你想，他就是成功了吗？
0: 多少家长会认为他不务正业？
1: 对呀、啊，你说这不是不务正业吗、
0: 嗯？
1: 所以就是孩子一定要有主见。所以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我们绝大多数人，你包括你我，我们都缺少那么一点主见。
0: 嗯，
1: 有的时候人家说的啊、哦，行，他说的也有道理，哎，行吧，哎，行吧，对，他说的有道理，听人劝，吃饱饭哈，然后这就放弃了。
0: 嗯、
1: 实际上，有的时候应该自己有一个主见啊。你比如说，就拿我自己来讲，
0: 嗯、
1: 我其实还算是有一定主见的人。
0: 嗯，
1: 在大学选专业呀、啊，包括留校啊，包括后来从事家庭教育研究啊，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在坚持着这个做这一件事情。但是在一件事情，就是开车这件事情，我在40多岁的时候，我就自己把驾照考下来了。然后我周围的人、家人，还有这个孩子，包括我周围的朋友、家长，都会给我一些建议，说的：“哎呀，别开了，你这那个上哪去？你看都有车，这个你驾照考了，先放着吧，以后再说吧。你这个，你看你出去讲座，助理啥的，这都能领你去。你这学生也都有开车，完了这家长也都有车，你上哪去多方便呢？哎，别开了，这没地方停，没地方放的。哎呀，再说车也多，怎么样？反正就给我一些否定的意见。然后我就说：哎呀，行吧，啊，听人家劝吧。然后就没买。”持续到今天，它将成为我终身的遗憾。因为你想，现在60多岁了，你再去开，可能自己又给自己一个理由。哎，行啊，年轻都没开，哎，60多岁就别开了。你看现在这来台里，你看家长就送我来了吧。哎，你看看没，这就是人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被干扰着，
0: 是，
1: 都会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我们是没有主见的。这个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一定要，咱们的孩子一定要培养他们有主见。
0: 嗯 嗯，
1: 就是他会有的时候，你没发现很多成功的人是有一点偏执的人。
0: 嗯，
1: 多少有点偏执。他其实他那个就叫主见，但是他那个主见让我们常人可能不太理解。比如俞敏洪，他会放弃那个去国外发展的机会，然后自己从这个贴小广告开始，这个开始这个招学生办班，然后把这个做成新东方。就是人们是很难理解的，但是也恰恰他有了这种执念，他才能把自己这个内心深处的那个梦想愿望实现了。真的是这样的，我们绝大多数人为什么不能实现我们小的时候儿时的梦想，就是因为我们缺少点主见。真的这样，我白梅咱们还算是幸运的。比如你，其实你很适合做主持人，而且你也很喜欢媒体，然后你在做的过程当中能感觉到你那份热爱，你还好。那我呢，当了40年老师，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要么当老师，要么当主持人，是吧？然后要么就去当这个歌唱家，就自己有一点梦想。但好在我实现了其中一个梦想，就是当了老师。那大部分人是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就是他所做的工作不是他喜欢的，就是他甚至很反感这个事儿。你没发现有的老师是很讨厌当老师，但是当时阴差阳错就当了老师，所以他就入错行了。
0: 嗯，
1: 入错行了以后，男怕入错行，女也怕入错行啊。入错行了以后，既耽误别人也耽误自己啊，他也很痛苦，然后他做的也不开心，是吧？完了又赚不到钱，然后又不能实现自己的那个价值，所以他很痛苦。有的人就痛苦一辈子，就一辈子干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事儿，
0: 是的，
1: 就很麻烦啊。所以
0: 没有找到，
1: 哎，就像我周围有很多的老师，不能说很多吧，就是有部分老师退休以后就长出一口气，哎呦我的妈呀，终于退休了，妈呀，这辈子我可干够了，看见没？但是我反正是算是幸运的吧，就是可能阴差阳错，我好像是退休了好几年了哈。但是好像没有这概念，白梅哈，就是你们可能也没有人会问我说，郑老师你到啥时候不干了？我自己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可能80岁、90岁也很可能还站在讲台上哈，也没准哈，所以就是好像没有这个退休的概念啊。就是很多人为什么说一退了就什么都不想干了，就跟自己本专业的事儿一切割， 可别让我再干这个了，我干够够的了。我就曾经听过一个幼儿园的园长，就是我们那个教研，就是课调研的时候就开家庭会议的家庭教育会议，然后我们参观他们园，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我还有2年就退了。完了那个我说退了你要返聘呢，你这么好的园长，我还抱着蛮大希望呢，鼓励他。然后他说哎呀我可不干了，那干一辈子了，可干够了。我当时都下句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就觉得这太遗憾了。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他累伤了，可能是他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也可能会发生了若干个可能，但是都足以证明他选错行了。就是一个人如果说他热爱这一行，无论经历多少波折，无论那你说咱们这个很多企业，华为也好，咱们国家这么多的企业，包括我们说伊利也好，他经过多少的风雨啊，但是他不依然还在坚持做吗？
0: 对呀，
1: 就是因为热爱，对吧？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呢，其实对于家长来讲，如果能够深刻的理解那么一点点，其实对教育咱们的孩子是非常有好处的。
0: 是的。
1: 白梅，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啥吗？
0: 嗯，
1: 家长听课是听课，然后回去做还那样。就这个，
0: 所以教育是一件很需要我们系统学习的一件事情。但是呢，
1: 要学以致用。
0: 对，
1: 嗯，
0: 最重
1: 要
0: 的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去学习，而且呢，这个学习还和我们上科班的系统学习还不太一样。
1: 嗯，
0: 原因在于我们的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一个个体，一个生命体。我们还根据实践的情况，一边学习一边成长，
1: 嗯，
0: 和孩子还得一起成长。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1: 对，
0: 非常难。而且呢，不仅仅是你要学习如何教育孩子，你还得如何让自己去获得成长，
1: 反思自己啊，
0: 对，去成长。你只有互相成长了之后，你的教育才能够逼近成功，你都不能敢说是成功。
1: 是的。
0: 那你说当下有
1: 限接近吧，
0: 哪一个家长，
1: 对，
0: 就是你再成功人士的父母，
1: 嗯，
0: 谁敢说自己的教育是成功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嗯，
0: 这里面可能真的有正确的方向，
1: 嗯，
0: 那也有机遇，还有巧合，
1: 对
0: 对，那甚至还 有
1: 先偶然因素，
0: 还有先天基因的，嗯，这个
1: 遗传
0: 可能，
1: 对，
0: 所以这些东西在我们学习过程当中和一个生命的成长，
1: 嗯，
0: 真的是让我们有敬畏感。
1: 是的，
0: 面对一个生命，就是要去敬畏它。
1: 对的，
0: 然后不仅是要让他健康成长，身心健康，而且我们自己也根据他的成长，自我成长。那可能真的有一天我们老了的时候，就在想，我最成功的事情就是有效的抚养了我的孩子。
1: 对的，对的。咱们这个节目，白梅，你知道今天是第几期吗？
0: 嗯，
1: 没啥吧？我每期都记着呢。今天是第90期。
0: 90期，
1: 咱们两个也很了不起啊！
0: 真的，
1: 这个数字是能说话的啊。
0: 嗯，
1: 就是我们拿数字说话。
0: 嗯，
1: 就是90期。但咱们听众朋友，谁你那个微信号那个视频号是不是有平台有群哈？
0: 对，
1: 你可以问一下大家最高的看是谁。
0: 嗯，
1: 咱可以给他设点奖励都行，
0: 嗯，
1: 是吧？就是能听的最多次数的，
0: 嗯，
1: 真诚的说啊，
0: 嗯，
1: 你听的最多的，我相信我周围应该有一些家长是七七不落的，90期跟过来的会有的，我身边有，就是一直跟。
0: 嗯，
1: 我觉得这种坚持就是本身就是很有意义。有的人是听过 N 个老师的课，
0: 嗯，
1: 但是哪个课他也没听全了，而且他听完他也不回去做，他听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0: 有道理，
1: 你这白梅主持的挺好，
0: 嗯，
1: 郑老师说的也挺有道理，但是我做不到，你这个就不如不听。
0: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嗯，
1: 嗯，
0: 真有道理，
1: 嗯
0: 嗯，转头就忘了，
1: 转头就忘了，对。然后或者就给自己理由就是，哎呀，我家孩子就像我刚才说那成人，咱们正常很多人的思维就是，
0: 嗯，
1: 那个，哎呀，我家孩子比较特殊，他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对，就因为你不想做，你就会给自己很多理由。
0: 嗯，
1: 想做可能就一个理由，我要做。
0: 是，
1: 嗯，
0: 好，那非常的感谢郑老师，也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今天刚才郑老师说是第90期了啊，未来我们的路很长，因为郑老师他会将这个关于教育的爱。渐渐的撒向更多的地方，因为我
1: 影响吧，
0: 对，
1: 嗯，
0: 我觉得郑老师是给我们天天向上节目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嘉宾，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共同和郑老师学习下去，让我们身边的孩子健康成长。
1: 嗯，好
0: 好，感谢你收听收看，谢谢郑老师，下周再见。
1: 再见。沙丽人看见。

0: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1: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2: 不怕。
1: 为什么？
2: 想走出去。
1: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2: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0: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收听新韵和吴克为您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那欢迎大家每天的这个时段呢，和我们一起相约在电波当中。我是新韵，
2: 那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继续通过电波啊跟大家这个继续交流啊。那么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在通过广播端进行直播的同时呢，还是通过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咱们的各位好朋友、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呢，想要这个对节目进行收听收看很方便。传统端就是直接你就听收音机就可以了，在这个车载电台呀，还有咱们的这个平时的这个手机的咱们这个 APP App 软件上啊。然后呢，如果说您想要这个看广播啊，怎么看非常方便，就跟咱们平时啊在看视频直播的这么一个方法。

0: 方式方法是一样的，大家只需要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啊，还有咱们的抖音，您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啊，就能看到我跟欣欣老师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样子跟情况啊。您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我们也能第一时间的回复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这个说完了这个咱们的这个播出方式，同时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昨天咱们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一直持续的介绍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么一个旅游情况，特别是我们大美黑龙江，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江思大庆鸡西都介绍完了啊。今天呢想跟寻寻我们两个呢跟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唠一唠一座小城啊，非常可爱。全程据说除了卖自行车的什么买卖都有，是吧？啊，就是咱们双鸭山啊。
1: 嗯，
0: 来吧，咱们还是老规矩，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继续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呢聊一聊啊，咱们这个聊一聊咱们这个畅游城市间的这个城市的这么一个美食文旅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具体情况。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欢迎大家在一段音乐之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今天啊，我们带大家一起畅游美丽小城双鸭山。
2: 双鸭山啊，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大部分人可能对双鸭山并不陌生啊，因为这个双鸭山呢，也是咱们黑龙江省的这么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城市。为什么呢？煤炭资源特别丰富啊，它别称就是煤城。下辖这个地方呢，我是比较熟悉的啊。集贤县啊，就福利屯啊，宝清县、友谊县、饶河县，然后市区里边呢有尖山区、岭东区、四方台区、宝山区啊。辖区内有7座国有煤矿啊，12个国有农场，还有60个国有林场。人口数量相对来说没有咱们之前介绍的那些城市那么大，130多万人吧，是吧？整个呢在咱们黑龙江省的东北部啊，地处完达山北部三江平原南边，东隔乌苏里江，跟俄罗斯相望，介于东京北纬之间啊，我就不说不报东京北纬号了，是吧？这个境内呢，相对来说，咱们这个平原地区啊，黑龙江省整体的平原地区嘛，平原宽广，丘陵起伏，群山绵延，就是也是咱们省内重要的煤炭、电力、化工、钢铁和粮食的生产基地，被誉为黑土湿地之都、绿色生态之城啊。你从这你就会发现啊，这个非常非常那个重要了啊。然后它挨着咱们黑龙江境内的这些城市呢，它就是往北边就靠着佳木斯，它跟佳木斯都没多远。然后这个南面呢是这个到七台河那边，然后是这么一个情况。你要走哈同高速的情况下，先到过佳木斯，往前走个大概是70公里，好像都没有啊，就到双鸭山
1: 啊，那么近啊？
2: 对对对，
1: 那客是开车过去过是吗？
2: 我严格意义上，我出生的地方离双鸭山就没几十公里，百万十公里吧，就是都用不上，100多公里就到佳木斯了，然后就是几十公里就到双鸭山，
1: 生在那个地方，
2: 对对对，所以说相对来说，对他那个地方还比较了解。就刚才我说那几个城市，我说友谊，我离友谊县11公里啊，离友谊县，然后平时那时候小时候经常就骑自行车就上趟友谊溜达一圈啊，友谊县。然后宝清呢远点，宝清好像70多公里，然后到集贤的时候那就更不用说，集贤好像也就30来公里，就这么一个距离哈。都溜达过，这几个地方都溜达过哈。
1: 双鸭山这个小城呢，虽然它这个很小哈，而且呢在这个黑龙江也应该算是就是大家平时啊说到旅游呢，大家一般比较靠后才会想到双鸭山。但其实呢，双鸭山这一个小城也有着非常悠久的文化和历史。
2: 确实。
1: 借着今天节目啊，简单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双鸭山这个地方呢，它最早的时候商周时期啊就能找到啊人类活动的一些这个就是人类就在这里这个区域呢开始进行一些相应的活动了。
2: 明白。
1: 包括到这个渤海国时期啊，金元明清啊，多个历史时期这里都留下过非常浓厚的痕迹。
2: 太好了
1: 像刚才这个客说的饶河县哈，在这里呢曾经出土过距今7200多年的玉器。这个呢也是中国最早的玉器之一。你看就是在这个双鸭山出土的。所以呢把中国玉器的历史啊也就此提前了2000多年。这个呢也是双鸭山这个城市啊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作用。
2: 确实是。你说这个那是人类活动的迹象多早在咱这块，是不
1: 是？
2: 是
1: 啊是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双鸭山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相对比较多的地方。尤其是赫哲族。赫哲族在双鸭山聚集的比较明显。赫哲族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文化啊，大家都知道的像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伊玛堪啊，这个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有
2: 过
1: 介绍。
2: 伊玛堪啊。
1: 对对对。另外咱们经常在这个歌声里听到的乌苏里船歌，这些都是赫哲族典型。 情的文化，而在双鸭山地区呢，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些文化是比较明显的。
2: 确实是啊，咱整体来说呀，这比较有历史的厚重感，同时呢，咱们这个最近呢，近期近现代发展的也非常迅猛。
1: 嗯嗯，
2: 你看了，为咱们祖国提供了这么多。煤
1: 炭、
2: 钢铁，是不是、这些？
1: 它主要是矿物资源。
2: 对，这个保证。而且双鸭山，提到双鸭山呢，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双鸭山烧烤
1: 又来了，客人上来就还说吃的、
2: 这个，
1: 来说说吧。
2: 对，因为在咱们辽阔的黑土地上嘛，双鸭山的烧烤相对来说比较有特色，它跟、佳木斯烧烤有点类似，但是和哈尔滨烧烤有区别。最基本的区别就是哈尔滨吃蒜啊，双鸭山佳木斯那边主要以毛葱、蒜蓉辣酱为主啊，就是基本上不吃蒜啊，就是全是毛葱啊。我小时候就吃那个毛葱和蒜蓉辣酱嘛。然后烤的种类呢，除了牛羊肉之外啊，佳木斯那边就是有生筋有熟筋啊，就是那个咱说这个烤这个生筋，所谓的生筋就是牛肉筋啊。
1: 嗯，生筋。
2: 然后对，然后双鸭山的烧烤里边还有一个特色，叫羊拐脖子啊。
1: 羊拐脖子。
2: 羊拐脖子跟脖子没关系，是羊脖子盖啊，这一块脖子盖活动的两个棒骨，中间带着嘎拉哈啊。
1: 啊，
2: 然后
1: 这个东西单独烤。
2: 对，啊，这个跟大家说说烤羊拐脖。一说到这个羊拐脖呢，那你双鸭山人肯定是非常非常熟悉的。这道菜呢，这个发源自我小时候，大概上小学那个90年代中期吧，算是。在那个时候，因为这个那个时候双鸭山就开辟自己的这么一个特色烧烤嘛，因为。怎么回事呢，他这玩意儿羊拐脖就是羊脖子盖，刚才我跟大家说了。
1: 嗯、
2: 肉特别少。筋多，你知道吗？
1: 一说我还想着那有肉吗？
2: 筋多，然后呢，烤完之后啊，口感特别独特，你还不能整太烂乎，你知道吗？整太烂乎就不好吃了。
1: 嗯嗯，
2: 你就得吃那个，就是啃筋头那个感觉，你也不能太生，太生的啃起来费劲，它也不好吃了。
1: 嗯，
2: 这个在双鸭山的这个羊拐脖制作这个过程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讲究的。咱哈尔滨呢，我吃过几家有羊拐脖的。一问师傅全双鸭山来的，就尤其是我们单位附近有个菜街，我不提名了，那家烧烤店那师傅我俩还唠过啊，那师傅对，那师傅叫杨威啊，我就一唠啊，双鸭山的一说，我说烤羊拐脖，因为夫妻店嘛，就俩人，所以说就跟人聊天的时候突然就说起这事儿了，一说真双鸭山来了。在双鸭山呢，烤羊拐脖这东西呢，你得是

0: 泰山有自己的这么一个特色，它的冷面跟这么一个辣菜，它跟鸡西是有区别的。它这个怎么说呢？啊，这个双鸭山这个冷面里边有酱油，你信吗？
1: 啊，冷面应该是以醋那为
0: 对，
1: 主的，
0: 它
1: 还
0: 是
1: 是
0: 有
1: 放
0: 酱
1: 酱
0: 油。
1: 油啊？
0: 双鸭山的辣菜呢，跟人鸡西的辣菜有区别。双鸭山辣菜呢，就大菜胡萝卜白菜，你知道吗？他那辣菜，人鸡西那豆泡
1: 啊，
0: 啥的，你知道吗？双鸭山主要是豆皮
1: 大
0: 儿，没
1: 豆
0: 豆
1: 皮
0: 泡。
1: 儿、胡
0: 双鸭
1: 萝
0: 山，
1: 卜、白菜，
0: 对，豆皮儿、
1: 嗯，
0: 大头菜、胡萝卜、白菜，然后里边还有蒜汁、蒜泥。
1: 这听着有点像四川泡菜的
0: 哎，
1: 配料，
0: 对，很像，很
1: 有点
0: 像
1: 是
0: 啊！
1: 吧？
0: 人家那个鸡西人那个辣菜，你看人这个素的这个里边就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什么那个去之后，咱说有豆腐泡啊，这个
1: 什么豆
0: 咸甜的。
1: 芽，
0: 哎，对，
1: 对，
0: 他那没有啊，就是
1: 啊。
0: 这就是区别了。而
1: 哦，
0: 且，
1: 双鸭山也是特色的大冷面，还有辣菜哈，这
0: 对，
1: 个有。
0: 因为你知道他是多民族生活的这么一个城市，人朝鲜族人也不少，是不是？然后还有这个说当地的这个特色吧，怎么说呢？然后就是说这个乡村里边，刚才新老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点啊，就是它里边赫哲族就待的这个人
1: 对，
0: 口
1: 赫
0: 数
1: 哲
0: 呢，
1: 族人口数量比较集中，
0: 对。
1: 当地的赫哲族文化体现的也比较明显，像刚才说到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呐、
0: 嗯，
1: 还有乌苏里船歌
0: 对，
1: 都是
0: 赫
1: 他
0: 哲
1: 们那边
0: 族
1: 的。
0: 他就吃什么呢？赫哲族他吃鱼呀，你知道吗？
1: 对，
0: 你赫哲族吃鱼，他这个吃鱼他就会吃鱼。咱今天呢，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一个特色美食啊，当然这道美食不便宜啊，就是咱传说当中的塔拉哈，
1: 是
0: 赫
1: 什
0: 哲
1: 么
0: 族
1: 什
0: 的
1: 么？
0: 方言塔拉哈，塔拉哈
1: 是
0: 这
1: 一
0: 个词
1: 种
0: 儿
1: 鱼吗？
0: 生鱼啊，就是咱说杀生鱼，生鱼。但这个生鱼和咱传统意义上那个生鱼不一样，朋友们可能认为就是去之后那个看过很多视频啊，抓条鱼出来直接就嘎完
1: 刺
0: 之后片
1: 身，
0: 完之后就刺身了，不是啊？这个赫哲族传统的生鱼，它这个制作方式它特别不一样啊。传统的这么一道佳肴，它一般呢，一般你分种类，一般贵客来了，你吃啥呢？吃鲟鱼，咱江里边的鲟鱼啊。
1: 鲟鱼做成刺身，
0: 对，很贵的这道
1: 是
0: 菜
1: 啊，那得
0: 啊，
1: 多贵啊！
0: 后期之后没了，就是用养殖的了，你知道吗？就是这个野生的不行了，就是保护起来了之后啊，然后呢，一般的家庭吃法就是吃江鲤子啊，然后呢，它是什么过程当中啊？它得烤，它不是说特别生的那种感觉，它是连皮带骨切成手指宽的那么一个圆片，放在炭火上一烤。然后呢，烤也不烤透，烤透不就烤鱼了吗？烤的过程当中，你就听那鱼皮啪啪直响啊！吃的时候，蘸上米醋、细盐、辣椒油、鸡精一调味儿，鱼皮滚烫，里边冰冰凉，你知道那种感觉？里边还是生的，外边就是烫熟了。然后呢，麦香内脆，口感特别独特。哎呦，我蘸你吃起来之后，你感觉哎呦这好！我曾经看过那个，他那有一个仪式啊，一条大鱼很大，那条鱼得20多斤，搁那个篝火上，焯完之后，咵咵搁那篝火上。其实他烤的过程中，烤鱼皮啊，不烤熟，就是把鱼皮烤绷皮了，拿回来直接咵咵咵咵切成片。这头呢，他也是拿菜拌，然后那个调制那个蘸汁儿，哎呦，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啊。这个也可以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呢，咱们没啥事儿是
1: 当
0: 去
1: 地的特色
0: 转一
1: 是，
0: 转，去看一看
1: 咱们说这么多关于就是这个松花江，咱们黑龙江的这个鱼的吃法哈，万变不离其宗，基本上呢都是铁锅炖啊，或者开江鱼啊等等这些。但是像刚才客给大家介绍的双鸭山的这种特殊的吃法，真的是在黑龙江省内好像应该是没有
0: 啊，它是民族吃法。刚才咱说
1: 了，
0: 赫哲族的
1: 赫哲族的吃
0: 传统
1: 法，
0: 的这么一个吃法，这个流传呢相对来说呀，这个比较广泛，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大家感兴趣，真是到双鸭山去旅游去玩一下子就可以。
1: 哎，
0: 然
1: 可以
0: 后这
1: 尝
0: 个
1: 尝那
0: 塔拉
1: 边的
0: 哈，
1: 鱼。
0: 然后咱说塔拉哈，咱多带一嘴吧，
1: 好啊。
0: 就得说到这个杀生鱼。杀生鱼啊，这就是刚才我说了，就切成薄片，搭配各种佐料生食。这个里边就是鲟鱼、黄鱼或者是这个鲤拐子，就是咱说这个江鲤子都行了。这个也挺好的。怎么说呢？建议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到那边可以尝一下。咱们那个和那个杀生的那个，它是有区别的。就是你看那个，就是那个电视上，或者是就是之前咱曾经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讲，大家刷那个视频那种吧， 他那个去。

绿洲，它那也是拌菜蘸汁儿，它有点区别在哪儿呢？咱们那也是拌菜蘸汁儿，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大家吃一下，研究一下，就可以非常非常开心的体验出这种非常完美的感觉。来吧，听首歌吧，放首歌曲，休息一会儿，然后继续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来探讨，跟大家说一说咱们双鸭山的这个美食、文旅的各种情况。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畅游在美丽的小城双鸭山。
2: 双鸭山啊，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说特色的美食啊。之前说了烧烤里边的羊拐脖子啊。
1: 哎，我先打扰你一下，羊拐脖子当地就这么叫吗？
2: 就叫羊拐脖。
1: 哦，
2: 拐是那个
1: 提手
2: 旁加个别的那个拐。
1: 当地就这么叫，没有说是什么膝盖骨啊什么的。
2: 没有，就叫羊拐脖。他这名起的挺有意思啊，这跟脖子没关系。他正常的时候他就是他。
1: 我就想我们是应该叫羊膝盖骨啊，叫羊蹄啊，叫羊腿啊。
2: 当地就叫羊拐脖。
1: 行，
2: 你去之后你到咱哈尔滨跟前这个烧烤店，就尤其是双鸭山来开烧烤店之后，你去就进去看的菜单里面写着有羊拐脖，你就给点一个。
1: 行。
2: 一般是一盘烤的三个到四个啊。
1: 那羊拐脖就是脖子那个脖。
2: 对，脖子
1: 羊拐
2: 脖，羊拐脖就是脖子盖儿啊，
1: 羊
2: 膝
1: 盖。
2: 对，
1: 行，这回知道了。
2: 然后那个中间你还能吃个嘎啦哈出来，挺有意思的，是吧？
1: 四个一盘能凑一桌小游戏呗。
2: 是，但是好像没有那么多，一般都两个或者三个，就这么一个情况。刚才大家说了啊，羊拐脖，还有咱们的这个塔拉哈这个特色的美食啊。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当地的这么一个特色的美食，就是什么呢？就是当地人非常喜欢吃的就是这个八宝粥。八宝粥，它对，因为这个八宝粥这个年头比较长，它这个双鸭山有个尖山区啊，它那块有个五马路，有五马路那个里边有个商业大楼，它那块有一家吉祥八宝粥的一个小破店，这店开的年头不短，你知道吗？里边各种各样的小配菜，然后去就喝八宝粥，八宝粥熬的呀，就尤其是天冷的时候，熬完之后啊，热气腾腾的，哎呦我去，然后配上这各种各样的小配菜、小辣菜之后，就是你说多好吃啊？未必
1: 舒服，
2: 对，就是吃的是一种情怀跟情节
1: 啊，
2: 吃的年头太长了，比较熟悉，到那儿去之后啊，就是带给了无数人在这个寒冷的这么一个这个天气当中这一抹温暖啊。我个人理解就是，我也吃过，就吉祥啊，他家那个八宝粥，哎，还有就是这个故乡园，故乡园遍地都有，好像。故乡园烤肉，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咱哈尔滨好像都有，咱佳木斯也有。就你没看见过我们故乡园烤肉，就加盟的、
1: 看着过，看着过。
2: 这遍地都有啊，佳木斯也有，哈尔滨也有，然后双鸭山也有。双鸭山的故乡园的烤肉也挺有意思，它也在尖山区。它这个故乡园烤肉啊，这故乡园的烤肉，说这个渊源挺逗，在哪儿呢？这哥们吧，这个，哎呀，这哥们，这个，他去干啥去了呢？这个啥情况呢？这哥们我认识啊，就是不是很熟，但是认识，姓张。他有一回出去跟哥们出去户外烧烤去，因为北方人都愿意烧烤。然后呢就整个帘子，然后整个帘子之后就是那个烧烤网，烤两片肉，然后直灵机一动说，那我开个烤肉店吧，他就开了个烤肉店。开烤肉店吧，然后你说烤肉你有什么竞争能力？因为各家的烤肉只要你肉质差不多的情况下，你没有核心竞争能力的情况下，你去就干这店你火不起来。所以说这哥们一咬牙一跺脚，在2000年年初的时候就奔新疆去了，上新疆学艺去了，上新疆学艺去了啊。上新疆之后吃各种各样的烤肉啊，你要知道新疆挺有意思啊。新疆你要下馆子，你在菜单上基本上看不到俩字，肉串你看不见，人家跟所有的肉串都叫烤肉。烤肉缸子肉、把子肉、烤肉，一公斤多少钱啊？一公斤多少钱？都是这个是吧？所以说，因为新疆烤肉历史比较悠久，2000多年历史了，人家这个跟羊串也叫烤肉，就是只要是烤的就叫烤肉。然后这哥们儿这个就去新疆去拜师去了，然后拜师回来之后，就是融合了。他之前我说呢，他出去玩去那个铁网，然后有一些这个挺好的这么一个做法，然后也研究这个小料等等等等，开的年头也不短，也开20多年了，是不是？如果说旅游的各位。

有好朋友，我建议啊，有机会也可以到那儿去，之后去看看，去尝尝，去品品双鸭山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美食吧，这个美食的这么一个具体情况啊。那我们今天呢，跟新运我们两个就是简单的介绍双鸭山的美食。双鸭山呢也有这个很多可以方便大家游玩的这么一个地方。这时间呢肯定呢是不够了啊，咱们在隔天与明天的节目当中啊，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分享一些双鸭山的旅游区啊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不是旅游区有问题，是游客们的问题。跟大家说一说双鸭山的各个旅游区，方便咱们的市民百姓啊，咱们的这个听众网友到双鸭山去旅游、去溜达、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咱们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么一个特别环节，就是咱们由新宇老师给大家录制的，带给大家的这哈尔滨的这么一个老建筑啊。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俄桥老宅，原大坑街俄罗斯风格建筑。哈尔滨保留下来许多俄罗斯侨民住宅建筑，这些建筑都有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特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滨城增色不少。这些建筑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成就。哈尔滨俄桥住宅多建于20世纪，反映作为当时国际之都的多元文化背景。当时外侨人口曾经占城市的一半。这一座位于道里区大安街24号原俄罗斯侨民住宅，建于1919年，属于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是哈尔滨三类历史建筑，如今已经成为了商住楼，一楼经营着几家小型商铺。据了解，大安街始于19世纪末建设中东铁路时期运送铁路物资器材的马车，在沼泽湿地泥中开出了一条土路，原名大坑街，也叫外国六道街。小街距松花江不远，为古河道的沿江地段，东临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大街，同时还穿过炮队街，也就是现在的通江街，还有哥萨克街及高义街，西至斜文街，也就是现在的经纬街。该街总长约500余米。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日式老建筑，原哈尔滨红豹会馆。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与经纬街交叉口，有这样一栋灰色的建筑，它就是著名的哈尔滨红豹会馆旧址。该建筑是历史保护建筑，建于1938年10月，为砖混结构。主立面共四层，塔楼四层，为四坡阶梯式锥形顶，形似笔形塔尖。两翼侧楼分别伸向经纬街和地段街，像一只隐向展翅的天鹅。大楼线条横平竖直，显得大气和刚直，虚实对比非常鲜明，几何感强。窗口内凹，形成了强烈的垂直划分。窗下墙面有直线条纹装饰，非常简洁明快，是一座典型的具有日本特点的现代派建筑。据记载，该建筑占地面积 4119.55 平方米，建筑面积 4095 平方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为加强对报纸的控制，1938年由日本控制的北大新报、哈尔滨日、日新闻等四家报社合资42万伪满币建造了这栋大楼，作为新闻控制中心，兼伪满帝国协和会滨江省分会、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哈尔滨分会所在地。伪满红豹协会实为舆论管制机构。1946年5月，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由长春迁到了哈尔滨，住在此楼办公。1954年8月，成为了黑龙江日报社的办公楼，一直沿用至今。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地段街小黄楼， 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 75-77 号，伫立着一栋具有新艺术运动元素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折中主义风格的三层小黄楼，保护牌上显示着其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构，原为日本侨民聚集区的报社建筑。建筑立面呈现出了非对称格局，动感十足。建筑的墙面以柱式、山花、涡卷加以装饰，凉台铁艺围栏非常优美和舒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地段街周边为日本侨民聚集区，报社所在区域曾经有多家日本商铺，为山口宠物店、三港洋服店、加藤衣商店、日本写真社、国际运输支店在这里经营。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些店铺突然关闭。1949年之后，一楼曾经是道里邮电局地段街邮政所，同时这里还设有打字机社、标牌社等等，楼上则是居民居住。哈尔滨时报曾经是日本人在哈尔滨创办的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俄文报纸，是克里姆林宫每天给斯大林送阅的两家哈布俄文报纸之一。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今天带大家一起畅游了佳木斯，吃了羊拐脖子，是吧？
2: 对，就跟大家说了佳木斯的特色的美食啊。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哎呦，没接下来的时间，一抬头一看表啊，今天那个节目结束的时候也要到了。咱们的下期节目吧，跟咱收音机前那个好朋友分享一下佳木斯的这么一个旅游的这么一个这个景区情况，
1: 对对对，
2: 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2: 今天呢，时间关系，咱们节目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每天下午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 90.4 AM 837。咱们今天节目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1: 明天再见。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这首歌来自许佳莹、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如果没有《我是歌手四》，或许大概很多人都不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女孩。微胖的她，有一张圆圆的脸，带点算不上惊艳的可爱，也没有惹人侧目的明星相。她就是那个许多人原来都叫不出名字的许佳莹。每一个光鲜亮丽的舞台背后，总有无数汗水与默默无闻的蛰伏。小时候的许佳莹就像一块未经雕琢却天生拥有优异成绩分成的钻胚，天赐般的音乐才华自幼就在她的生命里埋下了种子。

来自徐佳莹《你的童话》，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徐佳莹从小就很享受音乐带来的喜怒哀乐的情感热度，小学开始呢就学习钢琴，接触郭富城、小虎队等流行音乐，高中时候喜欢摇滚，并从五月天等这样的音乐当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同时呢也有意识地向一些黑人歌手自学自唱啊，学习他们的唱腔、转音等等这样的一些唱歌技巧，也在社团学习其他的乐器专长。接下来这首歌《一样的月光》就是徐佳莹第一首单曲。

不是所有热爱音乐的人都能撑到被肯定的那一天。徐佳莹虽说是一颗天生优质的原石，但亦需要经历精雕细琢，方能闪耀到人前。从一开始不顾家人的反对，放弃安稳的护士工作，只身一人踏上星光大道的比赛，只为追逐念念不忘的音乐梦想。星光大道的冠军之后，他又出过几张专辑，也给其他歌手写过不少歌，从周笔畅到王心凌，从 Alin 到杨丞琳。只是未红之前，谁也不会去留意这个才华横溢的姑娘，叫做徐佳莹，也一度被当作是小众歌手。但是对于一直以来醉心于音乐创作的拉拉而言，活在音乐的世界中，就像是活在爱里。

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留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创作是徐佳莹身上最光芒四射的标签，没有人会质疑她的才华。对她而言，一个音符雕琢就像一颗钻石的打磨，需要时间沉淀，更加需要一丝不苟的细心。出道八年，执着的徐佳莹像一名沉着的匠人，一步步专注磨砺自己的创作功底，只为当每一个灵感悄然而来的时候，自己能更好地去驾驭。

寻人启事来自徐佳莹。在2012年的时候，《寻人启事》这张专辑入围了最佳国语专辑、最佳年度歌曲、最佳国语女歌手、最佳作品、最佳编曲，这么多提名却一个未中，不禁想起之前田馥甄入围金曲奖，那么多奖项也是如此，空手而归，最大的遗珠。但是这张专辑确实让更多人知道了她，徐佳莹。

它是许多人心里的私房秘宝，小心翼翼守护的钻石。但是对于一个歌手来说，这未必是一件好事。2016年1月，徐佳莹开始以首发选手身份参加湖南卫视职业歌手对战真人秀《我是歌手》第四季，并在第一期节目中淘汰凭借《失落沙洲》获得第一名，才开始就被大众所熟知。然而红这件小事并不能足以撼动徐佳莹，她还是粉丝心里那个邻家女孩，叫拉拉，外表平凡，身怀创作绝技，用她的热情创作，用她的勇敢去尝试着，用她的灵气生活着，在未来成为更加闪亮的徐佳莹。接下来这首歌《行走的鱼》，很多人说这是徐佳莹为汪苏泷而唱的，因为当汪苏泷弹奏这首最初的 demo 的时候，徐佳莹已经被深深地感动了。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刚刚这首歌呢，是由朱丽静和陈世安共同带给大家的《安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我们带大家认识的主角呢，他叫陈世安。相信很多人啊，对于这样的一个歌手，他的名字听起来不是特别的熟悉，是吧？其实陈世安呢，不是以专业歌手进入歌坛的。他入行之前呢，做过化妆师，在偶然的机会下，他参加了一个不出名的选秀比赛。虽然没能使他出名，他的声音却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也正是因为有此，他走入了歌坛的想法。陈世安1984年6月4日出生于马来西亚，属于西马男歌手。相信很多人从一开始熟悉陈世安，是因为当时很火的一首歌，名字叫《天后》。当时《天后》蝉联台湾地区 KTV 排行榜130余周的点播冠军，从此陈世安开始在华语乐坛崭露头角。

天后是歌手陈势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同时也是2009年发行的专辑《天后》里面同名主打歌，而他凭借这首《天后》红遍了大江南北。他曾在采访中坦言，这首歌是以自己一些经历作为蓝本改编创作而成，而《天后》不仅仅成为了他度过低潮期的勇气，更被广大歌迷认为是疗伤圣曲。然而也有一部分人说，天后是一首不折不扣的备胎歌，和林宥嘉的浪费异曲同工。天后过后，陈势安似乎走上了这种最惨的情歌的道路，成为了我的天后，所以甘心情愿地为你成为败将。不久前陈势安又发布了一首备胎之歌败将。

0: 尽了力气，小小而已。
1: 败将融合了好爱好散对失恋的感触，更赤裸的直接的面对感情的失败，甚至直视自己的弱点，再一次向过去告别。歌曲也找来流行音乐编曲大师陈飞武，以内敛但气氛浓郁的编曲呼应歌词的脆弱和挫败。而在录音的时候，陈世安也将自己原本坚持的美声式唱法抛弃，因为太完美就无法展现出这首歌的简单以及所描述的脆弱心境，也因此他光是副歌就磨练了近12个小时。陈世安便笑着说，这首歌唱了几百次，连自己都数不清了，只为追求更多的不同的面貌。

陈势安的声线带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悲伤，听久了你就会发现自己开始喜欢的是这首歌的旋律，后来才发现自己爱上的是这首歌感同身受的无奈。在感慨爱情多变不讲道理的同时，也会体会到深深的无力感。我想这就是陈势的备胎情歌吧。

练习爱情，这是陈势安收录在《亲爱的偏执狂》当中啊，这是一张专辑。那接下来这首歌呢，虽然知名度不高，不能和那首《天后》相比拟，但是这并不能够否定这首情歌的精彩。陈势安充满磁性的声音，自带忧伤痛苦的属性，很适合唱一些苦情歌，而情绪上的拿捏也十分到位。在不习惯喊痛这里，我们既可以听到他略带伤感的声音，也可以听到他作为一个男人不喊痛的坚强。歌词很好地描绘了一个男人在面对伤痛的时候的表现，再大的痛苦也要忍着，那些曾经糟糕的过往到了男人的嘴边就只剩下一句轻描淡写，只是经历罢了。

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着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徐明高等人就在葫芦套，那就把楚子珍这些水患那全都给杀了，有的吃了板刀面，有了吃了馄饨，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现在张勇这个高兴，心想该该呀，这帮水患也是得到了报应。这张勇看着徐明高，各位英雄，我是十分感谢，要没有你们，我张勇的仇也不能报，要没有你们这些匪患，在当地还为非作歹，残害百姓，我张勇代表皇上感谢众位。这徐明高微含一笑，老公公，您说这话见得爱呀。我们这些人在江湖上行走，干的就是行侠仗义之事，走的正行得端，正大光明，杀的是贪官污吏，斗的是土豪劣绅，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先孙，以尽侠义之道。我说老公公，咱们要没事的话，咱们起身行，赶奔北京。张勇一听，对，这是正事，正德皇爷派我下江南，就把十二英雄召进北京，现在万岁还有急事。张勇他们坐着船呢，由打鄱阳湖向北行进。这一天到了湖北以后，到湖北转为陆路，在路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非止一天呢。这一天就到了通州，到通州以后，有人打本进京，报与了正德皇爷。正德皇爷一听，呵，现在张勇回来还挺快。正德皇爷心想，马上这十二英雄就要进京，正德皇爷也挺高兴。张勇啊，没过几天进了北京，见到了正德皇上，就把自己下江南的经过讲说了一遍。野马赵王庄还有宁王朱宸濠的所作所为，那包括徐明高等人在鄱阳湖除匪患，如何给自己报了仇，给当地除了害，这些事儿就和正德皇爷讲了。正德皇爷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这样的话十二位英雄全到了北京。那张勇一听，他得把焦德鹏没来这事儿跟正德皇爷奏明，吾皇万岁，现在十二位英雄有十一位那进了京，还有一位他没来。正德皇上这么一听，怎么还有一位没来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张勇就说了，其中有一位英雄叫草上飞，叫焦德鹏，现在焦德鹏已经脱了凡胎，已经不是肉人之身，已经得道成仙，已经把荣华富贵人间的这些个凡事全都看清，看破红尘， 正德皇爷听完了以后，他不明白，就问张勇，什么叫脱了凡胎？难道一说他成了神仙？张勇就把这焦德鹏让叶天庆给杀了，让傀儡圣渡他脱了凡胎，现在已列仙班。焦德鹏已经把人家的荣华富贵看成粪土一般，因此他不愿意来到北京做什么官。不过焦德鹏说了，一旦国家有难，他肯定帮助徐明高等人为国出力报效，是为苦分忧。不过现在这十二雄仍然是十二位，因为有一位他叫武天雄。这武天雄啊，在山东占据了九龙山，是九龙山的这三寨主。这位履历过人，那也是行侠仗义，当地这颇有名声。徐明高表示让武天雄冲在其内，也是十二位英雄，十二位英雄也是国日进京。正德皇爷听完了以后，那这十二个人到底都是谁呀？你细细给我奏来，我要仔细听上一听。万岁爷呀，这头一位那就是扬州府赛孟尝，叫徐明高。二一位就是神箭手，他叫徐庆。三一位罗德罗继芳。四一位江湖贺号叫一枝梅，叫慕容真。五一位叫狄红。六一位叫王能。七一位叫李武。八一位叫杨小芳。这杨小芳手中啊是这雌雄双剑，也是一压武林。九一位那包兴公，听说包兴公那也是侠客之徒，包兴公也是武艺非凡。还有周香帆，还有徐寿，那最后一位那就是武天雄。正德皇爷听完了以后，要这样的话，明天在武英殿我要传见十二位英雄。现在正德皇爷这心里边是无比的高兴，得了这么多的英雄，自己的江山事业就可以永保，国家无忧。正德皇爷就让着张勇下去准备，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徐明高等人。见到张勇，这张勇就把万岁要在武英殿召见这事儿和这十一位英雄讲了。这十一位英雄这一听啊，这心里边那十分高兴。有道是学好文武艺，那叫货卖帝王家。大家都准备好了，明天要在金殿上观一观正德皇帝的容颜。这徐明高啊，心里也挺高兴。单说正德皇爷，没成想中间又出了事儿了。正德皇爷在金殿上，这西北的这个告急文书，真好像雪片相仿，一道连着一道，来到了北京，说现在甘肃巡抚已经让人给杀了。现在安化王叫朱石禄，这朱石禄起大兵，已经占了秦州，占了兰州，啊，占了庆阳，可以说气势汹汹。这西北吃紧呐，正德皇爷心说话好，现在宁王朱宸好，这个事儿还没办完，没成想这葫芦还没摁倒。这瓢要起来了，难道我的江山社稷要不稳则不成？心说话，朱石禄啊，朱石禄，朕待你不薄，你不思报国，你反而要造反，我这岂能容饶？真把正德皇爷气坏了。 正德皇爷气得浑身力抖，体如筛糠，心说话，我必要除掉这朱世禄。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三边统制叫杨一清，就跟正德皇爷说，万岁，现在你应该火速派人赶奔西北，如果您要是派兵派晚了，恐怕这西北吃紧，万岁，到那时不好收拾。正德皇爷心想，现在派谁去？正德皇爷一想，现在十二雄已经进了京，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十二雄来得早，那不如来得巧呀。我也想看一看这十二雄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因此正德皇爷心里有了谱，心想啊，我就让十二雄在杨一清的带领之下赶奔西北，去平了朱世禄。正德皇爷打定主意，等到了第二天，那张勇带着徐明高、徐庆、罗继芳、伊之梅、狄红、王能、李武、杨小芳、包兴公、周香帆，一共十一个人来到了武英殿，听候正德皇爷的召见。满朝文武那文东武西早就来了，就等着皇上升殿。就听着靖鞭三声响，太监出来了，黄门官，各位有本早奏，无本无主万岁，就俺连朝赛。黄门官刚喊完了，吾皇万岁，臣张勇有本上奏。正德皇爷就把张勇宣到殿上，这张勇就奏，万岁，臣赶奔江南，也把十二雄带到北京，等候万岁的传见。正德皇爷点了点头，好，就让那十二位英雄赶到金殿，朕要一观。这张勇带着十二雄上了殿，这十二雄往金殿上一走，罗德、罗继芳的大黑脑袋这么一看，哎呀，这金殿上那可不比寻常之家，要讲究气派，要讲究气势，要讲究这宫殿富丽堂皇。哎呀，说句实话，那得说帝王之家。我在苏州那地方，哎呀，那些地方都比较狭窄。你想，苏州是江南，那苏州园林都是园林设计，讲究着小巧玲珑。你想皇帝那金殿非常的气派，气势宏伟，讲究的气势，讲究的威严，那风格迥然不同，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正德皇爷在龙书案的后边是端然稳坐，徐明高偷眼这么一看，就见正德皇爷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金钩倒挂，下衬着海水江崖，下面有桌子挡着，看不清楚。实际上正德皇爷下边登的是无忧履。就见正德皇长得龙眉凤目，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一步短漠然，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闪光。你想皇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吃尽穿绝，正德皇帝也会保养，因此的身体那挺好。正德皇上一看这十二英雄往这一站，一个个气宇轩昂，往这一戳一站，那就透了一股侠义之风。正德皇爷这个高兴，心想国家有这样的栋梁之才，何愁我 大明朝的江山不永固啊！喊了一声，我说哪位是赛孟尝的徐明高啊？这徐明高赶紧跪下，臣徐明高参见万岁。就见正德皇上看了看徐明高，一看徐明高紫微微的一张脸，两道剑眉，虎目，鼻若悬胆，方海阔口，长得三山德配，五岳相邻，小耳环长得那是真精神。另外这身条长得也好，扇子面的身材，虎体狼腰。正德皇帝点了点头，徐明高啊，我封你为指挥使之职。徐明高叩头谢恩，然后正德皇爷又问，哪个是神箭手徐庆？这徐庆赶紧跪，臣徐庆参见万岁。皇爷一看这徐庆，嚯，这徐庆这个大个儿，站身形平顶，身高的九尺左右，面若淡金，两道剑眉，二母子光华烁烁。一看徐庆这英雄气概，徐庆啊，我也封你指挥使之职。然后又叫慕容真，慕容真往一跪。现在正德皇爷一看，和这慕容真那俨然就是个秀才，但是虽然像个秀才，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煞气，也不可小视。正德皇爷也加封一枝梅，也是指挥使之职。然后到了罗继芳，这罗继芳往上一跪，大黑脸往上一扬，说句实话，那可有欺君之罪。这正德皇爷看着罗继芳，你就是罗德罗继芳。罗继芳嘿嘿一笑，嘿嘿嘿，对啊，我就是罗德罗继芳。我说万岁呀，他们全都封了指挥使，我看我跟他们那都是兄弟，结义的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也愿意为万岁效劳。前面是刀山我也上，前面是火海我也下，我为万岁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万岁，我罗德罗继芳虽然长得这脸蛋子有点黑，这眼珠子有点大，不过罗德罗继芳一颗忠心，为大明的江山事业，我愿意效着犬马之劳。呵，

全都加封为指挥使。现在的宁王朱宸濠在江西招兵买马，聚草存粮，说的久有不臣之心，现在要造反，我得问一问徐明高。我这徐明高啊，听说宁王朱宸濠这个人久有不臣之心，你就把朱宸濠的罪行对我讲上一讲。这徐明高就把这朱宸濠由打苏州立擂，然后又讲到这金山寺的飞飞和尚是朱宸濠的替僧。这飞飞和尚明着在金山寺在那吃斋念佛，实际上在金山寺就给那朱宸濠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就为朱宸濠造反做准备。就见正德皇爷听到这儿，那真是勃然大怒。见酒不醉，醉为高；见色不迷，是英豪；见财不取，真君子；是见气不生，祸自消。咱们说接上回，上回说正处的徐明高等人在武英殿，这正德皇爷这接见这些人，这些人心里也感觉得挺高兴，能见到皇上那不容易。你也想，一般的人这一辈子能见过几回皇上，甚至说几辈子那也见不到皇上，能见到皇上自己觉着也深感荣幸。并且正德皇爷还加封了11个人的官职，11个人也心里挺高兴。正德皇爷就问徐明高，向徐明高了解宁王朱宸濠的情况。徐明高啊，就把宁王如何在苏州、在金山寺、在十里山以及在赵王庄，说的宁王朱宸濠手下的军师于半仙又练什么招魂救戳大法，又摆什么迷魂针，听说还建离宫，朱宸濠的紧锣密鼓想造反呢。说的这就见正德皇帝牙咬的咯嘣嘣直响，朱宸濠啊，朱宸濠，我要不把你杀了，我是誓不为人，朕待你不薄，你不自报国，反而是恩将仇报，这还了得。德皇爷瞧了瞧徐明高还有这些英雄，各位呀，这宁王朱宸濠虽有不臣之心，现在已经暴露了谋反的迹象，不过现在证据不足，朕现在有10万火急的事要派各位英雄前去办理。西北的安化王叫朱石禄，这朱石禄起大兵就把甘肃巡抚给杀了，占据了秦州还有兰州，另外还占据了庆阳，气势十分的嚣张。现在告急的文书真的好像雪片相仿打到了京城，朕有意让你们11位英雄赶奔西北前去平乱，让那三边统治军阶大臣杨一清跟你们一块儿去，赶紧跪倒接旨。徐明高等人呀下了殿了，正德皇爷又把张勇和三边统治军阶大臣杨一清给叫上了金殿。就听着正德皇爷说，我说杨一清啊，现在西北的安化王朱石禄造了反，那气焰十分嚣张，你也知道朕呢在朝中我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剪了又剪，我这一看能够统兵前去的那就是卿家你，你也带领11位英雄赶奔西北为朕分忧，听见了吗？杨一清

赶紧跪下，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杨一清愿意为主分忧。杨一清啊，我希望你带着这十一位英雄赶奔西北，到那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就把朱氏路给平了，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那是朕加封你和这十一位英雄的官职就是。怕你自己去，人单势孤。他又看了看这东厂的总管，叫张勇。我说张勇啊，这一次你就跟着三边统制杨一清，带着十二英雄一起赶往西北，前去平乱。也可以给杨一清出出主意，听见没？这张勇敢说别的，实际上张勇要说作战的事儿，他一概不懂，是个外行。不过皇上现在为什么要派张勇去？因为张勇心里也明白，这十一位英雄是他赶奔江南请到北京的。这张勇和这十一位英雄啊，那感情不错，和这十一位英雄啊，那交往一阵儿，可以说有一定的感情，好说话，因此就让张勇陪着杨一清赶奔西北边陲，前去平乱。杨一清又跪下，吾皇万岁，臣杨一清有话要讲。正德皇上看了看杨一清，杨清有什么话只管讲来，万岁。如果就是我还有张公公一同前去，我深感谋略不够，能不能在朝中再选一位大臣跟着我们一同前去，微臣有什么事也可以和他商议商议。正德皇爷手捻着胡须摇了摇头，我看这大可不必啊，我看你自己去就行了。杨一清，你这韬略可以说文可安邦，武可定国，你够个帅才。再有张公公还有十二英雄跟着，到那儿可以说马到成功，旗开得胜，不必多奏，下去准备去吧。杨一清一看人家皇上不准本，没办法，谢恩以后就和张勇、徐明高等人下了金殿。这张勇迅速地调动人马，一共调动了人马十万。由于古代出兵那不像现在似的，古代人相当的迷信，这杨一清啊把这日子挑了挑，一想九月初三那是最好的日子，黄道吉日。杨一清啊到了九月初三来到教军场，一看这十万大兵啊全都准备好了，就见杨一清上了将台以后，一看这十万大兵，有道是兵过一万无边无厌，兵过十万扯地连天。十万大兵的教场上这一戳一战，真好像海洋相仿，人头攒动。杨一清点了点头，又看了看这些军容的相当的整齐，这些军队那都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剪了又剪，全都是十八岁往上二十三四岁往下的棒小伙子，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舔胸别动。再看这些战将，一个个盔明甲亮，全都是整装待发，就等着杨一清一声令下就开赴西北前线。杨一清命人系了大旗，就这样带领十万大军就由打北京城出来，是赶奔西北。这一路上杨一清没敢耽搁，这大兵是日夜兼程，是赶奔西北。你也想这十万大兵这行动起来
真是浩浩荡荡，杀去一空，气冲霄汉之势，那全都压颤了地皮，赶奔西北。说书的一张嘴，那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再说说这安化王朱石禄。现在朱石禄啊，也和宁王朱宸濠差不多。他们觉得啊，正德皇爷那姓朱，那我们也姓朱，你能当皇上，我们就不能当两天。这天下呢，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我们也姓朱，当老天皇上也没什么不可以的，那都是老朱家的子孙。因此朱石禄那手下也笼络了不少人，也有不少的军队，心想我这些军队那个丁个那都是能征惯战之士，因此这叫有哪安化骑兵就把山西巡抚给杀了，占了兰州、秦州还有庆阳，带领手下的军队那就把接州也拿下来。现在这些匪患的气势相当的嚣张，根本没把大明朝正德皇帝手下这些军队放在眼里，心想我的军队所过之处，这些个人望风而逃，那全都投了降。要照这样的速度，有个月启程就可以达到北京，就把正德皇爷这么一宰，我朱石禄就当了皇上。因此这家伙狂得不得了，大队人马这往前进发，再往前呢，那就是拱阳城。咱们单说这拱阳城，拱阳城的总兵此人姓毕，叫毕云龙。毕云龙那是一员虎将，胯下马掌中八部经纂，开山月是车轱辘大斧子。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的主。毕云龙啊，身高在9尺5寸，那是个大个。毕云龙长得是一张大黑脸，黑脸蛋子那可不小，真好像头号吸了盆底差不多。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马刷子明，眼赛铜铃，挺大个鼻子，方海阔口，那海下一步刚然，扎里拉叉，有着钢针，恰如铁线。那胯下一匹乌骓马，这个人呢，虽然勇冠三军，那但是谋略不足。不过毕云龙这个人对大明朝的江山事业忠心耿耿，心想朱石禄啊，朱石禄，要说你是老朱家的人，那你沾着皇亲，我主万岁对你不薄，你呀、就应该报效朝廷，没成想你狼子野心，你这野心勃勃呀，想把正德皇帝推倒了，你也坐两天，你也配，你有那个德行。现在毕云龙那听说前面的兰州、庆阳包括接州还有秦州全失守了，这毕云龙也挺着急，看起来这些匪患的势力不小，气势汹汹，来到我这拱阳城，我毕云龙啊，一定要和拱阳共存亡。只要有我毕云龙三寸气在，朱石禄就休想拿下了拱阳城。毕云龙心想，光我自己不行，应该把我手下的副手找来，我们俩好好的商量。他的副手是谁？跟他也是个同乡，山西大同人。此人姓郝，叫郝忠。这郝忠胯下黄骠马，掌中冰铁造银枪，那也是一员勇将，
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的主。这郝忠啊，也和这毕云龙那关系挺好，两个人既是上下级，那又是结义的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郝忠啊，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履历过人。这郝忠和毕云龙两个人镇守着拱阳。现在这毕云龙啊，就派人把郝忠请到了自己的衙门。这郝忠见到毕云龙，我说毕兄啊，现在你找我，我估计就是为了捉石禄造反之事。这毕云龙点了点头，兄弟，确实为了这件事，咱们俩人吃着朝廷的俸禄，拿着大明给咱们的工资，咱们就应该为我主万岁要分忧。现在朱石禄可以说气势汹汹，那带着军队那不久就来到咱们的拱阳，你看咱们应该怎么对付这朱石禄。就见郝忠看了看毕云龙，我说大哥呀，你呀也别怕那朱石禄，那朱石禄有什么了不起的，那朱石禄不来是他的便宜，如果朱石禄不来呀，那是他的便宜，如果朱石禄要是来了，你兄弟我亲自出马，我就要了朱石禄这条狗命。这毕云龙看了看郝忠，我的兄弟，你呀也别把朱石禄看得太简单，朱石禄的手下那也能人不少，咱们不可掉以轻心。这两个人呢正在商议事儿，就有这探不兰奇就飞报毕云龙，我说毕总兵可了不得，现在朱石禄带着人马离咱们拱阳城只有30里，希望您早拿定都。这毕云龙点了点头，来人呐，给我扫鼓声听。就听着鼓声这么一响，那拱阳城的这些文武百官全都来到总兵府。那就见那毕云龙是居中而坐，现在拱阳城的这些文武那心里边那想什么的都有，心想朱石禄大兵压境，咱们小小的拱阳能守得住，干脆放弃拱阳城跑了就得了，要不然就投降这朱石禄。这文武里边有这些想法的也不在少数，有的人吓得那腿肚子全都一个劲儿的哆嗦。那就见这毕云龙做好了以后，往左看看，往右看看，这毕云龙啊就把手下这些文武的脸色那扫视了一遍。毕云龙通过这一看就知道哪些人那是胆小鬼，那是怕死的或者有投降的意图，哪些人那站在大明的立场上要和朱石禄决一死战。现在毕云龙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就见毕云龙往左看看，往右看看，众位，现在安化王朱石禄领着他手下的人马攻打了秦州、庆阳和兰州，可以说气势汹汹，现在离着拱阳城不远了。不有这么句话叫养兵千日，是用在一时。拱阳的百姓到底能不能躲过此难，全照着我辈的努力。希望大家的心往一块想，这力往一块使。我看着朱石禄也没什么了不起，只要大家同仇敌气，咱们一定能够打退朱石禄。就在此时，又有探马兰奇跑进来报总兵。
可了不得，现在朱石禄一到城下，已经裂开了阵势。毕云龙听完了点了点头，心想好啊，

这捉拾住了军队啊，来得够快的。他看了看手下的文武，众位将军，立为大的，朱士禄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待本帅和众位的城上一观，就见毕云龙带着拱阳的文武百官来到了城头，手扶着垛口一定护身栏，往下里一看，嚯！就见朱士禄的人马那不在少数，那少说有60000之众，有到人过10000无边无厌，人过100000扯地连天。就见朱士禄的人马人欢马炸，毕云龙一声冷哼，待我毕云龙亲自出马，我杀他一个人仰马翻。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是雷烟火炮。咱们书接上回，上回是我正说的安化王朱士禄带领人马来攻这拱阳城，这拱阳城的总兵叫毕云龙，毕云龙就带着手下的文武来到了城上，往城下一看，就见朱士禄的人马那真有60000之众，人过10000无边无厌，人过100000扯地连天。这60000人马在城下扎起了连营啊，那都有多远呢？朱士禄正在让着军队安营扎寨，所谓的安营扎寨也无非就是摆架叉、扎鹿角、射摆、犁刀、握刀、绷子绳、绊马索、调壕沟、打营子墙、立好了辕门、设好中军保障。就只见旌旗飘摆，号带飘扬，旗分14，青黄赤白褐，黑椰红紫绿蓝。什么叫簪缨滚滚？哪个叫甲叶遥遥？这是刀枪如麦穗，是剑戟似寒林。这大营一座连一座，一座连一座，真好像水波浪相仿的扎出老远。但只见前军红旗似火炭，后军黑旗似乌烟，左右旗青龙白虎，前后旗是朱雀玄坛，正中央一杆坐都宝元旗，糊了金顶儿，斗大的白月官上书一个朱字，旗脚下有一员大将，估计就是安化王朱士禄。这朱士禄来到拱昌城下，一看着毕云龙啊，就在城头上站着，这观看自己的营寨。就见朱士禄往左右看了看，众位将军，列位大臣，现在拱昌城就在眼前，是大家人人奋勇，各个争先拿下拱昌城，咱们到拱昌城里前去饮酒。他手下这些战将都和朱士禄关系不错，我说王爷，您就放心吧，您就传令吧，咱们就攻打这拱昌城。这朱士禄吩咐人给我讨敌要阵，这军队里边专门就干这个，平时这些人什么也不干，这专门练着嗓门，这小嗓门练呵，要这一喊都传出老远去。这些人那天生人家说话的声音音调高，传得远，不用保养着嗓子，更不用吃什么金嗓子喉片。就见这些人呢一拉溜来到了拱昌城的前面，把脖这么一拔，我这拱昌城上的军队听着啊，赶紧给你们主将报信，让你们主将赶紧出来受死，如果要是晚了，我家老王爷杀进你们拱昌城，刀刀斩尽，刃刃诛绝。

别说到那时我们狠呢，就把你们所有人全得给宰了，就连那刚出生的小耗子也他妈给你摔死啊！赶紧去报碧云龙。你说碧云龙那就在城上听，把碧云龙气得三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这碧云龙浑身之哆嗦，活虚乱炸。好啊，朱石禄，你朱石禄，你欺我太甚！碧云龙现在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来人呐，备马抬我的八步金钻，开山月石，带有我会他。碧云龙啊，要亲自出马。就在此时，旁边的郝忠过来了。总兵大人，您且喜雷霆之怒，我看朱石禄手下的人没什么了不起，让我过去替您分忧。杀鸡焉用宰牛刀，有失末将夫妻老。碧云龙一看是自己的好兄弟，碧云龙看着郝忠，郝忠啊，你可要多加小心，我看这朱石禄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千万不要掉以轻心。郝忠吩咐人把自己的黄骠马给拉过来，就见郝忠摸马鞍颤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吹腰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靴跌的你等飞身上马，晃手中丈八蛇矛，点钢枪，是炮响了三声，开关落锁，这郝忠就杀出了巩昌城。杀出巩昌城以后，朱石禄往对面这一看，就见巩昌城里杀出了五千人马，这五千人马也是雄赳赳气昂昂，一个个舔胸别肚，气势不俗。当时朱石禄的心里咯噔一下，没成想巩昌城的碧云龙这治军还真不错，一看军队的士气那要比秦州兰州庆阳接州那军队那军事好得多。就见朱石禄一催坐下的胭脂红，那晃手中肩背砍山刀，来到两军阵前，就见朱石禄立马横刀往对面观看，就见对面冲出了这员大将，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摘盔卸甲，也在九尺五寸，长得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往脸上看，两道剑眉，俩大眼睛可真不小，真好像铜铃相似，挺大个狮子鼻，方海口，海下喳喳喳，一步短钢然，有着钢针，恰如铁心。头上戴冰铁盔，身披冰铁甲，外罩皂罗袍，胯下黄骠马，掌中是丈八蛇矛，点钢枪，往那一戳一站，也是威风凛凛，冲霄汉是煞气腾腾，鬼神惊。这朱石禄看罢多时，用刀一指对面石门，就见这郝忠看了看朱石禄，把嘴这么一撇，哼，要问毛家巩昌城的参将，毛家我叫郝忠，难道一说你就是安化王朱石禄？朱石禄点了点头，不错，正是本王。这郝忠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这朱石禄，一看朱石禄也是个大个子，跳下马来，摘盔卸甲，晃荡荡，身高足有九尺。

头上戴黄金盔，铁挂黄金甲，外罩着黄袍，胯下胭脂红，掌中金背砍山刀。就见朱世禄两道抹子眉，这双眼呢相当的细，你要不仔细看呢，就好像这人合着眼，你要仔细的一看，就发现在这细米的小眼睛里边，那眼珠放出两道贼光，正盯着你呢。这个鼻子，哎呀，你说长得怎么就这么俊？那是极历代奸臣鼻子的优点于一身，就这张嘴跟菱角相仿，海下一步花白兰。朱世禄掌中金背砍山刀，往那掖戳一站，朱世禄的嘴撇着，也没把这郝忠放在眼里边，因为朱世禄是屡打胜仗，现在这家伙不可一世。就见朱世禄用金刀一脸，哼，我说啊，郝忠啊，难道也说你要在本王面前走上三合？我看你呀，赶紧回去，以小小的参将，本王的刀下不死无名之辈。就见郝忠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朱世禄，呀呀呸，朱世禄啊，要说你是皇亲国戚，我主万岁正德皇爷对你不薄，封你为安化王，你是皇亲国戚，要地位有地位，要金钱有金钱，不缺吃你也不少穿，你说你不感念朝廷对你的大恩，你却起兵造反，我看你真是咎由自取，将来恐怕是身首异处。安化王朱世禄把脑瓜一拨了，我说郝忠啊，你少说这，这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正德皇爷姓朱，我也姓朱，他能当皇上，我为什么就不能当？他是朱元璋的子孙后代，那我也是。再者说，现在你看一看，正德皇爷可以说宠信谗臣，朝廷都什么样，乌七八糟，老百姓受着倒悬之苦，现在正德皇爷荒淫酒色，宠信奸臣，我这起大兵，我要清君侧，有什么不可以呢？郝忠啊，还是那句话，你赶紧给我回去，你这两下白给本王刀下不死无名的鼠辈。你看朱世禄还真挺狂，就见着郝忠扑棱棱一颤，手中丈八蛇矛点钢枪，那这是颤一颤，霞光万道，抖一抖，鹤雾茫茫。现在这郝忠眉毛可就立起来了。就在此时，就有打朱世禄的军队里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冲出了一匹马。这匹马是马到两军阵前，来到朱世禄的近前。王爷，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夫妻老，在谋家会斗于他。这朱世禄一看，是自己手下的一员大将，此人姓王，叫王文龙。这王文龙跨起马，掌中金兵枣阳说，也是一员勇将。朱世禄看了看王文龙，王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王爷，料也无妨。朱世禄一打马回到自己的本部军队，给王文龙在这观阵。这王文龙看了看郝忠，好，既然你要和我家王爷动

手，就是我们的仇敌，带你们家王文龙王将军取你的狗命。郝中一声冷哼：“好，王文龙啊，王文龙！”郝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我看你要给朱石禄卖命，那说不了讲不起，今天咱们就疆场是一决雌雄。你招枪，这大枪扑棱一下直奔王文龙这翻心就刺。那郝中这条枪不含糊，这大枪唰起来就过来了。瞧见王文龙把马往旁边一拨，大枪走空，晃手中金柄枣阳槊，搂头就砸。金柄枣阳槊呀，那挺沉。郝中啊，也这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也有劲儿。心想怎么着，你也打算以力降石灰呀？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郝中有多大劲儿。且我见郝中把手中的丈八蛇矛、点钢枪、横弹铁门栓往外一磕，这金柄枣阳槊正砸在枪杆上，就这啪啷的一下，就把王文龙的金柄枣阳槊颠起了3尺多高。当时王文龙这匹马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这王文龙是膀背酸麻，在马上摘了两摘，摇了两摇，那郝玄没落了马呀。心想好厉害的郝中，这力量头可不小啊。可这郝中这匹马也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心想耶，看起来王文龙履历过人。两个人都对对方的力量有所了解，两匹马放一块的一冲，就杀在一起，斗在一处。那现在那郝中恨不得一枪啊就把这王文龙挑于马下，这王文龙也恨不得一金柄枣阳槊那就把这郝中砸一个万朵桃花开。就见郝中这条枪，那真是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搬拿崩拔压，窝挑盖打炸。这条枪使开了以后，真是泼风八打，真好像雨打梨花相反，就围着王文龙身前身后就下了绝情。这杆枪是好枪，千锤打万锤夯，打成这枪丈八长，扎山山就倒，是扎地地就僵，扎虎虎就死，扎龙龙就亡，扎在人身上这筋断骨头上。郝中这条枪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漏空。现在王文龙一看，哎呀，这郝中啊这条枪使得真好啊，今天我要不加把劲儿，我还斗不了这郝中。因此王文龙也把自己浑身的解数完全使出来，这金柄枣阳槊也是神出鬼没，炉火纯青。这郝中要把王文龙赢了也实属不易，两个人呢这是棋逢对手，无高下，是将遇良才一般平。两边催阵鼓想如暴斗相似，都给自己的战将在这擂鼓助威。这两个人呢，一来一往应战吃，一冲一撞凤翻身，八个马蹄分上下，四条胳膊定输赢。这王文龙啊恨不得一说这打死郝中，就给朱石禄是建功立业。这郝中啊也想一枪就把王文龙扎死，也给正德皇爷保住江山。两人那真是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是青须龙是大战赤须龙，是针尖对了麦芽了。你不让我，我不让你。

0: 城上毕云龙也为郝中捏了一把汗，心想郝中啊郝中，你个千千万万可别出事。安化王朱石禄一看这王文龙，一说紧似一说，一说快似一说，但是要想赢了这郝中也真不容易。他也为王文龙担心，这毕云龙啊也为郝中担心。这疆场上杀的尘沙荡漾，是日月无光，两边崔振国响如暴动。要知王文龙和郝中两人谁胜谁负，您是单听下文。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4: 生命。
3: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4: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继续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分享。每一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每一个人也需要为自己的健康助力。我们呵护自身的身体健康，就是为我们长远的健康做好了基础，也为家庭幸福甚至是社会的进步都能做出自己这一份的力量。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特别和大家说到的一个话题，可能朋友们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叫做心脏康复。说到康复科，可能大家会知道，比如说像脑梗之后的这种康复神经系统，还有呢像骨科之后的康复，那骨折啦或者是骨痛等等这些康复。说到心脏康复，可能大家还不是特别的熟悉。那心脏康复涉及到是哪些方面，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需要做心脏康复，心脏康复又是如何来进行的呢？那我们是需要日常自己在家就可以，还是只能够到医院专业的康复科来进行呢？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一并来做详细的了解。节目现场为大家进行健康直播的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朋友们有任何心脏方面的疾病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来进行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在上面进行文字留言，我们都会及时的看到，王主任呢也会给您进行解答。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6: 你好。
5: 欢迎王主任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以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过这样的健康科普知识。那今天我们谈到的是心脏方面的，叫心脏康复，所以还是想请您来先和大家说一说心脏康复是怎么回事，它的作用和重要性是什么。
6: 就是现在吧，咱们那个冠心病啊、心衰呀、高血压呀、心梗的发病率啊、心脑血管发病率这样居高不下。虽然说咱们胸痛中心的建设哈，胸痛中心建设以后，心梗的就是急性期的死亡率下降了，但是心梗以后它会出现心衰的并发症和心梗以后的恢复，大家对这些心脏以后的康复治疗啊、都比较就是就重症急性期的治疗，但是术后的康复啊还有这些心衰的康复啊大家都比较不重视啊、大家对这个心脏康复的理解也是比较有误区的。但是什么是心脏康复呢？主要是大家就是通过我们

0: 心脏康复团队给大家制定的一个综合性的个体化的啊闭环的一个诊疗的体系，它包括了什么呢？它包括预防和急性期的治疗，还有术后的术后以后的那个康复治疗，是一个闭环性的综合体系。那么闭环性的这个体系它包括什么呢？包括五大处方，就是包括营养先包药物啊运动啊营养心理还有行为，总共这五大处方，这五大处方结合起来，然后给大家一个综合性的评估啊，适合的是哪些人呢？适合的主要就是那个有冠心病的患者，心绞痛的患者，心肌梗死的患者啊，还有心梗后支架的患者啊，心衰的患者，还有搭桥术后的患者，瓣膜术后的患者，这些所有的啊，就是心血管疾病，它都是比较适合的啊，心脏康复的。他这个目的就是要我们啊，不仅要活着，咱们从急性期治疗上我们活下来，但是我们不仅要活着，我们要活得好，活得有质量啊，然后把那个让年轻的我们能早日回归到工作啊，回归到社会，让老年人我们能啊能给抱孙子逗孙子玩，然后还能去旅游，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的。
1: 那您看，说到这些，这是我们在讲到什么叫做心脏康复，哪些人适用心脏康复。您刚才说到了预防急性期和康复期，就等于是急性发作之后的那个阶段。
0: 对，
1: 那这等于是涉及到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用一个百姓最通俗的说法叫头中尾啊。
0: 对， 对对。
1: 但是这样的一个您说到的闭环，需要的叫做医护的力量是不是也比较全面？
0: 对，医护的力量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心脏康复中心，它需要一个有心脏康复师，还有营养师，还有心理医师，还有那个心内科的专业团队。这样的话，还需要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搞的泛血管中心，主要就是搞预防这方面。以前的话，那个张院长也在各个电视台讲解了泛血管是的概念。对，泛血管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发现急性期之前，我们把它的危险因素都查找出来，然后进行干预，进行治疗，这就是预防的一部分，防止它发生急性的心血管事件，这是预防的。那治疗急性期的治疗，比如说这个患者急性心衰发作了，我们要在医院的治疗，急性心梗或者是重度的心绞痛，那个冠脉狭窄比较严重，那么我们需要在医院里进行药物治疗或者是介入的治疗，这是急性期。那么我们急性期过后，这个就属于重度心，就属于心脏康复的重要内容了啊，
1: 重要阶段，
0: 心脏康复的重要，这重要阶段。有些人他心脏，比如说我们急性期治疗以后啊，他就不管了，回到家以后他药物也不吃啊，就那个随心所欲了。然后支架患者，你告诉他好好的吃药，好好的锻炼，他不听，他就听道听途说，就说哎呀，吃这个药吧，对身体有损伤啊，我就随便就停药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
1: 本末倒置了。
0: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就要提高我们的随访能力，让我们提高我们心脏康复中心对患者的指导能力，因为他不可能总在我们医院，所以我们现在还建立了随访中心来指导患者在家的居家康复。是这样子的。
1: 那您看刚才在说到了心脏的各种疾病问题啊，预防的那块我们一会儿再来说，先刚才您提到的像比如心脏康复适合的这个范围，冠心病啊，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律衰竭，心律失常啊，高血压高血脂啊，
0: 对对对对，
1: 这些还有什么支架搭桥，
0: 搭桥。
1: 那这样你看冠心病，我们先把这几种疾病给大家呢概要性的介绍一下，让大家了解他们的不同或者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0: 对对，
1: 比如说冠心病，以前呢就好像得的心脏病大家都觉得就是都去冠心病吧，其实不一样的啊。
0: 对，是的。
1: 那这个冠心病是说有个冠状动脉，对吗？
0: 对，就是咱们心脏那个血管，总共有三大支血管，从那个主动脉发出去，主动脉发出去有左主干发出前降支和回旋支，从右窦发出右冠，这是三个大的血管，这是心脏包围的心脏给心脏供血的这三个血管，这就叫冠状动脉。就是心给心脏供血的这主要的血管就叫冠状动脉。那冠心病就是指我们的冠状动脉出现了问题，叫冠心病。它包括什么？包括心肌梗死，包括心绞痛，包括微循环的病变，还包括冠脉痉挛啊，这些就是挺多种，不只是就是冠心病就那一种啊。

0: 心梗、心绞痛其实都是
1: 冠心病，都是
0: 冠心病
1: 的一种
0: 一种、
1: 哎、
0: 啊。那您看它的症状表现大体都会什么样？比如说这人冠心病，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心慌啊，什么还是哪些？
1: 典型的表现啊，大家都知道，典型表现它会出现胸骨后或者心前区活动时的胸闷、胸痛、啊，我一休息就缓解，劳累的时候出现啊、有时候还伴有左上肢、左肩和麻木和那个疼痛，或者是后背的疼痛感、这些是典型的疼痛。不典型的，有些老年人或者糖尿病的患者，他就表现为一活动气短、呼吸困难，都有可能是、这些都有可能是。
0: 那心绞痛，
1: 这
0: 是
1: 心绞痛。
0: 心绞痛是属于发作的时候叫绞痛。
1: 对，绞痛，它没发作的时候，它和正常人一样，所以说一般人就不容易重视。有时候，哎呀，我平常不发作，跟好人似的，我干嘛去看病啊？有这种人。但是如果说这种心绞痛不管，然后严重了。这时候出现心绞痛的症状时候，那我们的冠状动脉其实就狭窄到70%以上了、
0: 再往后
1: 再往后
0: 风险了，
1: 逐渐往后发展就会有风险，会发生着完全的闭塞、这时候就叫心肌梗死了。
0: 心绞痛它的症状，我们听这个名啊，绞痛，它是那种像绞着的那种痛吗？是拧劲儿的痛吗？什么意思？
1: 这就是一个定义，但是它那个疼不是。典型的疼痛是胸口压榨性痛，就觉得压榨性的疼痛，就是说我觉得这块就像压个大石头似的
0: 啊。
1: 还有就是烧灼痛，有的人就说我这一走道，这一从这胸口后这一块就像吃了辣椒面似的，辣好好的
0: 啊。
1: 这种
0: 也
1: 是心绞痛啊，这也是心绞痛啊。就有时候我在门诊出现，他说哎呀，我是不是胃有毛病了？我一走道一干啥，这块就像吞了辣椒面似的，从这一直疼到这，有时候还伴有牙疼、牙龈疼
0: 啊、
1: 这都是这个
0: 心
1: 绞痛的一条线。哎
0: 啊、这个我觉得您给大家提示的非常的重要，
1: 挺多人当胃。
0: 对呀、因为你想那一说反的那种辣味儿，可能还会想我之前吃的辣，我比如说正好吃了辣，这往上反，就是胃有毛病了，胃反酸了，就那个是吧？很容易出现。
1: 他这种情况需要和那个胃食管反流性疾病相鉴别。胃食管反流，它一种反酸也会出现辣好疼痛，然后可能遇到用着硝酸甘油啥的一缓解，它也缓解了
0: 啊，
1: 减轻张力以后它也往下走
0: 啊。
1: 所以得典型的得缓解一下。但是这种疼痛大多数是劳累的时候出现，比如说我快走啊、上个楼了、负重 这种出现的。但是不典型的，它要是说它休息的时候就出现了，那证明它心脏血管狭窄到就一定程度了。还有人表现就是咱们就见图下胃区这种疼痛，有挺多人就是因胃区疼痛表现就当着胃病了。我有一个患者疼了一宿胃区啊，
0: 就是胃
1: 疼，他就认为是胃疼，就在家吃药。第二天他觉得挺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去，一走道晕过去了
0: 啊、
1: 晕过去了。他上这来找，他说他认识我一个朋友，就说你那个能不能找个大夫，找个那个不是心脏科，他要找的神经科大夫看。
0: 找神经科。
1: 我说你先找我看看啥情况吧
0: 啊。
1: 我一摸他脉搏，哎呀，你咋这么慢呢？
0: 嗯，
1: 然后我赶快给他做心电图，一看下臂心梗了。下臂心梗，它是右冠有问题，右冠有问题影响窦房结构能，它会导致血压下降，心率慢。它这个慢，它这个晕是因为它心率慢，供血上不去了
0: 啊，
1: 不是神经系统出了问题
0: 啊。他首先想到的是晕了，找神经内科，
1: 对，
0: 能懂一点算
1: 是
0: 啊，只要是晕是找神内，但是不是神经方面，也不是脑血管，
1: 不是脑血管的，
0: 是心脏的，
1: 心脏方面的，
0: 所以供血不足了，确实晕了。
1: 对对对。
0: 脑袋是那边血上不去了，
1: 供血上不去了
0: 。但这种胃疼真的好难鉴别，它就是，那它体现就是胃疼吗？其实
1: 你想想，如果说它和劳累负荷有关系，而且
0: 他说
1: 它
0: 疼一宿，那
1: 它
0: 等于是躺着呀，
1: 剧烈的疼痛
0: 啊，
1: 它疼的特别厉害，剧烈疼，它就吃止疼药对症处置了。但是咱们的胃疼一般很少能疼那么长时间
0: 啊，
1: 而且大多数和进食或者有关系，就是消化性溃疡，比如胃溃疡的话，它进食后它就会疼。那个十二指肠溃疡，它是空腹的时候疼。所以说咱这些就可以办那个鉴别
0: 一下。
1: 而且还有的人是怎么回事，还有伴有反酸、嗨气，这些都是鉴别的要点。
0: 如果没有这些，单纯的就觉得胃它疼得受不了，有可能是心脏。
1: 有可能是心脏。
0: 这也算是心绞痛的一种。
1: 对，
0: 放射性疼痛是吗？
1: 啊，
0: 是，
1: 这就是他这个右冠的下臂的疼痛，就表现肩部下、
0: 啊，
1: 这是我们典型的一种疼痛。
0: 啊、它不是放射性的，
1: 不是放射的是从咱们胸骨后左前角放射到左上肢、
0: 啊、
1: 左肩这个
0: 啊,
1: 啊，左肩、
0: 啊、或者牙，
1: 哎、
0: 嗯，
1: 牙龈疼，一直到有的是、
0: 啊，
1: 哎，我一劳累就出现牙龈疼，那是。那你就高度怀疑是不是心绞痛？
0: 嗯，
1: 咱们的牙疼不能不可能和劳累有关系。
0: 嗯，因为干活你也累不着牙。
1: 对，干活也累不着牙。
0: 嗯，那这种刚才说到的胃疼，其实不是胃疼，是剑突下。您说他那个
1: 右
0: 冠，刚才说是右冠，
1: 对，心脏的右冠状动脉，哎、
0: 啊，
1: 又是出了问题。
0: 嗯，所以他就在那儿就疼，但是那块是胃区那、
1: 嗯、
0: 那。那大概的
1: 一个范围，咱们一般胃区就是在这块、啊，
0: 所以就以为是胃疼。
1: 对，大多数人都认为是胃疼了。
0: 那你看，比如说像心梗的时候，他那种就是也是心，他那都已经心梗了。
1: 他持续时间长，他肯定就是心梗了。比如说这个疼能在30分钟之内缓解，含硝酸甘油缓解，那就是心绞痛、
0: 啊。
1: 如果不得缓解，就有可能是心梗了。
0: 啊，
1: 心梗一般是伴有时间长啊，疼痛的比较重，
0: 嗯、
1: 然后含硝酸甘油它不缓解、
0: 嗯，
1: 再就是。心肌坏死标记物升高了，到医院检查、哦、啊，
0: 那是
1: 心电图咱也能表现出来，就是 ST 段的抬高，还有非 ST 段抬高，非 ST 段抬高心梗表现为那个提波导致 ST 段下移，这些典型的症状，
0: 嗯、
1: 典型的表现。
0: 心衰是什么样的？是没劲儿吗？
1: 心衰它是这样的，心衰它是各种原因，就各种心脏病。的中末阶段、
0: 嗯、
1: 什么叫中末阶段、
0: 嗯、心脏
1: 我这心脏功能就不行了、
0: 嗯、
1: 啊，心脏是在咱们心脏中起在人的体中起到一个泵的作用，
0: 嗯，
1: 它把心脏那个就是把那个有氧的血泵出去供给全身的那用、
0: 嗯、组织器
1: 官，但它这个泵血功能不行了、嗯、你全身的功能就得下降、
0: 嗯、
1: 啊，供血上不去，所以它就表现为、
0: 嗯、
1: 首先表现为就是呼吸困难，一开始就表现乏力没劲儿
0: 啊，
1: 夜尿增多，比如以前我能上2楼，现在我上不去了啊、
0: 嗯。
1: 然后逐渐出现了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什么夜间阵发，我躺着躺一会儿，躺了时间长了我就得坐起来
0: 啊、
1: 哦，就憋醒了、
0: 嗯、
1: 啊。然后逐渐我坐着休息的时候，我也出现呼吸困难了，这叫心衰、
0: 嗯、
1: 啊。
0: 嗯，这种是心衰的表现。
1: 对，
0: 心律失常是。跳的乱七八糟的，
1: 对，它有各种对、
0: 嗯、
1: 各种心律失常，房早啦，室早啦，房颤啦，房速啦、
0: 嗯，
1: 好多好多种啊。
0: 嗯，您看，我们在说到了像支架搭桥，我看你还提到一个瓣膜置换术啊。
1: 嗯，
0: 支架是等于比搭桥要轻一些的手术，是这意思吗？
1: 对，支架的患者是咱支架毕竟是一个介入治疗，从咱脑动脉直接过去一个小小、
0: 啊、
1: 小口，特别小，
0: 桡、啊、动脉就是我们的、
1: 嗯。嗯，
0: 手腕上方
1: 的地方、
0: 啊、内侧的、啊、这块，
1: 对对对，
0: 通过这个的血管吗？
1: 通过这个血管、
0: 嗯、
1: 啊，进行一个导管，然后进到心脏部分打造影剂，然后打完造影剂显示心脏血管情况，逮到狭窄的地方，我们先用球囊扩张，再把一个支架放到一个、
0: 嗯、
1: 它那个血管狭窄的地方，把那支架释放以后、
0: 嗯、
1: 一扩张，把那个地方撑起来。
0: 嗯，
1: 这就是。
0: 然后大家可能想说，支架听支架就感觉好大一个东西啊，
1: 啊，特别小。
0: 对，其实它这属于一个微创手术，
1: 微创手术，
0: 你就从脑动脉这进去、
1: 啊，就从脑动脉进去。
0: 所以现在这个手术应该是很简单，或者叫很小的一个手术吗？
1: 对，创伤非常小，
0: 创伤非常小，
1: 啊、创伤非常小的手术、
0: 嗯。
1: 如果说这个患者。典型的心绞痛症状，然后血管狭窄特别重，还能做支架、
0: 嗯、
1: 那证明他还是比较好的。有的人他做不了支架的情况下、
0: 嗯、
1: 特别重，那就只能去做搭桥。
0: 嗯
1: 啊，
0: 那支架呢，您刚才说很小，它大概是几厘毫米吗？厘米
1: 毫米都是
0: 按
1: 毫米算，
0: 按毫米算、
1: 啊、都是按毫米算，
0: 长度大概是
1: 也是按毫米算，就根据位置的不同各种长度
0: 啊，长度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啊。
0: 那它的这个粗细呢，
1: 大小也不一样，因为血管你大小也都不一样、
0: 啊、粗细也不一样，
1: 也不一样，
0: 但都按毫米算、
1: 啊、对，都按
0: 毫米算。所以它其实是个很小的，而且它是有弹力
1: 的，
0: 是吗？它像它像螺旋着那种铁丝螺旋着的那个状态
1: 是的，对对，都是钛合金的。有、嗯、我要是带一个这个就好，
0: 对对，带一个好能让大家看一下。对，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支架。
1: 嗯
0: 啊、听起来支架好像觉得很严重，其实做的手术的时候也没那么可怕。然后这个小支架其实也很小，
1: 对，
0: 你不管是需要多长的一块，它总不能是你想都按毫米算，就是很小的了。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支架做完了之后是需要一直抗凝吗？
1: 抗血小板
0: 啊，抗血小板，
1: 抗血小板，咱吃的阿司匹林啊，替格瑞诺，还有玻璃维，这几种是抗血小板的。
0: 嗯
1: 啊，抗凝的是那个啥，需要那个房颤的需要抗凝、
0: 嗯。
1: 这个咱们需要双抗，支架以后术后双抗。有挺多患者就说，哎呀，我不想支架，支架了得长期吃药。
0: 是，很多人是有这个想法。
1: 你是冠心病的患者，那你也需要 长期吃药。支架和不支架、
0: 啊、
1: 吃药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第一年的时候、
0: 嗯、
1: 我们需要双抗血小板、
0: 啊、
1: 就是我除了吃一个阿司匹林以外还得把替格瑞诺或者是玻璃维再选一种、
0: 嗯、
1: 但是过了一年以后如果支架复查都挺好各个血管都挺好、
0: 嗯、

0: 是狭窄程度太大了，撑不起来了，这个血管是这意思吗？
1: 即使钙化比较重，但是它多支病变，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不是有好几个血管吧，它好几这几个血管全有问题啊，这种情况比较重的情况我们就选择搭桥。
0: 搭桥是重新搭起一个血管的桥梁，
1: 对，取一个就是前边我们有一个患者就实在是做不了做的搭桥，就要取那个腿上的大眼静脉
0: 啊，
1: 要取一块血管，
0: 取个血管，
1: 把他那个血管堵的地方那个越过去，从前面也给它连到连起来，
0: 就是你那些有问题的血管让它不工作了，
1: 对，
0: 什么
1: 那个
0: 然后你把新的一个搭桥给它拉上之后，它的血液就从那流通了，就不走原来的通路了，是吗？那些就等于废掉了
1: 啊，对，因为它也不好使了，基本上也没啥，
0: 然后也不会再出现堵了这块，因为这不通过血液不通了，
1: 它该走还是走它就是血管狭窄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嘛，咱再给它搭个桥
0: 那它那块会不会再出现更堵了，然后影响到生命健康的
1: 基本上不会
0: 不会了那大家有这么一个，
1: 因为你这桥血管是通的
0: 我不知道那这种说法是不是从医学专业角度传来的，就是说搭桥一般是只有这根血管只有10年的寿命，是这意思吗？
1: 它是静脉血管，一般说就是10年，但是保护好了也有比这延长，因为我们很多血管很多搭桥的患者看10年做血管这样也挺好的
0: 也挺好可以继续用
1: 不一定，只是说那个最低使用时间吧
0: 那如果是这根血管不能再用了，还需要再搭桥吗？
1: 对
0: 是这样这等于给大家解答一些问题的时候也缓解大家一些压力，
1: 对，
0: 因为有的人可能说那他只有10年，是不是10年之后我这人就没了？不是的就
1: 是
0: 你要定期检查，他不行了还可以再搭桥，就是你的生命是可以继续保护
1: 如果是动脉血管的话他就用的比较长，但是得根据你具体的情况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心脏康复，这也是心脏康复在我们心脏整个医治当中也现在看是不可或缺的。
1: 对，
0: 刚才补充一下，因为说到了一个叫做瓣膜修复置换，瓣膜置换术这个是不是就属于大一点的手术？
1: 对，它属于开胸手术
0: 这得开胸，
1: 也得开胸手术。现在也有介入的方法但是介入方法大多数是不能开胸手术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心脏总共有2间瓣就是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间是2间瓣，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是3间瓣，然后那个主动脉之间是半瓣，主动脉瓣半月瓣，然后那个这个瓣膜如果出现问题，它就关闭不全。我们心脏左心室收缩的时候，它那个2间瓣是要它要关闭，
0: 要关上
1: 心房，得关上这个门，不让它倒流回去。它关不全了，它可能就倒流出去了。
0: 倒流出去的结果
1: 它就会引起左心房增大以后，逐渐引起心衰的症状然后它要是狭窄了以后，它血它又射不出去这种情况下，所以都是个问题，就有了那个瓣膜置换术，这都是外科领域的
0: 好，那这是等于是我们在说到了心脏的一些问题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些科普。那今天我们重点是说到的心脏康复，那说心脏康复其实也可以称为叫心脏的健身房。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对于心脏康复如何进行，先想等会儿和大家说，因为我们要解答一些或者要解决一些大家的误区认识的误区方面，就是心脏康复大家现在就您临床经验来讲或者接触的患者来讲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误区？
1: 最大的误区就是比如说一说到康复就是术后了，或者是心衰那个得了急性心衰以后大家最大的误区就是
0: 得那个时候
1: 哎呀我这得病了，我是不是就得在家静养不能动了其实也不是，他要是那个心脏康复医师和心内科医师都要根据你的情况进行评估争取早日活动是对心脏最大的有益的那个最有益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老也不活动大家都知道用进废退，
0: 是
1: 那么你的肌肉就会萎缩
0: 力量会减少，
1: 到时候力量就会减少比如说你老也不活动的话你下肢肌肉也不行然后你老也不活动，你呼吸肌各种胸肌啥的都呼吸肌力量也没有力量
0: 你看
1: 叫
0: 心肌这是肌肉的
1: 对，它也是肌肉，所以我们平常教的那些健身操啦、扩胸运动的，都能锻炼到我们的胸部肌肉，来增加肌肉的力量，来增加呼吸的力量。这种情况下，你得了 就是同样一个人，经常锻炼的人和不经常锻炼的，得到心衰以后，他肯定就完全不同的、能力，他那个。

0: 心脏的排出量它也不一样
1: 啊。所以不是得了心脏疾病之后就只能是休息，
0: 只能是卧床休息了、
1: 啊、而是适当的运动。
0: 嗯，
1: 该运动的运动，
0: 你卧床休息还有增加血栓的风险，是不是
1: 啊,
0: 啊？感染的风险都会增加 啊, 啊。
1: 这是大家的一个误区。
0: 嗯、再有个误区就是啥、啊？有的人轻的患者哈，就是现在咱说的重的是要求静养、
1: 嗯，
0: 那轻的患者呢？哎呀，他觉得他好了
1: 啊,
0: 啊，无所谓了，药也停了，我、
1: 嗯
0: 哦、该干啥干啥去。还有的人进行了剧烈的运动、
1: 嗯、
0: 这种情况下你得判断你适不适合剧烈运动、
1: 嗯、
0: 如果不适合的情况下你早期运动了，那么它会增加心肌负荷的改善、
1: 嗯、
0: 就是会增加心肌缺血，会导致心律失常，甚至发生危险、
1: 嗯、
0: 啊。我们有一个患者、嗯、就是他有危险因素是什么，吸烟高血压啊，但是呢他是坚持运动的，但这个人好在就什么地方、
1: 嗯、
0: 就是他运动以后他说哎呀不对，我最近怎么一运动就出现不像以前似的没啥事，我就觉得上边气儿有点那个乏力、
1: 啊、
0: 没劲儿、
1: 啊、
0: 胸闷、
1: 嗯、
0: 他一检查血管狭窄，
1: 嗯，
0: 90%了、
1: 哦、
0: 啊，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解决了他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1: 嗯、
0: 如果他再继续运动下去有可能就会出现猝死的情况、
1: 嗯、
0: 啊。
1: 所以就等于是运动的这一块呢、嗯、大家一旦有了刚才说叫冠心病之类的，
0: 对、
1: 就是、
0: 我们得到专业的机构去评估你怎么去运动。
1: 嗯, 嗯，就是或者是刚才您说什么心衰的那种情况、
0: 嗯、都得做评估，
1: 不管啥时候大家都不只能一个，不是要完全静卧休息、
0: 嗯、
1: 另一个也不要剧烈的
0: 太运动，对、嗯
1: 嗯、有的人可能要尝试一下我挺好的了、
0: 嗯、
1: 我要印证一下，你看我这么运动我都很没有问题、
0: 嗯、
1: 其实那只是还没到那根稻草、嗯、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这些等于是心脏康复的两种误区，
0: 对，两种误区、
1: 嗯、但是您看刚才我们在说到了康复的这块直接就说到了运动，提到了这种误区、
0: 嗯、对，
1: 看来心脏康复和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0: 对，它那个心脏康复的核心就是运动康复。
1: 嗯, 嗯，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心脏康复的具体内容都有哪些。那在这儿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王主任呢从事心血管内科工作已经是20多年了，具有的丰富临床经验，熟悉掌握心血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擅长的就是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力衰竭、恶性心律失常等危重症的抢救，掌握冠心病、心律失常、结构性心脏病的介入方面的技术，擅长心肺疾病的预防与康复，对冠心病、心力衰竭、高血压、肺心病的诊治都有着独到的经验。那发表论文呢也是多篇，论著也有数部，获得了省市新技术呢也是多项，参与省市的科研课题也有多项。在学术方面呢，是黑龙江省民族医药学会心脏康复专业委员会第二届理事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委员会心律失常委员会常务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血管介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也是黑龙江省老年医学学会第一届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胸痛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啊，那这些特别多不给大家过多介绍，那这里面都是涉及到了心脏方面，比如说胸痛啊，还有心脏康复啊，以及心力衰竭呀、啊、还有高血压呀、啊、冠状动脉硬化呀、心肺预防康复等等这些方面，这些学术，我们在这方面呢也可见，我发现每一个医者啊，在学术方面呢也都有着很多的，就是身兼数职、
0: 啊、对，
1: 看来就是在这些方面呢，我们需要做的专业的事情是非常的多，不光是要在临床叫做治病救人、
0: 嗯、对，
1: 还要在学术领域当中逐步的再深入研究更高层次的这种研究、
0: 嗯、
1: 也就解决更多解决大家遇到的现实问题，比如说以前解决不了的那现在能解决、
0: 嗯、
1: 你看以前说什么支架呀、啊、搭桥可能没有了，那现在都有了，
0: 对对对、嗯、
1: 那还有什么瓣膜置换呢，以前没有可能现在都有了，那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叫做搭桥10年大家说个期限，那可能以后还有更就是它的底线更高的，这都是等于研究的这种方向和我们愿景，
0: 对
1: 吧？
0: 它可能会研究出人工血管 就不用取那个自己的血管
1: 啊，不用取自己，你看是吧？所以就是我们等于是学术方面。

0: 面一直在进行研究，这是医者一生致力于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
1: 对对对，
0: 那现在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到了心脏康复，心脏康复的内容究竟都有哪些呢？
1: 其实心脏康复吧，它主要的核心就是五大处方。五大处方包括哪个呢？就是药物处方、运动处方、营养处方、心理处方和行为处方。那么这五大处方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所以说第一呢，就是咱们药物处方大家是非常熟悉的，就是我有病了就得吃药吧，但是这个药怎么吃啊？我们需不需要就是随访，需不需要检查，还有那个我们药物怎么调整，这个不能自己随意的去更换它啊。比如说有些患者啊，高血压的患者，他总想什么呀，哎呀，好多好多高血压患者总想我是不是可以停药啊，是不是大家很多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对呀，谁都想
1: 谁都想我不想着，但是高血压它是原发性高血压的情况下，它就停药的可能性非常小。为什么想它就是一个慢性的疾病。为啥叫原发性高血压？就是我们也找不到原因啊，直到它和遗传有关系，直到和它饮食啊、肥胖啊、血脂高啊这些都有关系。我们控制这些因素，可能把我们的血压能更好的控制啊。比如说，有的人在夏天的时候，或者说我通过减肥调盐，那么我的降压药用的少了，或者是甚至有一段时间我不吃降压药都是可以的。但是过了这段时间，它可能还会再高起来，这个病是不能治愈的，所以我们就需要长期的吃药。那么具体什么时候停药，什么要咨询医生。然后比如说我们支架的患者，抗血小板还有降脂药，那我们要做到达标。什么叫达标呢？比如说我们刚做完支架的患者，我们有的患者就说我没有箭头是不是就对了，那不对，是我们刚做完支架或者急性心梗的患者，我们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我们要小于1.4的，不是在正常范围内，我们就正常了。就是普通的患者，普通的就是正常人，比如说你我咱俩啥危险因素都没有的情况下，那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要降点3.4，那也是最好的啊，不要让它升高，升高了那我们就动脉硬化就容易出现了 所以说有的患者说我一直吃药为什么血管又堵了，他可能就是有挺多东西没控制好啊，血脂不达标，再加上烟酒也不戒，是吧？这都是一个危险因素，血压也不达标啊，又出去也生活方式也不改善，这都是就是说导致你那个血管在加重的一些危险因素。还有那遗传因素，咱没办法改善，咱就不提了。
0: 就只能是用药物控制。
1: 对，只能是用药物控制。
0: 这属于那。那这些算是预防康复吗？因为刚才说康复的时候，我们在谈
1: 这是药物处方康复，就是我们要遵循医嘱去吃药，不能随意停药，来延缓它的动脉硬化的进展。一是控制，一是预防疾病发展，二是控制疾病的进展啊，就预防发生和控制疾病进展，这个既属于预防，又属于治疗啊，又属于治疗，又属于康复的一个方面啊。
0: 这属于药物，
1: 对，药物方处方。
0: 你看，药物方是放在了第一位，
1: 对，它是基础啊。我们治疗还是先一把药物，你要没有药物，我们就谈不上康复了。就是我啥药都不吃，光是运动能行吗？那也是不行的呀，对吧？所以说它药物它是基础。那我们心脏康复的中心核心的是什么？就是运动处方了。它运动处方是那个整个心脏康复的中心的那核心，但是我们不是上那个随便去运动的，就是心脏康复中心它都是有那个心肺运动啊、6分钟步行试验这些专业的监测手段，通过这些评估以后，我们得出这个患者能进行什么运动啊，就是给他进行就是评估以后再给他进行运动啊，这样的话就降低了它的危险性啊，
0: 就是你一个不会造成你的运动量不够，
1: 对，
0: 也不会让你的运动量过量，
1: 过量
0: 那这个评估。这个评估是说一个患者到那儿进行检查的时候，或者是他的病已经确诊了之后，我们要做这个药物给他进行，比如说方案已经给好了，然后告诉你适合运动，你的运动应该怎么做，就直接会给他进行个评估吗？还是这个患者的要求说我能不能在这儿做一个评估？所有心内科都可以做这种运动评估吗？
1: 我们心脏康复中心才可以做
0: 啊，心脏康复中心才可以
1: 做。只有心脏康复中心才可以做。 这个康复是根据医师的判断以后才能进行做。
0: 嗯、
1: 比如说他急性期，我们也不敢给他做呀，做康复，
0: 嗯、
1: 他这也是带运动性的，
0: 嗯、
1: 所以说你得

0: 评估它能不能耐受了以后才去给它做。
1: 嗯，那有一些可能他没有那种急性期，比如说就是像我们说冠心病的患者，他还没有那么重，
0: 嗯，
1: 他也没有什么什么心绞痛急性发作之后的这种情况，或者心梗急救之后的这个情况，那他在去做检查的时候，你们会推荐说你上心脏康复科去做一个运动评估吗？
0: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注意患者要是有运，比如说我们强调他需要运动的情况下，我们最好是做一个运动的康复评估。康复评估以后，比如说他适合什么运动，根据他的评估结果，我们就告诉他适合什么运动，这样的话就更有安全性。
1: 然后怎么去把握这个量，还有这个强度，
0: 对，
1: 比如说这指数这些，
0: 就是比如说那些低危的患者。比如说呢，就是普通的一个高血压啦、糖尿病的患者，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他在家运动，那么我们还有也是有一个原则的啊，
1: 什么
0: 原
1: 则？
0: 就是我们不能说，就是比如说咱们经常吃完饭我散散步，这个其实达不到他的运动量的啊，达不到运动量。
1: 散步只能是消化消化食儿。
0: 对，这达不到他的运动量。就是老年特别岁数特别大的人还可以，那就是我们这些。就是说不是特别老的那个六十五六岁还能运动起来的五六十岁，那么中老年人，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根据简单的一个心率法和那个疲劳法来计算。心率法就是有两个公式，一个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我平时静息的时候，如果说是70的话，那么我运动起来应该是达到90+20，运动起来+20，这种情况下既不过量，我们还能达到运动量。就是
1: 70+20呗，
0: 对，就是你基础心率，比如我静息
1: 加20，
0: 我正坐着呢，我测个心率啊，我运动起来要达到这个心率啊，不能超过这个心率，这比较安全。这个要不就是啥呀？170减去年龄，比如说我60岁的话，那170减了就114岁运动起来，再就一个
1: 90的话，好像确实那个量不太大呀。
0: 对，90不太大，就是你，但是他基础心率也是低的呀，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啥，我自己的疲劳感觉法，疲劳感觉就是我要微微感到有点吃力，但是呢，我这时候说话能连续的说话，不断续，微微出汗，不能说，但是我这时候唱歌唱不了了。但是我说话不受影响，这个运动量是能达到你锻炼的目的的，就是简单的咱在家评估的这几种方法，
1: 而且这个可能适合于你平时不怎么运动，然后你这个运动起来还有你的年龄，像您说中老年人，
0: 对，
1: 但是你像经常健身的人，那他这种运动量可能就小了，
0: 对，他就可以用高强度的运动，
1: 所以这个都根据不同的
0: 每个人。对
1: 不同的状况哈，年龄啊，身体状态啊，你平时的运动强度的积累啊，这些相关。但是您刚才提到的是一个安全线，
0: 对，是
1: 吧？
0: 这安全线
1: 就在这种程度上不会出问题。
0: 对，
1: 那后面的这个强度还是要因人而异了。
0: 对，因人而异。比如说我自己锻炼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这些又变成比较轻松了，我就可以增加一下运动量了。
1: 对，运动就是要循序渐进的。
0: 循序渐进，对。
1: 比如说你以前没有什么的运动量，那你现在开始运动，你不能一下子吃一个胖子，说我就一下子我要达到一个非常强的运动量，那是不行的。你第二天可能你也运动不动了。
0: 对，
1: 你可能就哪块儿伤了，所以。像您刚才提到，我第一周我可能这个运动量，感觉还好，我没有那么疲惫，第二天还精神饱满，但是我运动的时候还觉得有一点疲劳了，那一周之后这个强度不够了，我们再加点强度，
0: 再加点强度，
1: 对，这个是一个科学的运动方式，
0: 对，
1: 这个不只是什么样的人哈，你是健康人也好，也是刚才提到的心脏需要心脏康复的人也好，
0: 这个是都适合的，
1: 那这是等于我们叫做运动康复，运动康复的这块适合的运动。大概选一选呢？
0: 比如说我们运动就是要有氧运动、抗阻运动再加上柔韧性训练，这些都是可以，但是根据具体的情况。但是在家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这些各种那个器械的时候，我们就出现就是推荐的，就是普通人就是那些就快走啊，骑个自行车啦，都是可以的。就是快走，有时候在家做那简单的，就是就从刚开始，我指的刚开始的人，就他刚做抗阻运动不行，可以就是踮脚背、靠墙站，这些都
1: 是抗阻运动，
0: 这是抗阻，就是简单刚开始的时候，
1: 就
0: 等到你锻炼一个月以后，你可以进行复杂的那些抗阻运动每个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患者，他各种检查都没问题， 他就是迷走神经亢进、
1: 嗯、
0: 什么叫迷走神经
1: 对呀、
0: 啊、人家是白天的时候交感神经亢进咱才能适应各种工作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
1: 啊啊、
0: 他是白天的时候迷走神经亢进。

0: 就整天就懒洋洋的，你就走到了他就觉得累
1: 啊。
0: 这种情况下你就适合逐渐的增加，先做康组，不是做有氧了
1: 啊。
0: 你做有氧他就是累呀，他走不动啊。就是那时候我们给那个一个就是专门搞心理的那个老师在一起就研究，就是让他做这种先做就是踮脚啊，然后靠墙站，逐渐增加运动，逐渐他就有一力量了，他肌肉有了力量以后，然后他再做他再去做抗阻运动去，然后再他再去做有氧去的。这种情况下我碰到好几个患者了，我经过这种锻炼发现他们的能力都提高了就再活动就没那么累了挺多患者是这种情况。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可能大家运动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说你平时累啊，你一运动就累，那你这平时运动太少了，你得坚持，你咬牙停停。其实我们方向反了，你何不
0: 对，
1: 不要做这个让你很累的，
0: 先做一些简单的抗阻，增加你
1: 的
0: 肌肉力量，增加你的那个交感神经兴奋性
1: 然后你再做有氧运动，你可能真的就没那么累
0: 了。对对对，
1: 抗阻运动您刚才提到，比如说靠墙站，就是点脚，
0: 简单的点脚，
1: 简单的。那抗阻我们是比如说叫手拉的
0: 那个弹力带了
1: 啊，
0: 然后再叫小哑铃了
1: 啊，对，这些
0: 都
1: 叫抗阻，
0: 这都叫抗阻，就是抵抗身体与身体相反的运动，这就叫抗阻。
1: 就比如说在健身房那些器械。
0: 对，都
1: 叫抗阻，
0: 都叫抗阻。咱们在家就是简单的，
1: 对，你去跳操啦，
0: 那都叫有氧。
1: 对，你做一个瑜伽啦，
0: 瑜伽
1: 这叫有氧。对，哎，那健身房里面骑自行车那个叫
0: 有氧
1: 还是无氧？那也是有氧哈，
0: 那就叫有氧。
1: 那也有氧，其实有以前吧，可能觉得有氧啊，好像是挺舒适的，其实不是，有氧是很累的，
0: 是很累的。
1: 对，你看那个自行车骑的，不是我们正常骑自行车都要站起来那样骑，
0: 对对对，
1: 很辛苦很累，但那叫有氧，
0: 那叫有氧。
1: 然后像快走，可能骑车就我们说正常的，你在道上骑那自行车就没那么的辛苦，
0: 对对，
1: 但是这些也叫有氧。
0: 对对 对，
1: 游泳也叫有氧，
0: 对，也叫有
1: 氧。
0: 游泳
1: 是个，我看游泳是一直医者特别推荐的一项运动。
0: 你看运动有氧的是它是有氧运动，但是你在水里的时候是不是还得抵抗阻力呢？对吧？
1: 这就两种都有了。
0: 对对对，所以说特别是提倡这个游泳
1: 而且它还不费膝盖
0: 对，不费膝盖
1: 不管你体重是重的还是轻的都不费膝盖
0: 都行。就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就减肥，他就靠游泳，为啥？他脚跟儿长骨刺，他其他运动做不了他就只能去做那个游泳运动去效果也非常好
1: 所以
0: 但是贵在坚持这个东西就是。
1: 对，就刚才谈了这么多的运动都是贵在坚持。
0: 对对。
1: 那这是说到了叫做运动康复。运动康复实际上就是锻炼我们的心肌能力，是吧？
0: 对。就是通过我们的运动就是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让我们那个心脏活力重启然后让我们就是说把我们那个疾病就是达到转归的目的，让我们早日的就能回归到社会，能我们再去工作去这是我们的目的。
1: 心脏重新强大起来。
0: 对。
1: 什么样情况之下要停止运动呢？
0: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一定穿着比较舒适之点这点得提醒大家。再就是如果说我们运动的时候突然出现有点胸闷胸痛或者是头晕恶心出汗。
1: 大汗，
0: 对，大汗淋漓，就稍微出点汗那是正常的，不是腰微微出汗嘛，大汗了，然后再出现心率明显的增加，比如血压增高到180、170这种情况下，突然升高很大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要停止，立即停止运动。如果休息半个小时不缓解，那么晚上就要就医
1: 休息半个小时还没缓解，这个时候就不简单了，
0: 对，
1: 赶快上医院找专业医生，
0: 找专业的医生。
1: 那您看我们一般说运动时间点，您看运动大概还是什么时候合适？好像我记得有中医讲过，说叫做早晨白天属阳，晚上属阴，说早晨适合，就是白天你适合运动，晚上实际上适合别运动阳，因为属阴了。但你
0: 其实从我们西医的角度来讲我们不提倡早晨去运动早晨就是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心脑血管疾病都好发生在早晨凌晨以后那个时候是啥？咱们睡觉的时候是迷走神经亢进，白天的时候是交感神经亢进。交感神经让你心率快，血管收缩；迷走神经是让你放松心率慢，让你停下来但是要早晨就那种早晨的时候要清醒的时候，我们这两个神经就在打架
1: 他俩开始
0: 对，开始打架的时候，交感神经要兴奋，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就像容易出现血管收缩、心率加快，那这时候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的急性事件。所以我们。 我们那个心脏病的医生。

0: 就是心内科医生不主张早晨、
1: 嗯、
0: 5、6点钟老早起来就去锻炼去、
1: 嗯、
0: 啊，又去是还上森林里头，森林里头不是光合作用吗、
1: 嗯、
0: 它早晨太阳没出来之前它是排
1: 二氧化碳，
0: 它不是氧气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从西医的角度讲我们不提倡早晨5、6点钟去锻炼、
1: 嗯、
0: 有挺多人就是在这之前、
1: 嗯、
0: 我看现在报道的少了，我记得以前我刚上学的时候、
1: 嗯、
0: 刚上班的时候经常出现说出去锻炼去一下子猝死在外边、
1: 啊、
0: 哎，就是这种情况、
1: 嗯
0: 啊、
1: 早晨不适合的，
0: 对，早晨不适合，你看我们提醒的
1: 白天呢、
0: 白天以后其实我们主张2点以后，10点到11点这个阶段、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天气比较暖和了、
1: 嗯、
0: 然后还没到太饥饿的时候，这种时间段是比较好的
1: 啊。那这和中医也是有点类似，说白天
0: 下午
1: 是
0: 2点到4点、
1: 啊、
0: 这个时候是比较好的，
1: 下午2点到4点、
0: 啊、对对对对，我是
1: 这两个时间段，
0: 这两个时间段是
1: 都不太适合上班族，
0: 都不太适合上班族上班族指的是咱们晚上
1: 或早或晚
0: 或早或晚，
1: 那就或早或晚的话、嗯、应该选择相对应该选择哪个晚上哈、
0: 嗯
1: 啊、
0: 晚上
1: 嗯，
0: 早晨还是不太适合
1: 啊，早上还不太适合、嗯。虽然我们的时间可能就是一早一晚，嗯、但相对来讲，安全性可靠性的
0: 还
1: 是要晚
0: 上，还是要晚。但是晚上你不要、
1: 嗯、不能太
0: 累，不能超过9点了。你9点以后你再去锻炼，整个身体都处于交感神经兴奋，
1: 交感神经兴奋了，
0: 睡不着觉了，
1: 对，
0: 影响你睡
1: 迷走神经被干败了，
0: 对，
1: 睡不着觉了，是那种情况的，嗯、
0: 是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晚上9点以后不提倡有剧烈的运动啊，嗯。
1: 嗯，这就等于给大家运动处方讲得很细了啊。嗯，
0: 嗯，
1: 那我们再说营养处方，这也是刚才您提到的一个，
0: 对对对，
1: 是吗？
0: 是、
1: 嗯、
0: 营养处方其实就得有专业的营养师啊、
1: 嗯、
0: 去给我们进行评估。
1: 哎、
0: 其实大家、
1: 嗯、
0: 这个吧，其实不管是就是说从咱们健康的角度，就是平常人健康角度，还是、
1: 嗯、
0: 心衰冠心病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个、
1: 嗯、
0: 吃饭的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主要的。有些人哈，哎呀。就是为了减肥吃的全是素的，都营养不良了导致的。
1: 对
0: 啊，有些人他不管不顾的吃那些肉啊也多，油腻的甜食也多，完、
1: 嗯
0: 啊、又是肥胖，对身体都特别不好。
1: 对，我发现很多时候大家就都走极端，
0: 嗯、
1: 就像你提的、
0: 啊是是，
1: 要么就完全吃素。其实吃素大家还忽略了一点，就是我们的脂肪，他认为脂肪都不需要了，但是好像肝脏很需要脂肪去干嘛？
0: 嗯，
1: 然后蛋白才能更好的合成，
0: 这样
1: 什么意思？
0: 情况下，你那个、
1: 嗯、
0: 那些免疫球蛋白都是需要这些能量的，嗯、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下就会营养就会就免疫力就会下降，
1: 嗯，而且还会有的人说吃素吃出来脂肪肝。嗯嗯，
0: 对，有的人他代谢
1: 不出去了、嗯、
0: 啊，他代谢能力他也下降了、
1: 嗯、
0: 啊、
1: 嗯。
0: 有些人你看吃素的人，他反倒有的人还那个血脂还高，为什么？
1: 啊、对对对，
0: 他本身的代谢是一部分，
1: 嗯、
0: 他不光是吃进去的、
1: 嗯、
0: 啊，吃进去的占20%，
1: 嗯、
0: 然后那个咱自身代谢功能它占了很大一部分，
1: 所以肉
0: 是
1: 也、
0: 嗯、
1: 肉
0: 也
1: 是
0: 可以吃，
1: 有力量的给你代谢，
0: 嗯，
1: 就看吃啥肉，
0: 可以提供蛋白质，可以提供各种营养素，但是所以说你看你怎么吃、
1: 嗯、
0: 要均衡，这个就是我们要根据自身患者要吸入多少的热量了，
1: 嗯，
0: 然后根据体内那个营养师会给你出具一个专门的一个营养方案。啊、
1: 嗯，
0: 这个就需要我们专业的营养师去处理。
1: 哎呀，
0: 啊、
1: 我们都缺一个家庭医生啊。
0: 嗯、对，就缺一个家庭、
1: 嗯。
0: 我前两天要考营养师，我发现那些计算的给我累的，我还没学好。
1: 你看，一个医生啊。
0: 嗯。
1: 主任级别到现在还要再学习，
0: 还
1: 要去考营养师
0: 啊，
1: 就为的就是给我们普通老百姓算营养
0: 啊。对，就是说我能在那个查房的时候看着这个心衰的患者，
1: 嗯、
0: 看着这个心绞痛、心梗的患者、
1: 嗯，
0: 能告诉他怎么吃会更有营养，既不。那个既能给他提供营养成分、
1: 嗯、
0: 又不是又不至于让他导致心脏那个动脉硬化负担损害这些、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些我们营养师是非常重要的。
1: 我们太喜欢这样的医生了。
0: 有些营养师做到以后，他说我有一个患者高血压，严格按照我那控制饮食、
1: 嗯、
0: 他已经2年没吃高降压药都控制住了。哎，我说这也是非常好的、嗯、
1: 是
0: 因为高血压这个不光是有遗传的因素，
1: 嗯，
0: 他那个外在的因素也非常重要，
1: 嗯，
0: 我就有一个北京的一个老师，他家就是什么，他家就是高血压家族史，所有的他那些爷爷奶奶爷爷辈儿的哈、嗯、就是到50多岁都出脑出血、
1: 嗯、
0: 就因为高血压死于脑出血，
1: 嗯
0: 啊、嗯、到他这边，因为他就因为这事儿他就立志要学医、嗯、学医以后他就研究。他吃的他真是叫清汤寡水，就一点盐很少、
1: 嗯、
0: 然后油也很少、
1: 嗯、
0: 结果他50多岁的时候还给我们讲课也挺好，
1: 血压都正常
0: 的，对，血压都正常、
1: 嗯、
0: 都
1: 长期的这种健康管理，
0: 对、
1: 嗯、
0: 这个营养吧，这个营养那个管理它也是一个贵在

0: 坚持的一个过程，尤
1: 也
0: 其
1: 是
0: 很
1: 多
0: 难
1: 人，
0: 的，对，也是很难。
1: 嗯，
0: 就是我自己也想，就是控制体重方面能更好一点，但是有时候也是，哎呀，看着好吃就馋呢，
1: 是这人的，
0: 这
1: 这
0: 是
1: 人的正
0: 人
1: 常
0: 之
1: 心
0: 常
1: 理，
0: 情
1: 人之
0: 啊。
1: 常情，嗯。但是这块呢，确实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还有根据年龄，确实要
0: 对，
1: 调整这饮食的变化。
0: 对。
1: 嗯，那再有心理处方，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得心理干预了呀？
0: 就是有挺多人得到心脏病以后，他崩
1: 嗯
0: 溃了，
1: 嗯。
0: 啊，就比如说有一个人支架以后，他就总结，哎呀，我支架了，我是不是就不行了
1: 啊
0: 啊？然后我这一动，我会不会支架掉下来？有很多人有这种想
1: 啊啊！
0: 法
1: 心理负担
0: 啊，
1: 太
0: 心
1: 重
0: 理负担
1: 了
0: 特别重，有的
1: 啊！
0: 晚上都不敢睡觉，
1: 一睡觉做
0: 哦，
1: 梦是吧？
0: 就怕那支架掉了，就怕突然这血管再堵上了，
1: 啊，睡梦
0: 哎
1: 中
0: 呀，
1: 说我在睡梦
0: 我
1: 中我
0: 们
1: 在
0: 后
1: 出
0: 来
1: 现
0: 就
1: 危
0: 是
1: 险，
0: 我们碰着这种患者，有我记得当时我。刚学那个心内科研究生的时候，
1: 嗯嗯。
0: 就有一个患者天天给我打电话，就因为这件事儿
1: 啊，
0: 啊，就睡不着觉。
1: 焦
0: 后
1: 虑
0: 来
1: 了。
0: 我怎么安慰他呢？我就告诉他支架不会掉，他已经和你的那个血管长在一起了。
1: 啊，
0: 他也不懂。
1: 他也不信。
0: 后来我想了一个招儿，这不有就我说现在不有蹦极吗？
1: 啊，
0: 我说你去蹦极去，他都掉不下
1: 啊，
0: 来。啊，从那以后他不给我打电话。
1: 啊，是吗？啊，那个经验从那个时候就积 累
0: 哎，
1: 了。
0: 对，那个时候就
1: 嗯。
0: 我实在不知道咋理解他了。有一次吧，我说你从就是这大楼上跳下去，就说过一个患者，一个患者给我骂了，说你
1: 嗯，
0: 才跳楼自杀呢。
1: 啊，对呀，这种
0: 哎呀，
1: 这种
0: 这个
1: 说
0: 方
1: 法
0: 法
1: 是不
0: 实在
1: 行。
0: 是不太行。
1: 嗯，
0: 我就琢磨，后来琢磨出蹦极这个事儿来
1: 啊，蹦极，嗯，就这种强度都不会脱
0: 还
1: 落，
0: 有的人就
1: 嗯，
0: 是啥情况？我各种检查、各种指标全都正常，心脏血
1: 嗯，
0: 管也没问题。他
1: 嗯，
0: 就觉得他胸闷、上不来气儿、心慌，总觉得哎呀有点事儿我就不行了。这种情况下，其实他心里也产生了疾病，他也需要心理去开导他去。
1: 嗯，嗯，嗯。
0: 还有的人就是得了心衰以后，他老呼吸困难呢，呼吸
1: 嗯
0: 困难，他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活不了了？
1: 嗯
0: 我这给家里增加负担了
1: 嗯
0: 啊！你说我天天吃药，我还不能干活。
1: 嗯
0: 啊，就是给增加了心脏心增加的家庭的那个经济负担和劳力负担，还得有人陪着我，所以这种情况他们负担特别大。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心理医师去给他做开导疏解啊，让他有一个好的心情。人家说好的心情就病也治好了一半，你
1: 嗯嗯嗯嗯。
0: 心情好了，就是你心情好了，就是我们就是做过一项压力实验，就是
1: 嗯，
0: 在浙江的时候。就把一个把几个人就是叫放在一个房间里，给他带上心电图监测，啊，不停的给他压力，一开始他心电图都是正常的，压力增加了以后，你发现出现了 ST 段的改变，他就是
1: 啊，
0: 出现了就是给他增加压力以后，影响他心脏的血管收缩，影响他心率变化，会导致他那个心脏血管的变化，也是这种情况。有一次我去开会去，有个老师讲了一下哈，
1: 嗯，嗯，嗯，嗯。
0: 我们有一个他说他有一个。27岁的一个小女孩做了冠脉造影，血管特别的糟糕。
1: 啊，
0: 一般女性很少出现这
1: 而
0: 种
1: 且
0: 情
1: 才二十
0: 况。
1: 多
0: 才
1: 岁
0: 二十多岁呀，男性20多岁都很少出现，
1: 啊，
0: 甭说是女性了。
1: 嗯，
0: 因为女性的雌激素对咱们心脏血
1: 也有
0: 管是
1: 保
0: 一个
1: 护，
0: 保护作用。
1: 嗯，
0: 哎，我看他弟弟也挺好，看他爸他妈都挺好。后
1: 嗯，
0: 来一了解，
1: 他
0: 这个
1: 压力
0: 小姑
1: 大，
0: 娘就压力大，
1: 嗯，
0: 工作中压力大，啥都抢争第一，啥
1: 嗯，
0: 家里啥事儿都她管。哎，
1: 嗯，
0: 她那弟弟就是啥事儿我不管的，我吃好
1: 有
0: 喝好
1: 姐
0: 玩
1: 姐
0: 好
1: 呢，
0: 就行。哎，她弟弟啥事儿没有，
1: 嗯。
0: 她爸她妈也啥事儿没有，一家人全靠她操心。
1: 二 十 多
0: 所以
1: 岁
0: 说她就
1: 撑起一个家真不容
0: 对，
1: 易，
0: 所以说她
1: 心
0: 就，
1: 脏都不行
0: 所以
1: 了，
0: 说我们都觉得这个心理压力呀、啊，或者
1: 造成
0: 是
1: 影
0: 对
1: 响，
0: 这个还是
1: 嗯，
0: 有很大的影响
1: 啊，所以也要需要有一个叫做心
0: 心
1: 理康
0: 理
1: 复的
0: 康
1: 这
0: 复作
1: 副，
0: 用，
1: 啊，
0: 哎，
1: 就等于
0: 有
1: 是我
0: 挺，
1: 们心脏康复里面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叫做心理处方。
0: 对
1: 哎，
0: 对
1: 刚
0: 对，
1: 才您还提了一个叫做行为处方，行
0: 行
1: 为
0: 为
1: 处
0: 处
1: 方
0: 方
1: 就
0: 就是
1: 是
0: 指的我们
1: 自律
0: 这
1: 了
0: 个，
1: 呗，
0: 对，就指的自律，比如
1: 嗯。
0: 说，烟、酒，
1: 嗯，
0: 控制我们的体重，还有控制好我们的睡眠
1: 嗯，嗯，
0: 啊，这些都是。你看现在的年轻人都
1: 熬
0: 熬
1: 夜，
0: 夜，
1: 嗯，
0: 都熬夜，熬夜的情况下，他就容易。导致你交感神经兴奋呐，
1: 嗯，
0: 交感神经兴奋，你晚上不睡觉，成天导致心肌损伤、血管内皮损伤，再加上他那是有挺多人是有厌环境，在一起玩，在网吧打游戏啥的，
1: 嗯，嗯。
0: 这种情况下刺激血管内皮，他虽然没有在这之前，他虽然没有严重的狭窄，他
1: 嗯，
0: 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小的斑块破裂，啪一下
1: 啊，
0: 就堵到那块，形成一个血栓。我们
1: 啊，
0: 治过了一个患者，就是这个患者他特别胖，特
1: 嗯，
0: 别肥胖，然后。 他就减肥。

0: 的情况下正在减肥，后来减肥觉得太痛苦了，然后正好就找几个人聚了聚，喝了大瓶的啤酒，然后又在烟的环境里给大家聚，到晚上就不行了，就觉得胸疼，然后就来我们医院了，一看这不心梗了吗？给他把他血栓一抽，胸囊都没扩的情况下，他血管就恢复正常了，就证明他是一个小小的斑块，他不是狭窄的基础上破裂的。年轻人大多数都这样啊，血栓抽出去就好了，
1: 他不
0: 然后
1: 是血
0: 他
1: 管
0: 就不
1: 狭
0: 需
1: 窄。
0: 要支架的这种。结果这个孩子，我让他减肥，他也不减；我让他干啥，他就前3个月还上我这儿来随访，3个月以后就消失了，就不随访了。过了一段时间，又过来了胸疼，结果他肺栓塞了，下肢
1: 下
0: 全
1: 肢
0: 是
1: 血
0: 血
1: 管，
0: 栓，
1: 哎呀，
0: 就是他胖，他不愿意活动。就血液流动的慢，经常就这么坐呗，
1: 坐
0: 别
1: 着
0: 胖，
1: 太
0: 别
1: 久
0: 坐
1: 了，
0: 太久，下肢全血栓，然后肺也动脉栓塞了，给他下个滤网，有康宁治疗。我说这次改不改了？改，我说下一个月我见你，你下一个月上我来这随访来，你看你能减几斤？就是说这个肥胖还是对大家影响啊，生活习惯还是影响很大的
1: 就是要控制体重。
0: 对对对，要
1: 烟酒
0: 控
1: 也
0: 制
1: 要
0: 体重，
1: 限
0: 烟
1: 制，
0: 酒要限制，特
1: 睡
0: 别
1: 眠
0: 是
1: 的这块
0: 烟。
1: 要调整好。那
0: 对，
1: 睡
0: 你睡
1: 眠这
0: 眠
1: 个
0: 也
1: 大
0: 影
1: 家有
0: 响，
1: 时候，
0: 大家都很那个啥。
1: 对，有时候觉得自己，你看熬夜可以调整，但有的失眠什么的，这个调整可能
0: 失
1: 有点
0: 眠也
1: 难。
0: 确实很难，
1: 对，但是
0: 就
1: 这个
0: 是，
1: 也是需要来做的一件事情哈，这
0: 对
1: 样
0: 对
1: 才能
0: 对，
1: 更好的去养活心脏。您不说嘛，就是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就是养心血的这个过程
0: 就是
1: 嘛。
0: 咱们休息的过
1: 对，
0: 程，
1: 休息的过程，心脏是需要休息的，一
0: 对
1: 直
0: 对，
1: 在那儿那么辛苦的劳作，迟早它也会出问题的嘛。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我们给大家讲到的心脏康复整个的话题。但是其实在这里面，我觉得大家收获颇丰，不只是谈到心脏康复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它的作用，或者它是怎么进行的，而且也让大家更多了解到我们的心脏是什么样的，我们心脏需要你干啥，我们的心脏不想让你干啥。那这等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更充分的了解了我们的心脏。相信我们所有关注节目收听的也好，观看节目的也好，你的心脏最起码这一刻还是挺开心的，因为你关注到了它，你最起码能知道我如何的去保护我的
0: 保护
1: 心
0: 我们的
1: 脏，
0: 心
1: 你的
0: 脏，
1: 心脏这个时候还是很安心的。
0: 对对
1: 好，
0: 对。
1: 那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感谢王爱华主任，谢谢您，非常感谢，我们说声再会。
0: 再会，
1: 好的，所有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和大家说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AI 主播小新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小雨天气，西南风2级，白天最高气温31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

0: 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首先关注本地消息。7月31日至8月2日，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年会以新质生产力、新突破、新途径、新局面、新成果为核心主题，锚定哈尔滨三城三地发展愿景，集聚全国企业家、顶尖智库、产业龙头与地方政府代表，深度挖掘槟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独特禀赋，探寻东北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范式，为区域产业升级、招商引资、对外开放搭建高能级协作桥梁。历经四届，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已形成南有博鳌、北有太阳岛的全国产业对话 IP。 本届年会将以四新为指引，为东北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全面振兴交出太阳岛答卷。记者从大众点评平台了解到，近日大众点评必吃榜十周年活动发布了东北三省一区上榜餐厅大数据。数据显示，黑龙江、吉林、辽宁及内蒙古共351家餐厅上榜，其中黑龙江61家餐厅被吃上榜单，食客们更喜欢黑龙江本地更具烟火气的市井老店。以前提到黑龙江美食，大家想到的是哈尔滨的红肠和锅包肉，现在食客自己跑到了东北腹地工业老城，把更多地方风味吃了出来。网络大数据显示，本地人推荐地道风味、新鲜现制成上榜餐厅关键词，其中黑龙江省上榜商户数达61家，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为上榜商户数 TOP 3城市。省内上榜餐厅中，本地市井老店占比近 60%， 本地特色餐厅占比近 50%。 大众点评数据显示，今年榜单发布后，省内新上榜餐厅流量环比增长超 92%。 今年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等13座宝藏城市首次发布本地必吃榜。8月1日下午，中外音乐名家唱片首季特展经典作品欣赏会将在新华书城举行，为槟城少年儿童和广大市民开启一场融合视觉与听觉的音乐美育之旅。此次活动是新华书城暑期综合素质成长音乐鉴赏系列的核心单元，旨在以多元形式拉近公众与经典音乐的距离。现场将展出中外音乐家的经典唱片及亲笔手记，同步举办的经典作品欣赏会将邀请观众聆听名曲演绎，并讲述作品背后的创作意识与艺术家心路，让人们在书香与乐声交融中领略经典之美。除展览与赏析外，本次活动还配套推出五大乐器系列音乐赏析美育实践课，以观展、聆听、科普、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孩子和家长们沉浸式感受音乐的多维魅力。主办方希望通过这一系列活动，让艺术欣赏不再停留于听觉，而是可看、可感、可知，从而真正提升市民的审美素养，让艺术气质在日常中悄然生长。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费缴费通道正式开放，组委会发布完整缴费操作攻略， 明确大众中签选手、候补中签选手分时段缴费规则，提醒跑友牢记截止时间，逾期未缴费将自动失去参赛资格。本届哈马将于9月13日鸣枪开跑，赛事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项目，总参赛规模30,000人。此前赛事完成抽签公示与体检材料初审工作，日前统一公布体检审核结果，只有体检报告审核通过的选手方可进入缴费环节。马拉松报名费标准，全程马拉松200元每人，半程马拉松150元每人，支付完成后不予退还。近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正式上线东北超文旅消费券，联合美团、抖音两大主流线上平台推出阶梯满减补贴，覆盖哈冰秀、千灯会、湿地观光、梦幻冰雪馆等王牌项目，多款联票、单人票、学生专属票迎来超值低价，面向全国游客与本地市民发放实打实的夏日文旅福利。本次东北超消费券设置多档位阶梯满减规则，优惠力度覆盖全价位购票需求，从满50减13至满800减200，下单即可自动抵扣，无复杂核销门槛，大幅降低市民、游客、游园观演成本。暑期是冰城文旅消费黄金期，本次东北超消费券限时惠民活动旨在打破冬季才玩冰雪的固有印象，让游客在盛夏也能沉浸式体验冰雪演绎、室内冰雪乐园、湿地风光、非遗灯会、多元文旅内容，以真金白银补贴拉动暑期文旅消费。近日，盛夏的哈尔滨大剧院对面荷花池不仅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更成了摄影爱好者的战场。记者来到哈尔滨文化中心湿地，不到6时，木质栈道上已经来了许多摄影爱好者，长枪短炮一字排开，快门声此起彼伏。现场可以看到摄影者们各占机位，有人蹲守河尖上的蜻蜓，有人用长焦追踪湖面上嬉戏的野鸭和鸳鸯，还有人将镜头对准远处的哈尔滨大剧院，将现代建筑与荷塘生态同框。据现场观察，荷塘内野鸭成群结队游弋，鸳鸯成双结队在荷叶间穿行，与游人互动频繁，不时引来赞叹声。哈尔滨文化中心湿地占地广阔，荷花池水域面积近20,000平方米，建有约6公里木栈道系统，连接13个休憩平台，为摄影提供了多角度取景条件。花期预计可持续至8月下旬。盛夏时节，冰城各大公园繁花似锦，绿意盎然，迎来全年最美观赏季。各色鹿声、水声、花卉次第绽放，层层叠叠的花海与精致园林景观相映成趣。其中，哈尔滨市38个公园超60万平方米水生植物景观全面进入盛花期，成为夏日冰城最亮眼的生态景致。目前，哈尔滨市多区域公园水景进入最佳观赏时段。哈尔滨市城管园林部门提醒市民，游园赏花时爱护花草绿植，遵守文明游园规范，守护城市亮丽的夏日生态美景。近年来，玉簪花在哈尔滨市城区常见，在我市各大公园及街边绿化林下区域，成片玉簪花肆意生长，悄然盛放。圆润饱满的翠绿叶片层层簇拥，修长花茎挺拔而出，一串串淡紫色喇叭状花朵错落绽放，姿态清丽温婉，自带娴静端庄的气质。市民可就近走进城市公园林下绿地，沉浸式邂逅这份夏日清雅花景。据园林专家介绍，玉簪花从7月中下旬开启，一直持续至9月，玉簪兼具花叶双重观赏价值。除了素雅动人的花朵，其宽大浓密的叶片长势繁茂，连片种植后可形成平整繁茂的绿地景观，如同天然绿毯铺展大地，有效丰富了城市绿化层次，让以往单调的林下空间焕发勃勃生机，成为冰城夏都园林绿化的特色亮点。近日，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公有房产管理服务，规范公有房产租金收取行为，杜绝租金核算与收取的随意性，构建分类明晰、标准统一、公开透明的租金定价管理体系。经过前期公开征求意见后，哈市住建局印发了相关通知。

全面细化住宅、办公、工商等不同类型公房租金计算规则，搭建标准化、信息化公房管理体系。通知明确，全市直管公房租金实行市场调节价，按住宅、办公用房、工商用房、溢价房产四类分别设定计租规则，计价面积、核算方式各有区分。其中，公有住宅按房屋使用面积整套计租，基准租金1.44元每平方米每月；办公用房以建筑面积整套计租，基准租金2.54元每平方米每月；工商用房按建筑面积核算，平均基准租金5.66元每平方米每月。日前，记者从省招生考试院获悉，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高职专科提前批 A 段院校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后，有部分院校专业组及专业有剩余招生计划，将进行网上征集志愿，只征集一次。普通类高职专科提前批 A 段录取院校网上征集志愿预计于今天上午9时左右开始，11时结束。届时，省招生考试院将第一时间通过官网、官微发布征集志愿正式通知。参加普通类高职专科提前批 A 段录取院校的考生，可于今天上午9时左右登录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或黑龙江省招生考试信息岗查询录取结果。凡未查询到录取结果的考生，均可按届时发布的征集志愿正式通知要求，通过网上填报征集志愿。根据哈尔滨市教育局此前发布的《哈尔滨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政策解读》，对哈市2026年小学、初中新一年级班科任老师和新生分班作出明确要求。哈尔滨市所有小学、初中继续采用两先一抽不调的办法分班，通过电脑随机方式均衡分班，采用抽签方式确定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组合。班级和教师组合一经确定，不得调换。全市义务教育学校分班时间为8月27至28日。近日，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花滑少年们踏上冰场，国际滑联亚洲花样滑冰青年训练营在我市正式开启实战训练阶段。本次集训为期7天，期间国际专业教练团队将围绕滑行基础、跳跃旋转、成套节目编排、专项体能开展分层教学与动作测评。回望去年首届花滑训练营，成熟完善的训练体系收获各国队伍一致好评，今年将延续标准化专业教学模式，全力打磨青年选手竞技能力。霍震霆表示，哈尔滨冰雪底蕴深厚，场馆条件一流，是亚洲冰雪运动的第二故乡。本次签署的合作备忘录是面向全亚洲冰雪青年的郑重承诺。为丰富暑期文旅消费场景，活化本土非遗资源，创新文旅融合新业态，哈尔滨市厢房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创新推动非遗项目走进酒店，依托索菲特非遗研学馆将传统非遗展示、研学体验场景植入旅居空间，让文化传承走出展馆，融入旅途，打造可观赏、可体验、可研学、可带走的沉浸式非遗文旅新体验。广大游客和亲子家庭在旅行中感知传统文化，在实践中学习非遗知识，真正实现旅中有学、游中有获，持续打造文旅深度融合的特色样板。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9月25日周五至27日周日为中秋节假期。目前铁路系统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即日起中秋节火车票可提前预约，有需要的旅客朋友们快定好闹钟，准时订票。目前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打开12306 APP， 旅客每日8时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再来关注国内消息。商务部日前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今年三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为期三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

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包括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23日以来，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已累计新搜寻确认出30名遇难者，另有部分搜寻结果正在 DNA 检测中。近日，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确认发现一苦苣苔科石蝴蝶属植物新种，正式命名为沧源石蝴蝶。河南商丘一名女孩意外落水，母亲下水施救，双双被困，附近饭店员工王汉林、李冰闻声赶来救援，在岸边的其他员工的帮助下，合力将母女二人营救上岸。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以下是文体消息。7月29日，蜘蛛侠崭新之日，即蜘蛛侠4正式登陆内地院线，首映日引发关注。网络平台显示，截至29日上午10:22，蜘蛛侠崭新之日上映首日票房已突破1亿，电影预测总票房17.34亿。日前，2026年女排亚锦赛分组结果出炉，中国女排与中国台北、伊朗以及伊拉克女排同处 A 组。本次女排亚锦赛将于8月21日至8月30日在天津举办，夺冠即可直接锁定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前三名则将获得明年女排世锦赛的参赛资格。近日，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发布关于名誉侵权案胜诉的声明。声明称，就此前起诉多个网络账号名誉侵权案，该公司已取得胜诉判决，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并赔偿损失。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小雨天气，西南风2级，白天最高气温31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

0: 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2: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4: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9: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8: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

0: 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2: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时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3: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6: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7: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6: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7: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6: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

0: 更加巩固。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2: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 芮文彪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2: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3: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4: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5: 12天左右。这片
6: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7: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6: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4: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在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6: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8: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6: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9: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6: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孝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0: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0: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企时代楷模称号， 王启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 3% 左右。
3: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 88%， 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3: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0: 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3: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四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5.2 美元，收于每桶 84.46 美元，涨幅为 6.56%。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65 美元，收于每桶 90.74 美元，涨幅为 7.91%。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三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三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

0: 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六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七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八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十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嘉林。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预计哈尔滨地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的天气，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以下时间请您重点关注。梁慧玲在哈尔滨市调研时强调，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智能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王和生参加调研。联通规模化落地民生应用场景，哈尔滨迈入 5GA 千兆上行时代。研学活动丰富多彩，哈尔滨文博暑期档热力十足。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明天启幕。请您关注具体的新闻内容。27号到2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市调研农机装备产业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聚焦建好建强国家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探索智能农机产品创新、熟化定型和推广应用新模式，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智能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提供有力物质装备支撑。梁慧玲先后来到巴彦县、松北区、平房区实地考察

0: 瑞昱甲醇增程电动智能农机项目，惠达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生产与研发基地项目，潍柴雷沃北大荒高端农机智能制造基地项目，凯斯纽荷兰大马力拖拉机高端变速箱国产化项目，天河通远智能电驱大马力农机装备项目，听取企业发展项目建设情况介绍。他说，黑龙江是农业大省，发展农机装备产业具备科研优势、产业基础和应用场景，希望企业抢抓智能农机发展机遇，根据市场需求加大投资力度，加快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应用，提升产品性能，严格产品质量管控，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相关部门要强化卫企服务，站在智能农机全产业链发展的角度，一企一策，帮助企业做好战略谋划，精准推送惠企政策，支持企业发展壮大。梁慧玲指出，当前我省农机装备产业处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推动农机装备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要加速农机装备更新换代，持续深化智改数转网联，积极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大力发展智能农机、农业无人机、农业机器人等智能装备，做好鉴定检测认证，强化质量监督管理，促进农机装备产品加快升级。要加快智能农机推广应用，紧盯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加强中试验证和熟化应用，用实施智能农机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示范应用，提升产品的市场认可度。要构建智能农机产业生态，优化产业布局，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就地协作配套，推动企业降本增效，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哈尔滨市市长王和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市民平时刷视频看直播，网速飞快，但一拍高清画面传视频素材就容易卡顿、转圈等待，这是传统网络下载快、上传弱的短板。近期中国联通黑龙江省分公司在哈尔滨率先落地 5GA 千兆大上行新技术，有效补齐网络上行能力短板，为市民带来极速网络体验。请听报道。
1: 你的上行怎么这么快？
2: 现在用户对于上行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的速率必须越来越好。
3: 刚刚短片里赛事现场秒拍秒传的畅快网速，如今已落地哈尔滨多个民生场景。日前，哈尔滨联通已率先完成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学院新城小区等区域的 3.5G 加 2.1G 双屏聚合大上行升级改造，也是省内首批实现千兆大上行规模化落地的民生应用场景。
4: 中国联通哈尔滨市分公司网络优化工程师万龙：
5: 经我们实测呢，现在这几个转场角能测试到1000兆以上的峰值速率，然后对比 5GA 的网络呢，能提升至2.3倍。
4: 市民杨百琴：
6: 这里呢有风景也好，美景也好，人也美，物也美，所以我们经常到这里来游玩，在这里的拍照打卡或者发视频，这里的网速特别快。
3: 随着高清直播、 AI 智能设备、全屋互联、文旅实景传播，大型赛事高并发场景增多，上行带宽不足已经成为影响市民体验、制约产业传播的关键瓶颈。联通专项团队结合哈尔滨老城特点，逐点勘测，优化天线参数，破解建筑遮挡、高密度人群上网干扰问题，还参照大型赛事标准模拟万人并发极限场景压力测试，确保网络稳定，承载力更强。
4: 中国联通哈尔滨市分公司网络优化工程师冯新月：
7: 咱们的传统网络呢，如同宽进窄出的胡同，下行呢是这个宽阔大道，而上行仅为羊肠小道。现在依托我们联通的超级大上行技术，

0: 能够把这个上行的速率拉满，游客拍摄 4K 的视频呢也能够做到一秒上传，户外百名主播同时开展直播也能够做到流畅不卡顿。
1: 下一步，哈尔滨联通将持续扩大城区、景区、重点商圈、居民区大上行覆盖，以优质 5GA 数字底座、护航滨城文旅发展、赛事保障、民生服务和企业数字转型，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体验领先的极速数字生活。
2: 近日，省卫健委会同省发改委、工信厅、中医药局、疾控局联合印发黑龙江省加快推进医疗卫生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工作实施方案，按照方案分层递进、阶梯落地的发展路径，提出两个阶段发展指标，到2027年打造20个以上可复制可推广医疗卫生 AI 典型落地场景，建成5家省级人工智能示范医院，推动各市地至少落地1家市级示范医院，实现全省二级以上公立医院智能诊疗智慧便民服务系统全覆盖，县域医共体基层智能辅助诊疗全域落地，到2030年持续夯实基层 AI 诊疗普惠服务能力，构建适配北方区域医疗特点的医疗智能应用标准规范体系，形成一批具有地域特色可供全国借鉴推广的数字医疗实践样板。近日，国内权威评级机构万德发布2025年度最新 ESG 评级结果，哈尔滨东方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评级由 3B 级晋级为双 A 级，这标志着企业在绿色发展、社会责任履行、现代化公司治理领域的综合实力实现跨越式提升。万德 ESG 评级包括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三大核心评价维度，是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综合经营质量的重要权威指标。评级共设7个等级，双 A 级属于行业优质上游水准。这次评级升级源于东安动力全方位全链条系统化提质建设，其中在生态环境方面，企业建成11兆瓦光伏电站，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 1.45 万吨，超额完成“十四五”降碳目标，同时企业多款高效热效率发动机突破45%热效率技术瓶颈，以核心技术创新赋能产业低碳转型。
3: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2: 今夏全国博物馆热持续升温，同城旅行数据显示，研学相关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2.8倍。在哈尔滨，依托丰富的文博场馆资源，博物馆里过暑假系列活动全面铺开，各大文博场馆持续解锁沉浸式研学、非遗体验、文创消费、红色教育多元新场景，哈尔滨文博暑期档热力十足。请听报道。
4: 哈尔滨市博物馆金漆艺术馆内漆香氤氲，研学氛围浓厚，金漆雅趣工艺同行主题工艺研学活动如期开课，十余组亲子家庭沉浸式体验传统描金漆画技艺，近距离感受千年漆艺文化的独特魅力。
5: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学生齐范志：
6: 这次第一次参加，我收获到了我怎么涂金漆、怎么描金漆的一些知识。要是以后还有时间，还有感兴趣的活动，我还来参加。
5: 市民张艳茹：
7: 能报上名的就都去参加，他还挺愿意参加这些活动的，给我们这个平台孩子呢也得到了不少的知识，整完以后还在这馆里要参观一下几千年的文化的啥的。
4: 非遗研学沉浸式体验圈粉大小游客，特色文博文创更是持续引爆夏日消费热潮。哈尔滨市博物馆深挖馆藏文物、百年建筑与金源文脉资源，全新推出方寸甜蜜冰城夏都系列文创冰淇淋，让馆藏风物转化为可品尝、可打卡、可传播的潮流夏日单品。
5: 哈尔滨市博物馆社教部讲解员杨家璇：
8: 在上周刚刚

0: 推出的文创冰激凌系列呢，我们的销售可以说是十分可观的，尤其是到周末的时候呢，得到各位游客的大力支持，希望通过冰激凌的售卖，让各位在参观的途中感受到哈尔滨市博物馆的热情，在舌尖上的清凉。
1: 今夏以来，红色文博阵地同步换新升级，聚力育人。永远的丰碑，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旧址历史陈列全新数字化展陈日前正式对外开放。在不改变原有场馆格局的基础上，运用数字化互动技术，丰富展陈维度，补齐史料细节，全景再现中共满洲省委在东北大地艰苦卓绝的革命征程。哈尔滨冰雪文化博物馆则推出冰雪非遗创意艺术主题展，让大小游客在参观中感悟初心，读懂黑土地文化。在萧红故居，跨区域研学交流持续升温。日前，新疆阿勒泰学子来到呼兰，走进萧红故居纪念馆，与萧红故居沉浸式寻访文学足迹，东北红色文脉与边疆少年情怀双向交融。今夏哈尔滨文博游业态持续丰富，活力持续释放，正不断推动传统文化活态传承，文旅产品创新升级，研学教育深度赋能，让博物馆真正成为涵养文化自信、滋养城市气质、拉动夏日文旅消费的重要阵地。
2: 在博物馆里充电之余，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站进百年老街的巷陌深处，用一杯咖啡品味冰城的另一面。在南岗区曲线街道的百年鄂氏民居里，20多家咖啡馆正于巷陌深处生长，一杯咖啡载动的城市记忆，正成为冰城微度假中最具韵味的文化注脚。
1: 在南岗区瓦街一号与西大直街交口处，一座建于1924年的俄式黄房子静静伫立。这里原是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如今被活化利用，变身珍妮城市客厅。
3: 珍妮城市客厅主理人珍妮，
4: 看到它这么好的建筑，我们就把它打造成一个利用成咖啡、图书、西餐于一体的，它真的是代表哈尔滨的一个文化。
1: 这栋建筑不仅是城市更新的历史活化项目，更是哈尔滨咖啡文化的生动注脚。主理人珍妮深耕咖啡领域20多年，将这里打造成沉浸式感受老城韵味的理想空间。而走廊墙壁上那幅1924年出版的纯俄文版哈尔滨城市地图，便是这方天地里最令人驻足的文化亮点。
3: 珍妮城市客厅主理人珍妮，
4: 它这个图是这样，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儿，啊，博物馆在这个位置。你看啊，这是绿色的，就是绿地，它的街道的走形和各方面，没觉得跟法国特别相似。法国的香榭丽舍大道和这些，都是按照这个巴黎设计的。所以说，我们哈尔滨还有一个名字叫东方小巴黎。
3: 记者高原。
5: 现在我来到了南岗区上夹树街一家名叫契约的咖啡店。来到这里呢，不仅被浓郁的咖啡香气所吸引，同时呢，店内的装修风格啊，也是非常的有少女心，同时非常的浪漫。那尤其呢，在我右手边这侧架子上展示的呢，就是店主专门从景德镇定制的精美瓷器，有的可以售卖，有的可以供咱们消费者店内使用。
1: 契约咖啡店店主是个90后，2024年开了这家小店。他曾经在商业街经营过店面，经历过连锁品牌的竞争压力，最终选择回归初心，把精力放在咖啡的品质和空间的审美上。这份用心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特意找来。
3: 消费者陆一畅
6: 就在小红书上刷，说哈尔滨咖啡厅哪里好，然后就是说南岗区这边咖啡厅特别多嘛。我今天也是第一次来，然后品尝到了非常美味的咖啡，整体氛围你看就是花特别多，给一种掉进花海的感觉，非常少女感。
1: 走出契约咖啡店，专街上这家奥古雅咖啡餐厅又是另一种味道。砖墙木门爬满外墙的绿植，一脚踏进去仿佛回到了旧时光，没有刻意的精致，却满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文艺气息。
3: 奥古雅咖啡餐厅咖啡师李牧，
7: 因为我们是哈尔滨第一批个人这种私人咖啡馆， 然后我们在一开始设计的初期也是偏向一种田园。

0: 等着你慢慢品味。
1: 南岗区区县街工委组织委员李婷。
2: 哈尔滨夏日旅游呢，源源不断的游客呢，也助力我们这个辖区咖啡小店的发展。下一步呢，也会继续努力，为我们这个哈尔滨旅游贡献一份基层力量。
3: 昨天第16个全球老虎日黑龙江主题活动在东北虎林园举行，以系列特色活动致敬中国横道盒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成立40周年，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建园30周年。现在我们跟随新闻中心记者张露露去了解一下。
4: 我现在乘坐的就是东北虎携程自动驾驶贵宾号，那么和我们以往乘坐的观光车啊不太一样。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辆车它的座椅是十分的舒适，而且全景的车窗视野非常的开阔。最重要的是，它是无人驾驶。大家快看一下前面的这个方向盘啊，它是正在自动的掌握方向，可以说坐在车里啊是更加惊险刺激了。那么这辆车相当于一个拥有科技大脑的智慧导游。
1: 广州文远知行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商务总监张党辉。
5: 叫 IMU 定位系统，它实现厘米级的定位，以及全身装备的四颗激光雷达、四颗毫米波雷达和14组高清视觉相机，就像人的眼睛和耳朵一样。车的主机是配备的是2000 TOPS 的那个高算力英伟达的芯片，整辆车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一个高科技产品。
1: 游客李国忠。
6: 第一次坐这个无人驾驶车，真是心情挺激动的，非常好，感受非常好。而且是在这个园区里坐，确实是感受非常新奇，行驶得非常稳。
7: 活动现场同步启动我和东北虎的故事主题宣传征集活动，以鲜活的民间视角、真实的暖心故事，让东北虎保护理念深入人心。黑龙江东北虎林园还与携程集团强强联合，发布两大对外传播与文旅合作新举措。东北虎系列全新文创产品也正式首发，线上线下文创门店同步揭牌开业。
1: 龙跃黑龙江文旅科创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王静。
8: 我们将中国的文化融入到了东北虎 IP 的创作之中，也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福文化。那我们就打造了五虎五福的这个 IP， 福禄寿喜财。我们现在一共设计研发了200多款文创产品。未来呢，我们希望将东北虎林园的 IP 不只打造成东北的知名 IP， 更打造成全国甚至全球知名的 IP。
7: 30年来，东北虎林园创新践行以虎养虎、护虎兴旅发展理念，构建起保护加科研加科普加文旅四位一体发展模式，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良性互促。今后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将持续夯实东北虎饲养繁育、科研保护、野化训练核心能力，全力擦亮东北虎的世界、世界的东北虎金字招牌，为全球大型猫科动物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宝贵的龙江经验中国方案。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运动会是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1: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7月31号到8月2号，由新华社品牌工作室、新华网、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哈尔滨马蒂尔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年会以“新质生产力、新突破、新途径、新局面、新成果”为核心主题，锚定哈尔滨3城3D发展愿景，集聚全国企业家、顶尖智库、产业龙头与地方政府代表，深度挖掘冰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独特禀赋，探寻东北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范式，为区域产业升级、招商引资、对外开放搭建高能级协作桥梁。历经4届企业家太阳岛年会，已形成南有博鳌、北有太阳岛的全国产业对话 IP。本届年会将以4新为指引，为东北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全面振兴交出太阳岛答卷。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 AI 主播贺辉、陈凯继续为您播报本地新闻。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7月28日，2026年亚奥理事会国际华联亚洲花样滑冰青年训练营在哈尔滨正式开营。来自亚洲15个国家和地区的59名花滑小将和教练齐聚冰城，开启了为期1周的专业集训。当天，亚奥理事会国际华联与哈尔滨市政府同步签署2026-2027年青年训练营合作谅解备忘录，标志着花样滑冰、短道速滑两大冰上项目青年训练营将在哈尔滨常态化落地。第9届亚冬会办赛遗产持续释放长远效能。随着训练营的启幕，花滑小将的冰上逐梦之旅正式在这座奥运冠军之城和双亚冬之城开启。
3: 继20日至26日亚洲短道速滑青年训练营顺利收官后，花样滑冰项目接续启幕，这也是该训练营第二年落户冰城哈尔滨。两大项目轮动举办的格局初步形成，为亚洲冰雪青少年搭建起稳定的成长通道。而随着亚奥理事会、国际华联与哈尔滨市政府同步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覆盖未来2年两大冰上项目的青年训练营合作，也将为亚洲冰雪运动后备人才的系统化培养注入持久动力。青春的欢乐洋溢满冰场，友谊之桥无限延伸。2026年亚奥理事会国际华联亚洲花样滑冰青年训练营的启动，不仅为亚洲花滑的未来播撒下团结与希望的种子，更让体育精神在欢声笑语和刻苦训练中发扬光大。
4: 7月28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 U12 冰球冠军赛在哈尔滨体育学院大学生滑冰馆拉开战幕。来自全国多地的13支代表队齐聚冰城，在盛夏时节展开冰上竞技，参赛队伍数量创下该项赛事的历史新高。本次赛事分为小组赛、交叉赛、排位赛3个阶段，共进行37场比赛，将于8月3日收官。作为国内青少年冰球领域的核心赛事，本次比赛为全国 U12

0: 12年龄段选手搭建了高水平竞技交流平台，将进一步夯实青少年冰球普及基础，为我国冰雪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生动力。
1: 近日，记者从哈尔滨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服务中心获悉，哈双北路打通工程，香坊南北路十七河道里博陈府配套道路三条民生道路竣工，项目覆盖道里、香坊两大城区。通过打通交通堵点，完善地下管网，有效疏通城市交通末梢，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此次竣工的三条道路聚焦片区多年出行痛点，因地制宜实施改造升级。三条民生道路集中竣工，是哈市推进城市更新、办好民生实事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是项目服务中心将持续推进进香街、哈东路、松山路雨污分流改造，持续打通断头路，升级地下管线，不断完善城市路网，提升城市宜居度。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记者从大众点评平台了解到，近日大众点评必吃榜十周年活动发布了东北三省疫区上榜餐厅大数据。数据显示，黑龙江、吉林、辽宁及内蒙古共351家餐厅上榜，其中黑龙江61家餐厅被吃上榜单。食客们更喜欢黑龙江本地更具烟火气的市井老店。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为上榜商户数 TOP3 城市，省内上榜餐厅中，本地市井老店占比近 60%， 本地特色餐厅占比近 50%。 大众点评数据显示，今年榜单发布后，省内新上榜餐厅流量环比增长超 92%。今年，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等13座宝藏城市首次发布本地必吃榜。
1: 盛夏冰城光影涌动，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即将在松花江畔启幕，近百位影视名家齐聚冰城，掀起一场盛大的光影浪潮。这场电影盛会唤醒了哈尔滨跨越百年的光影记忆。散落在城市街巷的一座座老影院沉淀着岁月温度，镌刻着冰城电影文化的起源、繁盛与更迭，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光影底色。百年光影铸底蕴，一城风华再启程。冰城的电影故事正踏着时代的古典，在岁岁轮回中屡战新颜。
0: 眼下，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正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火热上演。本届啤酒节打造全天候、全时段分层演绎矩阵，融合国际冰上艺术、花车巡游、国潮互动、万人音乐派对、非遗打铁花等七大特色演出，打破传统啤酒节夜间单一娱乐模式，以啤酒加冰雪演绎加国风非遗加户外音乐多元业态，为市民与各地游客奉上一站式、沉浸式夏日文旅盛宴。记者了解到，受降雨、大风等天气影响，园区全部演绎节目存在延时、临时调整或取消可能，当日准确演出安排以园区现场公示为准。同时，园区多点位演出时段存在重叠，游客可根据自身游玩路线合理规划打卡顺序，一站式解锁冰城夏日吃喝玩乐全体验。
1: 晚风送爽，雅韵流芳，歌声飞扬，燃情冰城。7月28号晚，南岗区激情广场灯火璀璨，人潮涌动，由南岗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南岗区文化馆承办的2026年迷人的哈尔滨之夏暨跃动欢歌南岗音乐节专场文艺演出在此大幕开启。首场演出以童心筑梦、快乐启航为主题，聚焦青少年艺术成长与美育培养，汇聚多元艺术表演形式，将高雅舞台搬到了百姓家门口，用跃动的音符和灵动的舞姿为冰城夏夜注入一股清新蓬勃的青春力量。
0: 哈尔滨早新闻，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30号和31号哈尔滨有雷阵雨，外出注意携带雨具。30号白天，五常、上智、延寿、方正、依兰多云，有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

0: 30到31摄氏度。30号夜间至31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阿城、宾县、木兰、通河、依兰、方正、延寿、上志等中东部区域可达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暴雨，其他区域以小雨为主。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28到32摄氏度。
1: 未来两天，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降雨期间容易伴随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滑坡、崩塌等衍生灾害，建议公众外出随身备好雨具，谨慎前往山区、水域等危险区域，关注路况信息，并及时躲避积水区域，通讯电力设备注意做好防雷击措施。另外，凌晨至早晨时段，局地易出现雾，能见度。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0: 我是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暑期遇到汛期，再加上近年来全球极端天气发生频率增多、强度增强的变化趋势，这段时间在外出行或商务或旅游，安全意识和避险知识尤其不能少。今天的国内热点新闻，我们就来讲讲当下各类自然灾害的风险点，为大家的安全出行提个醒。
1: 暑期是出游出行的集中时段，但此时也正逢我国主汛期和三伏天，暴雨、高温、强对流天气频发，外出游玩的风险不容忽视。气象工作者最想提醒大家的是，面对极端天气，预自当先，防是关键，学会看懂预警，用好预警，是规避风险的关键一步。暑期里，我们要特别关注对户外影响较大的暴雨、台风、高温以及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预警信息。预警信号的级别依据气象灾害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一般划分为4级，依次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
0: 那么，收到预警后该怎么做？先要看是什么灾害性天气以及影响时间和区域，再看是哪个等级。蓝色、黄色是提前警告，比如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意味着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此时应调整出行计划，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橙色、红色是最强警告，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意味着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此时非必要不外出，或处于高风险区域时要听从指挥，果断撤离。切记，预警信号是属地化发布，收看所在区县或目标区县的预警信号，防范指导更精准。
1: 暑期台风和强对流天气多发，台风期间避免涉海涉岛旅游，远离危险区域。强对流天气防御的核心在于避而非抗，及时关注预警并采取措施是关键。严防溺水与山洪，不要私自到水库、河流等水域游泳戏水。在山区，听到山谷里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声，看到溪水突然变浑浊、断流，这可能是山洪的前兆，要立刻向两侧高地撤离。此外，高温也是隐形杀手。高温天气下，中暑和热射病是巨大威胁。在户外要做好防晒，足量饮水，备好防暑药品。总之，暑期出行，务必在出发前、行程中持续关注沿途和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特别是临近预警，遇到橙色、红色预警，果断调整行程。切勿冒险进入野生景区或未开发区域。
0: 那么，在暑期旅游途中收到洪水预警或发现积水时，我们应该立即向高处转移，严格遵守疏散命令，切勿涉水。根据相关研究，水深及踝约15厘米深的快速水流就可能将成年人冲倒并卷走，水深及膝约30厘米深时能冲走一辆小型汽车。夜间视线受限，水下路况更难以判断，因此遇到积水路段请果断绕行， 宁可多走些路，也绝不拿生命冒险。请牢记，宁绕百步远，不涉一步险。
1: 面对突如其来的地质灾害，怎样才能做到临危不乱、科学应对呢？汛期最常见的地质灾害是滑坡，它最大的特点是偷偷变形、雨后发作。切坡建房的屋后边坡、修路开山形成的陡边坡、工地砌土堆积的坡地、山脚居民区、后方山体等都是滑坡高发区域。汛期一定要多盯、多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切坡建房、临坡居住的群众要牢记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屋后有高陡边坡、山体隐患的房屋，汛期坚决不靠山居住，不在坡下滞留，优先选择房前开阔、地势更高的安全区域避险。
0: 和滑坡不一样，崩塌来得极快，几秒内就会落石垮岩，尤其雨天、凌晨风险最高，是山区道路、崖下住户的头号隐患。汛期坚决不要在崖下避雨、乘凉、休息、堆放物资，雨天夜间尽量不走临崖险路，遇到落石千万别顺着山坡往下跑，立刻向山体两侧平坦开阔地带快速撤离。崖下住户接到预警，第一时间转移，彻底远离危险区域。汛期坚决不要去深山、山沟、河滩、河道，住在沟口、河滩的群众暴雨天气要提前转移，绝不抱侥幸心理。
1: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总觉得地震离自己很远，平时不怎么关注防震知识，这种侥幸心理要不得。我们要筑牢日常防范底线，可分三步走。第一步，提前做好家庭防震准备，制定应急方案，规划疏散路线，常备饮用水、应急食品、手电筒、急救用品等家庭应急包。第二步，主动参与社区、单位、学校组织的地震疏散演练，掌握扶地、遮挡、手抓牢标准动作。第三步，关注中国地震局、各地地震局官网及公众号，或走进防震减灾科普馆亲身体验，认准官方渠道学知识，切莫轻信网上来历不明的独家逃生技巧。
0: 近期，手机地震预警受到关注，对此，我们首先需厘清，地震预警不等于地震预报，预警无法预判地震何时发生，而是地震发生后利用电磁波快于地震波的原理，抢在破坏性波到达前发出警报，争取宝贵避险时间。只要预警来源标注中国地震预警网，即为官方权威信息，切勿下载来路不明的第三方预警 APP， 以免误报漏报、泄露隐私。专家推荐两种免费开通地震预警的方式，一是微信搜索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允许通知和位置权限，添加关注城市即可。二是一些品牌的手机内置系统预警已接入国家地震预警网，在设置中对应开启即可。手机要打开定位和通知权限，关闭后台省电限制，以免错过预警弹窗。
1: 收到预警后，先看等级和倒计时，蓝色预估烈度小于三度基本无感，黄色三至五度有轻微震感，做好避险准备。橙色五至七度震时就地避险，震动停止后撤离。红色七度及以上优先就地防护，震后迅速转移至开阔处。除了看预警等级，还要结合预警时间的长短及自身所处空间位置等，采取不同措施。在一楼且门外空旷、倒计时充足时，可户头快速撤离。时间不充裕，处于室内中高层，切勿乘电梯或跳楼，应就近躲进承重墙、墙角、卫生间或结实桌下。牢记扶地、遮挡、手抓牢，户外远离高楼、广告牌、电线杆等，就近空旷地蹲下户头。驾车时缓慢靠边停车，避开桥梁隧道，留在车内系好安全带，待震动结束后再下车。需要注意的是，震动停止不等于危险结束，余震风险不可忽视。撤离时条件允许，可关闭电闸燃气。
0: 防震避险，功夫在平时。 希望大家从现在起就行动起来，打开手机里免费的官方预警功能，给家人多添一份安全保障，带孩子去一趟防震减灾科普馆，让避险知识不再停留在纸上，定期检查家里的应急包，熟悉疏散通道位置，把这些小事变成生活习惯，多一分准备就少一分危险。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7月28日，生态环境部召开7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裴晓飞介绍，在环境空气质量方面，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 PM10 平均浓度为50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7.4%，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1.0%，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
0: 国务院新闻办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荣海楼在发布会上表示，今年税务部门接续第13年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创新推出了一系列新举措，更好利企便民。
1: 中国国家文物局日前出台《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在28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科技教育司司长罗静指出，办法强调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应面向社会提供主动公开、授权使用等服务，推动文物保护与数字化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民众。办法明晰了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权益主体，明确了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责任主体，构建了数据采集、加工、存储、传输、登记、服务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对实现文物数据权益清晰、开放有序、利用有效、安全可控的科学管理目标，指导文物行业开展文物数字化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0: 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服务器产业强劲增长。2025年，中国服务器市场总销量达472.7万台，销售额达4662.6亿元，同比增速分别达14.7%和55.3%。2026年服务器产业供需对接活动近日举办，在这场以智算、筑基、熔炼共赢为主题的活动上，围绕推动服务器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联动，与会专家学者展开研讨。此次活动期间还举办服务器产业创新成果展，一系列当前国内服务器产业最新创新成果的性能优势、核心技术亮点及应用场景，面向公众进行全方位展示。
1: 中国财政部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全国共销售彩票759.78亿元，同比增长39.5%。财政部称，主要是今年足球世界杯体育赛事拉动竞猜型彩票销量上升，其中福利彩票机构销售167.57亿元，下降7.6%；体育彩票机构销售592.21亿元，增长62.9%。1至6月，与上年同期相比，全国27个省份彩票销量增长，其中河南、广东、河北、山东增加额较多。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日前，记者从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媒体圆桌会了解到，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10月21日至23日在北京亦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据了解，本届大会以“汇智聚能、网联无限、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为主题，设置3场全体会议、3场特色活动、6场主题论坛。 N 场同级编会及交流活动将搭建高效沟通平台，汇聚各方共识，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
1: 7月27号，经数月试运行，湖北宜昌在三峡大坝、葛洲坝待闸水域推出的待闸船舶低空闪送综合服务项目正式投用，通过无人机为江上船只提供生活物资、应急用品及特产配送服务，助力长江航运绿色高效发展。宜昌地处三峡枢纽核心区，是三峡大坝、葛洲坝所在地。今年3月以来，长江宜昌段日均待闸船舶超700艘次，待闸船员超6000人。3月初，三峡待闸船舶无人机综合服务基地建立，在临江坪岸边设起降点，配套有全链条物流网络。试运行期间，无人机主要运送生活必需品、奶茶、炸鸡等解馋商品以及船用配件，累计运送超5000单。目前，宜昌市已在5家港区临江坪锚地、萧亭区古老贝临时停泊区、枝江市关周尾临时停泊区等地设立了无人机起降点，日均配送生活生产物资约35单，累计为3000多名船员配送物资5000多单。
0: 7月28号上午，一批批手捧鲜花的市民在烈日下走进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黑色纪念墙上整齐镌刻着一行行罹难同胞名字，近500米长的墙下堆放着一堆堆鲜花，公园内的钟表石刻雕塑与7.28米高的黑色花岗岩纪念墙共同定格了这场20世纪人类最惨痛的灾难之一的发生时间。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一场7.8级强震造成逾24万人罹难、16万余人重伤。面对大地震，唐山人民铸就了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50年间，这种精神早已融入城市血脉，成为代代相传的精神基因。也正是这种力量，让涅槃重生的凤凰城再次发生新变化。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官方28日介绍，广西系统推进强边固防，建设平安边关，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今年上半年，广西打掉走私偷渡犯罪团伙445个，抓获团伙头目501人。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广西共立偷渡案件4610起，走私案件2190起，同比分别上升23.1%、18.1%，打击偷渡组织者870人，涉走私人员4864人，同比分别上升79.38%、55.34%。全区分级分类入库黑名单595人，已抓获572人，抓获率96.13%。
0: 近日，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某小区一私家车位被占事件持续引发关注。业主闵某花8万元购买的产权车位被一辆陌生红色轿车霸占。占位车主彭某某不仅留下虚假挪车电话，谎称出差，拒不道歉，甚至2次报警，还反咬一口。闵某无奈曝光后，事件发酵，彭某某终被停职处理。纪检监察机关已对其展开调查。私占车位看似邻里小事，实则是侵犯财产权益、破坏社区秩序的小恶。如何破解维权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困局，厘清法律边界、打通处置堵点，已成为亟待回应的民生考题。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28号，记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获悉，固原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取得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在出土的青铜蒜头壶内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的战国时期秦国粮食酒残留物。这是目前国内公开报道中保存状况最好、信息量最丰富的战国时期液态酒类遗存，相关成果已刊发于国际学术期刊《考古科学杂志》报告。
0: 7月28日，由浙江省博物馆与华策影视集团共同主办的太平年天下铜影展 在浙江杭州启幕。来自全国近百家文博机构的近千件五代十国珍贵文物集结浙江。

0: 展览创新打造历史文物主线加影视沉浸主线双展陈体系，展出各馆馆藏、吴越珍宝、考古出土器物、影视艺术原版、幅画道等，带领观众从读懂乱世到共情太平，全方位解锁五代十国的文明脉络。
1: 在刚刚结束的WTA500华盛顿站首轮比赛中，郑钦文对阵菲律宾选手伊埃拉，首盘郑钦文6-4先下一城，但被对手伊埃拉连扳两盘，最终遗憾告负，止步首轮。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男子花剑团体赛决赛28日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 中国香港队以44-45不敌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队夺得银牌，美国队获得季军。中国香港队此次虽无缘主场夺金，但仍创下在世锦赛的团体最佳战绩。据江苏省乒乓球运动协会微信公众号消息，
0: 7月28日晚， 江苏省乒乓球运动协会发布关于对运动员曹彦浩违反赛风赛纪问题的处罚通报，通报称， 2026年7月27日下午， 在2026年国青国少集训队第7期江苏省选拔赛 14岁组半决赛比赛中， 运动员曹彦浩在比赛失利后挥拳击打对手，扰乱赛场正常竞赛秩序，造成不良影响。 经江苏省乒乓球运动协会研究，对曹彦浩予以全省通报批评，取消曹彦浩在2026年国青国少集训队第7期江苏省选拔赛参赛资格和全部比赛成绩，给予曹彦浩省内乒乓球赛事禁赛1年的处罚。禁赛期限自2026年7月28日起至2027年7月27日止，禁赛期内 不得报名参加由江苏省乒乓球协会主办、承办、协办的各级各类乒乓球赛事。近日，改编自全球知名儿童动画
1: IP 《汪汪队立大功》的全新大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勇闯恐龙岛》在北京举行首映礼，活动将电影中的恐龙岛场景复刻至城市林间，为观众们打造了一场沉浸式恐龙岛之旅。
0: 据了解，《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勇闯恐龙岛，全国32城限时超前点映正在进行中，将于8月8日正式上映。据媒体报道，近期长沙一外卖骑手顶着烈日工作，每天喝足2升白开水，反而喝出急性肾损伤，为何？已经补足水了，仍然肾损伤。 南京市第二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姜春玲指出，盛夏大量出汗时，身体流失的不仅仅是水分，还有关键电解质，因此补水方式切勿单一。专家表示，养成定时饮水的习惯，比如清晨起床后，每餐餐前、运动前、中后都适量喝水，每次饮用100到200毫升，小口慢饮，不要一次性猛灌， 以免快速增加肾脏和心脏负担。同时，专家提醒要选对补水饮品，看出汗多少，轻微出汗时喝白开水或淡茶水即可。大量出汗后，则应选择含有钠、钾等电解质的饮品，如淡盐水、电解质冲剂、运动饮料，或在进餐时喝些菜汤、稀粥来补盐补水。
2: 需要注意的是，肾病患者务必严格遵从医嘱，控制水盐摄入，不可自行调整。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 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 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